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一段斗气车，一次别停，一场互殴，最终导致劝架老人十级伤残。从民事赔偿到行政拘留，再到有可能构成的刑事追责，路怒的代价层层升级。本期法治深一度，我们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一起为您拆解路怒背后的法律责任。
1: 事发当日，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方，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2: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1: 不过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2: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商量，试图平息矛盾。
2: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2: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在地上，当场受伤。
2: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1: 事发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
2: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1: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老人的受伤担责呢？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呢？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起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起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经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

0: 磕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
1: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0: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呢？法院会如何认定呢？
1: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2: 我们看到这个事儿啊，先是郭某他这个强行加塞儿，又主动别车，是冲突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但是王某的母亲实际上已经成功将他劝离了，这件事情本身应该终结了，但王某又气不过下车，然后才导致了这个互殴的发生。所以这么看，王某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呀？
3: 王某呢，对他的母亲承担的也是有一个，就是说是40%的责任。首先来说，我们一般都认为啊，这个互殴就是双方啊都要对一定的后果要承担责任。虽然说我们说加塞的是郭某，后来又别停了也是郭某，这个责任确实是在他，但是后来呢，他明明在车上坐着啊，他其实已经整个已经开始平息了，对吧？但是他又下车，并且他又促成了新的这个冲突，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冲突的升级承担了一个后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前期呢双方其实是一个口角上的一个，并没有这个动作上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伤害啊。但是后来呢，他下车之后实际上促成了一个主要升级，就是从一个语言上的一个互相冲突升级到了动作上的互相冲突。所以就是说本案中的关键，第一认定为了互殴啊，那是因为他下车促成了这个互殴。第二就是说，因为呢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啊，控制住自己这个愤怒，从一个互殴本身的一个过程中间导致了进一步的后果的发生啊，所以他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2: 那我们看到哈，这个郭某承担60%，他王某呢自己承担40%，是不是就是因为在互殴的过程中导致了就是第三方劝架的王某的母亲受伤，所以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责任划分呢？
3: 对，因为互殴的过程中间呢，双方往往这个责任呢其实是互相，很难说是分得特别清楚，所以一方面要看谁是直接导致的，我们说是郭某当时最后一个，
2: 他当时就是想摆脱这个王某母亲的控制，有这么一个甩手的这么一个施力动作，
3: 对，一个甩手的动作，所以他相对就要承担的多一点。但是综合起因来说呢，这个起因中间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别车，这也是造成他更多的原因，但是第二个就是王某呢从中间下来促成了这个互殴的实现啊，促成了一个从言语上的一个冲突升级到了一个我们说是肉体上的，包括说是拳头层面的一个冲突啊，所以它就更高了。
2: 所以说这个王某的40%的责任承担的不冤。
3: 哎，不冤。对。
0: 2024年7月18日，北京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7月15日下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桥南，这辆黑色小客车的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多次别车，并对一大客车的驾驶员进行辱骂。北京交警立即出动。
4: 下来，下来，下车。是我，是你开的车吗？
5: 刚才也给您看这个人家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了，您完全有选择，可以继续向前行驶。咱不说别的，您自己也看见了，是吧？您是中指伸出，其他的手指头处于攥拳状态。您刚才也说了，您也知道这个动作，它是有一定的侮辱性的。
6: 情绪有点上，这是肯定的，冲动的，还有一个不对。我肯定得吸取教育，我这个我谢谢那个各位，真的我挺谢谢你们的。

0: 其实就这样。
1: 那根据这个案例哈，向对方比这种侮辱性手势也好，或者辱骂对方也好啊，这个是什么性质？交警会怎样处理呢？
2: 实际上呢，这个性质呢是可轻可重，也往往会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包括是后边的后果来综合考量。表面上看起来呢，你平时比如说辱骂一下别人，别人就会生气，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后果。
1: 我感觉就是不文明，没想过能上升到法律层面这么严重。
2: 对。就是你如果说这个行为发生在道路上，那个就是两说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实际上专注力是非常高的，因为开车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周围人来人往的，对吧？您开到高速路上车来车往的，其实比较危险。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有一个人对您比一个手势，
1: 就不能分心，真不能分心，
2: 骂您两句是吧，那就是说正常人难免就会有气儿。
1: 比如说他要对我比一个侮辱性的手势，我觉得正常人来说可能我就会被动的，我就想比划回去，
2: 对，
1: 我这手可能就离开方向盘了，可能就危险了。
2: 对，就算是不离开方向盘，心里肯定会不舒服，不由自主的就会分个神去想这个事儿，所以它的危害性其实是有的，而且可能会比较严重。我们一般说辱骂对吧，比较轻的话交警出面会根据当时路面的情况呢，比如说给予批评教育，如果说重的话呢，有可能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就有辱骂。好，那如果说再重，别人一般说那再重能重到哪儿？刑法中间在寻衅滋事里边有专门的条文，就叫做辱骂他人啊，就有可能因为他的情节上比较恶劣，情节上比较严重，社会影响比较恶劣，有可能包括说产生了一定的后果，就也有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对，我们一直都觉得只有打人动手啊，可能才违法犯罪，骂人骂两句顶多就是这人太不文明了，不道德啊，就是受点这种语言上的批评教育，没想到可能还会升级呢这件事的性质。
2: 是的是的，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刑法中间呢对于这个辱骂行为它一直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公共交通领域这样一种比较严格的这样一种规制啊，因为它很容易造成人的分心，并且引发别人的这个情绪，所以路怒很多时候呢不仅仅在于司机一方的责任，也有可能是激发或者说引发司机怒气这一方的责任。而我们这样一个对于辱骂的语言、辱骂的手势的一个规制，也体现出来了刑法的一个包括说法律的一个全面的规制。所以如果说比较轻的，一般来说有可能是民事上的一个责任。像本案中间他对着大客车这种情况下，交警可能就是说就会考虑一是批评教育，如果说情节再严重的话，包括引起一些不好的这个反响或者后果，有可能就要再升级，比如说罚款或者说是拘留。如果说再严重一些，比如说你明明在人来人往人非常密集的情况下，你还敢故意激怒对方，虽然你没有说是有一些肉体上的物理上的一个行为，但是你故意去激怒对方，导致对方的情绪失控，甚至有可能会构成相关的犯罪。
3: 2023年6月2日23时，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外环主路时，与同向行驶的另一车辆的驾驶员严某因变道问题发生争执，严某车辆副驾驶李某与董某互相辱骂，且均向对方投掷物品。
4: 大家能看到这个时候 董某是扔了一个矿泉水瓶，然后加速。
3: 董某与严某车辆并行了6-7秒后，突然向左侧转向，故意撞击严某车辆右前方位置，导致严某车辆失控后冲破隔离护栏，驶向四环对向车道，继而造成严某车辆先与同向行驶的后方魏先生车辆发生2次碰撞，后又在对向车道与相向行驶的李先生车辆发生3次碰撞。经鉴定，4名驾乘人员受伤，其中2人构成轻微伤，共计造成车辆财产损失30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董某无视交通安全法规，在公共道路上行驶过程中故意撞击他人车辆，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
5: 最终呢，董某是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3: 严某车辆副驾驶李某因遇事不能正确处理，与董某互相辱骂，在言语上刺激董某，并向董某投掷物品，其行为有不当之处，亦因此受到了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
5: 本案的引发呢，是由李某和董某互相辱骂投掷物品所引发。李某呢虽然是受害者，但是他和对方辱骂投掷物品的行为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本案的发生啊，所以说他也要

0: 承担一定的责任啊。至于责任的大小呢，要看李某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引发了本案。李某的行为虽然有不当之处，但是呢，作为被告人董某啊，他的回应已经明显超出了必要限度，因为他最终选择的是以故意撞车的方式来回应李某啊。所以说呢，从那个责任大小来看，董某的行为是要绝对的主要责任啊，李某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
1: 据法官介绍，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但是两者区别很大。
0: 前者也就是以危险驾驶罪，法定刑较低啊，只能适用拘役刑，最高刑期呢是6个月；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行为人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不同，最终可以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死刑，也就是说后者最低刑期是3年，最高是可以适用死刑。
1: 在本案中，被告人董某无视交通安全法规，遇事不能冷静处理，在公共道路上行驶过程中故意撞击他人车辆，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
0: 主要考虑到当时四环主路啊，车流量较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且最终造成了4人受伤啊，4车损害的后果啊，用危险驾驶罪这个罪名呢，已经无法评价其社会危害性，所以最终适用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 我们看到本案最后法院认定啊，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过这个事故是在开车的过程中产生的哈，那他为什么没有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呢？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呀？
3: 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老罪名了，而且呢是一个重罪。他就是说他的基本的表述呢，是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基本相当的这样一种情况，实现的这个没有说造成严重损害的就要判3到10年，
2: 那就是造成那个后果比较严重的可能要更高，
3: 上10年以上。
2: 所
3: 以这个罪的判得很重啊。就是本案中间我们看到啊，其实是当时主要的一个场合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上，对吧？他把对方的车撞成什么样子呢？撞到对面去了。其实这个危险驾驶罪呢，是2011年才到我们刑法里边来的啊。那么就是这两个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看危险的这个程度。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呢，叫做紧迫的危险啊。然后这个以这个危险驾驶罪的危险呢，叫做可能的危险。那我通俗点的说，就叫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就是基本上发生你没得躲，一旦发生你躲都躲不了，但是呢，危险驾驶罪的危险呢，就是说可能大家还能躲一下，所以通俗的说就是这样，这就叫危险程度的区别。
2: 明白？
3: 你想
2: 他把车都撞人家车上了，这哪躲得了呀？
3: 是啊，您想想那几个词，我们叫做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哪个发生人能有的躲呢？
2: 对吧
3: ？基本上就躲不了。您看这个案子，他直接能把车撞得哐。他飞过这个横，然后就掉
2: 到对面
3: 去，
2: 车道跟对面车又再次相撞。
3: 是的，
2: 我觉得对面那个车道的车是何其无辜呀，
3: 真的叫飞来横祸。所以就是说这种的危险程度来说呢，一般是比较高的啊，一般是比较高，可以说是没得躲。而且它和其他的几种呢相对而言，它的危险程度也是比较相当了啊，也是比较相当。所以这个本案中间在这个定罪的时候，才是以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就是实现了一个这个重罪上的一个规制。
1: 这是一段用手机录制的视频，一辆轿车正在高速公路快车道上行驶，突然旁边慢车道行驶的另外一辆白色轿车加速追上该车，并与其并排行驶，两辆车的驾驶员之间口角不断。
4: 别跑，来，你再丢一个。
1: 随后白色轿车再次加速，超越录制视频的车辆后突然并线，并在同一车道上两次急刹车，将录制视频的车辆在快车道内逼停。视频中可听到刹车声和撞击声，显然在高速公路上的突然停车造成了追尾事故。就在这时，白色轿车驾驶员下车，走到录制视频的车辆前，开始用力拍打车窗、踹踢车门，口中还不停叫骂。而录制视频的驾驶员则紧锁车门不再应声，接着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5: 下来，

0: 视频中的这一幕发生在武汉绕城高速公路北京向153公里处。当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在高速公路快车道上停着4辆小轿车，其中第一辆白色轿车就是手机视频中逼停后面车辆的小车，第二辆黑色轿车就是录制视频的小车，而第三辆和第四辆小车则追尾撞到了一起，车上的人员受到轻微伤。
1: 前面两个车子，他们两个人在高速上面吵架，
2: 停在路上面。
1: 对，
2: 哪台车啊？
1: 前面两台。
3: 我就说啊，说告诉上面，说告诉一下的啊。
2: 我问你们，人有没有受伤？
4: 对啊。
0: 由于此时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并且不断有大货车驶来，民警便要求车上的驾乘人员先到路边的护栏外去躲避。然而在第一辆白色轿车的驾驶员汪先生和第二辆黑色轿车的驾驶员都下车照面后，再次爆发了冲突。就在这时，由于事故车辆造成交通拥堵，一辆大货车刹车不及时，撞上了前方车辆和高速公路的护栏，发生了第二起交通事故。如果不是民警将事故当事人及时转移到护栏外，那么四辆小车上所有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都将得不到保障，后果不堪设想。
2: 你知道你是什么行为啊？
3: 你不谈
2: 他是怎么样，你觉得你能不能停？
0: 面对交警的质问，白色轿车司机汪某哑口无言。他在高速公路上追逐竞驶，突然并线，多次急刹，甚至逼停后车，完全漠视了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这一系列危险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普通交通违法的范畴。
5: 汪某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已对其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
0: 而值得注意的是，黑色轿车驾驶员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尤其在行驶过程中，为了留下所谓的证据，一边追逐竞速，一边录制手机视频。
5: 黑色小车司机的做法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4: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1: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

0: 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那从高速追逐到逼停，再到后来引发了一系列交通事故，它的这个法律责任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升级的呀？
4: 是的，我们其实对于交通领域的这个犯罪和别的领域的犯罪，它规制方式似乎有一些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盗窃罪，它一般是以什么呢作为规制的重点呢？就是你把钱偷到手，
3: 而且就是你到底偷了多少钱，够不够这个起刑标准？
4: 哎，对，就是说它总是有一个标准的，它也总是有一定的后果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后果没有发生呢，那一般来说我们也不作为打击的重点，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刑法中间经常出现的，我们叫做结果犯。但是交通领域的很多犯罪呢，实际上它规制的都是危险犯，就是说因为一旦交通领域发生一定的危害后果呢，那就是不堪设想。2011年新增的我们这个危险驾驶罪中间的追逐竞驶这四个字，尤其是我们说路怒呢，就是出于斗气而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这个就直接就构成我们的危险驾驶罪了。
3: 那就算是没有产生比如说特别严重的后果，只要你在高速路上追逐竞驶别停他人，是不是就有可能构成您刚才提到的危险驾驶罪啊？
4: 对，因为您发生的路段呢是高速路，它还不是一般的路段。比如说有时候我一般的路段上人不是特别多，我开车呢跟别人就是说斗个气儿稍微跑一下，似乎呢那个危险性比较小一些，这可是高速路上。对，这高速路上呢，当然了它因为是车流量比较小，如果说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当时速度在更快，那甚至有可能升级到以危险方法危害
3: 公
4: 共
3: 安
4: 全，因为成为了一个别人躲不掉的紧迫的危险，就是跑都跑不了。愤怒一般都使人失控，对吧？路怒它更使人失控，而且路怒那种失控呢，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它其实是很可怕的一种失控。他手里掌握的这辆汽车平时是个汽车，是交通工具，但一旦比如说情绪上来了，它可能就不是交通工具，它是杀人工具。所以就是说我们刑事立法呢，通过这样一个危险驾驶，而且明确规定了出于斗气而追逐竞驶的，它就是构成这个犯罪。
3: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比如说我在高速路上，然后对方跟我开斗气车，然后跟我高速竞驶，还把我给别停了，但是由于我刹车及时，我们两个车没有碰撞，
4: 对，
3: 那他是不是也有可能构成这个危险驾驶罪？
4: 当然是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的。如果您是比如说发生了后果了，对吧？然后您又是这个过失了，那就交通肇事罪。如果说您这个真的把车就是说这个路怒，然后互相斗气开到了人多的地方，对不起啊，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着您。当然您就是说我人可能不是特别多，哎呀，在这个主干道上或者说别的路上，但是周围其实也有人有车的，大家吓得也都是往周围跑，对吧？但是大家跑得比较快，有的还能躲开，您说我没事了吗？没有啊，危险驾驶罪还等着您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综合的考量之后，就充分的告诉这个后果实际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交通领域在我们国家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立法者非常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是属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风险，而且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这就要求实际上我们在路面上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想想自己的手里啊是方向盘，就是我们的主题，一定要让自己的什么呢，自己的注意力来控制方向盘，不要让自己的路怒来控制这个方向盘。
3: 从别车到互殴，从民事赔偿到行政拘留，再到有可能构成的刑事追责，路怒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它不仅是情绪失控，更是对公共安全的漠视。每一个手握方向盘的人都掌握着自己和他人的安危。希望通过今天的真实案例能够让大家明白，冲动一时悔恨一生，让理性回归驾驶座，把安全留给自己和他人。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7: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

0: 持血糖健康水平。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MKEK 精华露，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问题。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那个湘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山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8: 同坐一条船，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9: 我儿子仔仔是被人害死的，他是被警察害死的。
10: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
9: 我没有证据。
1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毒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上一集关键证人湘仔在街头被一枪爆头，凶手正是刑侦大队大队长陈光荣。这场犯罪的背后是一次精确到秒的内部泄密，也彻底坐实了一个最可怕的事实：塔寨的毒网早已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东山警队最深的角落。而李维民终于意识到，想要击穿塔寨这块铁板，不能横冲直撞，必须先撬开一个人的嘴。这个人就是禁毒大队大队长蔡永强。
5: 保密，这件事不能让东山市公安局任何人知道。

0: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
1: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
2: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
3: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
2: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
3: 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是说你要杀我吗？你不

0: 艰难，曾是几代缉毒警察最真实的写照，但如今科技禁毒已成为日常。比如污水验毒技术，通过分析城市污水中的毒品代谢物浓度，就能精准绘制出毒情热力图，锁定涉毒重点小区、楼栋甚至单元。还有大数据和 AI 技术等加持，警方可以对海量的出行、住宿、资金、通讯数据进行智能碰撞分析，快速锁定涉毒人员的活动轨迹和关系网络，实现人、车、毒、资全链条追踪。有了科技的加持，他们不用再仅凭血肉之躯去对抗全副武装的毒贩，不用再用生命去赌每一次侦查的成败。科技赋能，正义提速，让我们继续看剧。
1: 请问您找谁啊？
2: 是李飞家吗？
1: 对啊。请问您是？
2: 我是他以前的老师，我姓林，我有点事找他。
1: 李飞。
3: 林老师。

0: 丽芬，你怎么无精打采的，脸色也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最近总是睡不好。哎，林老师，这个你。
2: 哎呦，不是，多了，
1: 您拿着。拿着。坐下说。哎，满文。
3: 嗯。
1: 帮林老师倒杯水。
3: 好。
1: 您这回找我是个什么事儿啊？他没事，警察自己人。
4: 我来找你是为了我儿子的事儿。丽飞，我儿子崽子是被人害死的。
3: 您喝水。
1: 之前不是说是吸毒过量死的吗？
4: 不是不是，他是被警察害死的，一个姓陈的警察。
1: 你有什么证据？
5: 水伯指认的陈姓警察不会又是陈光荣吧？结合香仔死前爆出的陈大队线索，虽然李飞他们还不像咱们一样早就看透了陈光荣的丑陋面目，但他身上的疑点已经越来越多了。这个曾经教书育人的老教师，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父亲，终于向警察道出了真相。
1: 他还说了什么细节？
4: 多的他不肯说，他只说我们家崽子以前没留过病，那次是有人故意拿注射器把大量的病毒打进崽子的血管里，我们家崽子挣扎的时候还喊我的爸爸。
1: 林老师啊，
5: 水伯的哭喊让人心碎，他必须找到五仔，那是他漫长的黑暗生活里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他为惨死爱子洗刷冤屈讨回公道的最后希望。一个父亲最后的执念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4: 他跟崽子

0: 都只有18岁。
1: 你说马云波向你交底之前，你已经秘密地跟林三宝接触了，有任何证据吗？
2: 没有。
1: 林三宝什么态度啊？
2: 不肯合作，他不信任我。
1: 为什么？
3: 不信任谁？为什么？你是有所指吗？
2: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1: 马云波向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向他说明你已经开展工作？
2: 他是副局长，主抓进的，我的顶头上司。他提出的要求，在我这边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我有必要扫他的兴吗？
1: 马云波向你说明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吗？
2: 说过。和我怀疑塔寨村的理由差不多。
1: 按照常理，马云波的想法跟你的想法相吻合，你应该表现出高兴啊，但是你却选择了两个字，困惑。
4: 马云波这个名字可不是我说的，不点名，不指控，不站队，一句时间太巧合，直接撕开警队内部被渗透的疑云，冷静又锋利。这就是蔡永强的高明之处，他不把话说满，却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你面前，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也抓不到任何把柄。这种方式既是自我保护，也是生存的智慧。
5: 那个吴仔现在人在哪儿？我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他确认。
0: 吴仔跑了，要是被麻子他们抓着，他就没命了，你得帮他呀。
5: 他在东山，除了麻子，还有什么其他朋友？
0: 不知道。吴仔，他说他自己是江西人，15岁辍学，跟村里的一个孩子到广东惠州的一个厂子打工。
5: 惠州的什么工厂知道吗？
0: 玩具厂，但叫什么名字我没问。
5: 跟他一起去打工的那个孩子，跟他是同村吗？
0: 好像是同村的，但不知道叫什么。
5: 吴仔是江西人，具体江西哪里？
0: 完了，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他没说是哪个县的，但好像说是什么乡镇。
5: 这个您得好好想想，这个很重要。
3: 一桩命案，两个少年，同样是被毒品摧毁的人生。水波儿子仔仔小小年纪吸毒，最终含冤惨死。18岁的吴仔亡命天涯。现实里这样的恶性案件比比皆是。放眼当下，针对青少年的毒品侵害还出现了不少新变化、新特点，比如各类管制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为侵害青少年的主流，他们被伪装成零食、奶茶、潮流饮品，极具迷惑性，而且受害群体也不再有明显的性别区分，男孩、女孩、初高中学生都成为被盯上的目标，毒品对年轻一代的威胁早已无孔不入。守护孩子远离毒品，从来不能仅仅依靠执法机关，家庭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日常多和孩子沟通交流，关注他们的社交圈子与心理变化，家校携手时刻警惕，才能为孩子们筑牢防毒屏障。现实的警钟声声刺耳，而剧中水伯为查明儿子遇害真相，苦苦寻找吴仔的旅程仍在继续，让我们继续看剧。
1: 你对马云波怎么看？
2: 有能力，有魄力。马局长在东山这3年是东山市公安局成绩最多的3年，

0: 是在禁毒方面，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所有的交往都仅限在工作上。对于他，您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1: 李维民精明老练，步步逼问，蔡永强金句频出，滴水不漏，每一个问题都是陷阱，每一个回答都是防守。这场心理博弈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抓捕行动。两位演员互飙演技，制造出的紧张感让看剧人看得酣畅淋漓。友情提醒大家，此处可以呼吸。
0: 7月18号，
2: 你对林三宝车祸身亡怎么看？
0: 无非两种结论，一种是正常的车祸，他运气差，我们运气也差；另外一种结论，他被杀人灭口，我们运气更差，因为没有证据。
2: 你倾向于哪一边？
0: 我没有倾向性，证据说话。
1: 这句话把蔡永强沉淀多年的韧劲儿全给点透了。他知道自己走错一步，不仅会葬送自己的职业生涯，还会连累所有跟着他的兄弟，甚至让整个禁毒工作前功尽弃。所以他必须谨慎，必须隐忍，必须等待最合适的时机。
2: 你有点言不由衷。
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萍乡镇，我想起来了，是萍乡镇。五仔是江西上饶萍乡镇，那个，下屋村的人。
14: 下屋村，上下的下。您还知道这个五仔的什么细节？
13: 哦，我跟五仔说过，说我认识一个好警察，我想带他一块来找你，但他死活不肯。
14: 他知道我。
13: 李飞，你一定得帮我找着五仔。
1: 毒贩最喜欢找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家庭关爱、容易被控制的未成年人下手。
14: 林老师，
1: 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一句“尝尝没事儿”，或者为了赚点快钱，一步步陷入毒品的深渊，最终沦为毒贩的工具。
13: 不方便。
14: 那您现在？
13: 我现在就住在江边那烂尾楼里。
14: 烂尾楼？
13: 没事，你别担心，我住顶层，那地方特别宽敞。
14: 而且

0: 捡回来的垃圾也有地方放，也不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
1: 你去哪儿？
2: 球场陈科。

0: 你和陈光荣曾经是搭档，
1: 对，我在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时候，陈光荣是刑侦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我们搭档三年，工作关系很融洽。他还是我的月老，我的老婆就是他老婆介绍的。我们还曾经住在同一栋楼里，关系处得不错。 后来局里组建禁毒大队，我被抽调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陈光荣本来想跟我一起过来任副大队长的，但是你没有推荐他，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局里给我们禁毒大队空降了一个复员军人，叫陈自立。
2: 你要是极力的推荐陈光荣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来了？可以这么说。你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工作上还比较默契，你为什么不要陈光荣啊？陈光荣的哥哥可是市长。为什么蔡永强没有选择跟自己有交情？市长的弟弟陈光荣，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举荐取舍。
1: 实则是蔡永强的职业清醒。蔡永强不会，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
0: 你怎么看待陈光荣？
1: 工作能力很强，办案有一套，有资源，有人脉，有个性。
2: 全是优点，缺点呢？
1: 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
2: 想必大家都怀疑过。 蔡永强就是一名黑警，也正是因为他独自扛下过太多的猜忌与威胁，所以他的不合群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不谈私交，不捧杀，不抹黑，不妄断。蔡永强对陈光荣的评价分寸恰到好处，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这句话简直是神来之笔。
3: 陈光荣的能力、人脉、个性用在正道上是优点，而用在邪道上就是最致命的缺点。接二人的对话，恐怕妻子对丈夫干的那些坏事，并非一无所知啊。
4: 被停职了，鼠黑姐，鼠黑姐，
5: 别跟着瞎转。
4: 你怎么评价你？
1: 和禁毒大队，干禁毒的，无非就是两种风险。一种就是生命危险，因为对手都是一些拿命赌钱的亡命徒，这个危险可能不光是自己的，更有可能是搭档的、家人的。 陈自立就让他上高中的儿子每天在包里放着一根自行车链条，用来防身。为这件事情，他还跑来问我，这自行车链条算是凶器？第二个是诱惑的风险。 投毒的来钱太容易了，为了保命，他们会不惜血本的向我们砸钱，几万、几十万，有时候几百万、几百万的砸，几百万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是几天的利润吧。可对于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 又要拿着这个钱

去还房贷，去养孩子的这些年轻基督教来说，落差太大了，心理不失衡，不受诱惑，不可能。但是我队里的每一个队员。 他们都挺过来了，就凭这一点，我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打优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

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对人性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更加透彻。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有时候看不懂，只是一种幸福。

0: 这是蔡永强最掏心窝子的一段话，是他对禁毒战场最沉痛的告白。守护万家灯火的背后，既要直面亡命毒贩的生命威胁，又要抵御巨额黑金的疯狂腐蚀。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沉重的数据。据官方统计，我国缉毒民警牺牲的平均年龄仅有41岁。2013至2022年10年间，全国就有169名公安民警牺牲在禁毒一线。让人倍感欣慰的是，我国毒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较2024年下降33.82%，较2015年高峰的13.9万件下降82.93%。全国现有吸毒人员逐年下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毒品泛滥蔓延的态势持续加剧，外部输入风险居高不下，国内禁毒斗争依然面临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未真正停歇。来看记者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缉毒英雄，来听听他的心里话。
1: 当时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毕竟都有第一次吧。过往旅客因为人比较多嘛，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从警察站过，尤其是见到女同志吧，自己脸就红了。磨练吧，也许说是经过磨练，慢慢的磨练，对业务熟悉以后，慢慢就不紧张了。刚祖荣、徐胜前啊、白建刚，他们在边境小路上设伏毒口，然后们和这个贩毒分子发生了激烈枪战，后来牺牲了。当时我就在这个小车道查缉，突然有一辆车朝我的小车道追上来，把我撞倒在地，撞了300多远。当时我就身上到处我就受了伤，手指当场就折断。因为我做这份工作，首先啊，我也很少的人知道，怕他们都不理解了嘛。所以说，我一直都说是在部队上都是比较好的，吃得好，睡得好，

0: 对，我来说说我的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虽然我经常不说了嘛，但是我媳妇知道我的这份工作，经常就教儿子说是，爸爸，那你千万不能有事啊，如果出事了以后，那他就说妈妈、奶奶怎么办？这其实挺难过的，还想继续缉毒，能为祖国啊，啊，能为人民啊，多做一点牺牲，那也是值得的。
1: 无畏直面凶险，初心抵住诱惑，这就是千千万万缉毒英雄的真实写照。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全民禁毒的坚固防线。
2: 请进。
3: 马军。
2: 啊，光荣。有事儿？
3: 听说蔡永强被调查了。
2: 啊，是有这么个事儿。
3: 说他收黑钱。
2: 正在调查中，还没有个结论。
4: 真正的黑警此刻坐不住了。陈光荣一进门就直奔主题，他急于知道督导组查到了哪一步，判断自己有没有暴露。这段不到一分钟的办公室对话没有一句真话，全是暗流涌动的试探与伪装。
5: 好，
6: 林老师，
5: 慢走，
6: 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啊。
7: 好。
6: 哎，叔叔，阿姨。
8: 哎，李飞，你来了，哎，没事了？
6: 没事了，都查清楚了。
5: 没事，当你的警察去，来我家干什么？还想乱杀人啊？
8: 陈岩，怎么说话呢？
4: 陈岩的敌意不是针对李飞个人，恐惧和创伤让他对所有和毒品案相关的人和事都产生了本能的抵触和排斥。
6: 对不起啊，
8: 李飞，出来。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坐。你也是受害者，找我什么事儿？
6: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是水伯，他是我初中班主任。当时513的时候，我从医院跑出来，没地儿去，就找他帮的忙。我就拿他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倒是。他现在有点困难，住在烂尾楼里，因为吸毒被从塔寨赶出来了，挺可怜的。我想看看能不能帮他个忙，让他到你家店里帮你看看店，晚上值个夜班，也不用你爸你妈天天晚上倒班了，是吧？
8: 吸毒
4: 啊！听到吸毒两个字，陈科的语气瞬间沉了下来。不论是宋阳的离世，还是香仔在自己面前被一枪爆头，那场近距离的暗杀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他心里，毒品这两个字已经和死亡危险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8: 李飞，我觉得这件事情吧，你还是应该告诉李叔叔或者马局长。你这样单枪匹马干下去，我真的
6: 明白明白明白。
8: 昨天晚上真的挺可怕的，其实我老实说，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做噩梦。
4: 我们能理解陈科的不安和迟疑，真实的案例就站在他眼前。一位曾经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本该安享晚年，却因毒品无家可归。
9: 李飞，你别给陈科那么大压力，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办法。
6: 是是是是，没事没事啊，我再想别的办法。我去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叔叔阿姨，我先走了啊。陈岩，走了啊。

0: 我们走。
1: 哎，李帆。
0: 啊？
1: 让水伯留下来吧，我会照顾好他的。水伯，那咱们先进去洗个澡吧。
2: 我身上脏。
1: 哎，没事儿。
2: 水伯去吧。
3: 哎，马文，好久没联系了，找我什么事儿？
4: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
3: 嗨，老同学了，有什么求不求的？那么见外，说。
4: 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涉毒案，可能涉及到你们下屋村的一名年轻人，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们找找。
2: 下屋村，叫什么名字？
4: 名字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他有个绰号叫五仔，今年18岁。
3: 啊，这就不太好办了。
4: 我们这儿还有几个信息。
5: 他15岁就辍学，然后跟他同乡的一个17岁的同伴一起去到广东惠州打工。
4: 我希望你能帮我查一下3年前辍学，然后到惠州打工的年轻人的名字。进来还有照片，谢谢啊。
2: 客气了，我尽量帮你查吧。
4: 哎，老王啊，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紧急，希望你能够尽快调查，然后通知我们好吗？
6: 这通跨省求助电话让停滞的案件终于迎来实质性转机。吴仔作为唯一知晓水伯儿子惨死真相的目击证人，也是唯一能实锤陈光荣灭口罪行的活人证据，他的下落直接决定两条关键线索的走向：一是还原水伯儿子被黑警谋害的真相，二是锁定黑警罪证。
7: 是个老缉毒警了，不过他故意给我们留下了2个漏洞。
8: 你是说他早就在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的事情吗？还有他对陈光荣的那番评价
9: 你怎么看啊？
8: 当你提到林三宝的时候，
10: 他用了困惑这个词，似乎是想把矛头指向马云波，
11: 至少没有善意。
8: 他这叫以退为攻。林三宝已经死了，目前没有证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6: 这段督察组的复盘精准点破了蔡永强整场约谈的顶级智慧。所有人都以为蔡永强是被动接受调查，实则他全程主动布局，借着被约谈的机会将自己掌握的所有线索和怀疑不动声色地传递给了李为民，又成功撬动了对马局长的调查。这位大队长不简单啊。
12: 他们不行，你塔站远点。
13: 为什么呀？
12: 不为什么，时候没到。
13: 那什么时候算到时候啊？
6: 林胜武是全剧核心突破口，他手握扳倒黑警与塔寨的致命证据，是能撕开东山毒网黑幕的尖刀利刃。他生存还是死亡，直接关系到整个案件的走向。塔寨要他死，警方要他生。李飞，你觉得这一点李为民会想不到？
13: 蔡永强查得怎么样了？陈光荣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查呀？
14: 调查蔡永强完全是出于你的证词，你不能说你怀疑谁我们就调查谁吧。我会派人监视陈光荣。
13: 你派谁监视？
14: 什么意思？
13: 我看你派的人靠不靠谱。
12: 你是领导，我是领导，
13: 真相面前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的，
12: 也不能谁胆大谁说了算。
13: 你查什么小事都翻条例，显而易见线索放着不管啊？照你这么查，东山的进度形势好不了。
12: 不想干了吧你？
13: 不让我干我自己干。
6: 李飞还是太年轻，急于求成的他看

0: 不懂李为民的布局。真正的收网从不是急于一时的单点突破，而是静待全局成熟，一击致命。李为民要的不是抓几个小喽啰，而是要连根拔起整个东山。所以他在等，等所有线索都汇聚到一起，等待最佳的收网时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11: 老妹儿，我告诉过你，我告诉你不用什么都汇报，我自己能查，你听不懂吗？
12: 汇报你的情况是我的工作。
11: 那我上厕所你会不会汇报？我拉肚子你会不会汇报？你怎么那么听话？还是你没脑子？还是你就爱当个打小报告的保镖
12: 啊？你以为我愿意啊？摊上你是我倒霉好吗？
11: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
12: 行，
11: 谁让你跟着我了？
12: 那你也别跟着我。
11: 狗才跟着你呢。

0: 江西来电话了，文儿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文儿姐，你接。别跟着我，
1: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儿，工作，工作。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2: 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
0: 我是狗，对不起，汪汪汪汪汪，谢谢，求求你了。
1: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3: 马文，我刚从下屋村回来，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如果你是水伯，会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儿子死亡的真相吗？如果你是陈珂，会同意收留吴家可归的水伯吗？如果你是李飞，会选择和塔寨斗争到底吗？毒网笼罩之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前路依然充满危险。

0: 未知，追查之路从未停歇。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1: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2: 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
3: 你怎么也怕？
4: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3: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5: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月龙请回来的。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1: 一对一
6: 量
11: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4: 生活在城市，却想拥有一块菜地。
15: 这是我自己种的，一点点看它长大的，有成就感。
14: 想阳台种菜，却又纠结于阳台太小。
16: 阳台太小的话，放几盆花就没地方了。
17: 太小了以后你活动不开是吧？
14: 纸上也能种菜，把梦想照进现实。
18: 就是用纸种的，我们种子下面就是一张纸。
14: 夕阳红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节目，我是主持人黄薇。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退休之后啊，开始在家里过起了田园生活，在家里的阳台上种菜，自给自足，

0: 其乐无穷。今天呢，我们为您请来了三位代表。首先呢，我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土培种植达人田凤珍，欢迎田大姐。
1: 黄伟好，
0: 您好，
1: 大家好。
2: 田凤珍，土培种植达人，他把农夫梦实现在了两三平米的阳台上，硕果累累的小西红柿，蓬勃而生的香菜，小孙女秒变他的粉丝。
0: 再来给您介绍啊，纸培种植达人辛美平，欢迎辛大姐。
3: 黄伟好，
0: 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辛美平，纸培种植达人，他赋予了小小阳台新的用途，萝卜苗、小麦苗、豌豆苗装点阳台，一年四季他的阳台总有那么一抹新绿，他对生命的丈量也有了新的方式。
0: 坐在我右侧的这位大帅哥啊，他是在自家阳台上种菜的新人徐建军，欢迎徐大哥。
4: 哎，你好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徐建军，阳台种菜小白，在自家阳台小试牛刀几次，种植成果并不理想，希望通过学习早日把自家阳台变菜地。
0: 观众朋友，如果您不方便在电视机上收看节目，您呢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说到这个土培呢，我觉得从字面上大家是很好理解的，在土里种菜嘛。但是这个纸培是不是就有点费解了？您可能会问了，不会是在纸上种菜吧？在纸上种不了啊，因为它浇水它都会漏啊。两位谁给我们解释解释？
3: 来，我来给您解释一下。就是用纸种的，我们种子下面就是一张纸，您看一下。
0: 我来看看，
3: 就是一张纸。
0: 大家看哈，这真的是种在纸上啊。
3: 哎，对，
0: 好神奇呀。
3: 它是模拟土壤，也是我们种菜的机制啊。如果要担心漏的话，我们家里有很多打包盒啊、小盘子呀，都可以铺在下面，解决这个问题。
0: 大家看哈，在我们面前呢，有这个小萝卜，有黄瓜、西红柿，这些呢不难理解哈，它一定都是土培出来的，对吗，田大姐？
1: 对。
0: 那辛大姐，
3: 对
0: 这个蛋挞，您不会告诉我它是纸培的吧？
3: 对，它就是纸培的。这是我们用我们种的豌豆苗
0: 啊
3: 榨成汁儿为大家做的蛋挞。
0: 来，徐大哥，咱们是新人，咱不会种，咱还不会吃吗？您尝尝。口感怎么样？
4: 不错不错。
3: 有豌豆的香味吧？
4: 对，有有有，确实味道不一样。而且呢，它不单有那个鸡蛋的香味，还有一种好像跟那个蔬菜的香味似的，而且不是很甜，适合老年人吃。
1: 你看看我们种的西红柿、黄瓜，您可以尝一尝，尝一尝我们种这个樱桃、水萝卜。
0: 看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些观众哈，可能会有心动的感觉。接下来啊，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看两位种植达人他们家里的阳台农场是怎样的。
1: 来，我带你们看看我种的菜。因为我刚搬完家，没种那么多品种，我孙女儿特别喜欢西红柿，我就种的西红柿比较多一点。咱们平常买香菜吧不好储存，我就自己种了点香菜，随吃随拔的。
3: 来，我们家阳台在这边，咱们过来看看。这些呀都是我刚育的种，今天才打开。别看这些小家伙现在这么小，他们的生命力呀可旺盛了，三天以后就能长这么高了。你再过三天，绿油油的就这么高就可以吃了。小麦，这是萝卜苗，这个是小扁豆，
0: 说一说哈，你们在家里无论是土培还是纸培种菜的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一个感受和收获？
1: 退休以后，无所事事，那个觉得自己特别空虚。我和我丈夫一起种菜，感到有生活规律了。退休
0: 怎么种菜会有生活规律呢？
1: 到时候给他按时浇水。

0: 水啊、
1: 哦、
0: 施肥
1: 啊、
0: 哦、除草，
1: 嗯
0: 嗯，每天观赏它。孩子已经都长大了，也不需要我了，我那个多说两句反而到孩子倒烦。这个蔬菜啊还有这瓜果呀、
1: 嗯、
0: 他离不开我，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有了那个寄托，
1: 嗯，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这些小苗子他们都需要我，
0: 对，
1: 如果我不给他浇水他就没得喝没得吃，
0: 对，
1: 嗯，
0: 这是我自己种的，一点点看他长大的，有成就感。
2: 你那不是种菜呀、啊，你这种的是希望啊和生命。我觉得
3: 通过这个种植认识了很多朋友，互相的这个来借鉴，互相的来切磋。这个是我给朋友做的一个寿字，用三种苗做了一个寿字。当初我一个朋友过生日，我种了一盘送给他，他说我这个礼物比他收到的其他礼物都好。
1: 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好了、
3: 嗯、
1: 不仅能够带给别人营养健康啊，还能给人带来一种很高级的一种艺术感，
3: 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分享。
1: 嗯
3: 嗯，
0: 小孙女儿嗯每次来打电话也好，是那个问了，一进门就问您鲜花，您种的鲜花能吃了吗？
1: 哦，他盼着呢
0: 啊，盼着呢、
1: 嗯、
0: 还带了他们的小同学，
1: 嗯，
0: 上这儿，他还给人家介绍，这是那个我们家那个阳台种的西红柿，
1: 啊，
0: 分享给他们的小朋友吃，
1: 嗯，
0: 嗯，敢说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
1: 味道和我们在街上买的这些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
1: 嗯，
0: 能吃到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1: 啊、
0: 一掰开那西红柿里头起沙，
1: 起沙，
0: 对，
1: 又感觉好像很久没有见到这西红柿起沙的这种状态
0: 了，吃到那个童年的味道。
2: 刚才老师一说的时候吧，
1: 啊、
2: 我瞬间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
1: 啊。
2: 尤其夏天的时候，哎，一掰开以后
1: 啊，
2: 尤其拿那个凉水冰镇泡一下
1: 啊，
2: 泡一段时间，然后拿起一掰，沙瓤，
1: 嗯，
2: 然后搁在嘴里，就跟那个冬天吃的柿子似的，一吸，那感觉的味道真不一样。
1: 对对对，
3: 嗯，因为说在外面吃的那个都比较老，
1: 嗯，
3: 就是味道不是很分明，
1: 嗯，
3: 就像菜，菜就是菜。
1: 嗯，那欣姐，当初您是怎么想着要在家里做纸培这件事儿呢？
3: 退休以后啊，
1: 啊，
3: 觉得也是挺失落的，
1: 嗯，
3: 然后呢，就去到了一个农场，突然看到这个纸培的芽苗菜，我也很新奇。
1: 嗯，
3: 哎，怎么会在纸上就可以种呢？我就想回家我也一定要试试。
1: 嗯，
3: 种了第一次，种的还不错，但是呢，多种又不敢，就又回过头去几次去农场去学习。
1: 那田姐，您是怎么开始在家里的阳台上种植这些瓜瓜果果的呢？
0: 爱人他就喜欢种这个，就是弄点花盆啊，泡沫箱，我们俩一直阳台种菜。后来那个2016年爱人去世了，哎呦，我就接受不了，我就郁了三年。后来这三年以后又看见了我这个以前种的这个菜的这个工具，又有，毕竟是我和我爱人俩人共同的那个爱好，我又开始种起来了。
1: 嗯，
0: 我想一直种下去。
4: 阳台种菜已经成为两位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一部分，那么阳台种菜是否合适每一位退休老人？
5: 我觉得阳台种菜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当然呢就是阳台要是太小了受限制，大一点呢就更好，可以种的品种多一点。
6: 你太小了以后你活动不开是吧，你不要晾衣服啊什么的，那肯定是就没种菜的地方了。
7: 得看条件。
5: 什么条件？
7: 最起码你得有，得冲着阳光，这是阳台稍微够大，这个你得有一定条件。
5: 阳台太小的话放几瓶花就没地方了，没地方放种菜了。
1: 我想听到这儿呢，很多老年朋友真的可能会跃跃欲试哈，哎呀，我也要种，我一定要种。但是呢，我们家阳台实在是太小了，怎么种啊？
0: 阳台没有，咱们可以在窗台可以种植啊。
1: 啊，
0: 我给您分享一个我朋友的那个窗台种植的那个图片。
1: 嗯，
0: 您看一眼。
1: 哦，真好。还点缀了自己的生活。
2: 对对对，这而且是一道风景线的感觉。
1: 嗯，真好。
3: 您看我这个别说阳台了，就是一个窗台它也放得下呀。而且这个芽苗菜生长得特别快，周一种下周日就可以吃到了。
1: 嗯
3: 嗯，您可以尝一下。
1: 您这种的是什么？
3: 小萝卜苗。
2: 还有点辣头的感觉。
0: 这
1: 真的跟吃那个小萝卜的感觉是一样一样的。哎，这个真的太好了。
3: 咱们说这个小麦苗吧，
1: 嗯，

0: 您拔一根，它甜甜的，非常甜，甜吧？
1: 啊，真的，
0: 嗯，可甜。
2: 它是小麦的清香那种感觉。
0: 对，
1: 这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的天然的感觉，然后你自己内心就有一种好绿色呀，好健康啊，好安全啊，就有这种感觉。
2: 我得好好向您学学，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胆结石，吃的油腻一点，胆结石都犯了，一犯疼啊，相当疼。
1: 哦、对，
2: 所以我全素。
0: 嗯，
2: 现在全素，肉都不吃，
1: 嗯，
2: 是吧？就吃点这自己种的，
3: 自己种的它的绿色呀，
2: 而且纯绿呀，
3: 纯绿呀。
1: 徐大哥，您都种什么了？
2: 我除了种点葱，
1: 哎呦，
2: 其他都没种，所以我想跟您学种这个。
1: 今天您来值了，
2: 对对，
1: 咱们既可以学习田姐的土培技术，
0: 嗯、
1: 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学习新姐的纸培技术。听了两位大姐的分享啊，就感觉呢，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这种土培种植和纸培种植，可以大大的丰富老人们的退休生活，真的可以去尝试尝试。但是新手上路啊，也会有风险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互联网上有不少网友晒出自己阳台种菜的翻车实况，有一位网友种植了一颗珍贵的意大利冰淇淋番茄，种植过程中给了这颗番茄最好的配置，但它却只开花不结果。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正是因为给这颗番茄的营养太过充足，才导致它只生长不结果。还有一位网友以为自己种出的是苦菊，其实是除虫菊，并且把除虫菊当作苦菊拌在沙拉中食用，直到自己种出真正的苦菊，并且除虫菊开出了一朵花，这才恍然大悟。
1: 我不知道两位大姐哈，在你们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
3: 原来我种那个大西红柿，人家那西红柿结完了呀，又大又红、
1: 又沙
3: 又沙、我这个呢，结那西红柿跟鸽子蛋似的，还不红还绿的
1: 哦，
3: 这就是失败。大西红柿里掰那个风叉，那个它在它那
1: 什么叫风叉？
3: 那个就是一生挺它长上来以后吧，它四外它有那种发出的小芽儿，那发芽儿呢，就是在第一个那个开花的底下，这个有两三个风叉，必须都给它掰掉。
1: 为什么？
3: 因为它不结果子，它就
1: 抢营养，
3: 它抢营养。
1: 哦，
3: 一开始呢，我是没掰，看着那个秧子长得
1: 疯长，
3: 绿油油的、那叫茂盛。
1: 对，
3: 哎呀，那心里美的，
1: 就等着果实了，
3: 等着这果实了。天天让它浇水，后来人家一来呢，说你这不行啊，
1: 我光长叶儿，
3: 光长叶儿了，
1: 不结果，
3: 光长了风叉了，这点营养啊都没让西红柿吸收，都让这风叉给吸收了。
2: 前两年和我母亲一起，哎，在那个花盆里边种，有的种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光开花不结果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这个，你比如说这辣椒吧，长起来了，哎，开花，没果儿，辣椒呢没有，咱们有一点儿也行啊，没有，
1: 一点都没有，
2: 对，
0: 没有，
1: 什么问题？
3: 可能是浇水浇得太勤了，把这个花儿给它催化了，也有可能您施肥施过量，烧啊，它营养过剩，它就把这个刚做的果实，它就能催化了，就是不结了。
1: 明白了，就是在不断失败当中去总结经验。不知道辛大姐，您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
0: 有有。刚开始种的时候有一种种子叫松柳，挺好奇的，这松柳据说还含硒。
2: 松柳是什么东西啊？
0: 松柳像小石头子儿一样的，松树的松，柳树的柳。我也很好奇，我说我也种，完了我就种下了一盘，种下了一盘，过了两三天之后觉得家里有一种怪味儿，酸酸的，就像泔水一样的味儿。
1: 哎呦，那可不好，
0: 到处找，掀开我这个盘子一看，哎呀，扑鼻而来的味道都是这里。一看它种子已经糊化了，就像浆糊一样，像我们煮粥煮的那个最后像浆糊一样，就去了解啊，才知道它是这种种子是喜寒不耐热的。我是在夏天就把它种上了，它应该是冬天种的种子，
1: 尤其是阳台哈，温度越低越好，
0: 对，它不怕冷，但是它很怕热。
1: 我们还得了解这个蔬菜它的习性。
0: 对 对, 对，
1: 如果我在家里做土培种植的话，买点什么种子就成活率特别高又有营养。这是第几天了长的？
0: 第七天。
1: 那它能长到
0: 你要是不吃的话它就能长。
2: 这不错啊，几块钱的生菜能吃一年。

0: 我就赶紧那个咨询问人家，人家都笑我说你这个买2两种子，你可以像你这个那个喷火箱，你得种10箱。我就种了1箱，所以这个太失败了。
1: 你要说土培有那么多禁忌的话呀，我觉得这个纸培就更简单一些，也很直接明了。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下。
2: 太好
1: 啊！
2: 那我理解哈，不同的蔬菜或者是瓜。

0: 我给老年人做一点建议哈，就是如果我在家里做土培种植的话，买点什么种子就成活率特别高又有营养，
1: 适合于小白开始种植的这人，什么小油菜啊、小白菜啊、生菜啊、香菜，这都是那个最简单的，不需要技术含量，还可以呢，那个芹菜根儿啊可以给它种上，它中间它还继续长，
2: 是不是就买根芹菜给它吃了，
1: 对，
2: 那个底下那根留着，
1: 对，
2: 在土里边，
1: 对，
2: 可以继续长，
1: 对，
2: 下次就不用买芹菜了，
1: 对，然后这韭菜
0: 老省钱了，
2: 哦，
1: 种点韭菜根咱们一年都没问题，咱们老吃新鲜韭菜，
3: 你像种这个小萝卜苗呢它就非常合适，三天就长这么高了，长
2: 这什么季节都可以种吧，
3: 什么季节都可以种，
0: 太好了，
3: 它特皮实，而且这种大盘它一斤种子能种20盘，很划算，除了这个土培纸培，还有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叫水培，我们家里吃完了的这个芹菜根像这个油麦菜还有这个生菜，留一点点心不要扔掉，再把它放到一个容器里面
0: 泡多长时间，它会长成什么样，
3: 我这个是泡了是一个星期，就我就是不断的吃，每天吃都有新鲜的香菜，因为香菜不好储存嘛，然后买的时候买少了也不行，买多了也不行，我就这样泡着，每天都有香菜吃，今天做汤啊，煮方便面呀、
0: 您揪上面的
3: 啊，对，我揪上面的，然后这生菜呢就是吃的时候里边的最小的咱们不扔啊，又长这么大了，
0: 我们看一下哈，这是第几天了长的，
3: 第七天，
0: 那它能长到
3: 啊，你要是不吃的话它就能长
0: 哦，
2: 这不错啊，几块钱的生菜能吃一年
0: 就可以一直让它这么长，
3: 对，我泡了5盆这样的生菜，
0: 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水培种植方面的内容，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 APP 关注夕阳红，就可以看到相关的答案了。
4: 阳台种菜门槛不高，尤其种植容器更是随手可得，来看看网友们脑洞大开各具特色的花样容器吧。一、矿泉水瓶，二、牛奶盒，三、塑料包装盒，

0: 现啊，用什么容器种呢都不重要，关键是技术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想请两位达人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阳台种菜的看家秘籍。种植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土培种植还是纸培种植哈，有没有什么误区或者是禁忌的地方？
1: 不能贪多，不能种得太密。我开始种的小油菜，我买那点种子我全都给它撒进去了，后来它三天就发芽了
0: 啊。
1: 三天发芽了以后呢，它就是什么呀，开始种的这个它出来了，底下这还得撒的密呀、啊、
0: 嗯，
1: 它还出来把那个开始冲那个、嗯、它都给拱出来了。
0: 对，
1: 那个它吸收不了那个土壤的水分那个营养了、
0: 嗯、
1: 就干死了。
0: 嗯，
1: 我一问呢，我就赶紧那个咨询问人家，人家都笑我说你这个、嗯、买二两种子，你可以像你这个那个泡沫箱，你得种十箱。我就种了一箱、
0: 哦、
1: 所以这个太失败了、
0: 啊、
2: 太密了是吧。
1: 对，
0: 所以应该是叫
1: 合理密植，
0: 疏而少、
1: 哦、对，
0: 宁可把它弄得稀疏一点。
1: 哎，
2: 我想问一下，您那土是营养土吗还是您自己家弄的土啊？
1: 营养土。
0: 怎么才是营养土、
1: 这个、咱们弄点这个树叶子呀，鸡蛋皮子搁在这塑料袋给它发酵完了以后掺在这土里头当肥料。
2: 因为我买过营养土、
1: 嗯、
2: 营养土从那个网上买完了以后，他给你邮到家里以后吧、
1: 嗯、
2: 相当的轻。
1: 嗯，
2: 这一袋里边、
1: 嗯、
2: 看着土挺多的，一滴了非常轻。
0: 嗯，
2: 我感觉好像不是土，但是摸着又像土。
3: 椰子壳做的椰糠，
1: 对，
3: 还有松汁儿，那就叫营养土。
2: 不是，要黄土肯定挺重的呢。
1: 对对，黄土重，
3: 没有黄土也不行，你得掺土。
2: 对 对, 对, 对，
3: 它散发水分太快了。
2: 嗯，
3: 缝隙太大了。要说土培有那么多禁忌的话呀，我觉得这个纸培就更简单一些。
0: 嗯
3: 啊，也很直接明了，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下。
0: 太好
3: 啊，我们可以用家里任意的这种要丢弃的这种小东西啊，

0: 啊、嗯、都可以。如果你想多种用这种盘子，
1: 嗯，
0: 就是找一张纸，然后把这纸打湿。
1: 您这是什么纸啊？
0: 就是新闻纸。
1: 嗯，新闻纸。
0: 买种子就会送你纸。
1: 啊、
0: 嗯、啊、嗯、送纸。然后
1: 送的我就是新闻纸是吧？
0: 啊，就是新闻纸。
2: 小贴士，新闻纸又称白报纸，是报刊及书籍的主要用纸，纸质松轻，吸水量较大，在芽苗菜生长过程中，纸作为栽培机制起到吸水、保湿和简单支撑的作用，适宜选用新闻纸这类吸水性好的纸。
0: 纸起到什么作用啊？它是一个机制，能让那种子的根部吸水湿润它，
1: 让我的种子有个安身的地方。
0: 对、
1: 嗯、
0: 它要扎根嘛、
1: 嗯
0: 啊、然后把种子泡8个小时10个小时，根据大小
1: 凉水，
0: 就是 晚上泡，早晨起来就可以了。夏天是凉水，冬天温水。
1: 多少度？
0: 35度，
1: 就别太凉就好、
0: 别太凉就好、嗯、然后这个家里都有吧，
1: 有
0: 做面食什么的哈、
1: 嗯、
0: 然后我们的种子呢撒到里边，它不平嘛，
1: 嗯，
0: 用它来回来去一下它就平了。
1: 为什么要讲究是平呢？
0: 如果重叠起来了，它的那个根扎不下去了，不要沾手，手是有温度的、
1: 嗯、
0: 啊，就用这个来给它刮一下，上边一定要盖，两天一定要盖，
1: 嗯
0: 啊，不让它招风，也不让它见光、
1: 哦、还不见光、
0: 啊、还不见光。
3: 那
1: 我拿黑布给它
3: 弄完种子以后，
0: 不是
3: 我们上面盖点纸，
0: 盖纸啊
1: 就行了
0: 啊，上边再盖一层纸啊。
3: 啊，这层纸打湿吗？
0: 打湿，打湿。
1: 多长时间打湿一次？
0: 一天。
1: 然后是凉水。
0: 嗯，对，就是自来水。两天以后打开，后期它超过3天以后，一天长一寸啊，一天长一寸，一天长一寸，长得就很快。3天前长的时候还是慢的。
1: 这个过程哈，我觉得特别享受。
4: 对，
1: 因为它是在你的培养下哈，一天一寸的这个感觉啊，实在是太美好了。
0: 嗯、是，
1: 而且我吃了这个小盆的，那大盆里头长出
0: 来
1: 了
0: 、嗯。
1: 对，就是我老有最新鲜的
0: 对
1: 蔬菜吃。
0: 对 对。
1: 现在很多年轻人哈、啊、说那个春游啊什么的、
0: 嗯，
1: 说我们要去采摘啦啊，或者是秋游啊，有收获的季节的时候，
0: 嗯，
1: 都会去大棚里去采摘这些。突然觉得不用去，我们就在家里就可以把这活全干了。
0: 嗯，
3: 对。
1: 而且春夏秋冬我一直可以享受这个采摘带给我们的快乐，真的实在是太好了。这个阳台种菜哈、啊，无论是春夏秋冬，总能呢被阳台上的那一抹绿所感染。特别希望您的晚年啊，可以在种植与收获中变得更加充实，用亲手培育的勃勃生机陪伴和温暖自己的心灵。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夕阳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7: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瑶金红药液。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0: 本期节目我们聊的是阳台种菜，把阳台变成菜地，做城市农夫成为了很多退休老人的新选择。土培、纸培、水培，让阳台种菜有了更多选择。如果您对阳台种菜还有顾虑，网友的留言也许能给您提供参考。网友吕成留言：我爱种菜又爱旅行，两者起了冲突，菜需要我照顾，但我又有一颗远行的心。我的弟弟跟我有同样的爱好，最后我出去旅行时他帮我照顾阳台上的菜，他出去旅行时我帮忙照顾他阳台上的菜，两种爱好让我们兼顾得很好。网友绿洲留言：阳台种菜让我的生活有了新的盼头，盼着小苗长大开花成熟，也让我对生命的丈量有了新的方式。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应用程序，关注夕阳红账号。夕阳红祝您幸福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共享菜园、共享土地，其实我们也叫劳动份额，自己来种健康的菜，
12: 这绝对是让很多城市人啊都特别向往的一种生活。
13: 农场的这些老年人是忘了年龄的老年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业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层层迷雾，
2: 这些痕迹物证都是犯罪嫌疑人所遗留下的。
1: 洞悉事件真相，
3: 以后别再纠缠马，也别让我再看着你。滚！
4: 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咳嗽。
5: 爸，
1: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面向大众普法，
2: 呼叫全局的警力，组成追捕小组，你们一定要听在最。
1: 请看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

0: 哎呀啊，哎呀，你这酒鬼怎么躺这儿了？哇，疼死我了！你真不是地方。大家都误上这，哎呀，哎，起来，躺这儿干嘛呢？
1: 喂，
2: 干嘛让人在这儿？
0: 他躺这儿摔我一跤，吓死我了！
2: 怎么躺这儿了？这谁呀？这是
0: 不知道呢。
2: 哎，醒醒醒醒！
0: 我的，我，
3: 公园惊现男尸，死者身份扑朔迷离，
4: 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
3: 疑窦重重的生死劫，欲盖弥彰的命案现场。
2: 风也回来了。
3: 屠夫的发财梦为何破碎？无面人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正在播出。眼前的一幕把湖北黄石晨练的张先生吓得瘫倒在地，脸色煞白。好久，张先生才缓过神来。他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赶忙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民警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工作。
4: 小白，刚才在命案现场，是不是给吓着了？
5: 哦，是，主要是被害人的脸部被破坏得太严重了，
6: 我好几次差点没忍住。
7: 今后多出几次现场就不这样了。我第一次接触命案的时候差点晕在现场，你比我强多了。
6: 谢谢所有鼓励啊。
4: 这个命案的破案黄金期时间非常宝贵，这就要求咱们侦查人员不能有一丝懈怠。这样，咱们针对这起命案一起开个分析会，要尽快找到破案的线索。
6: 好。
4: 这起命案发生在迎宾大道附近的公园里，根据我们对案发现场的初步勘查，确定死者为男性，身高1.7米，体型呢偏瘦，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至于死亡时间呢，根据法医的尸检推断为昨天晚上，因为白天公园的游客比较多，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8: 对，我问过保安，这个公园晚上没什么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作案。
4: 对，由于死者的脸部和脚部

0: 被破坏得很严重，我们暂时无法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不过在勘查时呢，我们在死者的灰色中山装里发现了一张卖猪肉的收据，一串钥匙，一张信纸，以及一本字迹模糊的屠宰证。
1: 这个收据上写的名字叫冯云，会不会就是死者本人啊？
2: 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嗯，
0: 你们看这张信纸，
3: 溪水县冯家村。
0: 收据上的名字和这张信纸是两条具有指向性的关键线索。老苏，你和小五马上去冯家村弄清楚冯云的身份。
4: 是。
5: 哎，老苏，小五，你们回来了。啊，
0: 调查的怎么样？
6: 高队，我们确实是在这个冯家村找到了一个叫冯云的男子，是个屠夫。
0: 屠夫？
4: 对，
1: 冯云是冯家的长子，常言和他二弟一起杀猪往黄石卖。
6: 这个冯云在黄石还租了一套房子，咱们在这个案发现场发现的钥匙就是他出租屋的。
0: 能确定吗？
6: 能确定，已经找房东了解过了，租房人的信息和冯云完全符合。
0: 对了，找到冯云的照片了吗？
6: 没有，不过根据家属描述，这个冯云的身高和体型特征都跟死者高度吻合。
1: 另外，冯云常年杀猪，手指形成的老茧也和死者吻合。啊，
6: 还有我们回来的时候啊，带着家属对死者进行了辨认，虽然脸部破坏比较严重，但是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死者身上穿的这个灰色中山装，也就没有提出疑问，直接就把尸体带回去了。
5: 那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情杀、仇杀，还是劫财？
0: 这个还有待咱们进一步调查。
7: 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冯云不仅从事猪肉贩卖生意，还涉足其他领域，然而这些生意都以失败收场，让他债台高筑。
8: 冯云在吗？冯云呢？
9: 人没了。
8: 为什么呀？不管他今天在不在，我们都是有备而来，不还债。今天我们就住这儿不走了，
1: 总归这是他家吧。
8: 这冯云怎么回事？死了？首先啊，我对你们家老冯的不幸表示难过，不过咱一码说一码，你家老冯是走了，但是你作为他的发妻，这债你还得还上啊。
9: 人都死了，你们还来要账？我们家老冯欠不欠你的钱我不知道，可你看，你看我们家这样子，像能还得上账的人吗？我看我们家老冯就让你给逼死的。
8: 别血口喷人啊，你们家老冯可不是我们杀的。
9: 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反正就是你们这些要账的干的。杀人偿命，你们谁也跑不了，都得遭报应。警察马上就过来找你们的。
8: 但这债你必须得还。来，警官。
10: 你好，你是冯云家属吗？我们找你了解一些事情。
9: 我最后一次见到冯云是案发前半个月，他刚从村里进了一批猪到黄石去买，后来就再也没回过家了。
10: 他欠了多少外债？都是哪些家的？
9: 这我真不知道啊，加上刚才那伙人得有三波了。这几年老冯做生意一直都是在亏钱，这下好了，人死了，可是那些催债的天天找我，天天跟我要钱。啊，我是不怕，反正这些钱不是我借的，大不了把我的命一块拿走。
10: 没事，你好好的，如果再有催债的来闹事儿，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帮你解决。

0: 债台高筑会让冯云惨遭债主报复，甚至丢掉性命吗？案发现场，从死者的体貌特征、衣着，到现场遗留的钥匙、收据等证据来看，所有线索似乎都指向死者就是冯云。然而，细心的民警反复勘查后，发现案件存在着两大疑点。第一，凶手杀人后蓄意破坏死者的面部和脚部，显然是为了掩盖死者的真实身份。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担心死者被辨认出来，为什么又要将能够查出身份的其他物证留在现场呢？第二，如果冯云因为债务纠纷导致被害，凶手为什么不把尸体藏起来，为自己延长逃跑时间，而是直接暴露在公园游人的必经之路？凶手究竟是想让人尽快认出死者，还是不想呢？死者真的是冯云吗？就在这时，村子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1: 明儿喝，明儿一定要喝啊！
2: 拜拜，
1: 明儿一定要多喝啊！老刘，不是你又出来吓我呀？没意思了啊！嗨，冯云啊，你啥时候回？
3: 冯云，你不是死了吗？有鬼啊！是冯鬼，冯云回来了。
0: 鬼魂的出现，专案组非但没有感到意外，反而敏锐地察觉到，这或许是案件侦破的关键转折点。事实证明，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也恰好地解释了遗留在案发现场的疑点，让案件的侦破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
4: 村民又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冯云的脚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两个大拇指外翻得特别厉害，并不像咱们正常人是并拢的。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案发现场，我们看着尸体的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的原因了。这分明是嫌疑人怕我们发现，而刻意隐瞒这一特征。
4: 哦，对了，我们在这个询问冯云妻子的时候，发现他的床头柜上有一个类似于酒精瓶的一个玻璃器皿，我想着可能上面会带有冯云的指纹，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了。我让小五去物证科提取指纹信息了。
6: 有重大发现，
7: 大家看，这两张指纹照片分别是我们从冯云家的玻璃器皿和他的出租屋内脸盆提取的。
5: 经比对，确定为同一人所有，但是和现场死者的指纹进行比对，并不一致。
8: 现在所有的证据，不但都指向死者并非冯云，而且这个冯云还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不然他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死者的身上。
4: 没错，虽然冯云的妻子口口声声地说，得知这个死者是冯云的时候，全家人都悲痛不已。但事实上，这一家人对所有的调查都早有准备，事先应该是做好了措施的，要不然怎么一张冯云的照片都没有啊？
8: 这样，老苏，你和小五再去一趟冯家村进行蹲守摸排，看能不能找到他的照片。
4: 是，
9: 是。
10: 一有消息马上向您汇报。哎，再见，
11: 高队。
10: 回来了，老苏呢？哦，
11: 老苏去传唤冯云二弟了。我把冯云搜集到的照片给带回来了。啊，
12: 终于找到他的照片了。
13: 这是我们在冯家藏匿的相册里找到的唯一一张冯云的登记照。
14: 太好了，你们可立了大功了，我们终于看到冯云的真面目了。
4: 高队，冯云的二弟迫于心理压力，终于交代了关于冯云的所有事情。
14: 好。
0: 冯云的二弟告诉民警，哥哥一直有个发财梦，此前冯云通过贩卖鱼虾猪肉赚了些钱，受人鼓动进入股市，结果赔了上万元。为了填补亏空，他开始借钱倒卖活猪，但因盛夏高温和恶劣的运输条件，导致大量猪死亡，这让他的生意再度亏本。接连失败的生意让冯云

0: 负债累累。情急之下，他开始盗窃，但所得赃款远不足以偿还债务，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变得焦躁，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企图以死来逃避债务。但真要结束生命时，他又没有勇气。在精神濒临崩溃之际，冯云向二弟吐露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找人替他死。冯云自以为精心导演的这出戏能够瞒天过海，没想到很快就被警方识破，开始了逃亡生涯。案发后不久，冯云还冒险趁着夜色偷偷潜回了家。
1: 你这事儿啊，就没办利索，警察都起疑心了。你干嘛不把尸体推到水里，让他自己腐烂了不就行了吗？
2: 要不我跑掉算了。
1: 现在警察债主都起疑心了，都盯着这事儿呢。警察都来两回了，我是真担心啊，早晚得露馅。
2: 你一定要挺过这一关。
3: 我就是死了。
1: 我真是受不了了，你老这么晚回来，来多了肯定得露馅。
2: 那怎么办？我总归还是放不下你们。我想好了，出了这样的事，你带着孩子怎么生活？
3: 要不咱们还是离开这个地方吧。
1: 你说你好不容易做了这么一出戏，我们这活着的人再一走，不就更让他们起疑心了吗？
2: 那怎么办？我想你们。

0: 哎，你多给你们家老冯烧点纸啊，他最近总回来，这阴魂不散啊。这
1: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都不明白呢。
0: 最近晚上啊，总能遇到你们家老冯，他还冲着我笑，我魂都快吓没了。不行，咱们就别做邻居了，好吧？
1: 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是吗？
2: 你不走，难道我们大家伙走吗？
0: 对呀、啊。
1: 好，我走，我走行了吧？容我收拾几天，收拾好了我就走。这不就有正当理由了吗？
3: 接下来我们一家人找个远点的地方落个脚，重新开始。
4: 冯云妻子和孩子的突然失踪让民警们警觉起来。经过深入调查，专案组确定冯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结合冯云的照片、案发现场的证据以及冯云弟弟的口供，黄石警方上报公安部，发布全国通缉令。通缉令发出去之后，各地陆续的反馈了不少线索，专案组马不停蹄，先后赶赴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展开追踪调查，但是都没有收获。直到2024年2月，在海量的信息当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冯云妻子娘家的日历上写着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而警方在冯云亲戚家也发现了同样的手机号码。顺着这个号码深挖下去，一个叫冯琴的女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冯琴1987年出生，有一个比自己大2岁的姐姐。在调取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后，警方发现冯琴、冯琴的姐姐以及冯琴的母亲三个人曾经多次更名。那么按照姓氏和年龄来推断，这个冯琴很有可能就是冯云的二女儿。那么冯云有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呢？很快警方获取到一个重要线索。
5: 市局现在非常重视冯鬼案，我现在呀、是压力山大。
6: 哎，也不知道小五他们摸排的怎么样
7: 了。高队，宋哥，我们在摸排的时候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冯琴的母亲和一名驾车男子在高速路上出现过。
8: 我们怀疑该男子就是逃跑多年的犯罪嫌疑人冯云。
5: 小白，为了确

0: 轻啊。
1: 就算你换个地儿，你不露面就说你死了，那别人也不能相信呢。
0: 反正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而且能让他们肯定相信，相信我冯云死得透透的了。
2: 到时候有什么状况，你就按我死了去演就好了。
1: 演？

0: 咱俩这叫缘分呐！感谢你上次请我喝酒啊，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啊！我要认你做个兄弟，你以后不用流浪了，以后我管你了。走，跟我去澡堂子，我带你洗个澡，然后换身干净衣服。
1: 真的吗？我真是遇见好人
0: 啊！别见外，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兄弟了。我有的，你就得有。走走走走，
1: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哥。
0: 对，哎哎，不要不要不要，走走走走走。来，喝一口。好吃吗？兄弟，来，把衣服穿上。送给你了。

0: 冬娟，我为母好，忍了好多年，今天终于有个你这么个亲人了。
1: 咱俩就是投缘，我就认你这个兄弟，以后咱俩就是亲兄弟。来，
2: 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就算你要这条命，你随时想要随时拿走。
1: 过两天我挑个日子，咱俩就结拜兄弟。嗯，以后我的都是你的。没酒了，哎呀，换个酒。

0: 来，这儿高兴啊。
1: 我这条命是哥哥你给的。
0: 哎，这儿高兴啊。

0: 我要吃涮涮羊肉。猪肘子，
1: 没问题，有美人带过来给你吃。兄弟，兄弟，

这是可以拿走，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冯云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经被批准逮捕。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我是陆晨，下期再见。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一亩薄田起纷争，几间老宅生怨尤，血脉至亲对簿公堂，究竟为了哪般？
10: 我这边房蹭你们房得了呗！
11: 你自己要做得好的，你自己家亲兄弟能来谴责你啊？
10: 你们给我啥？啥也没有，我盖房，老人没给我盖上房，我他盖房。
9: 花甲之年无处安居，病榻之上尽显凄凉，纠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酸与无奈？
12: 这打我骂我，房屋年年我走不了怎么住？
13: 冬天厕所都不去，缺点就屋里了。
14: 他媳妇说的算，对这个。
15: 看来在这个
14: 男人，他作为了
9: 家长里短，是非曲直，难断对与错，柴米油盐，恩怨情仇，怎论情和理？
16: 被告夫妻俩将原告从家里赶出来。导致他暂时没有地方居住。
17: 我们说了白说，白费你们也用说不了。
9: 亲人劝说无果，乡邻议论不休，这场家庭纠纷该如何收场？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绝情的兄弟》。新阳村坐落于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近年来依托乡村建设的稳步推进，新阳村也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正改头换面，展露新颜，处处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然而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于外，兴旺产业，更要铸魂于内，深耕法治，立足乡土发展所需。鸡西市橙子河区人民法院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从助力产业升级到化解邻里纠纷，始终在为新阳村的振兴之路保驾护航。2025年6月的一天，一份来自新阳村的诉状摆在了鸡西市橙子河区人民法院孙桂平法官的案头。这起看似平常的民事纠纷，却因诉讼双方的特殊关系引起了他的关注。
16: 我看这个原告和被告好像

0: 是兄弟关系，为什么还会产生这样的案件？正常亲兄弟之间可能不到矛盾特别激化情况下不会来到法院来起诉，双方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去看一看，像那个村里边也了解一下。
1: 60多岁的徐勇正是本案的原告，他一纸诉状将亲弟弟徐波和弟媳吴振清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他名下土地的承包租金。亲兄弟之间为何会因为一笔土地承包费就对簿公堂呢？带着这个疑问，孙桂平法官来到了新阳村村委会了解情况，希望能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0: 方书记您好。
2: 你好。你好
0: 关于那个徐勇案件，我来跟你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2: 好。那怎么咱到里边谈吧。
0: 好，谢谢。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就是徐勇和徐波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平时相处的好不好，他们的父母是否还在世，然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人多不多，其他的就是徐波和徐勇其他的兄弟姐妹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呢？
2: 他们一共是姊妹六个，这个父母呢已经这个不在了。平时的时候呢，这个兄弟姊妹关系还可以。
0: 那徐勇他排行老大，
2: 他是男的里头排行老大。他身上还有两个姐姐。
0: 他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2: 还有两个姐姐。就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
0: 对，就
2: 他这个事儿吧，不像这个你现在叙述的这么简单，其实挺复杂的事儿。他不单单涉及到一个，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提到的这个土地上的诉求。2年的时间，可能我们调解了不下10次了。
1: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这个2年内调解不下10次都未能化解的家庭死结，孙桂平法官决定前往徐勇的大姐家，希望能从他的家人口中更深一步找到矛盾的根源所在。
0: 咱们这两兄弟徐勇和徐波他们平时处的咋样啊？
3: 他俩一个院儿，住那房也一家一半儿。老人的房他哥俩也都住的，处的还行，以前行。
1: 在和徐勇大姐的交谈中，一段辛酸往事渐渐明晰。原来徐勇20多岁离异后，精神受创，心智也变得异于常人。无儿无女的他自此孤身度日。再后来父母相继离世，经他们几个人商议，决定家中祖宅由徐勇和徐波兄弟二人共同继承。因年久失修，祖宅存在安全隐患，被村里作为危房拆除了。徐波一家在原址盖了新房，而徐勇虽然拿到了房屋拆除的补偿款，却因无力重建房屋，此后便一直借住在徐波家的偏房里。
0: 中间发生什么矛盾了吗？为什么就引发了这些事情呢？
3: 以前他能给放羊的时候他给放羊，后来他不有病了吗？从去年
2: 前年
3: 有病了，他就不给他放，他放不了羊了，
0: 他给他干不了活了，
3: 就干不了活了。俺家老二媳妇就把俺家老大撵出来，撵出俺家老大就上去找那嘎上大队去找他们，
0: 找咱书记去了。我看来咱村里给提供了不少帮助。
1: 徐勇的大姐坦言，这些年多亏村里帮扶，早早就为徐勇办理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徐勇不仅每月可以领取1000余元的生活补助，同时还享受医疗相关报销政策，日常起居和就医都有稳定保障，平日里生活安稳无忧。在徐勇被徐波夫妇赶出家门后，也是村里第一时间为他安置了临时住所，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0: 咱们兄弟姐妹之间也是想给他们调解调解，但是也是没促成这个事儿。
2: 都调解多少次了？人这些这个姐姐吧，姐姐姐夫包括这些兄弟，他都有点样。你看这个姐冬天，这个二姐夫他们就给他送煤，完了送吃的，这老三给拿钱儿。给这个安排生活，
3: 他自己没买回去，
2: 这个智商比较低一点，
3: 精神不好。
0: 对于徐勇他起诉徐波，你们也是支持的，是不是？
3: 那一个撵出来的人不接受他，你说俺们这家里，咱说要有钱能养他也行啊，俺们这自己都照顾自己都照不过来的，
1: 尽管平日里他们时常接济帮扶，尽力照料徐勇的生活起居，可奈何各家都有自己的难处，能力终究有限，眼看

0: 虚荣，有家难回，无处安身，他们心里满是无奈与心疼。几番调解无果，大家只好劝说徐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1: 今天通过走访方书记和他其他兄弟姐妹，我感觉与咱们就之前刚接触这个案件了解到的情况还是有些不同的。
2: 之前以为他那个矛盾会很大。
1: 对，你这么一了解，好像双方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尤其是这个老大和老四之间，也就是本案原被告之间，在一起住了很长很长时间，
2: 从小就在一起，
1: 对，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我觉得明天这个案件应该是调解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实地走访下来，孙桂平法官发现兄弟二人虽有矛盾，却远未到不可转还的地步。两人自幼相伴长大，长久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血脉亲情早已根深蒂固，他对促成和解仍抱有信心。然而开庭当天清晨，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却让案件的走向陡生变数。
1: 咱们现在去矿医院，向原告了解一些情况，因为刚才经沟通他突发疾病，在医院住院治疗，庭审突然来不了了。
0: 开庭在即，原告徐勇却突发疾病入院，无法到庭。关键当事人的缺席，让这场即将开始的庭审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法官立即决定在开庭前前往医院和徐勇见一面。
3: 徐勇，我是你那个委托代理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开庭嘛，这知道你突发疾病了，然后去不了，所以呢，我想核实几个问题啊。然后今天呢，和那个吴振清沟通了一下，吴振清说的这个承包费呀、土地这个承包费给你钱了，给没给？我们想核实这个问题。
4: 给过一两回。
3: 一两回。
4: 一两回给过300。这回给过个400，
1: 也就给过两回，一次300，一次400。
4: 看我不能给他放羊了，不让搁那住，就这么事儿。完了，这个大队这个不让搁住，大队劝了多次，说意思让我在那住，他就不干，他就不让住。
3: 那如果要调解的话，因为你本人不在吗？调解我得知道你的什么想法，毕竟你们是说亲兄弟关系吗？
4: 对。
3: 如果要调解的话，你给你多少钱？
4: 那你们法院规定，
3: 自己没有个想法是吧？
4: 我没有啥想法，
1: 给他让一让呗，
3: 让一让行不行？
4: 那都无所谓的事儿。
0: 卧病在床的徐勇似乎全然不在于土地承包费的数额高低，他渴求的是一处安稳的居所，是重新回到家中生活。在与法官的交谈中，他始终未责怪弟弟徐波，而是反复诉说自己有家难回，皆因弟媳从中阻拦。那么弟媳为什么要执意将他赶出家门？徐波夫妇俩对此事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2025年7月7日，鸡西市橙色河区人民法院以巡回法庭的形式，将开庭地点设在了新阳村的一片空地上。这种家门口的庭审模式，不仅免去了当事人的往返奔波之苦，增强了司法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同时也让基层群众更直接地感受到司法便民的温暖。
1: 鸡西市橙色河区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徐勇诉被告徐波、吴振清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下面核对到庭当事人身份情况。
0: 原告席上坐着的是徐勇的两位法律援助律师，被告席上则是徐勇的弟弟徐波和弟媳吴振清。
1: 下面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并明确诉讼请求。
3: 原告徐勇、被告徐波、被告吴振清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土地承包费9477.6元。第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 二被告针对原告刚才所说的这个诉讼请求认可吗？
5: 不认可，没有落地，我也没种落地，我改呀。
1: 对事实不认可啊。
5: 对，
1: 因为没有种这么多地是吗？
5: 对，一亩二分地。
1: 实际上种了多少？
5: 一亩二分地，
6: 六分的地儿前面那是。
1: 1.2亩对吗？
5: 好像是那样，对。
1: 那他说咱们是从2010年开始耕种，这个认可吗？
5: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啥时候种的。
6: 乍开始他自个种的，
5: 都自己种，对。

0: 我就住进这能有七八年吧，我种的。
1: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诉讼请求，两名被告当庭悉数否认。吴振清直言，他们俩耕种虚荣的土地绝非凭空占用，其间另有原委。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一亩地，几间房，一笔难以厘清的旧账。
2: 哎，我们大姐也喜欢他们，都和和气气的，和气谈谈这事儿，把这事儿解决的。
1: 一个单纯懵懂似孩童，一个言辞犀利如刀锋。
3: 他在农村来讲，他属于那种有点属于低智商这种。
4: 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吧？
0: 哎，这多二十四五岁就变成这样。
1: 始于此调解失败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4: 现在就冲着徐勇，他还愿意回来住，他肯定是有感情的。
5: 我跟你说啊。俺们大伯哥其实行，干啥看院子看等等的。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绝情的兄弟》。
4: 下面由原告向法庭举证，并说明要证实的问题。
1: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关键书证，一份是村委会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证明徐勇在新阳村享有1.6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份则是近年来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格参考，以便核算出土地年均收益金额。与此同时，原告方还邀请了三位兄弟姐妹出庭作证。
4: 下面宣证人徐芳到庭。
6: 原告那个谁徐勇不是没来吗？突发疾病住院了。然后徐勇那个本人在这个新阳村这个土地，一直是由这个被告来耕种的，是吧？
2: 对。
6: 大概哪一年？
2: 就他放羊，给他放羊那年是2010年，是2012年的，反正就在那哪里。
4: 咱们这个徐波呢，老二，平时关系相处的怎么样啊？
2: 咋说呀？
4: 就实打实的说呗，好不好啊？
2: 一般吧。
1: 兄弟姐妹几人证实，徐波夫妇耕种徐勇的土地长达10余年，却没有按时支付给其相关费用。在他们看来，吴振清只是仗着徐勇心智不足，无人帮其做主，便借机占用他的土地，从中谋取私利。对此，吴振清夫妇又会作何回应呢？
4: 对三位证人这个发表的这个证言，二被告有什么意见吗？
7: 地我赚的不给人家，我问他，我说你种不种，我不种，你给我那个猪吧，我说你要种有时候你就种，你或者干啥，你种吧。
4: 那也就是说对证人证言有疑义，不是占用，你种他地之前与他进行过那个沟通，他同意之后才种的。
7: 对呀、谁呀、占用人地、
4: 徐波，那你除了这个耕种徐勇的这个土地之外，你们家自己有几亩地呀？
0: 五亩的地。
4: 那咱们除了这个土地它本身的收益之外，咱们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呀？
0: 经济来源养活几个牛，这几年还赔钱。
1: 徐波夫妇表示，自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未想过占徐勇的便宜。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初是徐勇主动提出自己无力打理田地，才交由他们二人耕种的。至于前些年他们为何没有支付过土地承包费，那是因为祖宅拆除后徐勇无处安身，是他们收拾出自家的一间偏房给徐勇居住，土地承包费与房屋租金在他们看来正好可以相互抵消。2024年徐勇搬出去之后，他们也分批支付了那一年的土地承包费。
4: 我问一下，这个咱们说这个给了600块钱是吧？那你说一下，你这个钱是一次性给的呀？
7: 没有，
4: 分批次给的。
7: 分批给的，我怕他花没了，一点点给他。
4: 那分几次给的呀？
7: 4次呗。
4: 分四次给的。
7: 100、100。两回吧，200、200，两回。
4: 那什么时间给的？什么时间给的？记清吗？
7: 都快过年说。去年吧。
4: 是那个
0: 去。
4: 24年春节期间给的是吗？
0: 对，
7: 快过年的时候给的，为啥？人家买点吃的吧，我就给了。
1: 吴振清认为，亲人们的误解根源在于徐勇表达能力有限。事实上，这些年来，由于徐勇一直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夫妇俩对徐勇的照看和帮扶远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得多。
4: 对于被告称已经给付600元租赁费，原告这边认可吗？
6: 跟那个原告私下就是也问过问徐。

0: 有过，嗯，然后他还说给了那个700元钱，
1: 你看看，
0: 他还是挺诚信的。
1: 你们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
2: 哎呀，也从小就在一起。
0: 对，
1: 老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2019年是2020年。他跟你们在一起住，那个平时的这个吃饭是他自己负责还是一起吃啊？
2: 有时候啥吃，有时候自己做。
1: 他自己做，他这个食物的来源是你们提供的吗？
2: 嗯，
1: 有时候俺们给他，有时候他没钱，我再给他，是吧？
2: 有时候递给钱，都俺们供，俺们不供谁供？吴振清细数着自己这些年来的付出，小到一包烟，大到吃穿用度，甚至连徐勇生病住院，都是他们两个人和孩子们跑前跑后。可既然如此，徐勇又为何会被赶出家门呢？
1: 什么时候离开你们家自己出去住的呀？
3: 去年。
1: 因为什么离开呀？
2: 因为什么离开呀？
1: 嗯，怎么说呢？
2: 一个是，我说这个就是天大对点，就是，就是水费呗，哈。
3: 完了，我说你看你把水费给我报上呗，报了我说老大这个住呗，哈，我就不要房租了什么的，哈，人家不给报，不给报啥？我说不给报，我说就我说那我就得撵他出去。
2: 问题的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无关土地纠纷，也并非积怨深厚，
3: 仅仅是因为一时赌气，吴振清坦言家里多一口人就多一份花销。 他想要村委会酌情减免部分水费，以减轻自家的负担。可村委会却坚持依规办事，一来二去，双方僵持不下。吴振清这才一气之下把徐勇赶了出去。
1: 因为这还至于把老大撵出去？多少水费钱呢？
2: 那时候是多少钱呢？
1: 水费交1000多是多钱，我们也不得。
0: 1200块钱的水费啊？
4: 嗯，1200块钱。 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原告方坚持被告方理应支付10余年来的土地承包费，被告方也明确表示该付的钱已经结清，他们不欠徐勇什么，不愿在金额上再做出让步。
5: 我们承包费的金额以及徐勇的居住问题再次进行调解。然而，因为此前水费一事，吴振清与村委会之间已有隔阂，面对方书记他的情绪始终难以平静。基于家事纠纷调解中的情绪疏导优先原则，村会平法官决定启动背对背调解机制，分别与双方当事人进行单独沟通，寻找矛盾化解的突破口。傍晚时分，村会平法官来到了徐波家。
6: 这个时候不热了，然后他们这个农忙也完事儿了，嗯，正好去家里再就白天开的这个厅调解调解。哦，白天情绪也挺激动的。
5: 在家哈，我也在家。我们过来先白天这个案件再过来跟你们调解调解，顺便看一看收在老大住的这个屋子啊。
6: 干嘛呢？
5: 怎么进水？现在这水都……
6: 下雨，下雨之后水都……
5: 哎呀妈呀，这住哪儿啊？这也没有地方住啊，
6: 住不了。
2: 没有床啊，没有炕啊，咋住啊？这个是炕啊，那炉子。啊，这个是个炕。哎呀，他啥都往上整啊，啥都给你屋里整的。哎呦妈！这个棚顶漏雨吗？走进徐勇曾经居住的老屋，孙贵平法官的心头一紧，难以想象年过60的徐勇长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门口淤泥堆积，屋顶破败不堪，屋内垃圾如山，几乎无处下脚。
3: 这人也不点火，也不捂的，咋捂死咋捂拉的。面对法官，徐波无奈道出了赶走哥哥的另一层缘由。由于哥哥心智不全，不仅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屋子里，还经常捡拾各种垃圾堆积在屋内。长此以往，他们也陷入了管与不管都两难的境地。现如今房屋已经无法住人，自己也无力再承担翻修的费用。
5: 考虑到居住存在安全隐患，他们才让哥哥搬了出去。这个宅基地这房子的事儿，就是加上这个，我们觉得2000块钱，也跟他沟通了，多少他觉得能不能咱们这边你看看再给他涨一涨行不行？
1: 我的妈呀，
5: 就说这2000块我们
1: 得出一地啊！
5: 我们家现在都不上班了。
1: 没说你今天答应了，今马上今天就拍给他，那咱可以有期限，没事儿，没事儿。
5: 嗯，
1: 我出去借，我也给我，我有，只要说话，出去借我给他。
2: 交谈中，孙桂平法官发现。

0: 吴振清虽然言辞激烈，情绪激动，实则却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既肯定他们多年来的付出，又耐心解释法律规定。
1: 有时候做什么好吃都给他送。
2: 我哎，起不来炕了。
3: 嗯，
2: 我先爬窗瞅瞅去。
3: 现在就冲着徐勇，他还愿意回来住，他肯定是有感情的。如果你
2: 愿意
3: 他
2: 呀，
3: 一点都不好，他也不愿意回来了，是不是？
2: 对对，我跟你说啊。
3: 啊，
2: 王大伯哥其实行。干啥看院子看等等的，谁来哪都看。
3: 头两天我们在一起聊天，那个人家说那个别的兄弟姐妹说你上我家给我看看房子吧，啊那不行不行不去，然后说那就我就得我就除了徐波我不管别人。
0: 孙桂平法官的肯定与理解让吴振清渐渐打开了心扉，他开始讲述这些年他们与哥哥徐勇之间的点点滴滴，语气也从最初的激烈慢慢变得柔软。徐波虽不善言辞，但法官看得出他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这个哥哥。
3: 咱们跟其他兄弟姐妹的矛盾，或者跟村里边的矛盾，但是现在导致徐勇成了受害者了。
2: 对呀、
3: 啊，
1: 对，
3: 咱不这样，
2: 啊、
3: 咱不这样、
2: 啊。
3: 但是徐勇他也是无辜的呀，他
2: 对呀、
3: 啊，现在他成受害者了。
2: 对，
3: 陈大哥刚才说能给涨点，咱们看看能涨到多些，行不行？其实你今天我觉得你这人还挺心善。那当时开庭的时候第一口你不说3000吗？后来一寻思，让你给降了。啊，
2: 行，3000，3000行。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渐消除了徐波夫妇两人的心结。从被告家中出来，天色已暗，月光下的新阳村这一刻显得格外宁静。孙桂平法官的心头却思绪万千，徐波一家的补偿方案原告方能否接受，徐勇最终的安置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第二天一早，孙桂平法官就再次来到了新阳村。这一次，他要听听徐勇其他兄弟姐妹和村委会的想法。
3: 咱家就开诚布公的说，他就涨到3000。
4: 咱别在这钱的数额上纠结。
3: 嗯，
4: 他们不要钱都没问题。这个老二徐波，你做主，你把这个老大呢安置好。这个生活问题呢，我们村里来负责。不用你管。要钱不是目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这个老大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其实他也说，哎呀，他没钱呀、
5: 啊，
4: 他你们给别干啥？那
5: 替他
4: 说话呢？那你看，就是他这种智商的人，他都能考虑到这种亲情关系。你我们正常人，那么你不更应当把这事处理好吗？是不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0: 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兄弟戏强起纷争，背靠背调解续亲情。
7: 他家里挂了一个家和万事兴的这么一个手工的这么一个刺绣，是他本人刺绣的。他也说我希望家和万事兴。
6: 家长里短难断亲，司法温情化坚冰。
8: 我有房屋住，
9: 你说你
10: 这要钱不是目的，就是把老大这个居住权问题解决了。
6: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绝情的兄弟》。2025年9月，在孙桂平法官的悉心调解下，在新阳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这场持续2年多的家庭纠纷终于达成了和解。
7: 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徐波、吴振清允许徐勇继续在平房内居住，该房屋系徐波、吴振清二人承建，该房屋由新阳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修缮，达到居住条件后，徐勇到该房屋内居住。二、徐波、吴振清不负责徐勇的衣食住行，仅提供房屋用于徐勇居住，徐勇不再向徐波、吴振清主张劳务费、土地使用费、宅基地使用权等权益。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徐勇承担。
6: 家事纠纷的化解不能止于案结，更要追求人和。故事的最后，徐勇终于等到了弟弟弟媳为他重新敞开的家门。那间由村委会修缮一新的小屋或许并不宽敞，但足以安放他的余生。家事审判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分出谁输谁赢，而是要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找到那个能让亲情得以延续的平衡点。而这起案件的圆满化解，也让我们见证了司法的力量、基层的担当与亲情的回归。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4: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牛魔犯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犯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5: 现在开始，
4: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6: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
7: 责，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8: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4: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呼和浩特的越野车却在西安中途交货了。查不到身份的神秘毒贩，他的出货量却一再攀升，而被拆开的汽车音响却揭开了密友之间的秘密。
1: 隐蔽的改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2021年7月14日，云南景洪，上午10:13，一辆黑色越野车驶入当地一家酒店的地下停车场。可是熄火后，车上的人员没有离开车辆。不一会儿，停车场里出现了一名便衣民警，他径直走向越野车，观望了一眼越野车，快速走开了。

0: 将汽车的后备箱打开，好像往车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
1: 此时在酒店的外面，另一名民警正在注视着地下停车场的出入口。酒店内部还有两名民警也在观察着越野车的一举一动。
2: 我们当时怀疑是在地下停车场呢，他们呢会将这个毒品呢放在车上，往驾驶车辆呢返回呼和浩特。
1: 这些执行侦查任务的民警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
0: 在十分钟之后呢，我们发现地下停车场停放的那辆路虎车突然启动，又再次返回了之前所去的汽车门市。在门市中又大约逗留十分钟左右。
1: 事实上，在一个小时前，民警就发现他们侦控的两个目标嫌疑人驾驶着黑色越野车来到过这家汽车维修店，并且是在一个多小时之内两次驾车来到这里。可是两次停留的时间都不长，连最基本的车况检查时间都不够，因此他们并不像是专门来维修车辆的。而当黑色越野车最终离开维修店之后，也并没有像民警预判的那样驶向返回内蒙古的高速公路，而是驶往了郊区的方向。民警一路跟踪，发现越野车最终驶入了一个物流园区。
0: 云物流公司办理了汽车托运业务，这时候我们判断运毒的方式就是通过物流将汽车托运回呼和浩特。
1: 通过调查，民警获知越野车将从景洪托运到昆明，再由昆明经西安最终运达呼和浩特。
3: 所以呢，我们对这个托运车辆的这个行车记录呢进行了严密的侦控。
1: 2021年7月20日傍晚，物流货车进入陕西西安，随后驶入了位于西安郊区的一个物流园区。民警暗中观察，发现越野车被物流公司的工作人员从货车上卸下来之后停到了停车场。
2: 我们派出一组侦查人员呢，就守在这个物流园区附近，一直在盯这个车，也是一直在关注这个车。
1: 可让民警没想到的是，两天过去了，越野车并没有被继续托运的迹象。
0: 这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原因，就是变更交易地点，这样呢既能规避他犯罪的事实，又能巧妙地进行了交易。
1: 难道嫌疑人真的将收货地点改到西安了吗？这起案件又是如何进入警方侦查视线的呢？
2: 在2021年3月份的时候呢，禁毒大队呢通过在日常工作当中呢发现呢有几名可疑的人员经常呢互相来往，有吸毒贩毒嫌疑。禁毒大队呢立即组织侦查员呢对这几个嫌疑人呢进行了抓捕。
4: 你毒品从哪里买的？
5: 是通过网上一个叫乐姐的手里买的。
4: 乐姐是谁了？
5: 这个乐姐我不认识。
4: 你的毒品是从哪里来的？
6: 我是通过一个网名叫乐姐的人从他那买的。
4: 你和这个乐姐是怎么认识的？
6: 就是通过网上，我也没见过这个人。
1: 令民警吃惊的是，几名吸毒人员的毒品来源竟是同一个叫乐姐的人。然而所有人都没有见过这个乐姐，更不知道乐姐的任何身份信息，
3: 只知道她有一个微信号，而且通过我们的研判呢，她的微信号也是匿名的。
4: 那这么长时间的交往，你感觉这个乐姐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6: 反正有时候我给她介绍一些下线啥的，她还会免费送我一点。
5: 我从那个乐姐手上买过几回，然后他人挺仗义的，每次没钱了，然后他也是会先给我。
0: 乐姐在这个呼市地区呢，属于毒圈里比较活跃的这么一个。

0: 人物，在毒圈里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
1: 虽然警方查不到乐姐的真实身份，但获取到了乐姐使用的一个收款二维码，
0: 发现向乐姐转账的这些人群呢，全是呼和浩特地区的吸毒人员。那么每次转账呢，基本上都是400元、800元、1200元，也符合当时呼和浩特地区毒品市场的价格。初步的判断，他是一个拎包贩卖毒品的人员。
1: 深入研判，乐姐每单毒品的交易量并不大，但她交易的频率却很高。侦查中，民警还了解到，许多贩毒人员反映，这个乐姐曾经放话，只要钱到位，毒品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0: 这时我们就怀疑了，这个毒源地呢，可能不是我们想象，在这个周边的省市。
1: 接下来的调查，民警发现乐姐收取毒资的收款码持有人并非女性，而是一个名叫杨某峰的男子。民警调取了此前几个交易地点附近的公共视频，
2: 在审查中发现这些吸毒人员在取毒品的位置附近的监控发现，有一个骑电动车的男子形迹可疑，频繁出现在镜头当中。
0: 所到之处呢，在这个3-4个小时之后，就有这个吸毒人员前往。
3: 有一种交易方式呢，叫埋地雷，双方呢基本上不见面，毒品呢放在某一处隐秘处，然后通过手机的一些媒体软件呢告诉这个买毒的人呢。
1: 民警视频追踪这名可疑的男子，通过比对，民警确认这名男子正是杨某峰。尽管杨某峰不定期的会有小额资金进账，但民警发现每当账户资金达到一定数额时，杨某峰会将钱转入一个叫王某军的账户中，并且在每次埋雷交易之前，杨某峰都会前往这个王某军居住的小区。
0: 当时我们怀疑王某实际就是隐藏背后的这个乐姐。
1: 为了查明真相，警方加大了侦查力度。2021年5月3日凌晨1点左右，民警发现王某军乘坐一辆白色轿车来到一家饭店的门前，与一名中年男子有短暂接触。很快，负责网络侦控的民警发现，乐姐在网上放出话来，有毒品到货了。果然，天刚亮，杨某峰就到访了王某军家。民警分析，这些现象极可能与此前王某军接触过的那名中年男子有关。通过调查，与王某军接触的那名中年男子名叫郭某斌，虽然是本地人，却常年生活在云南。他是乘坐5月2日晚上的航班从云南景洪回到呼和浩特的，并且从2021年1月以来，郭某斌就频繁乘坐航班往返于景洪与呼和浩特两地，
0: 一个星期最多的要往返2-3次，少的2个星期1次。郭某在云南景洪市呢，主要从事二手车交易业务，交易地大部分都在云南，那么涉及到呼和浩特几乎没有。
1: 既然本地并没有二手车生意可做，郭某斌频繁回到呼和浩特显然另有目的。
4: 我们对郭某某的侦查发现呢，他每次的从景洪市回到呼和浩特市，乐姐就有毒品来源，毒品进行贩卖。
1: 随着深入调查，民警又发现蹊跷事，在郭某斌回到呼和浩特之前，王某军会到银行自助取款机上提取现金。当郭某斌回到呼和浩特之后，就会往自己的银行账户存入来路不明的大额资金，资金累计高达20多万元。那么，郭某斌存入的这些大额资金会与王某军的取款行为有关吗？
0: 郭某军本人呢，之前没有这个吸毒的前科，那么我们分析认为，郭某斌背后一定有一个能接触到毒品的人。

0: 很快，民警发现每次郭某斌存入大额资金后，还会将其中的绝大部分资金再转给一个叫李某的人。经过调查，这个李某同样是呼和浩特人，和郭某斌是多年的朋友，也长期生活在云南。
1: 李某作为一个呼和浩特籍人，

0: 要从云南购买毒品运回到呼和浩特进行贩卖，但具体跟谁买，如何交易，特别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运毒，都一概不知。
1: 同时，民警发现，在云南的郭某斌购买了从景洪到呼和浩特的机票。
2: 我们通过与机场的安检人员的这个联络，啊，通过这个严格的、细致的安检，在郭某的这个行李中呀、随身物品中，并没有查获毒品。
1: 虽然没有查获毒品，但民警却发现，郭某斌回到呼和浩特之后，就直接去了王某军家。更为巧合的是，当郭某斌离开王某军家之后，侦控乐姐的民警就发现，乐姐在网上迅速联系了几名吸毒人员。于是，民警加紧了侦控，并抓获了一名通过埋雷方式购买毒品的吸毒人员。
2: 缴获了一包来自于所谓乐姐这个地方购买的毒品，啊，通过化验，纯度比普通市面上的冰毒呢要高出不少。
3: 这个嫌疑可疑的人在什么时候出现？
1: 民警判断，乐姐贩卖的这些毒品应该来自于云南边境地区，而从云南返回的郭某斌则有涉毒的嫌疑。
2: 因为这个安检没有反映出，我们推断可能采取人身藏毒的方式返回了呼和浩特。
1: 接下来的侦查出乎民警的预料。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近热爱更近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民警发现王某军有一个名叫梁某乐的女友，同时这个女人也与郭某斌关系密切。
2: 我们通过这个人员信息查询，发现这个郭某和梁某是在内蒙的一个旗县的，咱们分析和研判，应该两人可能存在，比如说同学了、同乡这样的关系。
3: 那七个人恋爱时期交往，
1: 这时民警又。

0: 够得到线索。互联网上的乐姐正在向一些涉毒人员发布信息，近期她还会有一批更大的货到呼和浩特。与此同时，侦控郭某斌的民警确认，郭某斌的手上接连拿到了多笔资金，总额达8万元。收款后，郭某斌果然又将这笔钱转账给了李某。
1: 这时候我们判断，应当是郭某斌带回了大宗毒品的货样，那这8万块钱呢，应当是购买大宗毒品的定金。
0: 为了深挖毒源，一组民警来到了云南景洪，对郭某斌和李某进行侦查，
2: 主要是想发现他们准备从哪里来购买这个毒品，啊，运回呼和浩特来贩卖。主要围绕他们这个关系呢，一些来往的人员，啊，交集的人员呢，来去侦查。
0: 侦查的过程中，民警发现李某频繁出入娱乐场所，并且李某的妻弟艾某经常会联系几名被景洪警方侦控的涉毒人员。民警分析，艾某极有可能是在受毒。2021年7月4日，经过侦查，警方发现王某军的女友梁某乐同样有贩毒嫌疑，并且她的层级极有可能比王某军还要高。
1: 随着我们对这个梁某乐的侦控呢，我们发现梁某乐才是真正乌市地区组织贩卖毒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
0: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从2020年12月起，梁某乐曾多次联系郭某斌在云南购买毒品冰毒，而其男友王某军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杨某峰等众多下线，也是在梁某乐的货源支撑下做到的，而王某军也可能仅是做销售而已，真正掌握整个毒品分销网络的极有可能就是隐身的梁某乐本人。2021年7月12日，远赴云南景洪侦查的民警发现郭某斌在当地一家酒店预订了房间，于是民警也入住到郭某斌预订的那家酒店，贴近侦查。
3: 我们蹲守的民警发现李某开着路虎车呢，去了一个偏僻的庄稼地旁边。
0: 就在当晚0:32左右，民警发现李某和郭某斌回到了酒店。
4: 你说，哎，出来了，哎，这儿一个，这儿一个包，两个包。
5: 啊，这个包里头不可能装毒品，
6: 这个，
5: 应该就是这个。
4: 这个包，
5: 这个里头会不会是毒品？
6: 嗯，有可能有
4: 毒品。这个
6: 碰到那个人。
0: 可是回到房间不久，李某和郭某斌又离开了酒店。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李某、郭某斌和李某的妻弟艾某三个人回到了酒店。
1: 我们通过艾某的微信转账发现，艾某购置了大量的白色透明塑封袋。正常情况下，白色透明塑封袋就是分装毒品的一个必要工具。我们初步判断，李某和郭某已经拿到了毒品，而且与艾某三人进行了毒品的分装。
0: 2021年7月14日上午，侦控的民警发现李某和郭某斌驾驶着日常使用的黑色越野车，从一家汽车维修店返回到了酒店的地下停车场，在停车场里停留了10多分钟，又返回到曾经到过的那家汽车维修店。从汽修店出来后，李某和郭某斌又去了一家物流公司，办理了车辆托运手续，将黑色越野车托运至呼和浩特，而收货人则是郭某斌自己。
3: 而且这个郭某某呢，又飞回到了呼和浩特市，他应该是在等这个路虎车的到来。
0: 民警一路追踪，可没想到的是，越野车托运到西安却被提前卸货。通过调查，民警获知了原因，原来

0: 昆明的物流公司只负责将车运到西安，在西安需要重新配满八辆车才能另起一单继续运输，
1: 迟迟凑不够这个八台车，所以说老板呢只能暂时找各种借口，迟迟不把这个车呢发往呼和浩特。
0: 这个意外民警没想到，托运车辆的李某和郭某斌也同样没有想到。
1: 郭某斌接到电话，定金已经交了，为什么迟迟还没有拿到东西？再如果见不到货的话，当地的老板就不要他。
0: 2021年7月23日，已经返回呼和浩特等待接货的郭某斌，迫于无奈，只能现身西安，与物流公司办理了交接，准备提走越野车。下午2点左右，郭某斌来到停车场，一边走一边观察周围的情况，确认没有异常之后，便径直走向了越野车。紧接着又对车辆检查了一番，确认车辆没有异常，郭某斌便驾驶越野车离开了停车场。民警远远跟踪，发现越野车驶上了包茂高速公路。
1: 郭某斌驾驶这辆那个黑色路虎车呢，一路狂奔。根据郭某斌的这个行进的路线，我们判断郭某斌的最后的这个目的地就是呼和浩特。
0: 进入内蒙古自治区之后，黑色越野车从包茂高速公路又转入京藏高速公路。2021年7月24日0点06分左右，在京藏高速公路呼和浩特西出口的匝道上，设伏的民警拦截住了这辆黑色越野车。
1: 当时呢，在这个车辆进行这个全方位搜查的过程中呢，包括这个汽车的什么脚垫备用轮胎啊，工具箱啊，都做一个检查。
0: 可是民警反复搜查，在越野车里并没有发现任何毒品，难道是侦查有误？嫌疑人并没有利用这辆越野车运输毒品吗？
2: 我们的侦查员当时比较紧张，这个毒品要不在这个车上的话，顶多就是我们这个案子只能说终止调查了，不能继续了。
1: 我通过手电的反光发现，后面汽车音响上的螺丝呢，都有新的那个磨损的痕迹，这就证明它拧开过。音箱它为了这个产生这个音质的共鸣嘛，它后面是空的。
0: 但是民警发现固定音响喇叭的螺丝形状特殊，需要专业的工具才能拧开。这时民警回忆起李某和郭某斌在云南景洪曾去过一家汽车维修店，他们会不会是对车辆做了什么手脚呢？民警立刻将越野车开到呼和浩特的一家修理厂，通过专业工具拧开固定音响喇叭的八个螺丝。果然在音响喇叭和箱体之间的缝隙中，民警找到了1000克冰毒。随后呼和浩特和景洪两地警方同时收网，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冻结涉案资金50000余元。
3: 及时地打掉了一个由云南向呼和浩特地区贩运毒品的通道，成功地摧毁了李某、梁某某、郭某某贩毒团伙，同时强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涉毒品的违法犯罪。
0: 至此，乐姐的神秘面纱被彻底揭开，她正是王某军的女友梁某乐。负责运毒的郭某斌与梁某乐则是一同长大的发小。据郭某斌交代，

0: 每当他遇到困境的时候，梁某乐都会给予物质上帮助。也因此，郭某斌对梁某乐一直心存感激，并由此成为了乐姐贩毒组织中的重要成员。
1: 郭某斌呢，之前呢并没有吸毒前科，郭某斌的贩毒呢都是梁某乐在出谋划策，包括交易的方式，这都是梁某乐在背后不断的指点的结果。这个李某呢，在这个郭慧斌的鼓动下，两个人一拍即合，最终走向了贩毒的道路，走向了灭亡。

0: 子在睡梦中惊醒，眼前竟有一张生人的脸。案件侦破全面展开，相貌描述成为破案关键。似曾相识，女子究竟认不认识闯入之人？记忆模糊，警方如何锁定入室盗窃疑犯？碎影拼图，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生活。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护工上门仅半日，重症母亲骤然离世，家属百万索赔，直指看护失职。
3: 现在我早就给自己的我神经病样了，现在。
2: 病例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4: 你有事办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手指。
5: 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2: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6: 从来没有出现过值班同伴，
7: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8: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8: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对不起。
1: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改造进行时，7月12日21点，社会与法频道敬请关注。

0: 房深处层层隐蔽，高危工艺的违规拼凑潜藏安全隐患。
1: 所有的地方一定要检查仔细啊。
2: 在一个狭长的这个厂房里发现了这个二硝生产的这个设备，
0: 全域排查，重拳出击，应急部门上下联手整治非法生产乱象。敬请收看本期应急时刻，隐蔽的硝烟。硝化工艺是化工界出了名的暴脾气，作为国家重点监管的高危工艺之一，一旦失控爆炸，其释放的冲击波足以把整座厂房夷为平地。近些年，在暴力驱使下，不法分子四大乱建的黑硝化小作坊正在成为身边的隐形炸弹。

0: 消化工艺呢是属于一个放热反应，如果存在一些设备缺陷或者是工艺不成熟等问题，可能会导致罐体的一些破裂或者是一些物料的飞溅啊，甚至是出现这个浮体的一些爆炸现象。
1: 2026年3月23日，辽宁省营口市一条从应急管理部下发的举报线索打破了这座城市的平静。
2: 3月23日中午啊，我们接到省应急厅转的一个举报电话，举报内容呢是一个姓郎的外省人在营口一家碳素厂非法生产二硝，而且同时呢提供了这个人的电话号码。
1: 一条线索极为模糊，仅包含了一个外省负责人的姓氏和一个看似寻常的手机号码，然而线索指向的四个字让所有办案人员惊出了一身冷汗。
2: 这个非法硝化生产的危险性极高，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就是第一时间组织对全市在册的碳素企业开展全面的排查。同时呢，我们联系公安机关共同调查，联合调查。

0: 一边是无资质、无安全、无监管的三无黑窝点，一边是与时间赛跑、与危险博弈的执法人员。营口应急部门协同公安部门迅速启动应急联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抓捕悄然拉开大网。
1: 下一步，我们对郎某开始进行深度分析，分析以后发现郎某为失信人员，行踪不定，然后我们就不再盯住郎某本人，我们通过深度分析研判，发现郎某密切关系网，从密切关系网当中再分析关系人，最后从关系人我们锁定了郎某具体活动的位置，在饶边区某科技控室。
0: 3月24日上午11时，联合检查组直查现场，突击检查这家形迹可疑的科技公司。
2: 所有的地方一定要检查仔细啊！

0: 这家企业啊处于半停产状态，机器设备啊也都停止运行了，照明啊也不是很好，整体非常昏暗。
1: 附近有没有人？
0: 我们走进石墨车间的时候，有几个工人呐在做维修。
2: 师傅，你这里是干嘛的？这个池子。啊？
3: 不拉我
2: 的。不拉你就下去了。你这是里员工吗？
3: 就我这刚来的。
2: 他硫化氢中毒啊，这个硫化氢。
4: 这家碳素企业已经基本停产，几名所谓的维修人员在有限空间中作业，却未穿戴合格的防护装备。这些违规的行为和安全漏洞更加印证了执法人员的判断。几经辗转搜寻过后，执法人员在厂房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名可疑人员。
0: 其中有一个中年男子戴着口罩在打电话，引起我们的怀疑。
5: 哎，请问你贵姓？
6: 我姓梁。
5: 你叫什么名？你哪位人？
6: 我浙江的。
5: 你好，我是那个营口市应急执法人员，找你核实一些情况，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0: 上前询问他本人姓什么，他说我姓郎。我们认为这个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们就把他交由公安机关询问，经询问正是这个电话持有人，也是举报中提到的这个姓郎的这个人。
4: 面对冰冷的铁证，郎某终于交代了准备从事非法硝化生产的犯罪事实。
7: 我是人家那个欠我的钱，我把设备给他抵债抵过来的，然后呢就听信了那些朋友的胡言乱语的，说这个行业好啊好啊好，其实我自己也不懂，然后就是把这些东西拉过来了，就是一直就是我感觉到自己的法治观也淡薄，会导致今天这种情况。
4: 自从潍坊高密山东有道化学有限公司527重大爆炸事故后，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的合规产能大幅减少，而该产品是生产农药中间体 K 胺的核心原料，市场需求保持稳定增长，导致供需缺口迅速扩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利润空间急剧增加，从而令一些不法分子为谋取暴利铤而走险，搭建隐蔽窝点进行非法生产。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郎某竟然对自己正在触碰的致命危险一无所知。据郎某供述，他也是被所谓朋友诱骗拉拢，误打误撞成了非法硝化黑窝点的组织者。万幸的是，该窝点尚未正式投料生产，没有酿成惨剧，但无知不能成为借口。目前郎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立案侦查。表面上这是一家具备正规执照的碳素石墨企业，然而在它的核心腹地却通过两条隐形门层层包裹着一个看不见光的厂中厂。这种极具欺骗性的藏匿手段给日常的安全监管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这个车间非常

0: 常隐蔽，在石磨车间的这个尽头，非常昏暗的地方有一扇小门，打开这小门以后是一个空旷的库房，在库房里仍然发现不了这个二硝的生产设备，但是还有一道拉门，隐藏的拉门，把这门拉开以后，在一个狭长的这个厂房里发现了这个二硝生产的这个设备。
1: 其实它是伪装在正规厂房石磨车间外的铁皮房内做非法生产硝化。
2: 走进这个非法的硝化车间，现场的混乱令人震惊。在这条简陋的生产线上，不法分子正准备用苯甲酸和浓硝酸进行最危险的硝化反
3: 应。在我们眼前这个设备啊，属于两台反应釜，这个反应釜的大小呢，应该在3立到5立之间啊。它主要的作用呢，是对它的原材料啊，包括硝酸呢，在这个反应釜的内部呢，进行这么一个硝化的反应，也是相对来讲最危险的步骤。
2: 正规化工要求严密的物理隔离和消防设施，而这里的钢结构建筑构架耐火等级根本不达标，现场甚至连基本的消防栓喷淋系统都没有。
3: 他买的都是二手设备，像他靠在墙壁上的是原来的，铺设管廊的桥架，还有铺设电缆的桥架。他这个设备啊，整体来讲就比较密集，啊，一旦呢这个一个设备出故障呢，可能几个设备之间呢没有任何的缓冲，啊，导致呢连锁反应，啊，甚至假如说一旦有一个设备发生事故，啊，连锁其他设备的紧接着把这个事故啊进一步的给它扩大发酵。是不符合咱们化工要求的。这个门呢，就是该窝点呢进出设备和进出物料这么一个通道。这个门呢跟这墙是同颜色，一旦闭合呢，这离远了，在远处呢很难发现。这个窝点呢还铺了一条，四肢铺了一条土道。这个道呢就是由你看这个宽度啊，是对大型车辆进行这么一个运输和使劲的。啊，前面呢是用彩钢板做了一个假门啊，在外面呢看出来就是一个彩钢板的一个这么一个围墙，啊，看不出来是一个这个进出货车的这个走车的门。
2: 没有经过任何正规的设计，设备来源不明，设备质量无法保证，缺少安全控制手段，一旦某一个环节卡壳，失控的放热反应将瞬间引发连环爆炸。更让人揪心的是，这个连安全警示牌都没有的黑窝点，就位于老边区和大石桥市等碳素企业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内。一旦发生爆炸，周边的正规企业都将受到波及。
4: 我现在感到就是说，通过属地应急管理、公安和当地政府的教育，我深刻体会到自己这个事情的后果是相当严重。一旦如果是正式如果是生产，那是后果不敢想象。因为我这听说了，就是有这么多爆炸啊什么的硝化工，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啊什么，包括这个技术人员啊，都是不规范，那肯定是迟早的事。我感觉我现在我是相当后悔这个事。
2: 非法生产窝点在全链条均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且存在多重风险特征。原料采购方面，非法生产者通过冒用资质套购、经营企业违规供货、跨区域采购等方式逃避监管。设备通常使用二手或非标设备，安全设施和安全附件缺失，且布局混乱，安全距离严重不足。场地方面多选址隐蔽，停产企业分租转租，形成厂中厂，意图逃避监管。水电使用依托出租方或伪造资质开户，同时存在私拉乱接用电、废水直排等突出隐患。从业人员普遍未经安全培训，无相应资质，安全意识淡薄，且窝点通常不具备应急器材和防护用品，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将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面对硝化工艺这一天生的暴脾气，正规的化工企业又是如何将其驯服的呢？为了彻底杜绝此类安全隐患，国家对涉及硝化工艺的企业有着一整套极其严苛的法条铁律。 涉及硝化工艺的企业

0: 消化工艺上下游装置所有工序实现全流程自动化控制。进料应采取双重切断措施，反应器应设置紧急冷却系统，有条件的企业应将间歇辅式改造为成熟可靠的管式、微通道等反应器。改造完成后，应实现减人减量的目的。工艺作业人员、化工自动化控制仪表作业人员应取得特种作业资格证，企业要配备具有相关履职能力的安全管理团队，并采用基于人员定位系统的人员聚集风险监测预警技术，管控现场人员数量。非法生产的黑产背后，潜藏着巨大的下游市场。针对当前二硝基、三甲基苯甲酸这一核心化工中间体的非法生产乱象，各地有关部门并没有止步于旧案办案，而是联手启动了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顺藤摸瓜，展开了一场密不透风的拉网式大摸排。
1: 三甲基、二硝基苯甲酸是通过键甲基苯甲酸和硝酸在低温反应下生成的，它们有对应的反应比例关系。那么通过这家企业所购买的原料硝酸和键甲基苯甲酸的这个数量，可以对应的算出它销售三甲基、二硝基苯甲酸的一个产量，然后以及这个三甲基、二硝基苯甲酸在投入下一步生产这个 KN 的原料当中也会有相应的生产工艺的关系比对，通过这个关系比对可以判断出来这家企业是否在从事非法的一些生产活动。
0: 执法人员跨部门调取采购台账，追踪资金流向，对比生产数据，发现异常深挖源头，并对下游 K 案生产企业进行摸排，严格监督，保证采购渠道合法。辽宁营口这一非法硝化厂中厂的成功查处，给全省的高危工艺生产监管敲响了警钟。
2: 我们厅里对这个非法生产一直是处于高压严打的态势，我们基本上是结合这个专项整治，结合日常的监管来实施的。我们是重点关注了一些重点场所，包括一些可疑的行为，比如说这个我们聚焦了这个工业园区、油田、化工企业周边等等，这个重点排查了一些废弃的厂房、仓库、民房、养殖场这些一些偏远的这些场所，这个是一个方面啊。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严厉打击假借这个生物科技啦、能源、新材料、饲料加工这些名义，实际上从事非法生产、非法储存危险化学品的行为。
0: 针对重点场所的监管网正在全方位收紧，而面对那些企图将黑爪伸向偏远村落、废弃厂房的黑化工，最有效的防线往往就扎根在人民群众当中。铁腕治本，更要群防群治。
2: 这个面向社会，征集非法生产的线索，实行流向举报。一般的奖励金额是这个按照处罚金额的15%。最少奖励3000元，力争这个非法窝点一旦形成，这个第一时间被盯上、被找到。
0: 发一张手册，讲一个案例，发动的是一方百姓，筑牢的是整片家园。当排查宣传走进了千家万户，百姓的眼睛变成了最明亮的探照灯。对于化工企业而言，安全生产是碰不得的红线，更是绝不能退让的生命底线。任何侥幸都可能打破无数家庭的平静，守住安全便是守住了万家灯火。对于每一位身处其中的普通群众、街坊四邻，大家同样是彼此的守护者。若察觉身边异常，多一份警惕与关注，或许就能在无形中为您和身边的人避开未知的风险。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起车，走，不要动。
1: 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数目啊，好吧，一个一个啊，我给你编号了啊。
2: 标榜其产品为纯天然食品，告诉消费者不用迈开腿，也不用管住嘴，只要食用其产品就能快速达到通便瘦身的效果。
3: 验血，它就是那个转氨酶很高很高。
0: 起车，走，不要动。
4: 这是江西省赣州市警方对一家涉嫌生产加工有毒有害食品的企业进行突击抓捕行动时的视频。车间内，工人正在打包大量已经包装好的、对外宣称具有减肥瘦身功效，实际上却含有对人体有毒有害物质的话梅。这家公司不仅生产话梅，还生产果冻、软糖、固体饮料等多种产品。因为公司里存放的涉案物品众多，民警花了几天的时间一一归类整理。之后，在仓库管理员的见证之下，民警对涉案物品进行清点。
1: 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数目啊，好吧，一个一个啊，我给你编号了啊。一号工位上是白梅20千克，是13箱。嗯，然后10千克的是24箱，果冻是183千克，8箱，嗯，对吧？
5: 是的。
1: 然后这是二号啊，我们标的是二号，二号是白梅，10公斤的52箱，还有114千公斤的，总共是14箱，在台面上。
4: 警方最终查扣的涉案食品总计达到了60余吨，而在这次抓捕行动之前，警方曾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研究这些有毒有害食品。那么，这些食品中到底含有什么有毒有害物质呢？这起特大案件的启动还要从一次报案说起。2023年2月，江苏省张家港市的高女士在网购时被一款话梅吸引。当时卖家说，这款话梅里添加了促消化的酵素，能让人轻松瘦身，并且还说话梅自然新鲜，检测报告齐全，是正正经经的膳食纤维。
6: 它是正正经经的膳食纤维，你们看好了，它去增加你的蠕动，所以说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明白吗？
4: 虽然这款话梅不

0: 便宜，但高女士还是买了好几盒。收货后，她按照说明每天吃一粒，却开始腹泻。可客服说，这是排除体内垃圾的正常反应，不用在意。但是身体的异常反应还是让高女士怀疑这款话梅里极有可能添加了有害物质，于是她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接到报案后，民警发现这款话梅在多个网络平台出售，销售量还不小。
1: 标榜其产品为纯天然食品，富含膳食纤维和天然酵素，告诉消费者不用迈开腿，也不用管住嘴，只要食用其产品就能快速达到通便瘦身的效果。
0: 与此同时，民警也注意到有不少买家反馈说，吃完话梅后出现腹泻，甚至其中有的人还去了医院。
2: 基于食药防治民警的工作经验和专业敏感性，我们怀疑这款产品可能存在非法添加的情况。
0: 随后，民警联系了多名购买过这款话梅的消费者了解情况。安徽阜阳的一名消费者赵女士，陆陆续续吃这款话梅超过了半年时间，身体出了大问题。
3: 我蹲下又站起来，我感觉头晕，然后有时候有一点恶心。验血，他就是那个转氨酶很高很高，比平常要高几十倍这样子。然后就医生说你要赶紧住院呢，他就说是那个黄疸性肝炎。我那个主治医生他就问我长期服用什么药，我说没有服药。那你说其实他别的产品，然后我就想起了我吃这个。
0: 山西大同的另一名消费者冯女士也告诉民警，她吃这款话梅两天就头晕腹泻，停掉后过了几天她又吃了一粒，这下麻烦了。
4: 吃了以后就特别严重，拉的人都不行了，快都不敢出门，出门万一旁边没厕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0: 民警的初步调查显示，许多消费者在食用了这款话梅之后都出现了不良反应，于是民警将从高女士那里获得的样品送去检测，可没想到检测结果却和民警一开始的预测大相径庭。
2: 对照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质名录开展了靶向检测，初检却未发现有常规非法添加物。
0: 在进一步的调查中，警方基于案件的复杂性，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因为检测的方向难以确定，检察官邀请了一位专业人士参与办案，他是一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温瑶林。
5: 这款通风裂特效通风酒里面至少含有三个人工合成化学药用成分。
0: 温瑶林此前就发过多个和食品安全有关的科普视频，希望能帮助大家识别食品药品中的非法添加物。随后，温瑶林开始带领团队对这款话梅进行检测，最终他们发现这款话梅确实有问题。
5: 普通的梅子，它里面主要的含有的物质是水分、纤维素啊，一些糖类啊等等。像这个添加了有机合成化合物的这样的一个样品呢，它会里面有一些特征性的信号，就是普通梅子里面所不存在的信号。
0: 奇怪的是，这个信号显示的物质分子结构是全新的，此前并没有出现过。不过温瑶林根据经验判断，这个新物质和酚烃有关，酚烃又称酚丁，具有黏膜刺激作用，所以致泻作用较强。
5: 它是酚丁类的物质，但是具体什么酚丁细节说不清楚。我们觉得它的母核结构是酚丁，但它的取代基团它的可能性有很多种。
0: 最终温瑶林和他的团队经过一系列精密分子结构检测，成功识别出这款话梅里含有的一种新型化合物，并分析出该物质的化学分子式。2023年5月，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确认该新型物质化学名称和分子式。
2: 通过分子结构解析，最终确定在该酵素话梅中添加了新型化合物双锌酚丁。
0: 双锌酚丁是一种全新合成的物质，自然不在已经禁用的物质名录里，常规检测手段也难以探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一开始的检测会一无所获。办案人员认为，双锌酚丁不应该被添加到食品当中，但对于这种新物质该如何定性呢？
6: 它在对人体的伤害性跟这个被国家列为禁止添加的名录里边有没有一个相当性，所以这个是可能是这个案件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地方。
0: 检察官梳理后发现，2021年12月31号，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24条写着，对于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
7: 如果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认定什么是有毒有害的物质如果产生争议的话，可以让地级市以上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这个方面的专家，然后对于这个东西开展一个论证。
0: 2023年6月，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会同张家港市公安局、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邀请食品领域专家进行专题论证，参会的专家给出了他们的意见。
8: 双星酚丁是锌合成出来的一个酚丁类的一个化合物，它这个物质的话是跟国家市场总局认定的双醋酚丁，就是它是一种不能够添加在食品当中的非法添加物质，是结构类似的，具有相同的毒害性，是属于非法添加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0: 有了专家给出的认定意见书作为基础，张家港警方成立了专案组，全力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1: 我们发现涉案的化煤生产企业在当地呢，其实是拥有正规的食品生产资质的，而且他们的产品涉及到化煤、果冻、固体饮料等多个种类的网红产品。
0: 警方迅速锁定了涉案企业赣州贵公子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在固定了相关证据之后，2023年7月，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指挥下，江苏警方抽调180余名警力，分赴5省7市开展联合收网行动。
7: 白色粉末，我用一个蓝色桶装的，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的，什么文字标识都没有的，添加的这个物质，首先他都不知道这个物质叫什么。
6: 给广大的这些食用者会带来特别严重的这种身体的伤害。
9: 警察，走，不要动！
10: 好，停下！别动，别动！
9: 下来，下来，下来！
0: 当民警进入加工车间时，除了工人以外，并没有发现公司的管理者在场。于是民警来到了2层办公区，继续寻找。
9: 是把人请到一起，
11: 现实的，他出去了。
9: 收下来，是吧？
0: 当时民警在涉案公司的2层抓获了包括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征在内的几十名犯罪嫌疑人。之后刘征交代，他只是表面上的公司领导，真正负责人是同村远亲刘贵。而对于在食品里添加的核心物质双锌酚丁，刘征说是刘贵每次带来的所谓的酵素粉。
7: 白色粉末，我用一个蓝色桶装的，上面什么标志都没有的，什么文字标识都没有的，看不出生产厂家，也看不出产地，看不出什么它的物质是什么，看不出成分，什么都没有的。
0: 在抓捕行动的现场，当时食品厂车间的员工向警方演示了他们的制作过程。加工的过程并不复杂，核心环节是将含有双锌酚丁的粉末作为主原料加进产品当中。
7: 他们厂里也是买来的这种煤胚，再用他们专业的这个车间里面的机器进行一个充分的搅拌，主要是让这个白色粉末这个主原料它能够附着在这个化煤上面。
0: 民警在另一地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刘贵，他很快承认他是从一个叫张强的朋友那里买的所谓酵素粉。这种酵素粉很贵，每公斤6000元到8000元，每次都是他亲自找张强拿货。随后警方在福建省厦门市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张强。到案后，张强说他认识做食品添加剂的人，刘贵找到他说想要点特殊的添加剂，有效果而且能过检。张强的这个上家说他们的添加剂是由工程师团队研发出来的。由此可见，张强的背后显然还隐藏着一个专业的团队在制造双锌酚丁这个新物质。
5: 这些物质都是通过化学，我们叫有机化学合成出来的。首先它需要一个化工设备，一个体系，或者粗略的讲叫化工厂，或者说它很可能本身就是一个药物化学相关的专业的公司。 所以我个人猜测背后设计这些物质的人是

0: 专业人士。
1: 2023年10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通知，并附上了专家认定意见，明确在食品中检出酚烃、酚酞及其酯类衍生物或类似物均属于非法添加，这类物质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可危害生命。
2: 也是从国家级层面出具一个总的一个专家论证意见，就是全部认定为是有毒有害物质。
1: 专家给出的鉴定意见明确了涉案公司确实在食品中添加了有毒有害物质。那么针对这种非法添加的物质，犯罪嫌疑人刘征、刘贵、张强等人真的一无所知吗？
2: 你比如说你在食品中要添加什么东西，你必须是它的来源是非常清楚的，你这个物质是什么东西名称你都要进行溯源性的登记的。添加的这个物质，首先他自己他都不知道这个物质叫什么。
1: 办案人员查明，刘贵从事食品加工行业多年，应该非常清楚国家对于食品添加剂的规定，但是刘贵在明知他从张强那里得到的是非法添加物的前提下，却依然将其加入自己工厂生产的食品中，而且既不如实标注也不登记，这都是违法的。另外，据在涉案公司担任技术负责人的犯罪嫌疑人潘彪交代，他的工作是制作样品并组织员工试吃。公司老板刘贵告诉过他，要严格控制添加的量，说人吃了这个容易伤身体，吃坏肚子。
3: 因为他也是一个生产方，不具备这种严格的这科学配比的这种水平，就大概的来添加，所以他在添加的时候，这种也是不稳定的。
1: 据潘彪说，在试吃的过程中，有的员工就因为急性肠胃炎被送去医院。除了员工作为小白鼠试吃，车间工人在工作的过程中还要戴护目镜。2023年4月和6月，工人齐某和钟某因为在加工过程中被扬起的酵素粉粉尘伤害，被医生诊断为角膜糜烂。还有更多工人也在加工过程中受伤，但并未就医。检察机关最终认定，2021年6月至2023年7月，刘征、刘贵等人打着生产减肥瘦身食品的幌子，以注册合法食品公司为掩护，在食品生产过程中违法添加具有严重致泻功能的化学物质。他们公司的产品销往全国20余个省市，涉案金额高达2600万元。
3: 如果不是及时打击，如果这些东西全部流到市场以后，确实给广大的这些使用者会带来特别严重的这种身体的伤害。
1: 2025年3月7号，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判处刘贵、刘征等五人有期徒刑11年6个月至5年6个月不等，各并处罚金3000万元至300万元不等，被告人均未提起上诉。在网络上销售这款话梅的卖家，他们是否对非法添加知情？销售方在接到了多名消费者腹泻的反馈后，仍然轻描淡写，甚至有些卖家还会删除不利评论。
3: 他把不利于他这个食品的这个评论，就是我吃了拉肚子啊，是拉吐血这些评论呢，他把这个屏蔽掉，这都保留了一些好评。是这样的，来误导这个消费者，就能够大量的销售。
1: 有毒有害的食品从生产者绞尽脑汁逃避监管，到销售人员信口开河夸大宣传，最终被一些蒙在鼓里的消费者吃进了口中。
4: 普通食品带来的最重要的功效是营养，但凡宣称有功效的，但凡是主播把它说得很神的产品，我们要多多小心。
1: 想要减重减脂，应该合理控制饮食，加强运动。消费者在购买减肥产品时，要擦亮眼睛，不要被不法分子的虚假宣传迷惑。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他觉得你不可信，就是临时工他就出来阻止，你的围挡一上他就给你踹倒了。
5: 大姨，你大姨上这边来看看呢，把他整理整理清了吧，叫我们天天来不也不是个事啊。
6: 当时是有点难，哎，
4: 干点正事吧，出去出去就给我推出来了，眼泪控制不住就抓一下就出来了。
7: 一开始呢不太了解，有些事情呢并不支持。
4: 那你把老百姓服务好了，这就是我们为这个国家做的最好的事。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11: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 一亩薄田起纷争，几间老宅生怨尤，血脉至亲对簿公堂，究竟为了哪般？
13: 我愿意买房，蹭你们房得了呗。
14: 你自己要做得好，你自己家亲兄弟能来谴责你啊？
13: 你们给我啥？啥也没有，我盖房，老人没给我盖房，我他盖房。
2: 花甲之年无处安居，病榻之上尽显凄凉，纠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酸与无奈？
15: 这打我骂我，房屋年年我走不了怎么住？
16: 冬天厕所都不去，缺点东西了。
14: 他媳妇说的算，对这个。
17: 看来对这个
14: 男人，他作为了
2: 家长里短，是非曲直，难断对与错，柴米油盐，恩怨情仇，怎论情和理？
18: 被告夫妻俩将原告从家里赶出来，导致他暂时没有地方居住。

0: 经沟通，他突发疾病，在医院住院治疗，庭审突然来不了了。嗯，
1: 开庭在即，原告徐勇却突发疾病入院，无法到庭。关键当事人的缺席，让这场即将开始的庭审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法官立即决定在开庭前前往医院和徐勇见一面。
2: 徐勇，我是你那委托代理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开庭嘛，这知道你突发疾病了，然后去不了。所以呢，我想核实几个问题啊。然后今天呢，和那个吴振清沟通了一下，吴振清说的这个承包费呀、土地这个承包费给你钱了，给没给？我们想核实这个问题。
3: 没给过，给过一两回。
2: 一两回。
3: 一两回给过300。这回给过个400，
0: 也给过两回，一次300，一次400。
3: 哎，看我不能给他放羊了，不让搁那住，就这么事儿。完了，这个大队这个不让搁住，大队劝了多次，说意思让我在那住，他就不干，他就不让住。
2: 那如果要调解的话，因为你本人不在吗？调解我得知道你的什么想法，毕竟你们是说亲兄弟关系吗？
3: 对。
2: 如果要调解的话，你给你多少钱？
3: 那你们法院规定，
2: 自己没有个想法是吧？
3: 我没有啥想法。
0: 给他让一让吧，
2: 让一让行不行？
3: 那都无所谓的事儿。
1: 卧病在床的徐勇似乎全然不在意土地承包费的数额高低，他渴求的是一处安稳的居所，是重新回到家中生活。在与法官的交谈中，他始终未责怪弟弟徐波，而是反复诉说自己有家难回，皆因弟媳从中阻拦。那么弟媳为什么要执意将他赶出家门？徐波夫妇俩对此事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2025年7月7日，鸡西市橙子河区人民法院以巡回法庭的形式，将开庭地点设在了新阳村的一片空地上。这种家门口的庭审模式，不仅免去了当事人的往返奔波之苦，增强了司法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同时也让基层群众更直接地感受到司法便民的温暖。
0: 鸡西市橙子河区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徐勇诉被告徐波、吴振清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下面核对到庭当事人身份情况。
1: 原告席上坐着的是徐勇的两位法律援助律师，被告席上则是徐勇的弟弟徐波和弟媳吴振清。
0: 下面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并明确诉讼请求。
2: 原告徐勇、被告徐波、被告吴振清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土地承包费9477.6元。第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0: 二被告针对原告刚才所说的这个诉讼请求认可吗？
4: 不认可，没有落地，我也没种落地，我干呀。
0: 对事实不认可啊？
4: 对，
0: 因为没有种这么多地是吗？
4: 对，一亩二分地。
0: 实际上种了多少？
4: 一亩二分地，
5: 六分的地儿前面那是。
0: 1.2亩对吗？
4: 好像已经那样对。
0: 啊。那他说咱们是从2010年开始耕种，这个认可吗？
4: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啥时候种的。
5: 咋开始他自个种的？
4: 都自己种对。
5: 我就住进这能有7、8年吧，我种的。
1: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诉讼请求，两名被告当庭悉数否认。吴振清直言，他们俩耕种徐勇的土地绝非凭空占用，其间另有原委。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一亩地，几间房，一笔难以厘清的旧账。
6: 哎，我们当姐也喜欢他们，都和和气气的和气谈谈这事儿，把这事儿解决的。
1: 一个单纯懵懂似孩童，一个言辞犀利如刀锋。
7: 他在农村来讲，他属于这种有点属于低智商这种。
0: 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吧？
8: 哎，这多24、25岁他就变成这样了。
1: 始于此调解失败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0: 现在就冲着徐勇，他还愿意回来住，他肯定是有感情的。
9: 我跟你说啊。俺们大伯哥其实行，该看院子看等等的。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绝情的兄弟》。
0: 下面由原告向法庭举证，并说明要证实的问题。
1: 举证质证阶段， 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关键

0: 我有只要说的话，我出去借我给他。
1: 交谈中，孙桂平法官发现，吴振清虽然言辞激烈，情绪激动，实则却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既肯定他们多年来的付出，又耐心解释法律规定。
2: 有时候做什么好吃都给他送。
0: 我哎，前面看了，我先爬窗瞅瞅去。
3: 现在就冲着徐勇，他还愿意回来住，他肯定是有感情的。如果你
0: 他愿意咋呀？
3: 一点都不好，他也不愿意回来了，是不是？
2: 对对，
0: 我跟你说啊，王大白哥其实行，干啥看院子看灯灯了，谁来拿灯看？
3: 头两天我们在一起聊天，那个人家说那个别的兄弟姐妹说你上我家给我看看房子吧，啊那不行不去，然后说那就我就得我就除了徐波我不管别人。
1: 孙桂平法官的肯定与理解让吴振清渐渐打开了心扉，他开始讲述这些年他们与哥哥徐勇之间的点点滴滴，语气也从最初的激烈慢慢变得柔软。徐波虽不善言辞，但法官看得出他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这个哥哥。
3: 咱们跟其他兄弟姐妹的矛盾，或者跟村里边的矛盾，但是现在导致徐勇成了受害者了。
0: 对呀、
3: 啊，
2: 对，
3: 咱不这样，
0: 啊、
3: 咱不这样、
0: 啊。
3: 但是徐勇他也是无辜的呀，他
0: 对、
3: 啊、现在他成受害者了。
0: 对，
3: 大哥刚才说能给涨点，咱们看能涨到多些，行不行？其实你今天我觉得你这人还挺心善。那当时开灯时候第一口你不说3000吗？后来一寻思，让你给降了。啊，
0: 行，3000，3000行。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渐消除了徐波夫妇两人的心结。从被告家中出来，天色已暗，月光下的新阳村这一刻显得格外宁静。孙桂平法官的心头却思绪万千，徐波一家的补偿方案原告方能否接受，徐勇最终的安置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第二天一早，孙桂平法官就再次来到了新阳村。这一次，他要听听徐勇其他兄弟姐妹和村委会的想法。
3: 咱家就开诚布公的说，他就涨到3000。
4: 咱别在这钱的数额上纠结。
3: 嗯，
4: 他们不要钱都没问题。这个老二徐波，你做主，你把这个老大呢安置好。这个生活问题呢，我们村里来负责。不用你管。要钱不是目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这个老大有个安身的地方。其实他也说，哎呀，他没钱呀、
5: 啊，
4: 他你们给别干啥？那
5: 替他
4: 说话呢？那你看，就是他这种智商的人，他都能考虑到这种亲情关系。你我们正常人，那么你不更应当把这事处理好吗？是不是？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兄弟细想起纷争，背靠背调解续亲情。
4: 他家里挂了一个家和万事兴的这么一个手工的这么一个刺绣，是他本人刺绣的。他也说我希望家和万事兴。
3: 家长里短难断清，司法温情化坚冰。
5: 我有房屋，住
6: 立足地，
7: 这要钱不是目的，就是把老大这个居住权给你解决了。
3: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绝情的兄弟》。2025年9月，在孙桂平法官的悉心调解下，在新阳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这场持续2年多的家庭纠纷终于达成了和解。
4: 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徐波、吴振清允许徐勇继续在平房内居住，该房屋系徐波、吴振清二人承建，该房屋由新阳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修缮。达到居住条件后，徐勇到该房屋内居住。二、徐波、吴振清不负责徐勇的衣食住行，仅提供房屋用于徐勇居住，徐勇不再向徐波、吴振清主张劳务费、土地使用费、宅基地使用权等权益。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徐勇承担。
3: 家事纠纷的化解不能止于案结，更要追求人和。故事的最后，徐勇终于等到了弟弟弟媳为他重新敞开的家门。那间由村委会修缮一新的小屋或许并不宽敞，但足以安放他的余生。家事审判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分出谁输谁赢，而是要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找到那个能让亲情得以延续的平衡点。而这起案件的圆满化解，也让我们见证了司法的力量、基层的担当与亲情的回归。
8: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5: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1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6: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1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9: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护工上门仅半日，重症母亲骤然离世，家属百万索赔，直指看护失职。
22: 现在我这个自己对我身体影响的紧了。
3: 病历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23: 你有事办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收治。
24: 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3: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25: 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26: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27: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28: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29: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30: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3: 周一21:00播出，敬请关注。
3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犯罪。
3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3: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3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问你个问题。
1: 嗯。
0: 假如你班上你特别好的几个朋友偷偷的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看了你们考卷的题目，当然这事儿你没参与啊，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1: 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
0: 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
1: 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
0: 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
1: 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就经常这么教育我吗？
0: 可大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
1: 嗯，
0: 你要是说了，你就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呀？
1: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2: 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来的知道吗？就在这个会议室，就是我们这些人三年来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为了万海案，这才刚判省里就来人了，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每次开会问你们啊，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那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敞开心扉，同时安排好本单位本系统的配合工作。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
3: 报告蓝书记，已经带走三天了，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啊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啊临时主持工作。
2: 三天了，那应该被砸实了。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3: 好，
2: 要快。
3: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最后我再说一句，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

0: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万海所涉及的两项重要指控，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均已推翻，基本已经确认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516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
1: 还在调查。您看，
2: 我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元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约谈。
0: 专案组？
1: 519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
0: 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要谈万海案、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0: 诉我，你跟程世蒙、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因为之后啊，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
2: 所以我只要洪家村
3: 合作，
2: 我不干，
3: 要么就全卖，
2: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4: 大东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半价卖给你？700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了？
3: 这叫对啊，
4: 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2: 万家的矿算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5: 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

0: 再问你一遍，你们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矿难是他做的，事实上我已经成为他的保护伞了。

0: 都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
1: 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2: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3: 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1: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4: 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5: 天龙集团。

0: 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
1: 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可不是你妹夫吗？
2: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
3: 万涵，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
4: 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5: 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6: 明天你跟我一块去。
7: 我不能去，我说不清楚啊。任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在努力想办法跟他们撇清关系，我在努力想办法去弥补，你相信我，你给我点时间。任俊，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呀，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1: 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2: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
1: 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进行核实吗？
2: 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
1: 所以你撤换了他。
3: 万海案有两年了哈，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4: 为什么把我撤了？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

0: 是院党组开会决定的。当时是我代理主持。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
1: 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0: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1: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0: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
1: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0: 像你刚才说的。 思路问题。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
1: 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
0: 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
1: 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
0: 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汪海岸是个铁案吗？

0: 郑主任，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的。
1: 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0: 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周全。
1: 只是这些吗？
0: 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
1: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
0: 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
1: 还有呢？还有呢？
0: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有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说
1: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我能喝口水吗？有劳了。
2: 我们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抽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
3: 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
0: 蓝书记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
3: 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呢？
0: 检察机关。
3: 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

0: 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
1: 嗯。哎，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
0: 你们这个材料掌握得很全面啊。
1: 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啊？
0: 大都西山。
1: 哪天买的？
0: 就是4月中旬吧。
2: 中是
0: 15号前后吧。
2: 万涵宣判是4月。
3: 4月2号。
2: 2号。
1: 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
0: 天龙集团。
1: 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
0: 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
1: 低了
0: 142万。
1: 哎，那就这么低了？
0: 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1: 什么时候让补呢？
0: 5月底。
1: 底是？
0: 26、27号吧。
2: 5月26、27号。
1: 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荣。
0: 对，我知道。
1: 啊，认识吗？
0: 见过2次。
1: 哪2次？
0: 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
1: 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
0: 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
1: 他来干啥？
0: 送红包。
1: 多少钱？
0: 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啊。
1: 你第二次见陈荣什么时候啊？
0: 第二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
4: 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
0: 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荣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
1: 什么叫正好陈荣也在呢？
0: 那个餐厅是在
4: 天龙集团。
1: 你刚才说谁定的？
0: 苗韵定的，是蓝书记让他定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但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
1: 程子健去了吗？
0: 没去。
1: 那都是谁？
0: 蓝书记、文琴、孙飞、许延武、谢鸿飞、刘云和我。
5: 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
1: 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啥关系啊？
6: 你可千万不能说呀，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我还死怎么办？七七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
1: 他俩工作有交集。
0: 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
1: 哪部分业务？是房地产开发
0: 啊？不，万川矿业。
1: 是万海的万川矿业。
0: 是的。
1: 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听说了。
1: 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都西山的差价？
0: 不，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
1: 我就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
0: 就是差价的问题？
1: 差价的问题。
0: 是的。
1: 啊，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
3: 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
7: 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
3: 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8: 但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
4: 回法。
3: 那你见王玉也是回访吗？
4: 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
9: 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
10: 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没事我走了啊。

0: 那你见王毅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安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 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
1: 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但我这次觉得。
0: 哎，王亮，你说说怎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哎，没关系，不，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也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
2: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咱们就不能老老实实的？

第一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

0: 大的还是你。
1: 王玉举报万海，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2: 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3: 这个陈胜王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呢？
4: 我跟老谢确实挺熟的，在万海案期间呢，我们两个确实有彼此相互照应了一下，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
5: 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我是被咬了一口，但是毒性不大，我能挺住。
3: 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0: 王玉。
1: 谁呀？
0: 李仁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哪儿呢？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你在集散中心呢，我在你楼下，下来聊聊吧。
1: 没时间跟你聊，忙着呢。
0: 机会我给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聊，就只能请你去检察院聊了。

0: 聊吧，你想聊啥？
1: 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专案组，啥意思知道吗？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啥呀？说清楚。
1: 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就说这些。
0: 你港片看多了，我还有污点证呢，我啥人证啊？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胜龙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胜龙处心积虑要人矿，你有证据吗？
1: 王玉，我都能查清楚，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抱任何幻想，明白吗？
0: 我问你啊，专案组能摆平东城的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把东平司法系统当作扳倒对手的工具。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行，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的，你跟你媳妇儿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人保护伞呢，跟我这嘚嘚啥呀？跟我这嘚嘚，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点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没说吧？没说，你跑上吓我干啥呀？你吓我？
1: 王宇，你觉得我吓唬你？这样，你回去查一下法条，就你这些事儿，你查查能判几年？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些事儿，10年以上的刑期。你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我现在是给你机会，主动去自首，还能争取立功减刑。但如果你要是等公安来抓你，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想明白找我。

0: 上车呀，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嫁谁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哎，你是不是怕呀？我去自首，我说啥呀？啊？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荣逼的。
1: 我是陈九龙的枪，我诬告万海。你办这案子一点毛病没有，你想洗清你自己是吗？
0: 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你今天有证据你就抓我，没证据你滚蛋。还有你自己的事儿，你想清楚，你能判几年？我判10年，吓唬谁呢？那吓唬。
2: 刚才给你打那是我电话，想明白了找我，
0: 我拉黑你。

0: 面壁思过呢？你也知道今天自己表现不好啊，怎么问着问着还能急眼呢？这是一个老警察干警应有的风范吗？
1: 都是套路，我故意的留的破绽。但是说我也确实应该向亚平组长继续深入。
0: 哎，行了行了，你过来，有东西给你看。

0: 好好看看。陈胜龙曾担任业务经理的大成矿业就在万海的万川矿业隔壁，紧挨着。
1: 哦，
0: 不夸张的说啊，在地下挖条巷道，一不留神都能挖到隔壁去。还有啊，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他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最蹊跷的是，万海收购大成矿业一分钱都没有花，平白得了个矿，这里面大有文章
1: 啊。当时这个矿主叫于天成，
0: 对，他转让了矿之后就离开东平做生意了。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协议签署日期。
1: 这不是我们的钥匙？
0: 巧不巧，洪亮，我是大胆猜测的，你自己小心求证吧。
2: 专案组那边呢？我已经摸到底了，阵仗大，动作大。蒋红军吩咐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是吧？子健，
3: 嗯，
2: 你说说。
3: 我最近呢是准备把公司的账户和在座几位的个人账户都过一遍。我想把那些不干净的记录都抹掉。哎，王总。之后专案组肯定会找你谈话，但是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保证，做得很干净，根本查不着，万海翻不了。
2: 王总，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
3: 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公检法都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啊，是不是啊，王总？
2: 意思，
4: 你们把这事说的这么轻松吗？专案组孙吉抓进去了，你们能保证咱们安全吗？
3: 理解，王总，你的担忧我都理解。但是咱一路走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孙飞给我们打点的。他要是招了料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2: 我觉得孙局能懂，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吧，谁都不想掉到水里啊。万一不小心掉水里了，他不会拉别人的。真要是把整船人都拉下去了，谁救他呀？
4: 咱别说那些没用的，咱之前不说好了吗？万海的案子结束了，咱就完事儿了。大哥们，搞矿山干啥呀？又弄出一矿难来，我今天才明白。合着大哥们，你们是冲着矿去的呀？那早说呀！啊，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行行行，没拿我当自己人也就算了啊。那你们告诉我，他们连孙飞都敢抓了，咱们呢？啊，真就自己安慰自己啊？那鸵鸟啊，闹脱了，扎沙里就没事了吗？啊？
3: 王总批评的是，鸵鸟心态害人害己。
4: 程大律师。我陈总，我哥，3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集赞中心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
2: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 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睛。

0: 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陈总，我哥。三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几点钟您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孙飞抓了吧？啊？江红军抓了吧？李仁俊被叫你谈话了，知道不？还不知道呢哈！我告诉你们，李仁俊叫你谈话了，下一个是谁？是谁？老谢呀，姓谢的。

0: 进去了呢？你们咋？大哥，你不有本事吗？你不是说通天吗？你倒是通过天给我看看呀！你告诉我，专案组啥时候走？啥时候走？哪天走？
1: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可以吗？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您好，现在好啊？让我躲两天，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那你跟我说个天数，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不会我回来的时候，人家八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
0: 啊？万海案要是翻了，
2: 谁能替我说话？那我今天把话撂下，陈总，我哪也不走，我就搁这儿待着。
0: 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吗？你帮我呀！你把我，
1: 王总，你逼我呢？我说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咱一块想办法呢。算什么德行啊！这人，
2: 我算德行。陈正龙，我今天就散德行给你看看了。
0: 望海，我告的，伪证我做的，那铁轨是我想要的，是吧？
2: 行，我真要进去了，我告诉你们，我把你们全撂了，
0: 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你们船怎么能开啊？
3: 走，妈的！
4: 喂，什么？
0: 干啥呢你？
3: 半天他妈没怎么搭理你，完事儿了？
0: 怎么的？我有情绪，我不能说一下吗？
3: 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不是他妈想办法吗？
4: 哎，熊哥，冷静点，冷静点。
3: 你他妈想死啊你！
4: 坐。
5: 下去。
4: 嗨，王总，熊哥多喝了两杯，没事啊，真没事，不至于啊，咱拌几句嘴没事儿。
2: 我跟你说啊，今天就要给你个面子。
4: 当然，来，坐。王总，我呢向你保证，只要咱几个一条心，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你相信我对吧，龙哥？王总，咱接着喝行吗？来，我敬你一杯。

0: 哥，刚才真是话多了，话多了啊，有点激动了，一会儿上去，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压力太大，你有点扛不动了。
1: 明白，完全的明白，
0: 是，
1: 但是哥，我跟你说，
0: 哎，你把情况肚子里啊，大哥绝对不会怪你的。你说有话说出来才是兄弟嘛，说出来才能一块扛。我还听这个，咱共事多少年了，咱有个三四年了吧，啊，咱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对吧？对，
1: 再说了，我就不信了，哎，来那帮孙子还真能把咱们整个东平的政法都给铲平了。
0: 还那么多干警呢，他不可能是不是？是哥，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跟你交个底啊，龙哥搞万海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于天成跟谁合作，你知道吗？江远，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你想想啊，龙哥跟他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呀？说实话，这些真的都是小龙井了。
1: 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我怎么没想明白呢？咱这地点谁说了算呢？是不是？
0: 是，
1: 你上去，你帮我。

0: 跟大哥带句话，我这命都是他的啊！
1: 哟，哥，你真是，
0: 弟弟，走了啊！
1: 啊，好了，行，
0: 把话帮我带到了啊！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一定得到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啊！
0: 啊，哪天约啊？拜拜，走了，走了，
1: 好嘞，
0: 好嘞，好嘞，哎。
1: 哎，不要不要不要，快见！

0: 哥，你回来慌慌张张的，你们开会聊什么了呀？
1: 好，赶紧吧，我知道太多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哥？
1: 我算是看明白了，陈胜龙这孙子拿我当炮灰呢。
2: 行了，不拿了。
0: 行行行，拿着。
1: 来来来，这点拿着自己花去。
0: 不是不是，哥，你拿着，你拿着。
1: 哎，我不不不不，听我的，你也找个地方躲两天去，安顿好了，到时候联系你啊。来不及了，
2: 不是，先走了。
0: 哥，哎呀，你是不是想多了？你有没有可能你
3: 把你？哎呦，王总，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哪儿也不去。
3: 陈总叫你过去。
1: 我这。

下来吧。

0: 许军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
1: 好的。
2: 许军，前段时间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两个干警带走了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啊，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
1: 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
2: 许局，不好意思了，段义强，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1: 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二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
2: 嗯嗯嗯，
1: 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3: 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
1: 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好像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嗯，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啊，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
3: 这么说吧，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
4: 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级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1: 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
4: 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局
1: 说，
4: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呢？
5: 你先坐会儿啊，我去个厕所
6: 啊。那你看看这份文件。

0: 有这个事吗？
1: 我怎么不记得？我想想啊，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
2: 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
1: 嗯，
2: 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3: 是这样，洪亮。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洪亮，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4: 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工作10年，有的工作20年，还有的像我一样工作了30年，
5: 都快退休了，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那不可能。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0: 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安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2: 同志们，立刻行动！
3: 是。

0: 东平的事儿，现在查到这个地步，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按照现在这个局势，下一个该是谁，心里都应该有数。
1: 小龙啊，
2: 要不你出去躲躲，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1: 我不能走，
2: 你不走。
1: 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吧？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2: 新疆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净吗？杜迪，你就是颗老鼠屎！
1: 跟谁说话呢？你要没个当官的爹，你是个屁呀！你有资格坐在这儿跟我吃饭吗？我分分钟弄死你！
2: 对呀，对呀，对呀！
3: 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我才认识你们呢。拿这点钱花花。
2: 真没钱。
3: 手机呢？我真没带。给我翻翻。
2: 我真没带。
3: 干什么？滚开！这啥？
4: 我说你小子不老实，给他沾沾记性。
3: 哎！干啥呢？我欺负人呢？
4: 赶紧把他滚啊！让谁？说你呢？啊！让谁滚的？啊！我就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呦，
1: 你叫啥呀？
0: 江远。
1: 请我们吃饭呗。
0: 行啊。
1: 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0: 怎么样，喜欢吗？给我的，你看，那还能送谁呢？一点小意思。你是我亲属。哎呀，来来来，请上车。祝小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他，没有我，没有我爹。 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
1: 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

0: 老师，
1: 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2: 哎，
1: 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吧？我好做好准备。
3: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1: 还有个姐夫吗？
3: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1: 管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
3: 你真当专案组是我家开的？

我知道你不想搭理我，孩子，咱是一家人，说干这些事，真都为你好。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交给郑亚萍。 你说当初要是咱拼一把，把你送到海州去，哪怕被公安抓了，也比现在轻。这样，是不是对不起你？这把咱爷俩估计出不去了。 是没把你照顾好，叔是个怂货，你别恨我。

0: 叔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非不提起你个啥？我爸要看上这样，有点抽你。
1: 我现在巴不得有你爸能抽我两巴掌，没机会了。你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儿，遇着事儿就往后退。你爸跟我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了。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你说我有啥招啊？你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呢。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0: 说，说，听我说，听我说，我怪你了，都这节骨眼了。怪你有啥用？
1: 那儿，
0: 我刚才躺着就喝了。你说，我爸现在干啥？说，我想爸爸。
1: 咱别说了，好孩子，我想。

0: 送给。
1: 楚饶，
2: 楚饶，你咋的？
1: 你谁呀、啊？
0: 陈总，你们这是整的哪出啊？
2: 别，小子啊，传手喽，就是你啊。
3: 有饭不？

0: 谢谢。你咋也来了呢？
1: 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0: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
1: 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这不挺好的吗？
1: 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0: 我没那能力。
2: 你认识陈胜龙吗？你认识陈胜龙吗？
3: 二位请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你们吃好喝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多待个几天，等风平浪静以后大家都相安无事再聊。

0: 不是陈总，你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不翻篇了，就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1: 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啊，等事情过去以后，啊，再谈。
2: 对。
3: 这样喽，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来，说话。

0: 陈荣，你以为专案组是来干啥的？查我爸呀！矿难事故是人为的，我派是人了，你信不信？
1: 你刚才说啥？
2: 聋啊！听不明白人话呀！
3: 小瘪犊子，你这不是在疯啊？
1: 你那唬谁呢？
2: 咋的？急啥眼？你干的？
1: 你管谁干的呢？
2: 不是拍了你拍啥了？
1: 我操！
2: 你在哪儿拍的？
1: 窗户。
2: 你放屁！我他妈门去窗户哪看呢？哪他妈有人呢？我做活那么糙吗？你谁呢你？

0: 你是卢广南的杀人犯，你不是那个警察。沈成龙，现在知道专案组来干啥的了？那个警察伪造现场拍了，视频发了，没发给市里。 发给的声音，你先别，大大的，冷静冷静，让人命的事情，告诉你们冷静，好好说话。这时候了，怕他们干啥呀？
1: 别冲动，好说，好好说。
0: 我敢保证，那个警察已经被抓了。陈成龙，你猜他招还是不招？
1: 那我们聊聊万川矿业的事儿。我们仔细调查了你的矿，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在3年前发现铜镍，矿的身价涨了好几倍；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在13年前。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万川矿业的规模大了将近一倍。我们还发现。 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当时他们设备不行，再加上经营不善，所以就转给我了。
1: 据我们了解，铜镍是在原来的大成矿业发现的，对吧？
0: 领导，那矿洞底下啊，纵横交错的，具体在哪儿发现的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家矿吧。
1: 好，还有一个问题，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
0: 你也说了，他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放不上桌面的玩意儿，我有必要认识他吗？
1: 他现在要收购你们家的矿，这个事情你不会不知晓吧？
0: 领导，之前我们家矿上发生那样的事儿，你也知道，那是我跟万红说的，就谁愿意买就赶紧卖，能赚点就赚点。
1: 万红没告诉你是陈胜龙要收购吗？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
0: 我没有。
1: 万海，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是陈胜龙和他的天龙集团。
2: 13年前万川的矿业旁是大成矿业，大成矿业是谁的呢？于天成。哎呀，这俩人为这家私怨争来争去，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打打杀杀，终于于天成急眼了，让人拿着枪进去突突死俩。你爸明达跳窗跑了。

0: 后来他们俩商榷啊，谈判，谈判，把大成矿业给了万川，一分钱没花。
1: 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0: 于天成从此远走他乡，永远离开东平。所以兄弟，你说这矿挖了13年了，死俩人，这矿它就是你一家的吗？你没别人的份儿吗？这就是你上次见到你哥提到我，提到于天成，让他急眼的原因呗。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2: 合作你大爷的，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你们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3: 王安，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
4: 等等，你就别逼我了。
3: 你并没有否定万海，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4: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5: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道义。江湖道义到现在为止给你什么了？你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
4: 行了呀。

感啊。您刚才讲那些故事啊，特别精彩，我也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但是你该抓谁抓谁，你该查啥证据查啥证据，我在这里边我帮不上你啥忙。还有你别搅了行吗？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能不能不走来走去？你把我血压都走高。
1: 不是他妈问东问西，我在这推三阻四，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样好吗？
0: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
1: 他就问。
0: 行行行，你别说，你这说出来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
2: 我跟你说过，李健，这次这风不小啊，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以前有些时候是走走形式，
0: 这次不一样了，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
2: 秦峰向我汇报，洪亮在查131案。
3: 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
0: 这洪亮是什么人？是不是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3: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0: 越大。小心是对的。
1: 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袁林集团抢我们土地，占我们家园，今天我们讨个说法，他们不跟我们谈，说明什么？他们心虚。今天我们必须要个说法，还我们家园，
2: 还我们家园。
3: 去管什么用啊！哎
4: 呀，我只是看看。呀，
3: 哎呀，你慢着点儿。哎呀，
4: 知道了。
3: 骑慢点儿。
5: 你怎么带头在这闹事啊？
6: 不是闹事，
1: 我们的伸张正义。
7: 洪老师，你可算来了，快跟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1: 说好了的，大家听见了吗？
8: 听好了。
1: 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袁力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袁力集团呢？这袁力集团的老板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袁力集团。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吧？
8: 我
1: 的
4: 听我说一下，你这无中生有啊！你这样子，我可以去告你的。
1: 洪老师，你告我，我真害怕了。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我们能认吗？
8: 不能。
9: 你说你那几个地儿我们都去了，那个屁了，你说了呢？
6: 哥，我真不知道，
10: 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那王玉不在这儿，他也不能怪我呀。
11: 哥，留着他也没啥用了，拿去发电吧。
12: 不着急，长胜兄弟，我先给你充个电吧。

0: 谁？
1: 不认识。
0: 老实点啊。
1: 喂，
2: 没事啊，我是你哥，这是我新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1: 我没有啊。
3: 哥哪呢？安全不？
2: 安全。
1: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3: 他们没找你啊？
2: 我躲在那个我那个老宅子里了。你哥，你后面准备咋办呢？
3: 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在出省的。
2: 晚上9点，对不？
1: 对。
2: 咱们得帮我跑一趟，上完货，你把那8号车皮的门你别锁，你给我留着，听着没？
3: 啊啥呀？我问你听懂了没有？
2: 啊，听懂了，听懂了。
3: 现在这出城的公路，公安都设了卡子了。那城里，陈胜同仁到处抓我呢，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方法出去了。
1: 行，你放心吧，哥。
3: 哎，

0: 对啊，
1: 咱洪家村这块地呀、啊，是开发局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原理公司，啊，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那公司，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洪毅呢，觉得补偿款给他少，他不同意啊。这前两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他就觉得什么呢？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
2: 迁移到了这个村，历经土质，打下了基业，600年建村，
3: 咱不跟你家啊，这不归这样。
2: 我们邻里和睦，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互帮互助。可60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4: 你躺着别动啊！
1: 慢点。
2: 今天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不是？
1: 不要。把喇叭给我，
5: 主任，
1: 给我。这是政府的决定，这事跟洪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走，
5: 你给我走。走不了，这事得唠明白。今天
6: 你要唠啥明白？我一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我都没听懂，我都不知道啥情况。你要唠啥明白？
5: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啥政府的决定啊？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你们家爱占便宜。当年村里分土地，你们家就比别人多3分，你们家一直如此。
6: 同意，咱说话讲点良心，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着，我家啥人，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啊？
5: 你不说我忘了，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现在这个老校舍啊成你们家仓房了，堆的全是你们家东西。
4: 那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就是那个脱骨机，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的用过的教具啊。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得留下来，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
5: 好，大娘，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你们收了多少回扣，自己心里没数吗？
6: 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儿，人出差来了，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
5: 他是为了看老人吗？没有征地的事他能来吗？洪亮，你结婚多少年了？甭说你小舅子，你媳妇儿回来过几次？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4: 你个臭小子，那是我们家事儿，用得着你在这胡咧咧？你走，你走，你走。

0: 给他打电话。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走，
3: 走，
4: 大头，看着，
0: 熊二虎。

0: 哎，
1: 李现，我是王宇，
2: 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怎么了？想通了？
2: 我跟程胜龙闹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
1: 他带了很多人来，来我这火火场，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
0: 我马上就过去，最多20分钟，你坚持住，等我啊。
1: 还有个事儿，程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你得去查，他背后有个叫那个于建成，他跟那个江远在合作。你快点儿，这来晚了，我这就让他们给弄死了。
0: 喂，王玉，拨打电话给许延武。喂，老许，
3: 李姐，
0: 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他有危险，你马上派人过去，我也在路上。
3: 好，
0: 不多说了，快点啊！
4: 哎，老张，过来把这签一下。

0: 师傅，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那个天龙集团你知道吧？他们真正的老板叫陈胜龙。
1: 你认识陈胜龙啊？
0: 我不认识陈胜龙，但是他也想拿你们村的地，所以呢就去争了一下，但实力又不够，所以区里就批给我了。现在他冲着我来了。
2: 姐夫，要我说啊，那陈胜龙他就一地地道道黑社会。
3: 你不是在专案组吗？你查查呀。

0: 这怎么到网上去了？这谁弄的？怎么那么快啊？你看，哎呀，我是手机也有，看，这不全都有了啊？儿子，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吧？
1: 要是看见了，他能够信吗？
0: 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见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0: 这事儿就怪你，你说你我拦你都拦不住，你要干什么去吗？你看看你把这事儿弄成这么糟糕，
1: 这怎么怪我呢？我去，我只是要把这件事跟他们家小远给他扯开，我怎么知道他玩这一套啊？
0: 你扯开了吗？你还是没扯开呀、啊？你这是着了人家的道了，你知道吗？
2: 那谁让你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啊？还有，你要是不推他那一下，红毅能当场拍视频吗？
0: 还扇了他一个大耳瓜子呢。
1: 好好好好，都怪我，都怪我。

0: 那就是个麻烦，你要是不在这儿，一切就烟消云散。
1: 散不了，
0: 人民要在更多的人过来，指名道姓骂你，骂咱家，欺负你们，咋办？
1: 俺们来干什么？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只要管住你爸这张嘴，那就啥事都没有。
0: 不是，快走！
2: 我爸我妈在这儿，然后他们……
0: 哎呀，你快走吧！你快走！你快走！
2: 儿子，东西哪儿去？

0: 庄伟，
1: 你在哪
0: 儿？我现在还在洪家村呢。
1: 你那边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些，这样，你现在洪家村待命。
0: 这不赖我。那这么的，我今天我回海州完了，我跟您当面说明一下就行了。
2: 总之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你等我消息。
0: 知道了。

0: 你到哪儿了？我操！你追上了我都。
1: 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
2: 马上就到你楼下。
0: 哎，开反了！开反！你往回，你往回开！
2: 什么？
0: 我在火车顶上，我进那个铁轨。快点啊！对对对，这儿呢，这儿。大哥，这儿，大哥，大哥。

有人中枪！有人中枪！王月，喊120！喊120！王月，你现行就……王月，王月，你，王月，我。

0: 呀？你在哪儿呢？
1: 我说红杂坡。
0: 你赶紧回来，王宇死了。
2: 啊？
3: 对对对，李典现在啊正在赶过来的路上。至于这个王玉嘛，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
4: 王玉是重启万海案的关键，这茶口在东平地界上被枪杀灭口，你这个公安局长是吃白饭的吗？
3: 蓝书记，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5: 是我失职。
4: 失职？你想的简单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6: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我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4: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7: 一定找完。
4: 要快。
8: 宋组长，经排查发现事故当天晚上在矿区出没的可疑男子，经当班组长陈辉比对，基本可以确认此人正是涉嫌制造人为事故的熊二强。
9: 把视频送到省技术中心做技术还原。
8: 是。
9: 你们都仔细排查过吗？
8: 查过了，视频有点模糊，匹配人员较多，排查过程很复杂。
9: 筛查出当天晚上出现在矿山10公里范围左右内所有的可疑人员。
8: 是。

0: 他先出去，出去了咱再想办法。
1: 我可走，
2: 外面的字我一个不认识，我话也不会说，我出去看啥呀，我咋活呀，给外国人评事儿去，聊得明白吗？
0: 哥，我们要留在这儿就是死，你不明白吗？小龙，天哥的，再找我有事情，
2: 他肯定有办法。
0: 这老实干啥呀？大哥，这么多年，老实还把咱们当家人吗？早没了。老实现在的家人是江远，老实跟江远那是生意，现在生意没了，老实肯定能摆平。他现在还有靠山呢。
3: 啥靠山呢？
0: 老师的靠山是江远他爸呀。哥，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
3: 不会的，不会的，
0: 老师干不出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是这种，
3: 他就是江远。
2: 那我去求他，我给他跪下，我求他，行吗？
0: 跪个屁！都不是一家人了，跪啥跪呀？他的家人是江远了。

0: 宋队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李检察长在做笔录呢。宋队，哎，徐局，哎，哦，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城检察院第11部的检察官曹寅。哦，你好，
1: 你好，徐局。
0: 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
1: 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姐去趟专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没问题，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上。
0: 哎，那谢谢徐局，
1: 哎，不客气。

0: 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
1: 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的矿，那案子是你办的，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你这事儿你跟专案组说了吗？
2: 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番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估计什么呢？
3: 你可千万不能说呀！这个家怎么办？还死不了，七七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4: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了，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5: 官儿做的越大，责任越大。

0: 我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讯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我能喝口酒吗？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
1: 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 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2: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1: 那你告诉我，你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0: 能喝口酒吗？能，还是不能？
1: 子渊，你去找找后备箱。
0: 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可是太难了，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 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啊。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9: 真好喝。
8: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护工上门仅半日，重症母亲骤然离世，家属百万索赔，直指看护失职。
12: 现在我咋觉得自己都。

0: 神经病一样的进来。
1: 病例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2: 你有失斑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手指。
3: 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1: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5: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6: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7: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8: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9: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1: 周一21:播出，敬请关注。

0: 真是禁毒魔分子，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我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指挥无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这里是剧懂人心，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我是席小华。
10: 我是张琳丽。
8: 今天呢，继续来看这一部让非常多的观众感到无比牵挂、无比揪心的无尽的尽头。
11: 从卫管所出来的陆生回归了社会，卫检检察官林之桃和白恩宇来到他打工的餐馆。一进门，林之桃神情却格外不自然，原来餐馆的老板是他的亲弟弟。
8: 这么巧的吗？
2: 你在这儿干嘛？
4: 什么叫你在这儿干嘛？人家的店，人家不在这儿，在哪儿啊？你们认识吗？杨老板，这是我们领导啊。
2: 姓杨了，现在。
12: 我姓白也行。
4: 别呀，你姓白多不合适啊。啊，我介绍一下啊，我们领导林之桃检察官。

0: 杨老板啊，我哥们儿小杨，什么杨在家的粥那是全云海市最好喝的。今天是为了给陆生做回访啊，要不先跟陆生聊聊。
1: 那咱俩出去聊聊去。哎，
2: 大哥，我先去。
0: 你干什么呀？啊，你干嘛呀？昨天不说好了吗？配合我工作。
3: 她是我姐。
4: 白恩宇这才从老板林之阳的口中得知，原来16年前林之涛报警抓走了父亲之后，他就考学离开了家乡，从此再也没和家里联系过。弟弟对林之涛的不闻不问感到愤怒，回访时也带着情绪。
1: 陆生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一般工作时长是多长时间？你这工商、税务、卫生，
0: 你要干嘛？你整一副衙役样，你要干嘛？
5: 要吵起来了。
1: 我先跟你说话是公事儿。
0: 我跟你有私事吗？
1: 我跟你没有仇。
0: 我跟你有仇。
6: 感觉好见外啊，没有任何姐弟的那种亲情的连接。
5: 是。

0: 为了缓和姐弟二人的关系，白恩宇把二人约在了一起。弟弟提出要林之桃一起回老家，可只想逃避的林之桃一口回绝了，和姐局不欢而散。出门等车时，姐弟二人却不得不面面相觑。
1: 你是不是一看见我就来气？
2: 我没有。
1: 能告诉我你在气什么吗？
2: 你没听见我说话吗？我说我没有。
1: 林之桃，你特别怂，你知道吗？什么叫水冲一冲就不疼了呀？你什么都记得，你跟我装什么陌生人呢？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你了，真的，你是那个把我们扔下就走的人啊？
2: 要在这聊这个吗？
1: 对，今天我找你就是来聊这个的，不然聊什么？聊迁坟，林正峰埋在哪儿，迁到哪儿，我在意吗？
2: 我不想再提以前的事了。
1: 我也在你的以前吧，这么多年我有你的手机号，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因为我知道你已经去了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地方，我是想让你好的，但我不是瘟神啊，我最近总是遇到你，我也没办法，我也很纠结，我要不要跟你聊一聊，要不要跟你把话都说清楚。
3: 其实他弟弟想聊，是不是？
4: 是，
5: 他弟弟想迫切的缓和这段关系。
1: 我们是家人。
2: 林子阳，你先回去，我明天去找你聊。
1: 没有明天了，明天没人跟你聊了。我今天就是想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你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吧。我们不做家人没什么，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3: 感觉弟弟更超脱一点，是不是？
4: 对，反而比姐姐在这个问题上更成熟一些。
1: 你好像什么事情都有方法，什么事情都能解决，其实你怂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
5: 其实他这个时候也在剖析他自己了。
1: 是，我读的书没你多，但我很明白，我很清楚你在躲什么。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谁都改变不了。你经历的，我和你一起都经历了。他就这样了。我已经往前走了。林之桃，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2: 有些事儿，有的人过得去，有的人过不去。好死不死，我就是那个过不去的。你让我往哪走？我要往哪走？我把你们扔在那儿，我能往哪走？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林之桃了。我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老早就自私自利了。我最应该当的就是绝户，我不应该有家人，我说清楚了吗？我说没说清楚？

0: 杨老板以为他姓杨，
1: 嗯，
0: 想不到他叫林之杨，
1: 嗯，
0: 所以可能从这个杨老板啊，嗯，把自己的姓隐藏起来，
1: 嗯，
0: 也代表了一些过往，但是好像姐姐林之桃更不想去面对过往，以至于都甚至选择和家人斩断联系。
1: 嗯，
0: 所以想问一下齐老师，您怎么看林之桃的这种选择？
1: 其实我觉得刚才咱们看剧的过程中看的是姐姐不愿意面对弟弟，我觉得他是没有面对自己，也没有面对一切的过往，因为他爸爸是他告发的嘛，后来他爸爸也去世了，完了他妈妈的这种困境，弟弟的困境，他觉得多少跟自己是有关系的。这件事情虽然是有法律的正义，但是确实又面临着家庭的伦理，我们俗话说的说忠孝难两全呀。所以对于林之桃而言，我觉得接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所以他当时的影片中的这种表现，我觉得是能理解的。
0: 是，就是林之桃他自己其实也在挣扎，但是好像已经不知不觉间错过了很多时间，
1: 嗯，
0: 以至于让弟弟也很怎么讲，打个引号的怨恨姐姐吧，就是你看你永远只会逃。
1: 对，他其实肯定姐弟间的亲情是在的，
0: 对，
1: 只不过是缺少一个沟通，缺少一个解释，让弟弟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有机会能走进姐姐的内心。我觉得他弟弟是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0: 我刚才讲说知姐莫如弟哈，
1: 嗯，
0: 林之阳说你看你总是感觉好像你有很多的办法处理任何事情，嗯，但是你自己的事儿没看好。作为检察官，嗯，林之桃是非常尽职尽责很优秀的，
1: 嗯，对，
0: 但好像面对他自己的情感的问题，他的家庭过往，他是有些束手无策的。
2: 这个情况我认为哈，不光是在检察官身上，其实在很多普通人身上都会有影射，嗯，
0: 是，
2: 就是在工作中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非常理性的，像林之桃这样的法律之上的，他能把工作处理得非常的出色，
1: 嗯，
2: 但是在面对个人的情感问题和家庭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显得束手无策，
0: 嗯，
2: 没办法。
1: 对，就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生的事情，就是他有时候需要跟自己和解哈，他都是带着自我的成长中的这样一种创伤走进了其他的人，走进了他的工作的场域。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在工作环境中特别愿意谴责别人，
0: 嗯，
1: 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他内心对自己的不满意，然后他跟自己都没有友好的相处，他更不可能跟别人友好的相处，
2: 嗯，
1: 这里面林之桃也一样，可能有时候需要用一些东西去麻痹自己，是吧，然后呢去暂时忘记过往啊，但其实就是创伤还没有解决，
0: 对，
1: 嗯，对自己也不够好。
0: 刚才我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姐弟两个人在那里坐着，然后镜头是拍的是那个水面的倒影，
1: 嗯，
0: 然后一个水滴滴下去，
1: 啊，
0: 又像是一颗石子进了一片镜湖的湖面一样，再起波澜，
1: 嗯，
0: 我想可能不光是情感的波澜，
1: 嗯，
0: 也会因此掀起一场关于他们命运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波澜。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嗯，
0: 好，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林之阳回到家，刚才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他习惯性的用水冲洗。
5: 姐姐疼？
6: 没事，忍着点，冲一冲就不疼了。
5: 姐姐你也冲一冲，我冲一冲也不疼了，
6: 咱俩一块。
4: 原来姐弟俩儿时被最小的父亲殴打后，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安慰过彼此。在充满伤痕的童年中，二人曾互相支撑着走过。而刚刚在歌厅，几人看到有客人在欺负疑似未成年的服务员，林之桃冲上去制止，林之阳为了保护姐姐也受了伤。
7: 这边是我再说
8: 干嘛，别弄他，
7: 这边妹妹来，你听，
8: 哎，动手动手，
7: 不是，别动，
9: 哎，别激动，
7: 别动啊，
9: 哎哎，动手打人我快要报警了啊，打赢坐牢，打输住院。
7: 你都干嘛的，吓唬我是吧，还报警，你去报一个试试，
9: 试试
7: 报一个试
9: 试，怎么了怎么了，
7: 哎呀，都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9: 放手放手，
7: 放娘放，哎，这哟，这王总啊，老宁几个意思啊，这是您检察官你怎么来了，
8: 几个大老爷们在这欺负一个孩子是吗，要脸吗，
7: 你别胡说，你别胡说八道啊，我们喝酒了就好了，这都是出来玩，和气和气，这样二位的单我给免了，大家相信，给我点面子，
9: 赶快带他们走，不然我们报警了，
7: 好嘞好嘞，给我点面子，
10: 老丁我跟你说，今天就是给你面子，
7: 对，哥几个走，
10: 会呀，
7: 没事吧，
10: 喝汤走，
7: 给你揉揉。
8: 没事吧？
6: 谢谢哥哥姐姐。
8: 你多大了？你在这干嘛呀？
6: 我，
8: 你什么事儿呢？
7: 这出来玩了，咱就不能扫兴，要玩的开心是吧？
8: 谁是出来玩的？这孩子在这干嘛呢？
11: 吃烧烤啊！
8: 就是，这是你员工是吗？
11: 不是，那你不是吃火锅吗？吃火锅也可以啊。
8: 是身份证有吗？
11: 好啊，
8: 来，你跟我来。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打电话给警察。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贝贝。
8: 这贝贝和刚才走过去这几个女孩，一个都不能离开这儿，能听懂我说话吗？直到警察来。
12: 这个就是他的职业的使命了。
0: 对，
7: 您检察官。干嘛呀？
8: 给我个纸和笔。
12: 嗯，没有纸。
7: 您看，我这帮人做生意，他们都成年了，真的。
9: 猴子，你过来。懂法吗？
7: 懂。
9: 懂法，这儿弄得乌烟瘴气的。娱乐场所从业人员不得提供或者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陪侍，知道吗？
7: 知道。没陪侍，卖酒的。
8: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有事打给我，知道吗？哎，你好，哎，我报个警，
9: 警察来了。
8: 这我们现在在骄阳 KTV 这儿。哦，是这样的。
4: 离开歌厅前，林直涛报了警。很快，歌厅面临停业整顿，老板遣散了那些年轻的员工。
7: 赶快你们回去收拾收拾东西，自己找地方去住吧。6:30。统一锁门，谁有宿舍钥匙全部交出来，还有这套衣服都给我留下，带他们去办手续吧。
13: 走吧。
7: 你回来。你们滚。还有监控视频删除以后仔细检查一遍，我会找人去认证。
12: 现在毁灭证据了。
7: 你给我滚。把电源都拔了。行了。

0: 你等我送你回去啊！我想来要一下身份证。
1: 我改主意了，托你的福啊，我店封了，钱赔了，你现在说走就想走，
0: 不行，
1: 这钱你来赔。
0: 没钱，
1: 我又没钱，找家里去要。
2: 但是我们确实发现，这个作为检察官这个视角思路不一样啊，看到一个情况，然后迅速识别甄别，立刻一言不合就报警了，这是为什么？首先，我是认为他是出于林志涛，他作为一个法律人的一个职业敏感性，因为在我们相关法律规定里边，任何的组织或者个人，他是不能够聘请未成年人来从事一些相关的这个服务工作，特别是像这样的刚才剧里边的那个 KTV、酒吧呀、网吧这样的营业性场所，是连16周岁都不能再聘请，只要聘了。
1: 就是违反法律，哪怕所谓说他只是说这个暑假过来勤工俭学一下，这都不行，但是法律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嗯，也因为这次报警，没想到会牵扯出后续很多的事情，要不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老板吧，立刻遣散店员，然后还要删监控。刚才您说这叫毁灭证据，是不是？
2: 对，毁灭证据。
1: 所以说看来这个老板啊，
3: 明知故犯。
1: 那我们再说一说几个小细节吧，比如说他扣留员工的身份证，就这个压身份证的行为本身是合法的吗？扣押身份证的这个行为，它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而且我认为这个身份证它是我们每个人确认我们身份权的一个载体。那么身份权它是一个私权，它是不容任何人和组织是侵犯的。
2: 是，
1: 所以您看谈到了身份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虽然说林志涛已经下班了，脱了检查的 制服，但是他的整个的反应还是一个检察官。咱生活中也会有这种所谓打引号的职业定犯的时候吗？就是在工作时间之外，
2: 有的就是林志涛，他刚才他在剧中里边这种下意识的这个本能的反应，我认为是个本能的反应哈，出于我们的职业敏感性，这个在我们身上也。

0: 然后呢看到有一些孩子有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身体上有伤啊，然后呢或者这段时间就是明显觉得他的情绪有问题啊，那我觉得老师都应该去密切的关注这背后是什么，有可能就存在这孩子权利被侵犯了，对吧？可能跟家长是更前端的那个保护，是这种接受孩子更重要的两类人群。
1: 没错没错、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董心咖邀您观看巨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天，林之桃突然收到了贝贝的求救短信，他想都没想，立刻前往骄阳歌厅。

0: 又回到这个歌厅了。
1: 贝贝，
2: 林之涛四处找遍了，也没看到贝贝的身影。
1: 贝贝，
2: 他惊讶地发现，歌厅内不知何时竟燃起了大火。火场中，林之涛依旧搜寻着贝贝，
1: 贝贝，
2: 不料却被困在火海之中。

0: 白哥，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他这个人惹不起，我躲得起，以后别再跟我提他了。
1: 哎呀，小燕儿，你主动一点嘛！你看看，你这积极一点。
2: 哎，你看，
1: 哪有姐
2: 那边怎么冒那么大烟呢？
1: 要不这样，我想办法。他就是个兵哥的，
3: 哥们儿，哥
1: 跑话。
3: 那边哪儿着火了？
4: 在 KTV 啊！
1: 你说话呀，你别嫌我烦。
0: 哥，我不跟你说了。昨天晚上咱去那 KTV 好像着火了，我刚看到人头刚进去。
1: 不是，
0: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出去一趟。
4: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看好你。

0: 的，怎么他弟弟也
1: 他弟弟也赶过来了？
2: 嗯，队长。队长，队长。

林涛，林涛，林涛。

0: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让开！让开！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让开！让开！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让开！让开！不行不行，太危险了！让开！他这个反应如果不是演的话，好像还真是受害者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没有想到这个林之桃接到求助短信，来到了 KTV， 等待他的却是火海啊，有丧命其中的危险。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非常温暖的，就是弟弟林之阳，没有任何的怀疑，没有任何的疑虑啊，立刻就冲进了现场去救姐姐。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节呢，是亲情的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体现。这个事件呢，可能会对姐弟关系未来的变化会产生一个影响哈。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发生变化，其实是需要能量的。 最初的能量可能就是亲情，这个可能是原始的动能，但是还不够，还需要什么呢？就需要彼此的经历和成长。比如说林之陶，他在成长过程中，我做了卫检检察官，可能通过对别人的生命历程的观察，可能也会反思自己我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那个事件是不是我也需要和解。而弟弟呢，他在他长长的人生中，他也经历了很多人、很多事，他可能对姐姐当初的那个怨恨。 也变得不同了，也有可能更多的会理解姐姐。我觉得他想改变关系的那个能量还挺大的。这个火灾呢，它就是一个导火索。这个导火索可能确实是能够推动未来姐弟关系发生本质的变化。
0: 对，真的是真导火索。所以我觉得确实可能这也是给了弟弟一个机会，就是没有任何选择和思考的余地，让他也通过。 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情况，去直面内心，原来我是这么的在意我的姐姐，哪怕这么多年我跟她没有联系，我有点怨恨她，但是我也通过这个烈火的这种映射，正是我自己，我是这么的在意我的姐姐。可能之后再往后很多话就好说了，但是可能反过来讲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危险发生？林之陶接到短信以后。
1: 没有思考太多就赶去了这个KTV。这个情况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少见。我们在接到一个疑似跟案件相关的线索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甄别，甄别它是真伪，然后我们再会通过它这个内容，我们来鉴别一下。
0: 就可能也不能够完全掉以轻心。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林之陶，他可能自己出于他本人的那个性格，他可能还真会做这样的选择。
1: 有可能对，是的。
2: 所以我觉得刚才张检察官说的是对。 对的，就是咱们这个电视剧呢，它可能得讲究戏剧的冲突性，是吧？图画老师说的也对的，就是说这个里面确实有这个人物性格的原因，敢说敢做的，而且行为有的时候也是比较冲动的。我觉得是也是有关系的哈。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可能在真实情景中，我们肯定还是不倡导的。检察官的这种对于我们的这种服务对象的这种本能，我们要去保护他，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不能够怀疑和否定的。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 在更好的保护服务对象的同时，我们也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0: 没错，
1: 不仅检察官如此，你家长、老师也是如此。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办法能够达到平衡，能够达到双赢或者多赢，我们为什么要以身犯险呢？
0: 没错，没错。
1: 我觉得这应该更客观的去看待这个情节。
0: 对他人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但是我想，不管怎么说，这一场大火应该会烧掉很多掩盖在这对姐弟之间的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 那些蜘蛛网啊，拨开那些陈年的往事，去看到一些什么，可能或许不光是这两个人之间，也会烧出很多被隐藏的真相。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听说公司要新来实习生了，你在公司也要成为前辈了。
2: 王总好。
3: 这位姑娘，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啊天天喝咖啡。
2: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3: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2: 你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王启德
5: 原形毕露，他撕下温情的伪装。
6: 你就是王启德对吧？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性侵此事案有关。
3: 可是都是小姑娘自愿的，再说现在的年轻人开放着呢。
2: 那天晚上答应我的事情。
3: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答应你啊，凭我的能力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滚。
5: 幡然悔悟后，他不再沉沦。
1: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
3: 我劝你赶紧把那篇文章删掉，
2: 声纹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5: 勇敢说不，直面昔日的伤痛。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6: 王启德。
5: 胡法剧场《无声之怒》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直都是我的偶像。
1: 你一定会前途无量的。
2: 赶紧的，干了干了干了。
0: 不孝不孝。
3: 行，我送你回家啊。
0: 你这是强奸，我要告你。
2: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偶像吗？那别人会认为是你主动勾引我，也会认为呢是你自愿的。只要你跟了我，你觉得你以后的人生和仕途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我是觉得你越来越有女人味。
4: 请你自重。
0: 你放手！你是王八蛋！我现在你放开我！
5: 早的就是你！你叫什么脸啊？我拿身家酒店，我什么都看见了。我的家，你给我出来！
6: 方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清者自清，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怎么样？
4: 完了，钟队长。
1: 真的呀？那这就是说我当爸爸了？你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了？
4: 可我没准备好。
1: 那既来之则安之，我得把这消息赶紧告诉我爸妈去啊。

0: 什么？怀孕了？
1: 这下你们不用愁了，等着当爷爷奶奶吧。
2: 哟，这可是大喜事啊！
0: 你媳妇儿不是说要忙事业，要过几年才生小孩吗？
1: 这意外怀上了，肯定得生啊。
0: 意外？
1: 妈，您怎么了？这一脸不高兴呢？
0: 儿子，前段时间这风言风语的传着，这会儿就怀孕了，你可得多个心眼啊。
1: 妈，你什么意思啊？
2: 可不许乱说。
0: 我怎么乱说了？儿子，说句不中听的话，他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就这么巧啊？
1: 妈，你说什么呢？
0: 你就是单纯。人家方清进公司没两年连年升职，现在想想还真是有问题。
1: 妈，方清是您儿媳妇，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
0: 反正我不管，你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当爹，有些话必须得问清楚。你不好意思问，我去问。听说了吗？副总马上就要换人了，你说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呀？刚刚我还看到方经理进了王总办公室呢。
3: 这还用问吗？哼，有些女人啊，厚着脸皮还继续待着，还不是想继续往上爬。
0: 说的也对啊。
3: 哎，行了行了，我们认真工作吧。
4: 说了这么多呢，我还是想代我夫人向你道个歉。
3: 道歉就不必了，但是麻烦王总以后把后花园给收拾干净。
4: 方经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了？其实那天晚上我是酒喝多了，所以我在和方经理谈事儿。
5: 这有份很急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3: 既然王总有事儿，那我先出去了。
4: 以后工作得有个工作的样子。
6: 你凶什么凶？
4: 我是怕别人背后说你闲话。
6: 这背后的闲话还少了吗？
4: 哎呀，行了。以后你多注意点，只会对你有好处。
6: 签字吧。
4: 嗯。

0: 怎么了？
1: 老公，我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0: 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上天给咱们的礼物。你真不想要这孩子？
1: 你让我考虑考虑。
0: 我觉得你考虑考虑换家公司吧，换家更好的公司。
1: 你还在为之前的事情？
0: 不是我，现在流言蜚语传得这么严重，我真不想让你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凭你的资质和能力，你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1: 陈旭，你说过你相信我的。
0: 是，我相信你，你清者自清，可这人言可畏啊。
1: 我没什么好怕的。
0: 是，你是不怕，可你能不能为我考虑，为我爸妈考虑考虑啊？
1: 陈旭，你怎么了？是不是你爸妈在你面前说什么？
0: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怀孕这么大的喜事儿，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1: 你们不就是怀疑我肚子里孩子吗？
0: 我是相信你的，
1: 但是你爸妈是怀疑的。

0: 方经理率领的策划部，还有就是任经理带领的市场营销部，来为他们优秀的业绩鼓掌。二位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公司副总的位置你们俩可是最佳人选。
1: 王总，
2: 我哪敢跟方经理比啊，学历比不上，资源比不上，这脑瓜子也比不上，我呢甘拜下风。
3: 沈经理是老前辈，我可不敢当。
2: 方经理，我只不过是比你早来公司三四年而已，你是后起之秀，懂得门路和行事的方法。我呢脑瓜子笨啊，哎，就只能闷头干。
3: 既然这样，咱们都别谦虚了，努力争取副总的位置吧。
0: 很好，我就喜欢这样有上进心的员工。云川，你去看一下方经理怎么了。
3: 好。

0: 方经理没事吧？虽然我是晚辈，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现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在针对你，眼红你，王总这个时候只怕是要顾全大局，一碗水要端平了。如果我是你的话，见好就收，这风水总是轮流转，再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了。毕竟你和王总的事儿被母老虎抓个正着，还闹到了公司，确实也不好看呢。
1: 是啊，是挺不好看的，不过怎么办呢？我也是做了替罪羊替人挡个灾。你说的对，这风水轮流转，你也自求多福。
2: 妈，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我在上班，
3: 我有事跟你说。
2: 有什么事

0: 妈，
1: 我也不绕弯子了。你不是说你这几年不打算生孩子吗？你就继续拼你的事业吧。
0: 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1: 我儿子那么八心八肠的爱你，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你说不生孩子，我们老两口也不敢说什么。可是你不能太自私啊，在外面做那些事情，你让我们一家人脸往哪搁呀？
0: 妈，我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我是清白的。哼，
1: 你如果想要这个家，就把孩子打了，换个工作，你不能太自私了你。

老公，我知道你没睡，咱们俩谈谈吧。

0: 说吧。
1: 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真的？
1: 但我不想换工作。
0: 老婆，
1: 我今天想坦诚不公地跟你聊聊。
0: 好。
1: 今天下班，你妈妈来找过我。
0: 我妈又跟你说什么了？
1: 老公，其实有件事儿，我真的对你有所隐瞒。
0: 什么事儿？
1: 原本这件事儿，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可事已至此，8年前，我刚到公司实习的时候，确实被王总骚扰过。王总，我到了，我自己可以进去。
2: 你喝醉了，我送你进去吧。啊，把卡给我。
1: 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
2: 姑娘，放心，只要你跟了我，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啊，走。
1: 王总，
2: 走吧。
1: 王总，你怎么这样？我救人了。
2: 待下去。
3: 这些策划案当中，就这一份最令我们满意。
4: 方清，
0: 张总，这个方清还是我们公司的一位实习生，不过呢，思路还是比较新颖，但是还缺一些成熟。我们不打算留用他。
3: 哦，那王总的团队是不是太没有眼光了呀？如果要谈下面的合作，就用这份方案，之后的两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看到就像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0: 行，张总，没问题。
1: 对不起，王总，我需要一个干净的工作环境。
0: 方小姐，你可能是误会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一定达到你的要求。再说我们公司策划部特别需要你这样的才女，而且是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人才，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啊。
1: 从那之后，王总就没敢来招惹我。
2: 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应该报警啊！
1: 我想他也没得逞，就算我报警，警察也不能拿他怎么样。而且当时咱们俩都处于实习期，我也想早点稳定下来跟你结婚，所以这事儿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后来我想过换工作，但是我就不信了，和潜规则抗衡，就不能在职场上有所作为，所以我必须得做出点成绩。
2: 难怪你这么拼啊。
1: 不过我知道王总这个禽兽并没有向实习生收手，但是这种事儿也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可我没想到这次出差王总又来骚扰我，还被他老婆撞见。但是老公，真的没有发生像他们说的那样的事儿。我不过是做了替罪羊。王总的太太，她想找的应该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林霜。
2: 你是说你们王总和林霜？
1: 我原本有意想把她留在我们部门保护她，可我没想到

0: 他自己非得往火坑里跳。哎呀，现在有些小姑娘啊，就是想走捷径。所以，我猜想，这次的事儿闹得那么大，应该是有人心生妒忌，恶意传播，想逼我走。
1: 老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可你们王总既然是那样的一个禽兽，那你就更应该换工作了呀！老公，现在公司上上下下流言蜚语那么多，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是为了上位主动勾引的王总。我放心能走到今天，是凭我自己的能力。如果王总再敢来骚扰我，我绝不轻饶他。
2: 这种畜生根本就不能饶。
0: 老公，不过，今天妈说的有句话也对，做人不能太自私了。这两年我为了事业，忽略了你，忽略了咱们这个家，所以我想好了，我想生下这个宝宝。王总。
3: 这次出差，我想请个假。怎么了？哦，方经理怀孕了，这是好事儿，恭喜啊！要不你就休假。
0: 谢谢王总，不过工作上的事儿，请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怠慢。
2: 行，别太拼了啊。
0: 没事，我先出去了。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应酬。
1: 你这什么应酬啊？我这最近约你，你老是应酬，这应酬也可以带上我呀。
0: 最近公司里风言风语的，让人家看见不好。
1: 那方总经理挺着个大肚子在公司里晃悠，这就好了，这大家都在议论呢。
0: 这帮人拿着我的钱不干活，八卦起来倒是挺勤快啊。
1: 就是啊，那你这留他在公司里，那也不服众啊。
0: 人家现在是孕妇，我不能开了他，他受法律保护的。
1: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0: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1: 你，我这还天天给你冲咖啡呢。
0: 啊，那事儿，再等等啊，再等等。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哎呀，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的，好吧？看，时间来不及了，听话。

0: 方经理，吐成这样还来上班啊？在家休息多好啊。
1: 我方清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这点事儿我还是能坚持。听说公司要新来实习生了，林叔，你在公司也要成为前辈了。
2: 小杨、小齐，这就是你们工作的环境了。你们才来，有什么不懂的要多问，实在不行也可以问我嘛，千万不要出错。哎，回头呢，我再让同事们带你们去熟悉一下。啊，我先忙了，你们去看看吧。
0: 好，谢谢经理啊。
3: 心月，你说。

0: 都没有你在这个公司好啊。
1: 对啊，这公司这么好。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哎，走开啊你，没长眼睛是吧？
2: 我不是故意的，要不你把衣服换下来，我拿干洗店帮你洗洗。
1: 我这衣服都打湿了，一会儿还要去开会。
2: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姐姐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公司，环境还不太熟悉，没看到，不好意思。
4: 怎么回事？
1: 王总，是新来的实习生把我衣服打湿了。
2: 王总好。
4: 你们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啊？
2: 嗯。
4: 啊，林助理，你刚才不是说你身体不舒服吗？再说你这衣服也湿了，要不你就先回去休息，顺便把衣服换一下。
2: 王总，
4: 一会儿开会呢，就让他们俩去给我做记录就可以了。这位姑娘，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啊，天天喝咖啡，胃不舒服，送我办公室。
2: 哦，王总，姐姐，麻烦问一下，哪有茶叶啊？

0: 司要新来实习生了，林叔，你在公司也要成为前辈了。
1: 王总，
2: 方经理，
0: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这两个实习生，我想留在策划部。
2: 你们策划部不缺人了。再说我一会儿有个会，他们俩要跟我一块儿去，时间也来不及了。

0: 怎么发信息还不回呢？
1: 慢点，你今天没喝多少。
2: 我没喝醉，王总，麻烦你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西月，
1: 我送你们俩回家。
2: 啊，谢谢啊，王总。
1: 来，后面。
2: 来，西月，
1: 小心小心小心。
2: 慢点。
1: 好，哎。
2: 西月，慢点。

0: 我先送你回家，再送新月，正好顺路。
1: 那王总，今天真是太麻烦你了，没想到新月酒量那么不好，喝两杯就倒了。
0: 今天我胃不舒服，确实不能喝酒。嗯，行。
1: 王启德。

0: 试试吧。
1: 啊，是，谢谢王总。可是，七月今天醉成这样，你一个人可以吗？
0: 啊，放心吧，没问题。你怎么样？没事吧？
1: 啊，我没事。那王总，我先走了。
0: 哎。

0: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应酬，酒喝多了，回家就睡了。
1: 睡了。
0: 时间到了，开会。好了，各部门汇报一下你们上个月的工作进度。齐飞，杨希月怎么还没到？
1: 啊，我开会之前就给他打过电话，关机了，可能没电了吧。
2: 你就是王喜德对吧？
0: 对，是我。
2: 我们是江城公安分局的，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性侵自杀案有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杨新月父母在他割腕自杀后在家里发现的一封遗书。
0: 遗书？他自杀跟我有关系吗？
2: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和杨新月在一起？
0: 对，昨天公司开完会以后有个应酬，我就带两个实习生去了。
2: 那应酬完了之后呢？
0: 当时我胃不是很舒服，就没喝酒，然后应酬完了以后呢，我就送他们俩回家了。
2: 遗书上面说是你把杨新月带去了酒店，并且强暴了他。
0: 强暴？警察同志，你们这么下定论是不是有点牵强了？是，我们是去开了房，可是都是小姑娘自愿的。你不知道，我本来是打算送她回家的，可这一路上她对我这样那样，就是个正常的男人谁受得了这种诱惑？再说现在的年轻人开放着呢。
2: 你是说是杨新月主动勾引你的？
0: 现在这些刚毕业的实习生为了走捷径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1: 王总叫我和杨希月陪他去开会，开完会又让我们陪他去吃饭。王总说他胃疼，可那些人老给他灌酒，王总就让我和杨希月帮他喝。我酒量不错，可杨希月喝两杯他就醉了。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散了。王总要送我们回家，先送的我。
2: 你离开的时候杨新月酒醒了没有？
1: 我下车的时候他还在车上昏睡。
2: 那上车的时候或者吃饭开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王总对杨新月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那之后杨新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王启德这个王八蛋。
3: 怎么了，老婆？
1: 那王八蛋又欺负新来的实习生，而且那女孩自杀了。
3: 这个畜生，他……
1: 老公，我想……
3: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得考虑清楚啊！你现在怀着孩子呢。
1: 可是现在已经闹出人命了，如果警察没有找到他性侵的证据，那岂不是又逍遥法外？
3: 可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1: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我就不相信了，他只骚扰过我跟那个女孩，肯定还有其他人。
3: 是，他说不定是骚扰过别人，可你想过没有，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举报过他，那就证明人家不想把这些事情张扬出来。

0: 别喝了。
1: 我怎么那么傻？王启德根本就是个禽兽，亏我还以为他对我有感情，他根本就是个王八蛋骗子。
0: 别喝了。
2: 那你今天听我跟你说，王启德那个人不值得你赞助。

是杨新月的同事。

0: 别再激动了，他要休息一下。
1: 来，我扶你。

0: 想换清茶，可是这清茶不是那么好喝的。
1: 没什么正事，出去。
0: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王总，您的心可真够大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把小姑娘灌醉，然后再下手，这不是王总你一贯的做派？这次你又答应他什么？是给他升职，前途无量，还是答应娶了他呀？
1: 只能怪那小丫头没眼力见，不懂事儿。她如果有你一半聪明，
0: 我不聪明。不过王总可别忘了，那天晚上你把我强奸之后答应我的事情。
1: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答应你啊！
0: 这
1: 说什么我禽兽无耻，像你这样的贱女人才是真的毒蝎心肠。告诉你，你只需要乖乖的听话，别胡思乱想，要不然我还向你保证，凭我的能力，从我的公司滚出去以后，你连工作都找不着，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我的文笔还行吧吗？
1: 我劝你赶紧把那篇文章删掉，立刻马上，要不然我
2: 方季的文采确实不错，不过声文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0: 总。
1: 下周一就是和陈氏集团签约的日子了，但是那天好像是你的预产期啊。
2: 宝宝，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那天啊，可是妈妈公司开业以来第一个大单子，你呢就晚两天出来好不好？
1: 哎，怎么了？是要生了吗？
3: 不是，他刚刚踢我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0: 9999，
1: 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0: 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

0: 近水先慕忧，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先慕忧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故事中，王启德强奸多名女性的行为涉嫌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1: 故事中我们看到杨馨月的遗书撕开了王启德最后的遮羞布。
2: 遗书上面说，是你把杨馨月带去了酒店，并且强暴了她。
1: 强暴？黄总，要送我们回家，先送的我。
2: 你离开的时候，杨馨月酒醒了没有？
1: 我下车的时候，
2: 还在车上昏睡。
0: 方清选择不再逃避，将一切事实公之于众。
1: 现在已经闹出人命了，如果警察没有找到他性侵的证据，那岂不是又逍遥法外？
2: 可你又有什么证据吗？
1: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
2: 刚刚来看到方清已经有某种办公室了，这还用问吗？
0: 他没有被流言蜚语击倒，反而将其转化为前行的动力，
1: 在职场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放心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这点事儿我还是能坚持。
3: 我放心能走到今天，是凭我自己的能力。
4: 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天天喝咖啡，胃不舒服。
0: 林双也逐渐清醒，用一段录音将王启德的谎言彻底击碎。他终于明白，
1: 捷径的尽头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深渊。幸福生活终究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
2: 声闻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1: 这咖啡喝腻歪了，想换清茶。可是这清茶不是那么好喝的。
4: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王启德，
0: 职场不是法外之地。
5: 面对性侵害和性骚扰，不要沉默，不要退缩，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让罪恶无处藏身。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0。

0: 202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护工上门仅半日，重症母亲骤然离世，家属百万索赔，直指看护失职。
1: 现在我这个自己都我神经病一样的紧了。
0: 病历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2: 你有事办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手指。
3: 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0: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4: 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5: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6: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7: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8: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9: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
0: 周一21:播出，敬请关注。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路怒互殴，劝架老人十级伤残。
1: 保姆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摩擦就到此为止了。
0: 高速路上逼停后车，引发多车追尾。
2: 汪某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
0: 一次故意撞击，四车相撞，两人轻微伤。
3: 交通领域在我们国家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立法者非常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是属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风险。
0: 敬请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

0: 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一段斗气车，一次别停，一场互殴，最终导致劝架老人十级伤残。从民事赔偿到行政拘留，再到有可能构成的刑事追责，路怒的代价层层升级。本期法治深一度，我们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一起为您拆解路怒背后的法律责任。
1: 事发当日，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方，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2: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1: 不过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2: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商量，试图平息矛盾。
2: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2: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在地上，当场受伤。
2: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1: 事发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
2: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1: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老人的受伤担责呢？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 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呢？法院二审认为，这起纠纷的起源始于双方的行车冲突，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与不克制。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起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经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
2: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 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1: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呢？法院会如何认定呢？
2: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厅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0: 我们看到这个事儿啊，先是郭某他这个强行加塞儿，又主动别车，是冲突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但是王某的母亲实际上已经成功将他劝离了，这件事情本身应该终结了，但王某又气不过下车，然后才导致了这个互殴的发生。所以这么看，王某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呀？
3: 王某呢，对他的母亲承担的也是有一个，就是说是40%的责任。首先来说，我们一般都认为啊，这个互殴就是双方啊都要对一定的后果要承担责任。虽然说我们说加塞的是郭某，后来又别停的也是郭某，这个责任确实是在他，但是后来呢，他明明在车上坐着啊，他其实已经整个已经开始平息了，对吧？但是他又下车，并且他又促成了新的这个冲突，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冲突的升级承担了一个后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前期呢双方其实是一个口角上的一个，并没有这个动作上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伤害啊。但是后来呢，他下车之后实际上促成了一个主要升级，就是从一个语言上的一个互相冲突升级到了动作上的互相冲突。所以就是说本案中的关键，第一认定为了互殴啊，那是因为他下车促成了这个互殴。第二就是说，因为呢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啊，控制住自己这个愤怒，从一个互殴本身的一个过程中间导致了进一步的后果的发生啊，所以他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0: 那我们看到哈，这个郭某承担60%，他王某呢自己承担40%，是不是就是因为在互殴的过程中导致了就是第三方劝架的王某的母亲受伤，所以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责任划分呢？
3: 对，因为互殴的过程中间呢，双方往往这个责任呢其实是互相，很难说是分得特别清楚。所以一方面要看谁是直接导致的，我们说是郭某当时最后一个，
0: 看他当时就是想摆脱这个王某母亲的控制，有这么一个甩手的这么一个施力动作，
3: 对，一个甩手的动作，所以他相对就要承担的多一点。但是综合起因来说呢，这个起因中间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别车，这也是造成他更多的原因。但是第二个就是王某呢从中间下来促成了这个互殴的实现啊，促成了一个从言语上的一个冲突升级到了一个我们说是肉体上的，包括说是拳头层面的一个冲突啊，所以它就更高了。
0: 所以说这个王某的40%的责任承担的不冤。
3: 哎，不冤。对。
1: 2024年7月18日，北京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7月15日下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桥南，这辆黑色小客车的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多次别车，并对一大客车的驾驶员进行辱骂。北京交警立即出动，
4: 下车，是我是你开的车吗？
5: 刚才也给您看这个人家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了，您完全有选择，可以继续向前行驶。咱不说别的，您自己也看见了，是吧？您是中指伸出，其他的手指头处于攥拳状态。您刚才也说了，您也知道这个动作，它是有一定的侮辱性的。
6: 情绪有点上了，这是肯定的，冲突还是有点不对，我肯定得吸取教育。我这个我谢谢那个各位。对老师，谢谢你们及时纠正。
0: 根据这个案例哈，向对方比这种侮辱性手势也好，或者辱骂对方也好啊，这个是什么性质？交警会怎样处理呢？
3: 实际上。

0: 上呢，这个性质呢是可轻可重，也往往会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包括是后边的后果来综合考量。表面上看起来呢，你平时比如说辱骂一下别人，别人就会生气，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后果。
1: 我感觉就是不文明，没想过能上升到法律层面这么严重。
0: 对，就是你如果说这个行为发生在道路上，那个就是两说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实际上专注力是非常高的，因为开车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周围人来人往的，对吧？您开到高速路上车来车往的，其实比较危险。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有一个人对您比一个手势，
1: 就不能分心，真不能分心，
0: 骂您两句是吧，那就是说正常人难免就会有气儿。
1: 比如说他要对我比一个侮辱性的手势，我觉得正常人来说可能我就会被动的，我就想比划回去，
0: 对，
1: 我这手可能就离开方向盘了，可能就危险了。
0: 对，就算是不离开方向盘，心里肯定会不舒服，不由自主的就会分个神去想这个事儿，所以它的危害性其实是有的，而且可能会比较严重。我们一般说辱骂对吧，比较轻的话交警出面会根据当时路面的情况呢，比如说给予批评教育，如果说重的话呢，有可能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就有辱骂。好，那如果说再重，别人一般说那再重能重到哪儿？刑法中间在寻衅滋事里边有专门的条文，就叫做辱骂他人啊，就有可能因为他的情节上比较恶劣，情节上比较严重，社会影响比较恶劣，有可能包括说产生了一定的后果，就也有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对，我们一直都觉得只有打人动手啊可能才违法犯罪，骂人骂两句顶多就是这人太不文明了，不道德啊，就是受点这种语言上的批评教育，没想到可能还会升级呢这件事的性质。
0: 是的是的，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刑法中间呢对于这个辱骂行为它一直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公共交通领域这样一种比较严格的这样一种规制啊，因为它很容易造成人的分心，并且引发别人的这个情绪，所以路怒很多时候呢不仅仅在于司机一方的责任，也有可能是激发或者说引发司机怒气这一方的责任。而我们这样一个对于辱骂的语言、辱骂的手势的一个规制，也体现出来了刑法的一个包括说法律的一个全面的规制。所以如果说比较轻的，一般来说有可能是民事上的一个责任。像本案中间他对着大客车这种情况下，交警可能就是说就会考虑一是批评教育，如果说情节再严重的话，包括引起一些不好的这个反响或者后果，有可能就要再升级，比如说罚款或者说是拘留。如果说再严重一些，比如说你明明在人来人往人非常密集的情况下你还敢故意激怒对方，虽然你没有说是有一些肉体上的物理上的一个行为，但是你故意去激怒对方导致对方的情绪失控，甚至有可能会构成相关的犯罪。
2: 2023年6月2日23时，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外环主路时，与同向行驶的另一车辆的驾驶员严某因变道问题发生争执，严某车辆副驾驶李某与董某互相辱骂，且均向对方投掷物品。
3: 大家能看到这个时候 董某是扔了一个矿泉水瓶，然后加速。
2: 董某与严某车辆并行了6-7秒后，突然向左侧转向，故意撞击严某车辆右前方位置，导致严某车辆失控后冲破隔离护栏，驶向四环对向车道，继而造成严某车辆先与同向行驶的后方魏先生车辆发生2次碰撞，后又在对向车道与相向行驶的李先生车辆发生3次碰撞。经鉴定，4名驾乘人员受伤，其中2人构成轻微伤，共计造成车辆财产损失30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董某无视交通安全法规，在公共道路上行驶过程中故意撞击他人车辆，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
4: 最终呢，董某是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2: 严某车辆副驾驶李某因遇事不能正确处理，与董某互相辱骂，在言语上刺激董某，并向董某投掷物品，其行为有不当之处，亦因此受到了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
4: 本案的引发呢，是由李某和董某互相辱骂、投掷物品所引发。李某呢，虽然是受害者，但是他和对方辱骂、投掷物品的行为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本案的发生啊。所以说他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至于责任的大小呢，要看李某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引发了本案。李某的行为虽然有不当之处，但是呢，作为被告人董某啊，他 他的回应已经明显超出了必要限度，

0: 因为他最终选择的是以故意撞车的方式来回应李某，所以说呢，从这个责任大小来看，董某的行为是要绝对的主要责任，李某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
1: 据法官介绍，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但是两者区别很大。
0: 前者也就是以危险驾驶罪，法定刑较低，只能适用拘役刑，最高刑期呢是6个月；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行为人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不同，最终可以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死刑，也就是说后者最低刑期是3年，最高是可以适用死刑。
1: 在本案中，被告人董某无视交通安全法规，遇事不能冷静处理，在公共道路上行驶过程中故意撞击他人车辆，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
0: 主要考虑到当时四环主路车流量较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且最终造成了4人受伤四车损害的后果，用危险驾驶罪这个罪名呢，已经无法评价其社会危害性，所以最终适用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 我们看到本案最后法院认定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过这个事故是在开车的过程中产生的哈，那他为什么没有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呢？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呀？
3: 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老罪名了，而且呢是一个重罪它就是说它的基本的表述呢，是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基本相当的这样一种情况，实现的这个没有说造成严重损害的，就要判3到10年。
2: 那就是造成那个后果比较严重的，可能要更高，
3: 上10年以上。
2: 哦，
3: 所以这个罪的判得很重啊。就是本案中间我们看到其实是当时主要的一个场合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上，对吧？他把对方的车撞成什么样子呢？撞到对面去了。其实这个危险驾驶罪呢，是2011年才到我们刑法里边来的那么就是这两个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看危险的这个程度。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呢，叫做紧迫的危险然后这个以这个危险驾驶罪的危险呢，叫做可能的危险。那我通俗点的说，就叫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就是基本上发生你没得躲一旦发生你躲都躲不了但是呢，危险驾驶罪的危险呢，就是说可能大家还能躲一下所以通俗的说就是这样，这就叫危险程度的区别。
2: 明白？你想他把车都撞人家车上了，这哪躲得了呀？
3: 是啊，你想想那几个词，我们叫做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哪个发生人能有的躲呢？
2: 对吧？
3: 基本上就躲不了。您看这个案子，他直接能把车撞得哐，他飞过这个横，然后又掉
2: 到对面车道，跟对面车又再次相撞。
3: 是的，
2: 我觉得对面那个车道的车是何其无辜呀！
3: 真的叫飞来横祸。所以就是说，这种的危险程度来说呢，一般是比较高的一般是比较高，可以说是没得躲。而且它和其他的几种呢，相对而言，它的危险程度也是比较相当了也是比较相当。所以这个本案中间在这个定罪的时候，才是以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就是实现了一个这个重罪上的一个规制。
1: 这是一段用手机录制的视频，一辆轿车正在高速公路快车道上行驶，突然旁边慢车道行驶的另外一辆白色轿车加速追上该车，并与其并排行驶，两辆车的驾驶员之间口角不断。
4: 别跑，来，你再丢一个。
1: 随后白色轿车再次加速超越录制视频的车辆后突然并线，并在同一车道上两次急刹车，将录制视频的车辆在快车道内逼停。视频中可听到刹车声和撞击声，显然在高速公路上的突然停车造成了追尾事故。就在这时，白色轿车驾驶员下车走到录制视频的车辆前，开始用力拍打车窗、踹踢车门，口中还不停叫骂。而录制视频的驾驶员则紧锁车门不再应声，接着便拨打了报警电话。视频中的这一幕发生在武汉绕城高速公路北京向153公里处，当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在高速公路快车道上停着4辆小轿车，其中第一辆白色轿车就是手机

0: 及视频中逼停后面车辆的小车，第二辆黑色轿车就是录制视频的小车，而第三辆和第四辆小车则追尾撞到了一起，车上的人员受到轻微伤。
1: 前面两个车子，他们两个人在高速上面吵架，
2: 停在路上面。
1: 对，
2: 哪台车啊？
1: 前面两台。
3: 我就说啊，说告诉上面，说告诉一下的啊。
2: 我问你们，人有没有受伤？
4: 没有。
0: 由于此时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并且不断有大货车驶来，民警便要求车上的驾乘人员先到路边的护栏外去躲避。然而在第一辆白色轿车的驾驶员汪先生和第二辆黑色轿车的驾驶员都下车照面后，再次爆发了冲突。就在这时，由于事故车辆造成交通拥堵，一辆大货车刹车不及时，撞上了前方车辆和高速公路的护栏，发生了第二起交通事故。如果不是民警将事故当事人及时转移到护栏外，那么四辆小车上所有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都将得不到保障，后果不堪设想。
2: 你知道你是什么行为啊？
3: 你不谈
2: 他是怎么样，你觉得你能不能停？
0: 面对交警的质问，白色轿车司机汪某哑口无言。他在高速公路上追逐竞驶，突然并线，多次急刹，甚至逼停后车，完全漠视了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这一系列危险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普通交通违法的范畴。
5: 汪某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已对其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而值得注意的是，黑色轿车驾驶员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尤其在行驶过程中，为了留下所谓的证据，一边追逐竞速，一边录制手机视频。
5: 黑色小车司机的做法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

0: 本研灵丸，大自然制药。
1: 那从高速追逐到逼停，再到后来引发了一系列交通事故，它的这个法律责任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升级的呀？
2: 是的，我们其实对于交通领域的这个犯罪和别的领域的犯罪，它规制方式似乎有一些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盗窃罪，它一般是以什么呢作为规制的重点呢？就是你把钱偷到手，
1: 而且就是你到底偷了多少钱，够不够这个起刑标准？
2: 哎，对，就是说它总是有一个标准的，它也总是有一定的后果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后果没有发生呢，那一般来说我们也不作为打击的重点，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刑法中间经常出现的，我们叫做结果犯。但是交通领域的很多犯罪呢，实际上它规制的都是危险犯，就是说因为呀，一旦交通领域发生一定的危害后果呢，那就是不堪设想。2011年新增的我们这个危险驾驶罪中间的追逐竞驶这四个字，尤其是我们说路怒呢，就是出于斗气而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这个就直接就构成我们的危险驾驶罪了。
1: 那就算是没有产生比如说特别严重的后果，只要你在高速路上追逐竞驶别停他人，是不是就有可能构成您刚才提到的危险驾驶罪啊？
2: 对，因为您发生的路段呢是高速路，它还不是一般的路段。比如说有时候我一般的路段上人不是特别多，我开车呢跟别人就是说斗个气儿稍微跑一下，似乎呢那个危险性比较小一些。这可是高速路上，对，这高速路上呢，当然了，它因为是车流量比较小，如果说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当时速度在更快，那甚至有可能升级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因为成为了一个别人躲不掉的紧迫的危险，就是跑都跑不了。愤怒一般都使人失控，对吧？路怒它更使人失控，而且路怒那种失控呢，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它其实是很可怕的一种失控。他手里掌握的这辆汽车，平时是个汽车，是交通工具，但一旦比如说情绪上来了，它可能就不是交通工具，它是杀人工具。所以就是说我们刑事立法呢，通过这样一个危险驾驶，而且明确规定了出于斗气而追逐竞驶的，它就是构成这个犯罪。
1: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比如说我在高速路上，然后对方跟我开斗气车，然后跟我高速竞驶，还把我给别停了，但是由于我刹车及时，我们两个车没有碰撞，
2: 对，
1: 那他是不是也有可能构成这个危险驾驶罪？
2: 当然是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的。如果您是比如说发生了后果了，对吧？然后您又是这个过失了，那就交通肇事罪。如果说您这个真的把车，就是说这个路怒，然后互相斗气，开到了人多的地方，对不起啊，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着您。当然，您就是说我人可能不是特别多，哎呀，在这个主干道上或者说别的路上，但是周围其实也有人有车的，大家吓得也都是往周围跑，对吧？但是大家跑得比较快，有的还能躲开。您说我没事了吗？没有。啊，危险驾驶罪还等着您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综合的考量之后，就充分的告诉这个后果，实际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交通领域在我们国家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立法者非常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是属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风险，而且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这就要求实际上我们在路面上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想想自己的手里啊是方向盘，就是我们的主题，一定要让自己的什么呢，自己的注意力来控制方向盘，不要让自己的路怒来控制这个方向盘。
1: 从别车到互殴，从民事赔偿到行政拘留，再到有可能构成的刑事追责，路怒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它不仅是情绪失控，更是对公共安全的漠视。每一个手握方向盘的人都掌握着自己和他人的安危。希望通过今天的真实案例，能够让大家明白冲动一时悔恨一生，让理性回归驾驶座，把安全留给自己和他人。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气，更硬气。悦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悦林制药。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3: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护工上门仅半日，重症母亲骤然离世，家属百万索赔，直指看护失职。
1: 现在我这个自己都我生命一样的紧了。
0: 病历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2: 已经有尸斑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手指。
3: 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0: 今天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15年前，她杀害前夫，锒铛入狱。
4: 刀压在我脖子上，我想着我，他肯定是也要把我搞了嘛。
0: 15年来，她无父无母，饱受冷眼。
5: 死法想过很多，怎么死，如何死，都想过。
0: 15年的爱恨纠葛，民警将如何救赎？
6: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0: 今天21点，改造进行时，母子恩仇，高墙内外，敬请关注。
7: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8: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9: 出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10: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11: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12: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0: 周一21点播出，敬请关注。

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油里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今天妈不就是要争这个案子吗？你放心，我肯定不会给你的。今天所有的人在这儿，高启强，我认识的最久，高启强我了解的最深。2000年，高启强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受人欺负的鱼贩子，当年他就和他弟弟开了一个强盛小灵通店，把欺负他的人全都化敌为友。你们觉得他简单吗？也是那一年，高启强进到了京海建工集团，成为项目经理。一个人一年身份完成3级跳，你们觉得他简单吗？2004年，他变成了总经理，地位仅次于董事长陈泰。他为这个集团拉了很多大的项目，让这个集团一跃成为我们这里最大的一个建筑承包公司。江湖传言陈泰膝下无子，私下里高启强管陈泰叫老爹，你们觉得他还简单吗？是，狗子，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可是这些所有的案件不是缺乏证据链条，就是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也就是说，这么多案子累积下来6年了，我们到现在连高启强的一条线索我们都没有找到，你们还觉得他简单吗？到底是我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还是你们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如果今天这个凶手就是高启强指使的，我相信他早就做好了接受传唤的准备，他会和这6年一模一样，把所有的东西跟他都撇得干干净净。骂我没问题，好不好？今天不要带上师傅。这么多年了，我们每一次在这个房间开会，我都会想到他，不用你来提醒。6年前的是非对错，我必须要等一个定论，我在等一个当时唯一的目击证人在给我答案。抛开这些是非，我也想他，你们都想，

师父生前也想抓到高启强，他没等到，现在这个机会来了。高启强这个人很深，这些事情蛮复杂的，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谁不是有家有业有爹有娘啊？你们不像我，我无亲无故，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你们不能，你们不值当，我的命不值钱的。张彪，随便骂我，给我们就好吧。

0: 还是这把椅子睡觉舒服。我以前在这个档口的时候，一到中午就躺在这睡觉，你试过没？
1: 累了我也睡，是舒服。老板，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事，我是不是不能回来睡觉？
0: 以后我这边还是少了，我怕你被人跟踪了。我早就在安心的黑名单上了，怕什么呀？那你要不要出去躲躲啊？不用了，现场我打扫的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 你别太自信了，警察呀都是吃素的。
0: 这几年安心也进步不少。你不会是想让我对付安警官吧？在监狱的时候，他对我不错，要不是他，我还不知道有一闺女，而且黄翠翠的保险也是他给我讨过来的。
1: 他人是不错，我一直也很感谢他。他想帮我，你想什么呀？我今天过来啊，就这次太缺觉了，就想在这睡一睡。来，给你拿了一盒好茶。
2: 哎，不用，上回您拿的我还没喝完呢。
1: 那我为什么每次来没有人给我倒茶喝？啊，留着吧。
2: 行，
3: 走。
0: 大乔，来一个。我女儿说，压力大的时候，吃块糖，心情会舒服点。
1: 我哪有什么压力？
2: 慢走啊。

0: 你看你们这个样子啊，有点出息没有啊？还，
1: 那我闲着也闲着，那我干嘛呀？
0: 我让你上村委会开会，你为什么不去啊？
1: 我去干嘛？省委一个咋的了？再说了，每天就是那点破事，你也拿定主意了，我去干嘛？
0: 一个人搭台，俩人唱戏，你不去，我唱什么唱啊？
1: 爹，次次你都是唱白脸。
0: 我呢，咋咋呼呼的像个傻子似的。那你考虑过我吗？我真傻吗？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说过多少遍，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呀？啊？ 村里老一辈一个想法，小一辈的想法，老人说我隐忍，年轻的呢就说我软弱，嘿，也邪门了，他们就喜欢你身上冒出这股狠劲儿。听着啊，这个年底村委换届，你得想办法让年轻的都支持你。现在村里边老人是越来越少了。
1: 你要想当村主任，你就得依靠现在年轻的，你知道吗？拉倒吧，等高速公路修完，有没有莽村还不一定呢。
0: 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咱们先干好眼前的。征地的时候，谁不想多分一点啊？是吧？你要是主任的话，那你一说话就硬气，那村里的人都得听你的，知道吗？
1: 知道了。

0: 他还没说完呢，说正事。
1: 说。
0: 哎呀，死的那个李顺，你怎么处理的？
2: 怎么处理呀？给了3000块钱，40斤猪肉，就这么处理的。
0: 嗯，他们家穷，今儿倒是够打发他了。
2: 爹。
0: 啊。
2: 但是这次啊，一定让高启强出大头。如果这次我们不能让他服软，你看着吧，我们莽村就会被看扁。
0: 还用你说呀？啊，现在问题是公安他就不抓人，你让他怎么办呢？啊，你也来阴的？
2: 来呀。
0: 谁去啊？你还是大庆小庆他们？弄不好到时候让人家抓住把柄再倒打一耙。
2: 爹，你是真糊涂了呀。李顺他不是还有个疯儿子吗？

0: 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1: 恩呢，也不知道随谁。

0: 冲！
1: 哎，来，来，坐下说话
2: 啊，青，
1: 坐坐，
2: 青，
0: 坐。还我爹的凶手抓着了吗？哎呀，
3: 我们把这个证据还有线索都交给公安了，可是公安到现在就是不去抓人。
0: 为什么？为什么？
3: 害死你爹那个凶手高启强势力太大了，警察都不敢动他呀。
1: 咱不激动啊，不激动，不激动。
3: 青儿，你说你爹多好的人呢，一辈子老实巴交的，人说没就没了。你娘死得早，你打小身体就不好，你们这个家呀，全靠你爸一个人撑着。这些年孙文辉对你们家照顾也不周，我是主任，我检讨啊，从今往后你家里是缺吃的穿的用的，你就直接上孙文辉来取，不想做饭了就直接上我们家，这天生筷子的事儿。
0: 不是，我爹说要自食其力。
3: 你看晴啊，叔本来是想给你的村办企业安排个事儿，可你这情况不是特殊吗？啊，想起以后这日子，你说你一个人可怎么过呀？真愁死谁呀都！我，哎，哎呀，哎呦，
4: 枪，把这个喝了啊！来，一会儿拿走啊。刚才疼了吧？啊，没事没事啊。我告诉你啊，你爹就是太老实了，才被他们欺负。哎，这一切都得算在高启强头上，你也得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感觉是什么样，是不是？
5: 管开这儿！
6: 你过来干嘛？
5: 他们说你来了，我过来看看你。
6: 陪谁？
5: 几个代理商，他们在这玩，陪陪他们。哎，你要不要过去照一面？
6: 哎，不去不去，一看见酒局我就烦。
5: 写什么？

0: 那红笔疾书呢？
1: 没有，还是看你的老书。
2: 感觉这本书你看了好几年了，
1: 每次看都有些新的体会。

0: 老陈皮啊，这嗓子好。莽村现在什么情况啊？这个案子现在归市局管，
1: 那就又是安心那边呗。那安心也是，这几年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们，甩都甩不掉。他要知道你跟这件案子沾边，他就不肯放手。
0: 不，这个安心呢，这次也是奇怪了。到现在还没找我，够能沉得住气的。你帮我一个忙啊，上。
1: 嗯，说。
0: 你帮我放风出去，谁要是敢接莽村那个工程，那就是跟我建工集团过不去，跟我高启强过不去。
1: 放心吧，大哥，没人敢接的。啊？
0: 我倒是希望李有田这小子。
1: 能够接受私了，我赔点钱就算了。这样的话，安心也查不到头上。查不查得到，撕不撕了，认不认输，都得干他，必打他无位之。
0: 为师必缺，穷寇勿破。
1: 怎么讲？
0: 如果你围剿敌人。 你有制胜的把握，也一定要留一个缺口，让他逃跑。否则他会做困兽之争。如果敌人赢到了绝境，你一定要适可而止，否则他会拼死挣扎。<笑>有空啊，多学习，成天喝酒啊。你去吧。
2: 安心推荐的《孙子兵法》是合法的出版物，是优秀传统文化瑰宝。 更多的是一种基于兵法的人生处世哲学，并无特指犯罪行为和犯罪方法。看到了吗？
3: 那就是高启强一家子。开过去撞死他！撞什么撞？他害的是你爹，不是我爹。我和他没仇，我为什么要撞他？别动！别动！别动！这是你私家之仇，你得自己报，明白吗？ 英雄好汉，从不牵连别人，明白吗？
4: 上课别再讲话了啊！听到没有？
5: 嗯嗯。
4: 爸爸妈妈再见！
5: 不要看了，上个学而已。上车，上车。

0: 王秘书，您怎么来了？
1: 雷队长，这领导想见你，你三番四次的推辞，那只好让我亲自来请你了。这段时间对李鹏案子实在是……哎，那个，实在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哎也没怎么收拾，连坐在这儿没有。其实找我有什么事儿，打电话就行，还用亲自来？小张，拿个新杯子过来。
2: 不用了，不用了，领导现在就要见你。
0: 现在。

0: 等着，莽村案件处理的怎么样啊？这案子不是我负责的，我不清楚。你是为了避嫌，才故意没有进专案组的？
1: 是，莽村是我老家。
0: 要我说呢，举贤不避亲，专案组到现在为止一点进展都没有，人家工地就那么慌着，后续的开发工作都受到了影响。
1: 这个他们动不动工，我们说了也不算。我听说莽村的施工队是资质不全才停的。
0: 嗨，这我知道。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我倒见没打过招呼。他们说，是你们为了保护现场不许开工啊？
1: 那我回去问问专案组组长。
0: 组长安心。
1: 是。
0: 安心现在还能在公安系统里待着，是因为他后面有个安成林。你能当上这个刑警队长，说明你的后台比他的更硬。
1: 我就是个小警察，我没什么后台。您要是觉得我不合适，我可以辞职。
0: 哎呀，你师父比你师师傅多了。回去给建伟打个电话，就说莽村的工地可以批准开工了。

0: 安同志，这边。好看。阿林，嘿，那锁门呢？这孩子，昨天就跟他说过了。哎呦，这！哎，来，行。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早就跟你说买个手机，你就是不舍得。
1: 你今天害得警察同志在这等了大半天，你多不合适啊！
0: 没事没事，没等多长时间，你别紧张，咱们呢就随便聊聊，知道知道你父亲的情况。对，不用紧张啊，那个，要不咱们别在这儿站着，上村委会说吧。哎，李青，坐下跟警察同志说话啊！
2: 你看，
0: 你抱的啥习惯玩意儿啊？你放下。
2: 这个李青兄弟这个手一直抖啊。老毛病了。巧了，他这个毛病跟我很像。哎，我也是这只手。哎，过去这里受过伤，钢筋啊，从这里传出来了。
0: 哎呦呦，
2: 也抖。
0: 哦，那你还能当警察？
2: 因为这就是个小毛病，小毛病是能治好的，为什么不能当警察？你也能治好的。<笑>
3: 安同志，哎，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吗？
2: 哦，咱抓紧吧。第一个问题啊，你的父亲，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嗯，
3: 你们为什么不去抓高启强？高启强把人杀了我爹，所有人都知道，你们为什么一遍一遍的查，还有一遍一遍的查。
2: 李青，你讲所有人，谁都知道。
3: 说高启强杀了你爹，你没有证据啊，是不是？
0: 得了吧，高启强折了精还叛变天，你们根本不敢动他，你们不敢动他，你们是不是有话的？冷静，冷静，冷静，冷静，你要不相信我们，你可以去申诉，找别人负责这个案子。
4: 听见了吧？
3: 所有人都一样，都一样。
4: 干嘛？干什么？好好说话，换不换？要不然算了，
0: 改天咱们再。
4: 小陆，松手，松手，松手。
2: 这孩子现在一脑门子就是找高启强报仇，你！哎呦喂！
5: 李青，快快快，带救我呀！李青，我们刚好错过饭点，想到你们家蹭口饭可以吗？ 我同事去买菜了，就借用一下你们家灶台。

0: 李青兄弟，你们家老爷子还蛮帅的哦。家里还有什么别的吃的吗？
1: 剩饭，
2: 师傅，我来了。
0: 放心，我们做就好，你就等着吃。

0: 已经入内，尝一尝，来，先尝尝，啊，这个应该是圆白菜，是不是鸡蛋？
1: 哦，这个是圆白菜，
0: 那是菜花。

0: 真能吃吗？嗯，
1: 能吃。
0: 做饭粮食。粮食，
1: 你太糟蹋粮食了。

0: 哎呦，还有吗？
1: 还有个鱼。
0: 去，哎，来。
2: 哎呀，这个味道都不一样的啊！
0: 来，哦呦，
3: 不错呀、啊，
2: 我有点控制不住了。哦，等，我们也开始了啊。这才是菜啊，哇，李晴，你这个手艺不错嘛。跟谁学呢？哦，李晴兄弟啊，我们还是得面对现实啊。有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不在了，以后你以什么为生呢？手艺啊，你可以去做厨师啊。
4: 我不去。
2: 为什么呢？哎，厨师多好啊，管吃管住，每个月还发工资，你能养活自己啊。
4: 我说了我不去，没有饭店喜欢我，他们都嫌弃我。
3: 哎，对了，我们单位对面那个饭馆好像正在招人呢。
2: 你确定？
3: 啊，我确定。
2: 李青，我们单位公安局的对面有一个餐厅正在招厨师，如果你去那儿工作的话，有人要是欺负你，你直接出门过马路进公安局，你找我们，我们给你做主，怎么样？
4: 我不去。
2: 李青兄弟，如果你能用你爸爸交给你的手艺去养活自己，我相信你爸爸在天之灵一定会放心。所以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呢？

0: 就这么定了，你落实，
1: 我落实。
2: 哎，来来来，这个鱼是你自己做的，你又是主人，你总得先动筷子，我们才敢吃的。

0: 弟以前跟我说，说工地上有个人经常找他聊天，说那个人一身的鱼腥味。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鹿通餐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师傅，我看你刚才一直安抚他的情绪，是不是怕他报复？
13: 你觉得这个村子的人如果想对付高启强，谁最合适？
12: 他有精神病院的鉴定证明。哎，他那个编织袋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13: 破渔网。
12: 我还以为是斧头锤子呢，这顿饭吃了我一身汗。
13: 姨，你去一趟附近的管边派出所，盯死这个人，别出大乱子。
14: 好。那你呢？
13: 我去查查满身鱼腥味的人。
14: 这以前不是个渔村吗？好多人应该都是渔民，这能当线索吗？
13: 高启强以前就是卖鱼的。
15: 行了，刚才那两个警察又找你来了。
16: 那，刚走。
15: 你们都聊什么了？
16: 聊我爹。就是说，我还想再出去打工，
15: 还去？
16: 啊，
15: 你就不怕惹麻烦呢？你，
16: 安警官说，我做菜好吃。
15: 那你爹的仇谁来报啊？
16: 安警官说，他会抓到凶手。
15: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是你爹还是你妈呀？啊？他骗你呢，你知道吗？那个高启强早把他们都给买通了，你还信他你啊？你我看这些药啊，你是让这些药给拿的，都傻了你！别吃，别吃了，来，
16: 哥，
15: 哥，太毒了呀！别吃了，停两天，停两天再说。不穿好点，病都不轻了，这点事。
14: 犯罪嫌疑人压在工地上的身份证是伪造的，经摸排，我们掌握了本市几个办假证的窝点，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其中之一购买的假身份证。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

0: 血压有点高，
1: 血损是很大的，房子都卖掉了，一下子成这样。
2: 各位好，天气闷热，开车呢本来就容易疲劳犯困，再叠加暴雨等恶劣天气和暑期旺盛的出行需求，这就导致在七八月道路交通安全问题高发。而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往往是源于那些不起眼的细节。比如有些司机觉得昨天没睡好，有点累，即便如此还是硬撑着上路，总觉得自己是老司机了，能扛，结果悲剧就这么发生了。针对疲劳驾驶，好意同城和开门杀最近呢出台了新规和司法解释，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新变化。咱们先来说说疲劳驾驶。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因疲劳驾驶直接引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21%，事故死亡率高达83%，远高于超速等常见的违法行为。千万别小看开车时的犯困、打瞌睡，闭眼两秒就足以酿成大祸。
3: 2024年4月13号，在沪昆高速江西段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严重事故，半挂车车头受损，面包车受撞击后车体严重凹陷变形，两侧车窗及后挡风玻璃全部碎裂脱落。事故造成多名乘客受伤，部分伤者在路面等候救治，另外有三名乘客被困在变形的面包车车厢内。
4: 师傅，师傅，听得到吗？我们那个救护车马上过来了哈，好，再坚持一下。
5: 这两个人都已经没生命体征了。
3: 医护人员抵达现场时，两名乘客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这辆面包车的后排还有一名被困人员，消防员对变形的车体破拆后才将人成功救出。之后医护人员把所有伤员全部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这么严重的事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6: 我就不是超车到跟着后面进场超车嘛，他就从左边这边过来，
7: 右边
6: 啊，从右边过来超车，我这边不就看不见他到哪里了吗？他就直接转拐过来，就撞到我车头前面了。
3: 民警调取了面包车、半挂车以及过往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影像，完整还原了事发经过。
8: 通过对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分析，我们发现面包车驾驶员应该不是在超车，但是面包车是在匀速行驶的状态下逐渐偏离，并靠向了大货车，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3: 那么面包车驾驶人当时究竟在做什么？
9: 当时撞了不清楚，我撞了以后才清楚，疲劳驾驶了，睡着了，撞去以后才醒过来。
3: 猛烈的撞击导致面包车驾驶员入院治疗。而这起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是驾驶员行车途中疲劳犯困睡着了。
9: 我也很后悔，都是我的一起干活的工友，一直以来都是我的工友，我也很对不起他们两户人家了。
3: 据面包车驾驶员迟某介绍，他当天接了一份外出种树的务工活，车上一共7个人，年纪大多60多岁，大伙外出务工都是想多挣点钱补贴家用。一行人早上6点多集合出发，事发时只开了3个多小时，并没有超时驾驶。迟某还说，前一天晚上10点多他就休息了，早上5点起床，休息时间是充足的。那既然时长合规，休息也到位，行车途中为

0: 什么还会出现疲劳犯困的状况呢？
1: 他大概60多岁了，平常也没怎么开过长途车，因为年龄比较大，开了3个多小时的车就感觉到有点疲劳了。本来是想等着下一个服务区进去休息的，可没想到结果还是没有坚持住，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0: 事后交警出具了这起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事发路段属于沪昆高速改扩建施工区域，道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事发时面包车驾驶员迟某从右侧驶向快车道，他因疲劳判断力下降，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当时车速达到每小时84.9至91.52公里，车辆偏移后引发碰撞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面包车驾驶员迟某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起事故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属于重大交通事故。迟某因犯交通肇事罪，被江西省益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
2: 开车人犯困造成的危害超出我们的想象，但怎么认定驾驶员就是疲劳驾驶了呢？过去疲劳驾驶的认定标准比较单一，就是连续驾驶超过4个小时没有休息，在执法中呢，常面临说不清认不准的尴尬。比如刚才的事故当中，司机呢只开了3个多小时，还没到4个小时，这就不算是疲劳驾驶了吗？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解决了疲劳驾驶的判定难题。和过去只盯着连续驾驶时长的单一标准不同，新规中呢形成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3维综合认定体系，可以精准锁定疲劳驾驶。哪怕开车没满4个小时，只要设备捕捉到你犯困的体征，或者是查证长期睡眠不足、高强度劳作，都能认定是疲劳驾驶，不会再出现隐性疲劳难以追责的问题。
0: 按照新规综合判定标准，即便驾车时长没到4小时，若查证驾驶人存在困倦走神、休息不足，或是事前从事高强度体力劳作，均可认定为疲劳驾驶。下面2起高速事故正是新规3维综合认定体系下隐性疲劳引发交通事故的典型案例。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齐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3: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烦吗？有点迷迷糊糊的。
0: 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入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货运货车突然失控，车身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接连8次撞击道路护栏后才勉强停稳。事发过程中，驾驶人黄某突然头晕，短暂晕厥，短时间内丧失对车辆的操控能力，场面十分惊险。
4: 血压有点高，造成了头晕嘛，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0: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没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的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那么，怎么才能彻底避免疲劳驾驶呢？出车前睡够7至8小时，不熬夜，出行避开正午、深夜、凌晨等易困时段， 连续开车4小时以上，应当

0: 安全地点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犯困前就近停靠收费站休息，停车后做拉伸放松腰背，长途尽量结伴轮换开车，切勿单人长时间驾驶，全车人员全程系好安全带。
1: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标志着疲劳驾驶监管进入了精准化全维度时代。而对于我们每一位驾驶员来说，都应该把这些规则看成是一种安全提醒，我们得时刻提醒自己，感到疲劳就坚决不开车，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说完有关疲劳驾驶的新规，咱们再关注一下关于好意同乘的最新司法解释。所谓好意同乘，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朋友开车捎你一段，你顺路带同事一程，这种出于情谊的善意行为，不收取车费，也不以盈利为目的，体现了友好互助的情谊。不过一旦在路上发生意外产生了损失，那又该怎么厘清责任，划分赔偿呢？
0: 2022年4月7号早上6点多，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的李成开着自己的面包车，载着邻居阿华、阿芬兄妹四人奔赴50公里外的乡下，要去给阿华的父母扫墓。出于多年邻里情分，李成无偿接送邻居阿华、阿芬兄妹十几年，这趟出行他原本是想拒绝的。
3: 那一天我是在那一天的前面我就坐我家里了
4: 啊，
3: 兄妹，我那已经坐到我家了，我有点累了，也是临时的，他也打电话来说今天就我想坐，你们可以有空吗？我说可以啊，有空啊，就开车过去就接他们都走了。
0: 前一天李成刚长途奔波去祭拜完自己的父母，这次送邻居扫墓单程就要50公里，来回算下来得跑上100公里，一天之内就要往返。李成心里其实十分犹豫，可架不住两家几十年的邻里情分，再加上他自认开了多年车，车技过硬，最后还是应下了这趟差事。
3: 我开了几十年车，我84年开车了，家里很长的，我在单位开车，我从来没有像大小事故，从来没有。
0: 李成退休前是单位司机，持有的驾驶证可以驾驶小轿车、轻型货车，开车将近40年，他和阿华一家交情很深，也想趁这次帮忙多维系邻里之间的情谊。
5: 他这个人呢，做事比较认真诚实啊，还可以，比较热情，乐意帮助别人，他做人都还可以的。
0: 2022年4月7号扫完墓之后，车上的五人在镇上吃过午饭，下午2点开始返程。阿华四兄妹在车后排座位上，阿华妹妹阿芬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5: 坐回来的已经是2点多了，上车的时候呢，也是我们不注意带安全带，但是上车的话也困了，因为那是2点多，也睡着了。
0: 李成一直有午休的习惯，但这次他只能牺牲掉午休时间。四月的河池最高气温已经接近30摄氏度，回程的当天下午天气比较闷热，年近70岁的李成强打着精神行驶在山路上。阿华四兄妹在车里都睡着了，下午3点多意外发生了。
6: 我们到现场以后，我就见那个李威车啊，直接撞到路外的一棵大树上，车头正中间已经凹陷进去，大概都有50多公分距进去。
0: 连日奔波又没能午休，李成身心俱疲，开车时精神恍惚，操作失控，车辆狠狠撞上路边的大树，后排的阿华整个人猛地向前冲了出去。
6: 车上的3个伤者还有驾驶员就已经被救护车送到医院去治疗，还有一个死者，其实医院已经判定死亡了。
0: 李成受伤后无法动弹，救护车将车上所有人一并送往医院。阿华因胸部闭合性损伤当场身亡，其余几人仅受轻伤。得知多年好友阿华离世的消息，李成悲痛万分。
3: 我也没办法呀，我也动不了，脚都动不了。
7: 这当时你心里面
4: 觉得
3: 很难受，
4: 伤身是吧？
3: 肯定很难受。
5: 现在我感觉后悔，就是当时我们没有系安全带，这坐车是最大的错误，这个。
0: 交警到现场勘查后初步认定这是单方事故，驾驶员李成承担全部责任。事故造成一人死亡，李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检察院批准逮捕，除了要承担刑事责任，阿华家属还向他提出大额民事赔偿。阿华的妹妹阿芬腿部受伤，先后做了两次手术，相关医疗费用也都需要李成承担。这场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李成追悔莫及，更关键的是这辆车只购买了交强险，没有投保任何商业车险，这就意味着事故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都只能由他个人承担。
3: 我的丧葬费我给了5万了，阿芬那里受伤的治疗费也是给了15万了，我自己治疗的8万了。
0: 李成多年来一直好心搭载阿华一行人，全程分文不取，本是一片热心帮忙，最终却损失惨重。他的哥哥也十分替他惋惜。
7: 现实是很大的，房子都卖掉了，一下子成这样。
0: 2022年12月，李成和阿华的家属先行达成了赔偿协议，赔偿阿华家属47.9万元。2023年6月8号，河池市宜州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
8: 被告人李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1年9个月。
2: 生活中，朋友结伴出游，顺路捎带同事，邻里互助搭车等行为呢，这都属于好意同城，它是无偿的，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样的善意之举很容易陷入两难的状态。本来是无偿搭载，可出了事儿，驾驶人却要承担全额赔偿，难免挫伤大家善意互助的积极性。那反过来行不行？只要是好意同城，出了事儿，驾驶人的责任一概豁免？那也不行，因为这样做又会消解安全底线，危害搭乘者的切身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司法解释，已经于今年的6月30日开始正式实施了。针对好意同城事故，司法解释明确，驾驶人不存在主观故意与重大过失的，可依法酌情减轻赔偿，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善意互助。
0: 司法解释明确，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接下来这起工友搭车受伤的案例，就是依据这条规则作出判决。张某和老李是工友，一天张某开车顺路搭载老李，行车途中车辆撞上了路边的树木，老李因此受伤，交管部门判定这是一起单方事故，张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这辆车只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没有投保车上人员责任险。事后老李向法院起诉，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46000多元的医疗费。
9: 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啊、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0: 法院认为，司机张某是在搭载乘客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的，造成老李的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司机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如何让好意同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暖心之举？对驾驶人来说，行善不能突破安全底线，务必提前检查车况，严守交通规则，杜绝疲劳分心酒后驾驶。对搭乘人而言，要主动做好自我防护，甄别驾乘风险，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不干扰驾驶人正常驾驶。事后处理纠纷时，不因善意放弃合法权利，也不因事故否定全部善意，善意值得守护，但安全和责任永远不能缺位。
2: 咱们得注意，酌情减轻责任可不等同于彻底免除责任，因为善意不是免责的护身符。不管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守住安全底线，才能不让暖心之举变成终身遗憾。除了疲劳驾驶和好意同城，日常道路上还有一种高频的危险，咱们天天遇见，却很容易不把它当回事儿。 车辆靠边停车，驾乘人

0: 开玩笑，
1: 鲜母优雅奶粉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世界杯作为全球顶级体育 IP， 背后蕴藏着巨大商业价值。
9: 它的一个产业的价值啊，都达到数万亿美金。
8: 随着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世界杯衍生品侵权日益突出。
10: 商标侵权主要基。

0: 供在赛事周边产品的制假售假问题。
1: 如何规范商业借势行为，构建赛事版权良性生态？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即将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的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在演播室邀请到了三位专家，跟您一起来关注如何共同的来营造体育赛事版权的良好生态的话题。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知识产权支队的支队长王安。
0: 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卢海军教授，欢迎卢教授。
3: 大家好。
2: 我身边呢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的委员朱小雨律师，欢迎您。
4: 大家好。
2: 世界杯呢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王队长，世界杯赛事当中常见的可能会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侵权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0: 结合往届世界杯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世界杯赛事可能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侵权类别主要包含在著作权和商标权两大类。
2: 嗯，
0: 商标侵权主要集中在赛事周边产品的制假售假问题。常见的商标侵权行为有：一是制售假冒的周边产品，即未经授权生产销售印有世界杯标识的球衣、足球、纪念币、挂件、吉祥物等周边产品；二是恶意抢注商标，将世界杯的相关标识、球星姓名等抢先注册为商标，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三是未经授权蹭热度，商家在广告宣传中擅自使用世界杯的相关元素，误导消费者认为其与世界杯有官方的合作关系。在著作权方面，赛事直播画面、开幕式的节目、赛事集锦、官方海报、主题曲、解说素材等均属于受到法律保护的视听作品与美术作品，未经授权使用即为侵权。
2: 其实王志队长，您刚才介绍的，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可能大家伙儿都知道这是明显的侵权行为，但是有一些呢就有点说想蹭个流量蹭个热度啊，一不留神可能就会侵权了啊。朱律师，在实务的角度来看，通常这样的侵权行为还有哪些呢？
4: 正如王支队长刚才介绍的情况，在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进行过程中，小到日杂超市的货架摆放，大到各地商场的很多装饰装潢，从用户个人啊带货的直播间，到各大电商平台组织的营销活动，都可能出现未经许可使用体育赛事相关知识产权的行为。例如在商场的大厅里摆放巨大的足球世界杯大力神杯的这样的模型，啊，也有如呢电商平台组织的彩比分赢红包这样活动的专属页上使用赛事的标识，还有一些公众的体育场馆、健身中心，甚至是饭店、酒吧使用球队的标识、队衣啊、队旗，还有一些知名运动员的比赛时的照片来进行装饰装潢哈。现在直播带货呢也比较常见，很多直播间呢在恰逢世界杯赛事的时候，为了增加一些氛围感啊，有的呢摆放了一些奖杯的玩偶，有的一些呢摆放了一些吉祥物的一些纪念品啊，用来做直播间的装饰，打造了这种赛场的氛围。还有的一些主播呢，甚至直接就把大屏幕摆在了直播间的后面，那么作为背景啊，边聊球边带货，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未经许可使用赛事知识产权的行为。那么在2016里约奥运会期间，某直播互动软件将正在视频直播奥运会等作为网络推广的关键词，吸引很多用户来到他的网页上下载这个软件，鼓励用户充值打赏支持主播啊转播奥运会的内容。那么法院认为呢，该软件搭借了奥运会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属于一个搭便车的行为，获取了不当的利益，最后支持了权利人主张的500万元的索赔请求。
2: 所以其实刚才朱律师介绍这些情况确实是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卢教授，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去搭便车，想去蹭这个流量，想去搭这个顺风车，这恐怕背后是跟这个顶级赛事的这种知识产权的商业价值息息相关。
3: 那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了解的很多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啊，尤其是像我们看到的奥运会啊、世界杯这样体育赛事节目，它有很多的 IP 的价值，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呢。第一呢，就是版权价值，换言之就是转播权的价值啊。我们

0: 可以发现他们的收入当中，版税的收入大概会占到60%，甚至于说在有一些体育赛事的这个场景当中能占到90%以上。体育经济、体育产业啊，我认为啊就是版权产业。因此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利用版权的元素，利用当中的很多的这样的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些表达来去蹭流量，或者说为自己去直播带货，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行为，当然是有利可图的。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商业赞助的价值啊。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啊，它的 IP 价值很高。那么因此呢，我们有一些商事主体啊，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去蹭流量，去搭便车去跟这个赛事之间要建立某种不存在的一个关联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去购买这个商事赞助的价值的话，需要花很多的钱。当然呢，在不同的体育赛事的场景当中，有不一样的级别、不一样的场景、不一样利用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延伸开发的价值，包括周边产品呐、一些文创啊、一些其他的这个玩具啊、还有一些衣服当中啊，都可能会用到体育赛事节目的它的这个 IP 的价值。最后一种呢，但是不是说仅有这四种哈、就是文旅的价值。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体育赛事节目啊，它的一个举办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像这个旅游业啊，或者说旅店业啊，还有影视业、餐饮业等的一些促进。最近比较火的一些苏超还有贵州春超当中啊，都给当地的文旅带来很多的增值。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体育赛事的 IP 价值的重要的几大体现。但是呢，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想它的延伸的价值还会更多，有更好的、更广阔的开发的一个空间。近几年来全世界的体育经济的它的一个产业的价值啊，都达到数万亿美金。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包括中超在内的它的这个版权价值啊，在最近呢，我们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来也是达到数亿人民币。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哈，就这个体育产业、体育赛事节目的版权价值各方面的价值是特别高的。
1: 顶级体育赛事 IP坐拥万亿规模的商业价值与海量的数据流量，覆盖转播、赞助、衍生开发、文旅经济等各方面，进而带动经济全产业链共同发展。巨大的利益空间之下，制售假冒周边产品、盗播侵权等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这也对体育赛事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不仅是卢教授刚才提到的赛事本身，还包括赛事的知识产权衍生的周边产品的问题。那么近些年来，北京公安机关在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我们请王志队长来介绍一下。
3: 近年来，北京公安机关依托昆仑、平安等专项行动，聚焦体育知识产权形式保护工作，也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探索。从侦办系列侵权奥运会吉祥物著作权案件，到打击假冒知名运动品牌商品，涉及到的范围还是很广的。比如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我们成功侦破了侵犯北京奥运会、冬残奥会吉祥物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再比如近年来我们持续开展的涉运动品牌服饰商品等打击假冒伪劣专项行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还有球星卡、玩偶模型等衍生品也都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2025年春节期间，我们会同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的常态化联合执法工作中，就发现市场上存在着销售热门 IP 衍生品的侵权行为。经过侦查，我们也是成功打掉了非法制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团伙。
2: 所以我们得请教一下卢教授，但是很多人会有一种观点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比如我们问您，应该如何去蹭流量？因为我现在听到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就不侵权就没有流量
0: 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就体育赛事本身来讲，有很多的价值的维度，包括版权价值，包括商标价值，包括延伸价值，还包括文旅的价值哈。那么这些应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像版权呐、像商标啊，像品牌的，像这个商业赞助这一块的，当然是我们不能够去触碰的领域。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的体育精神、体育文化，我们拼搏的精神，那么这些啊，包括某一个运动项目的历史等等啊，社会的发展，都是我们可以挖掘的空间和挖掘的这个维度。所以呢，在我们遵守这个法律的规定， 啊，保护知识产权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商业赞助的相应权利的前提之下，我们通过其他维度来挖掘，而不是蹭流量，或者说有意无意的去拿别人的东西来为自己来创造商业价值，这样的行为我认为是违法的。从过去十几年到今天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赛事相关的权利保护啊，也是取得很大的进步，过去可能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但是呢，这个进步就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企业或者说民商事主体啊，它即便是遵守了法律，没有侵犯相应的权利，他们现在也活得很好，也发展得特别好。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当中的，我刚才讲到，除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还有这个历史的韵味啊，我们都可以去挖掘拼搏的精神。从这一方面来讲，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相关的业务跟这个体育相关的不受保护的那些东西结合起来啊，来进行挖掘，来进行深入的去探讨。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和生存的一个空间。
2: 其实结合着卢教授的解读，包括刚才王志队长的介绍，我想可能大家有明白一个基本的简单的道理，就是可能您的行为本身按照法律法规您已经是这个侵权的行为了，但是并不因为您没有受到这个罚款就说明您这个行为是对的啊，我想这是大家要厘清的。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读，比如朱律师哪些案例他这个行为就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4: 很多侵权行为啊，那么本质上如果依据法律的严格规定，那么可以被认定为维权行为。但是呢，权利人在选择对什么样的侵权行为进行维权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容忍度。那么他要选择那些典型的侵权行为来作为典型案例来主张权利，来警示那些这个怀有了搭界目的获利目的非常明显的那些侵权行为，让他们及时的这样的适可而止哈。首先要特别澄清的是，包括国际体育赛事组织啊，取得专有媒体权利的持权转播商，从来不禁止符合赛事组织公示规则的新闻报道和文化传播，也不会禁止甚至鼓励广大公众呢，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观赛体验、交流赛事话题、记录观赛心情。要将以个人和非商业目的的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少量的赛事图文、观赛记录的这样的行为，与商业组织有组织以营销为目的的赛事图文和音视频的这些行为区别开。啊，一个店铺、一家公司，那么甚至是有 MCN 机构管理的这些网红账号，那么平时经常会发布一些广告内容啊，即便是在他发布的软文中没有商品和广告的植入，那么使用赛事的图文画面，使用赛事的音视频内容哈，例如发布一个祝贺某某队哈晋级、祝贺某某国夺冠这样的软文哈，只要使用了赛事的图文内容，使用了赛事的标识，都可能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啊。比如呢，某社交媒体平台在网站的首页设置世界杯相关的专区，在活动中呢公开的征稿啊，诱导、引诱、鼓励用户来发布在赛场上拍摄的世界杯视频啊，鼓励用户发布自己观赛时截录的一些视频，那么对这些用户上传的内容哈、进行鼓励，甚至说你只要点击量高，我就可以报销机票、报销观赛门票，那么这样有组织的引导用户来在平台上使用赛事资源的行为，都是以商业目的的行为，都可能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被严肃的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呢，在话题营销甚至是线下的球迷活动，除了不能以任何方式使用赛事节目的画面和声音，也不能以海报、言语推荐、暗示等方式让公众误认为你销售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与赛事或者持权转播商提供的赛事节目之间有赞助或者合作的关系。
2: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咱们每个人遵守知识产权，保护好赛事版权，按照规定来履行自己或者规范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维护我们的一个国际形象做出的一个贡献。
4: 是的。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 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

0: 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从侵权警示到合规指引，借势赛事热点的路径与边界愈发清晰，
7: 坚决铲除犯罪的土壤，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的打击。
2: 国内赛事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现实短板？
8: 这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形式的发展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
2: 保护体育赛事版权，各方责任主体该如何协同发力、共同治理？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正在播出。
9: 我们保护知识产权，其实就跟保护水一样，必须给它明确的边界，才能保证它的畅通。所以我想，王志队长，包括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包括我们近些年来，我们北京市公安机关，尤其在这一次，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7: 北京公安机关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聚焦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所面临的新的犯罪手段，积极构建了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四动工作格局，不断形成打击整治的工作合力，在全市的范围内构建形成了知识产权大保护、严保护的工作模式。比如说，我们坚持全链条打击，突出打源头、端窝点、催网络、断链条、查流向，对侵权假冒环节实行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的打击，坚决铲除犯罪的土壤，同时不断强化与市场监管、版权、文化执法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线索通报、案件移交、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开展普法宣传、典型案例发布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引导公众自觉抵制侵权假冒产品。北京警方也将持续会同行政部门，加强对重点领域巡查监测，同时加强与版权、广电等部门的协作对接，积极组织开展执法活动，一旦发现涉嫌犯罪线索，也将依法予以打击。
9: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或者说保护赛事版权的良好的生态链条，其实更好的也是营造了一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也想请卢教授来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国际

0: 体育赛事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提升或者改善呢？
1: 第一呢，就是在规则方面哈，可能还会有一些边界不清或者说有些范围不明的一个地方，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从立法、从司法各个方面来对这个保护的边界进一步的勘定和厘清。我们最近随着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形式的发展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还在进一步探索当中。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在规则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保护的力度方面，可能还是需要去加强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体育赛事节目啊，它最大的经济价值就是黄金的窗口期，就直播期哈。直播呢，有的几个小时，有的就十几分钟，还有甚至于说有的几分钟。那么这个价值最高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权利方侵权投诉下架的时效性不能够满足的话，其实它直播权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会被架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执法力度、司法保护等等方面要进一步的进行加强哈，我们就要把更多的这个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上到我们的预警名单当中来，让各大平台、各大使用方配合这个上到预警名单当中的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来加快下架的力度，加快下架的时效，让这个侵权盗版的空间压缩得更小一些。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还是在这个新的技术条件之下呢，有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都出现了哈，有很多打擦边球的呀，或者有很多的这个边界不是特别明确的情况也都出现了，需要我们去研究，需要我们去探讨，来有效地遏制这个新技术的发展、新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
2: 体育赛事知识产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单靠一方发力难以形成长效机制。目前从规则细化到执法效率，再到新型侵权形态的应对，仍有多方面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唯有各方责任主体各司其职，联动配合，才能搭建起全链条的赛事版权保护体系。
0: 朱律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保护知识产权就像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一样，各个不同的权利主体要共同的来发力，才能把这个事儿解决好。那您觉得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3: 正如刚才卢海军教授提到，很多直播赛事的价值在直播期间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发生了侵权行为，需要非常及时的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多方的联动。对于体育赛事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高价值的体育赛事媒体权利的保护，绝非是某一个参与方的一方责任，更不能搞独角戏哈，不能相互推诿转嫁治理成本，需要权利人、相关的传播平台、监管的部门、行业组织四方联动，各司其职，从源头开展全链条的协同治理。那么对于权利人来说，要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信息优势，来积极地履行配合的义务，向各平台提供完整的赛事的安排、版权样本和内容识别相关的特征，为平台快速识别、精准处置侵权内容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基础。而对于网络平台来说，也要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结合权利人提供的赛事的相关信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优化盗版内容的识别、主动过滤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功能和方案，同时对于即将直播的热门赛事建立主动巡查和快速处置的机制，对于排查出的侵权内容要及时的下架屏蔽，不能去等待权利人的通知，当发现了侵权内容还放任它的传播，要及时的阻却侵权内容的在网络上的发酵。那么行政机关呢，通常是依据权利人的举报投诉来进行巡查，但是对于一些重大体育赛事进行过程中，就像王支队长提到的，我们这种全链条的执法其实已经在高频的启动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主动的走出去巡查出去，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呢，尤其是一些盗播的网站，那么当已经基于权利人投诉，这是一个高频发现的网站了，可以不再逐一的简单的投诉一个具体的链接，甚至可以对我们的搜索服务、对我们的很多这个网络接入端口发出一个黑名单的通知。那么这些网站都是涉嫌侵权盗版的网站，对这些网站本身直接进行屏蔽式的这样的处理，那么就避免了权利人只能就逐条链接进行投诉，网络服务者收到了之后就这一条链接进行逐一屏蔽的这样的一个低效的状态。另外呢，对于版权保护呢，还需要。

0: 行业协会的更多的关注，应当充分的发挥桥梁作用，搭建权利人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互信协同平台，由行业组织牵头组建统一权威具有公信力的版权样本库和标准化的侵权判断的规则，那么推动互联网平台统一的接入官方的这些样本库，来有依据的进行侵权盗版的识别，不能让权利人和平台之间由于互相的对攻、互相的追责已经很尖锐的这种状况下，让他们自己去建立这样一个可以相互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的行业组织可以在这个期间发挥一个有公信力的桥梁的作用，推动大家能够共同的配合，共同的参与版权的治理。
1: 我想卢教授，可能我们也得面对着公众的某些问号，比如说有些网友就说，这样严格的体育赛事版权的保护好像让我们觉得没有以往那么热闹，这种热和冷您怎么理解？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体育赛事版权，对于我们构建整个体育产业生态链的健康有序的发展，究竟意义何在呢？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观赛的热和冷我认为跟版权保护没有必然的关系。最近的像我们国家地区性的像这个苏超或者说贵州的春超都非常热闹我刚才也讲到，其实体育赛事这个本身呢，它不光是一个运动，它也是文化，也是历史，它也是娱乐，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和维度。那当我们这个在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情况之下呢，那我想不光是这个我们大型的体育赛事包括那些中型的、小型的，甚至包括春操在内，它都可以在延伸很多的这样一个价值，包括但不限于版权的、商标的、品牌的延伸的以及文旅的价值。那这样做的话，那不仅是跟我们自己自身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匹配度，知识产权保护它不是说是一个单向度的一个问题，它跟很多问题密切相关。我想呢，我们要把产权保护给做好，做扎实，边界清晰，然后授权产品多样化，大家都来共同的把这个不光是成为一个口号，内化我们自己的行动，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大家都自觉的去这么做的时候大家都不会感觉没有盗版、没有擦流量、没有擦边，我们就不热了，反而是会把这个东西会做得越来越好，围绕体育赛事、围绕体育赛事的图文版权的要素其他的要素，会做出更多更好的这样的周边产品、衍生品出来。
1: 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精彩的解读。那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我想也结合我们这个话题，请三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想跟大家说的话。
3: 好的，针对世界杯赛事版权保护，在此也提示广大的观众和球迷朋友们，观看世界杯等体育赛事请选择官方正版的授权渠道，自觉抵制侵权盗版行为，
2: 加大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保护力度，塑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中国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1: 谢谢。我们最后请朱律师。
0: 热爱体育赛事，践行体育精神，让我们从尊重和保护体育赛事知识产权做起。
1: 保护知识产权既要从现在开始，从脚下开始，也要从细节开始，从小处开始。保护版权从来不是限制大家感受体育赛事的魅力，而是要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让正版的投入得到合理的回报，催生更多优质的体育内容和产品。只有版权方、平台、监督、创作者、商家多方共建共治，才能打造良好的体育版权的传播生态。护航赛事版权，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4: 一女子结识自称有权有势的男友，跟着男友投资却血本无归。另一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女友却突然失踪。两起看似甜蜜的恋情，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谋划的骗局。两位受害者最终能否挽回损失？因爱破大财，下期播出。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先木由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0: 钱呢？收到了吧？
1: 他说没有零钱，让把零头给他抹了。
0: 你没脑子！
2: 性格迥异，感情渐行渐远。
3: 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嘛。
0: 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4: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婷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2: 流言四起，他心生怀疑。
1: 要我也跟他离了吗？你不能认为他这样糟蹋你。
5: 陈勇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还有小宝。
2: 一念之差将暗流激起风暴。
6: 王八蛋！
0: 陈勇！
2: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1: 你老婆也不见了。
2: 妈妈，真的不要小宝了吗？
3: 爸爸，爸爸，你别走！
1: 程程跑了，
4: 家里老小根本没人管，
1: 他配陪当个妈？
5: 我要回去，让我给他恨死了。
6: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1: 我来养小宝，我要带小宝离开这。
0: 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待着？
1: 我还想给他攒房子首付呢。陈丽，你害了李养秋人命，你凭什么活得这么好啊？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7: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呀会恨死你的。
8: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0: 他确实是死心，可是这么多年，他对你好都是假的，你都感受不到吗？

一定是杀人凶手，就是你杀死了我的儿子。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来，先吃饭吧。
6: 不要！你不要命啊，
7: 老板！

0: 了吧，看看我们家的呗。啊，我们家的果子又大又甜，水分又足，我帮你尝一口啊，这是初恋的感觉。
1: 那价格呢？
0: 不贵，八块。
1: 贵了吧？
0: 那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嘛。你要不这样，你要长期在我们家拿，
2: 买草店，
0: 我给你。
2: 买把农药。
0: 你顺我也顺啊。
1: 那行吧，行吧。
0: 哎哎。赶紧的啊！
3: 哎，能快点不？这么闷的天，太热了。
0: 记得6块钱一斤，一分钱不能少啊！稍微等一下啊，我上去了。
1: 啊，行行行啊！
4: 哎，我看一下啊。看一下。
0: 老乡，你的腿怎么了？
4: 哦，哎，我这个腿啊，是之前参加抗震救灾的时候弄伤的，现在好多了啊。
1: 你这个李子挺不错的，味道挺好的，
0: 收点呗。
4: 你这个李子怎么卖啊？
0: 8块。
4: 8块也太贵了吧，便宜点。
0: 那要不这样吧，不要声张啊，这没这个价啊。
4: 哎，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给我来100斤好不好？
0: 你跟我走吧。
4: 哎，
0: 嗯，钱呢？收到了吧？怎么就1000呢？还有80呢？
5: 他说没有零钱，让把零头给他抹了。
0: 你没脑子，可你还是当老师的。哦，他没零钱给你，没零钱找啊，一点用都没有啊。你是豪气啊，哎，大手一挥，零钱给人抹了，零钱不是钱啊，我让你来干什么？当大爷啊？没用的东西。
5: 我自己家果园少点就少点，再说了，你刚才不也卖了4块钱了吗？
0: 我卖多少钱自有我的道理，我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王老师在学校教学？
6: 看那呀，别看王平啊是个小学老师，还不如他媳妇儿机灵呢。
7: 他平时啊被老婆欺负得跟孙子似的，要是我啊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5: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先帮辅导功课。
8: 姐姐慢点。
1: 哎，
8: 爸，我来。爷爷，你躺在这儿，你休息一会儿吧。哎
9: 哎，乖孙子。
5: 叔，今天天好，这出来晒晒太阳啊，对身体好。
0: 王老师，你来了。
5: 哎，
8: 姑父。
5: 哎，小宝啊，先去把数学试卷找出来。姑父啊，洗把手就来啊。
0: 嗯，我给你倒水。爸，你歇着啊，
9: 忙去吧。
10: 你看你，每天上课备课，下课改作业，然后还要去果园帮忙。陈勇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
5: 他在外地打工，挣钱嘛，想照顾也没办法呀。
10: 打不打工都一个样。幸好这个家还有你这个姑父，要不然小宝一天课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哎，等一下，你看你这扣子都快掉了，你等着，我去拿针线。

0: 家闹的是哪一出啊？
1: 家里没男人，天黑了可不得锁门吗？
2: 你什么叫没男人啊？你说话不要那么缺德好不好？
3: 妈，我也没说错，我说的是事实啊。
2: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你？
4: 妈，你们别吵了，快把门给我打开啊！
2: 哎，好，妈来给你开门。来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呢？哎，
4: 妈。
2: 哎，
4: 怕就那样，别跟他一般见识。
5: 哎，王平，
1: 我哪样了呀？
2: 儿啊，你看看，这哪有像当媳妇儿的样子啊？
4: 妈，我先扶你进屋。
2: 你看看啊，一天到晚对我这样说话也就算了，可对你说话也这样。你说我们老王家怎么那么倒霉，娶了这么一个媳妇儿回来？
4: 爸，
2: 你说话呀。
6: 这些是错的呀。
4: 妈，你先休息。
6: 嗯。

0: 王平啊，把剪刀给我拿一下，听见没？
1: 什么？你买车了？哎呀，哪天带我去兜兜风呗！
2: 你干嘛？
0: 你看什么呢？王老师，这么搔首弄姿的，你也看得入眼啊？
2: 你瞎说什么呢？我看他干什么？
0: 那你看谁啊？
1: 没出息的东西！
0: 怎么，敢看不敢认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3: 王平，
2: 哎，
3: 韩丽，你们赶快回家看看吧，你妈病倒了。
4: 姐，别生气了，他就是那种人。对对对，别和他一般见识。
5: 妈，妈，你走了吧，妈。你可别吓我呀，妈。
4: 哎呀，你妈刚才跟人吵了一架，气着了，高血压犯了。
5: 妈，你说你图啥呀？你干嘛跟人吵架呀你？
6: 妈不还都是为了你呀？刚才那个死老太婆，妈的媳妇儿是下不了蛋的母鸡，你说妈能不生气吗？
5: 你消消气儿。
4: 王平，你们俩也抓紧点时间，让你妈抱上孙子，快点嘛！
7: 行了行了啊，你们够了，闲的没事干是吧？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回家去，走走走走走走。
5: 那个，
4: 等等等，
5: 那个
4: 什么呀？
5: 辛苦了，我送送你们。
8: 站住！你上哪儿去？
7: 我给您做饭去。
8: 去都去饱了。

0: 吃得下什么饭呢？话说回来，那些都是长辈，你说话怎么那么没大没小的呀？再说他们说的也没错，别人家媳妇儿过门两三个月肚子就大起来了，看看你都几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哎呦
2: 妈，
1: 这不还不都是被你气的。
2: 要我说呀，你就自己找气受，我检查也做了，药也在吃，说不定肚子很快就有消息。
1: 唉，这小的小都没着了，那王平是你男人，总该好好伺候着吧。可在家里事事都是你说了算，
2: 就他那婆婆妈妈的样。你说什么事儿？
1: 他是教书的，做事啊就讲究分寸，怎么到了你的嘴里就成了婆婆妈妈的了？
2: 妈，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要我说呀，我就书读多了读傻了，我都不知道当初怎么看上这个窝囊废
1: 啊。你说什么？
2: 你干什么呀？
1: 你说我儿子窝囊废，你是不是还想嫁人呢？啊，你啊，我明白了，你这几年呢不

0: 妈怎么样了？妈没事了吧？别生气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1: 你放了我。你和妈总是不对付，你又那么强势，就算今天不出事儿，那明天也得出事儿。
0: 哎，你还是让我进去看看吧。
1: 你还嫌妈的血压不够高吗？

0: 妈，妈，
1: 儿啊，哎，妈这次托你媳妇的福，到鬼门关去走一趟。哎
0: 呀，妈，她也不是故意的呀。
1: 她告诉你的，怎么她说什么你都相信呢？啊？难道是我自己把箱子弄下来砸我自己的吗？
0: 好，妈妈妈妈，你别激动，你这刚醒，医生说了，你要保持情绪稳定，这要不然啊，能落下后遗症的。
1: 算了算了，只要他能给我们王家留个后，我呀，就是死了，我也认了。
0: 妈。

0: 护士，麻烦问一下，我妈她刚醒，又有点饿了，我能给她在外面买点吃的吗？
1: 可以啊，但是要清淡一些。
0: 谢谢啊。嗯。
2: 要不是你上大学。

0: 事儿啊，也怪我看走了眼。妈在想，你们要不……
1: 妈，别说了。

0: 妈没事，我有事跟你说。你说吧，换个地方。什么事儿啊？换个地方？到底什么事儿啊？咱俩要不离了吧？
1: 你说真的，外面有人吗？不是，那就你妈逼你的。没有，陈丽，我想了很久了，在妈这个事之前，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嘛。
0: 你那是生路。 我这是死路！我要是跟你离婚了，别人怎么说我呀？我怎么活？王平，你摸着良心问问我，我哪一点对不起你？我自从嫁到你们家，我给你照顾老娘，我帮你打理果园，我挣钱养家。你呢？你只能去学校逛一圈，什么都不用操心，家里将来都是我。啊！你现在生气就把我给踢了？
1: 不是，陈丽，你冷静点嘛。
0: 我这怎么会是替你走呢？我
1: 哪有跟我离婚了？你叫我怎么冷静？我们两个在一起太难受了，我们两个说话根本就说不到一块儿去。
0: 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跟你妈一样，巴不得重新找个人生孩子。你看吧，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每天盼着上班，下了班我也不想回家。 反正我就是不想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也是个多余的人，还总是在你和我妈之间劝来劝去。以前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痛苦，那我就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现在看来，她不止我一个呀！你要再跟妈这么闹下去，她不是好了吗？都，你为什么老跟我计较这个呢？
1: 王平，什么叫痛苦啊？啊，日子不都这么一天天过来吗？几个人能过得舒坦啊？是。
0: 可是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
1: 那这样的婚姻还算婚姻吗？
0: 算，只要还在一个屋檐下，就都算。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这道题还是不明白。姑父，姑父。
1: 嗯。
0: 我这道题还是不会，你可以再给我讲一下吗？
1: 这道题跟上一道题是差不多的，你怎么又不会了？啊？你好好想想，要学会举一反三，要不然啊，给你讲再多遍也没有用，毫无意义。你知道不知道？
2: 小宝，是不是又惹姑父不高兴了？
0: 没有。
2: 啊，好好好，没有就好啊。这样，不行，马上吃饭了，去洗手吧，去吧。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哦，有点脏东西。
1: 姑父身体好了吗？好多了。那你和陈丽？
0: 我和他提离婚了。
1: 啊？你怎么和陈丽？你
2: 妈，媳妇，
0: 陈勇回来了。

0: 你不是说你月底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
1: 白说了钱，我回来多久？
2: 你又输了多少？
1: 没多少。
2: 没多少，你要回家来躲吗？你不是说不赌了吗？为什么又要去赌钱啊？
1: 我赌钱怎么了？输都输了，你有完没完的？钱是我挣的，我爱怎么花怎么花，管得着吗你？
3: 爸爸，
4: 哎，好，哎呀，哎呀，我儿子又帅了啊！你想不想爸爸？
3: 想。
4: 想，哎呀，我儿子又帅了。
5: 明哥回来了。
1: 哎。哦，王平也在啊！
5: 我过来给小宝辅导一下作业。啊，
4: 爸，这个得跟你姑父好好学，听见没？尤其是数学，这以后打牌有用啊！哈，等我儿子长大了，以后就跟着爸。爸告诉你，在这个社会上，赚钱才是硬道理。来，跟爸爸玩两把，好不好？哎，来玩两把。
2: 哎，不玩了，先吃饭。
1: 吃吃吃。一天就知道吃，我都这么久没见孩子了，跟他玩一会儿不行啊？
2: 小宝他还小，他不会打牌。
1: 教一教不就会了吗？
2: 小宝，你不是饿了吗？走，跟妈妈吃饭。
6: 哎，摄影嘛，要不你先吃饭，这改天啊再叫小宝。咱哥俩今天就在这儿喝两杯。
5: 不了不了，勇哥，这家里做饭了，我先回去了啊。
6: 就在这儿喝。我走了，勇哥啊。

0: 天在外边喝酒打麻将，从来不着家。
1: 现在天天洗衣服换尿布都是他的事儿。哎
2: 呀呀！哎，小丽呀、啊，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你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3: 哎，没有动静可不行啊，
4: 关你们屁事儿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2: 你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
4: 我就是脾气，要关心我就受着，受不了就闭嘴。
3: 别说了，这种人不听劝，有他哭的时候。
5: 自己家里这破事还没整明白呢，哎，用得着你劝吗？
3: 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就这意思了。
3: 你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2: 就是，你这么冲，哪个男人受得了？
4: 用得着你们管吗？
6: 好了好了好了。哎，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大家都别操心了，说不定人家就想过两年二人世界呢。
3: 走走走，少跟这种人说，讨厌得很，好赖话都不分。
6: 他们也是有口无心，都没恶意。
4: 没事，分懒得跟他们计较。
2: 哎，等等啊，
5: 你这蹭着粉笔灰了。
6: 哦，没事，我自己弄。
4: 没事儿，你够不着。我们家王平手上经常蹭这种灰。
2: 行，
6: 谢谢啊。
7: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8: 哟，这年轻人的世界真搞不懂。

0: 站在我像见了鬼似的，叫都不叫一声。妈，站住！你看看你啊，我才几天不在家，这家里脏的呀，像狗窝一样。这脏衣服啊，扔的到处都是。我说你眼睛瞎了你啊？干什么？
1: 我去收拾收拾。
0: 我都收拾好了，等你来收拾啊，黄花菜都凉了。过来，把这些衣服洗了。

0: 你这干什么呀？你分两个盆洗，这样多浪费水呀！
1: 王明说他的衣服他要自己洗。
0: 什么？你让他洗？他工作那么忙的，白天要上班，回家还要改作业。我说你是想累死他呀？
1: 是他自己说的，又不是我不洗。
0: 别的话你听不进去，就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啊，那衣服要分开洗，饭也要分开两个人吃，床也要分开两个人睡，那像一家人吗？就你那样的呀，能嫁给我家王平啊，哼，也算是你的福气了。告诉你，就算是他结了婚，还有一大堆姑娘喜欢他呢。说了这儿就来气，你看别人家老陈家媳妇儿啊，那侯小玲是长得又水灵，结婚没多久就给他家来一个大胖小子，可是你呢，这么多年呢，肚子还瘪瘪的，一点动静没有，气死。
2: 家王平手上经常蹭这种坏，
0: 你要是能有他一半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我去找他叔叔。哎，别去！他就是喝多了酒乱发脾气，我以后躲着他点就是了。
1: 他的叫发脾气吗？他的都该叫蓄意伤人了。把你打成这样，他有没有王法？ 不行，我得留个证据，
0: 实在不行了，直接报警。
2: 哎，不，别，别，别，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说说心里话，聊聊天。

0: 后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小宝的功课我就在学校帮他辅导，就不去家里了。
1: 这样也挺好，我也怕万一传出什么风言风语被陈勇听到了，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0: 这是一方面，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虽然我与陈丽也是名存实亡。
1: 你还是多关心关心陈丽，他心里憋着气也是个要强的人，他不会那么轻易地把委屈说给别人听，也是个命苦的人。哦对了，昨天他好像看到我身上蹭的粉笔灰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多想。
0: 他才不会呢，你还能为他着想，你真是个好人。
1: 我要真是个好人，就不会在这儿跟你见面了。

0: 要不你跟他离了吧，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实在不行，你就跟他打官司。
1: 没那么容易的。总得试一试啊，要不然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算跟他离了婚，陈永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
2: 更何况我还有小宝，我不能不管小宝。媳妇儿，媳妇儿，我整个下酒菜了啊！人呢？听到了没有？

0: 会有办法的。
1: 黄八蛋！陈勇，
2: 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你们打死你！
1: 陈勇，不是你想的那样。陈勇，滚开！你冷静点，你听我解释。我的后脚链都是清白的，你让我上吗？陈勇，你们清白的湖南管女会在这儿，我的女人，你不可你是混进的！陈勇，我这里想的点啊！陈勇，陈勇，陈勇，不是你听我解释啊！滚开！陈勇，听我解释啊！
3: 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 有不成人样哦。
0: 哦。
3: 嗯哼，嗯嗯。哎。
1: 站住！咋？
2: 想去学校去见你的情人吧？
4: 我只是送小宝上学。
1: 给我回去！叫你哪儿也不许去，在家待着。走，爸送你。

0: 哎，校长，
1: 跟我来一下。
0: 校长，我这马上课了。
1: 先别慌，给我到办公室来一下。
0: 校长，
1: 王老师啊，你的课暂时不用去上了，我已经叫李老师带你的班了。同时呢，你暂时不要到咱们学校来了。
0: 校长，你这什么意思？
1: 你看你做的什么好事啊？你看你脸上的伤，你是个老师，对咱们学校的影响多大呀？
0: 校长，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

0: 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题不会。
1: 是哪道题不会啊？拿出来我看一下啊。
2: 是哪道题？
0: 就是这个。
3: 你是哪来的？
2: 果然是你啊！你写棋子从来都是三笔，这上边恰好有这个字。
4: 我承认我自己对不住你，可是我早就跟你提过离婚，是你死活不同意啊！啊！
3: 干什么？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2: 没事吧？
5: 我去做饭了。
2: 不要脸！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怎么可能一辈子折磨你？
3: 夏宝，你妈呢？
0: 不知道。
4: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3: 你老婆也不见了。
0: 妈妈，真的不要夏宝了吗？
6: 爸爸，爸爸，你别走！
2: 给我松开！给我松开！回去！
7: 能不能拿下，收留一下他呀？
1: 我家里有事儿，我先走了。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高薪聘请专业护工看护患病母亲，谁料上岗首日便遭遇生死离别。
1: 已经有尸斑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手指。
0: 是救济突发无力回天，还是护理疏忽错失生机？
2: 我整个人都是很紧张，都神志不清了。现在我直接给自己都觉得自己都神经病一样的紧张。
3: 他慌张到连自己的盆啊跟那个鞋子都没拿走，他这个就是等于像是逃走一样的。
0: 家政平台牵线搭桥，事发之后拒不担责，是权责划分清晰明确，还是行业监管存在疏漏？
4: 他们就说你去告，我跟你说，死的不是他们自己家里人。
5: 当时一个病情，病案的一个记录，上面写的是患者主动要求出院。
0: 百万索赔背后，是难以释怀的丧亲之痛，还是权责难辨的法理纷争？
3: 我如果今天要是这件事情算了，我也枉为人子了。
6: 他可能是把他的这个居家护理跟医疗护理去等同了。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地处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淮安，自古便是南船北马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人文名城。历经岁月洗礼，这座千年古城风貌日新，百姓生活安居向好。为守护这份安稳，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多年来坚守基层司法一线，用心调处各类民生矛盾。其中山阳法庭更是扎根乡镇，直面民生的前沿阵地。2025年1月，山阳法庭的法官贾冉收到了一份来自辖区内清宫镇的诉状。起诉人小平称，自己久病初愈，刚返家休养的母亲在家政护工上门仅半日后便意外离世，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死离别就此拉开了纷争序幕。
6: 因为这个案件很奇怪，他保姆第一天上岗还没干完一天，他的雇主就死亡了，这很蹊跷，应该是59岁整，这么年轻怎么会那么快就死掉呢？
0: 带着满心疑惑，法官一行人决定前往清宫镇进行实地核查。这一天是2025年5月12日，也是小平母亲去世整整一周年的忌日。
7: 贾法官，贾法官，
6: 你好，他是你丈夫是吧？
7: 对对对，这是我妈妈。
6: 你母亲是吧？
7: 对，今天是正好是她一周年，去年的今天她走了。今天我们从上海，就是家里没人嘛，我们从上海把这个菜全部做好了带回来的。然后我说法官来了要给我妈妈伸冤了。
0: 昔日热闹温暖的家，如今只剩一片清冷孤寂。母亲去世后，小平和两个弟弟都回到了外地打工，父亲也因为身体原因搬去了亲戚家居住。小平说，屋里的一切摆设还是母亲生前在世的样子，药还摆在架子上，母亲睡过的床也还在，可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时间回溯到2023年8月22日，
7: 他是突然就是当天要吃晚饭的时候嘛，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发病了，然后就马上送到我们那个淮医。
6: 医生有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老人？
7: 他说是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小平清楚地记得，当晚母亲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随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连夜进行了脑血肿清除手术和气管切开手术。术后母亲在重症病房住了一个多月，又转入上海某康复医院。漫长的治疗过后，母亲虽仍旧处于昏迷状态，但病情总算趋于稳定。
7: 让他辅助他有更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医生建议说你到家里换一个环境，他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复苏嘛，就是促醒的一个过程，需要家人的唤醒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刺激才能让他逐渐的恢复这样子的。
0: 为救治母亲， 几个月来一家人倾尽所有，前后花费了200余万元，这笔巨额开销早已让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再三斟酌后，小平和家人最终决定把母亲接回家中照料休养。
8: 那他的当时的意识还是属于昏迷状态？
7: 意识的话他是可以睁眼的。
8: 不是我说的你睁眼，因为有的人他在这个他在治疗过程中他会有睁眼，但是他不代表他有意识。
7: 我们喊他的时候，他的眼神会追我们，就是会跟着我们人走，会追踪我们，所以就是已经对于他这个病情来讲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了。这样子
0: 出院前，小平提前模拟医院的环境，购置了呼吸机、制氧机等各类医疗设备，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做无菌处理。一切置办妥当后，2024年5月8日，一家人办理出院手续，带母亲回到了家中。
7: 我们当时就是准备了那个房间是专门给他的，我们里面都是做的无菌的，然后里面那个消毒机是1天24小时在开的，然后平常我们就是即便有亲戚朋友进去的话，我们都尽量保证一个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
0: 回家的头几日，母亲的身体状态很稳定，这让小平稍稍松了一口气。然而考虑后续治疗和护理需要持续开支，小平和弟弟们不得不外出务工贴补家用。几番商议后，他们决定通过正规家政平台聘请一名专业护工，协助父亲一同照料母亲。
7: 我说我妈妈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不是要一个保姆，我是要一个比较有专业的一个护工来的。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我妈妈是脑干出血的，然后她现在有气切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说你这个情况有没有合格，就是有适合的护工可以给我们。然后她当天就帮我匹配了，安排了一个三方的一个那个远程面试嘛。然后我当时又跟她讲了一遍，我说我妈妈是这个情况，你行不行？她说我这个我在淮安医院我做了7年，他当时明明白白讲的7年，他说是在8楼，因为我妈妈当时在淮安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在8楼，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是懂的。
0: 凭借这份从业履历，尹某以每月7300元的薪资受雇上岗。2024年5月12日，恰逢母亲节，一早8点钟尹某准时上户，小平安顿好家中事宜，准备午饭后便动身返回上海务工。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顿饭的功夫，母亲就突然不行了。
7: 他人已经就是躺在那边动都不动，然后身体发凉发紫，然后这边动也不动，然后脸都已经发那个就是苍白，人走的时候那个脸已经没有血色了，都苍白了。
0: 小平一进门便察觉到了母亲的异样，可尹某还在若无其事地给母亲按摩手指。小平想不通，自己高薪聘请来的所谓专业护工，为何连母亲生命体征消失、没有吸痰反应这类明显异常都未能及时察觉呢？
7: 后来他一直跟我讲说有呼吸，然后后来我们也不懂，然后他自己是专业的，然后后来那个律师就跟我们讲，在有呼吸的情况下做心肺复苏是直接容易把人给按死的。
0: 强忍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小平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儿。回家后身体状态一直平稳的母亲，为何偏偏在尹某来的第一天就出了事？更让他起疑的是，母亲去世后尹某连声招呼都没有打就匆忙离开了，他究竟在怕什么？2025年5月13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小平母亲的离世是否和尹某有关？尹某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疏漏？家政平台又该不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9: 现在开庭，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三阳人民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第1款的规定，

0: 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1: 陈某东、陈某平、陈某帅、陈某将
0: 与被告
1: 尹某、
0: 被告某无锡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被告某无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2: 法庭上，原告方要求三被告共同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及费用，合计1584700元。原告方认为，被告尹某在护理过程中未尽到合理的护理义务和应急抢救义务，导致病人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家政公司未能向原告介绍具有专业护理能力的服务人员，应对病人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对此，被告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杨玉
3: 军，本案
1: 高某
3: 死亡系其自身疾病所导致，与答辩人无关。根据死者生前的大量的病案材料可知，其自身患有脑干出血、昏迷、肺部重症感染等多达10多项的重症疾病，并且根据病案记载，其出院时病情为并未好转，仍伴有间断发热等症状，出院医嘱建议继续治疗，而原告方却将
1: 高某
3: 出院带回家。显然家属对于
1: 高某
3: 的身体状况认为其可能已无好转的可能性，无需再继续治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放弃治疗带回了家。
2: 尹某代理人进一步提出，原告在病人未痊愈的情况下坚持出院，可见其对病人的死亡结果应当有所预见。
3: 如果原告方认为
1: 高某
3: 身体状况良好且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那么在
1: 高某
3: 病危之际，原告方为何不要求入院抢救，在其无生命体征后更为要求进行尸检等措施，确认其死亡原因以及抢救时效性等措施，这些因素都没有考虑，而是直接安排了后事，处理火化、丧葬等事宜，完全不符合常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请，完毕。
2: 家政公司代理人则提出，家政公司与尹某之间仅为合同关系，公司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事发后，公司也曾经多次联系原告办理全额退款事宜，但原告均未予以配合，因此家政公司同样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采访中，尹某告诉记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自己也已重新上户，可那天的事却始终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他说自己这几年来照料过多位老人，从未摊上过这样的事儿。
4: 我当时觉得非常就是很痛恨，知道吧，根本就没想到人家来倒打一耙，这样来说我。
2: 尹某回忆，自己上户当天，小平母亲就一直处于重度昏迷状态，体温更是高达40摄氏度，根本不像小平说的状态稳定。
4: 我早晨8点钟到了，后来下午2点钟左右走的了。嗯，
5: 这期间发生过什么吗？
4: 一直高烧，高烧到40度。早晨嘛，就是短短的这几个小时，我嘛就是清理工作，就是帮他清理一下，帮他按按四肢。
2: 尹某说，他整个上午都在忙着给病人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中午，小平下楼去吃午饭，他则留在房间里继续给病人按摩身体。大概下午2点钟左右，尹某和小平父亲发现病人的呼吸似乎越来越微弱了。
4: 当时喊呢，就是喊，就是气息就是微弱吧，因为人要走的时候嘛，气息都很微弱，知道吧？但就是后来自责的丈夫说要不行了，不行了，后来嘛，就是给他做那个心肺复苏嘛。心肺复苏做过，然后他就是死者的丈夫又做了，做着按着，死者的丈夫说不行了。后来他女儿嘛下楼嘛，就说人嘛，就是确定死亡了嘛。
5: 你有没有第一时间打120啊？抢救呢？
4: 没有打。
5: 他们有想打？
4: 他也没想打，当时我们都慌了。
2: 病人的突然离世，让小平一家陷入到悲痛和混乱中。见状，尹某主动帮死者擦洗了身体，换上了干净衣服。尹某说自己离开时，小平的父亲还对自己连声道谢， 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可几个月后，尹某却突然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面对小平一家人的指控，尹某满心委屈，自己尽心照料，怎么到头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4: 母亲死掉了，真的是很悲痛。这这，我都是一直都是理解，都是劝那都叫他看看的，竟然没想到人家能对我像娘呢。我自己真的，我自己真的现在都个神经病样的。
2: 一个事实，两种说法，他们究竟谁在隐瞒，谁又在推卸？
6: 你母亲当天体温什么样的？
7: 体温没有什么问题，
4: 一直高烧到40多。
7: 他其实是在撒谎，当时他就是自己害怕，因为就是他的问题造成的。
2: 一边是仓皇逃走的指控，一边是千恩万谢的感激，真相究竟如何？
4: 死者的丈夫对我千恩万谢，还说了说，就像他说大妹子说你太专业了，说你人太好了。
2: 家属执意出院的背后，是满怀康复希望，还是早已预判风险？
8: 5月8号的一天，上面写的是患者因为自身原因要求转到当地医院继续治疗。
3: 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7: 就是要想让我母亲醒过来，哪怕她瘫了，我都认了。
2: 居家护理与医疗护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0: 下面进行举证质证了。首先，由原告向法庭进行举证。
2: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向法庭出示了死者生前的出院记录档案，证实其出院时身体状态稳定良好，
9: 证明。高女士在2023年8到9月份因脑干出血，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并手术，病情稳定后，在23年9月份转到上海某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进入康复医院之后，高女士的意识基本恢复。考虑到康复医院的设施比较完备，也有医生的全天看护，在这个康复医院住院8个月，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并且主治医生反馈高女士的状态已经稳定，可以回到家中由家人照料，所以在2024年5月8日回到清宫镇的家里。
0: 你现在就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你发表一下质证意见。
3: 从原告的提交的证据中，可见，对于高某生前，其，很显然是伴有多种疾病的，身体状况并不良好，与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内容相矛盾。
2: 同一份病历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为了还原客观事实，开庭前，贾然法官一行人专程前往了死者生前所在的上海某康复医院，调取了死者的原始病历，并就相关问题咨询了医院的负责人和主治医生。
8: 5月8号的一天，上面写的是患者因为自身原因要求转到当地医院继续治疗，而且要告知他，如果情况目前的情况在转运途中可能会因为痰液堵塞导致这个什么窒息啊这些东西，这个当时是有给他签相应的告知书吗？
10: 这个要看看病历。
2: 时隔一年，医护人员早已无法记清全部细节。法官通过翻看病历发现，2024年5月8日的出院记录上白纸黑字写着，患者家属因自身原因要求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已告知转运途中可能因痰液堵塞导致窒息、心脏骤停等危及生命的风险，家属也亲笔签字表示知情，并承诺出院后一切的后果自行承担。对此，原告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11: 这个文字上面可能是这样，当时因为办出院也比较急，这个事情他可能也是说了，在那个纸上面也可能写了，当时我们只是签了个字，但是没有说亲口跟我们说有这个危险。
7: 3月29号，医生已经明确表示我母亲的状态是稳定的，可以回家自己护理。
2: 小平说，母亲的日常治疗细节都是自己和医生对接的，但出院那天的手续却是弟弟和父亲一同办理的，他并不知晓详情。但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他们是在医生确认母亲身体状态平稳的前提下做出的出院决定。
12: 那他有没有跟你交代哪些情况属于应急情况需要你进行判断？
7: 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我们家属特别注意。首先是吸痰的情况，防止痰多造成窒息。还有就是体温情况，
12: 体温达到多少度就要进行人工干预啊？
7: 大概在39度到40度。
13: 那高某
12: 回来多久开始发热？
7: 在12号上午，然后有过短暂的发热，当时然后经过了那个物理降温和胃药之后，就已经平稳了，就是已经退烧了。
12: 短暂的烧到多少度啊？
7: 39。
12: 40度。
2: 法庭上，小平也承认事发当天早晨母亲发了高烧，但很快就通过物理降温退了下来。在康复医院住院期间，母亲也曾经多次发烧，均未造成严重后果。在他看来，母亲的死亡与发烧并无关联。可既然怀疑是严某操作不当导致了母亲的死亡，为什么小平当时没有选择进行尸检？严某的代理人提出，没有尸检报告就无法判定死者的真实死因，同样也不能证明死者的死亡与严某有直接关联。
0: 下面进行第二个调查重点，进行举证质证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关于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的签订的经过。原告方举证。
9: 证据一，提交尹某物理技能证书拍照打印件，证明尹某向原告表示曾在医院工作过，有护理相关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储备，足以对看护人的状态做出充分判断。
2: 小平坚持认为自己跟家政平台明确要的是专业护工，平台也反复强调尹某持有专业的护理证书。那么小平高薪聘请的到底是保姆还是护工？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为了明确这一点，庭前法官特意前往淮安市肿瘤医院调取了一份关键材料。
0: 庭前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护理员员工的职责分级护理制度、神经外科分级护理标准和神经内科分级护理标准，庭前都已经给原被告双方证人送达了。原被告对此发表一下质证意见。
9: 真实性认可，被告尹某具有专业的护理资质，对于法院调取的护理员工职责等制度应系明知，应该明知，并且对于其中载明的判断看护人员的状态、危急情况的处理，应当采取熟悉并且专业的操作。
2: 首先，尹某代理人指出，尹某所持有的护理证属于生活照护类资质，仅可在医生或护士的指导下为病人提供生活照护，而非独立的医疗护理操作。而医院的分级护理制度是针对护士的工作规范，不适用于家政服务人员。
3: 本案中，原被告多方签订的是家政服务合同，乙方也就是尹某，主要的服务内容是家政保姆服务，而非需要达到像在医院专业护工的标准。这个即使在尹某有江苏省医疗护理员的护理证的情况下，也不应要求尹某在本次家政服务中必须达到护理人员的标准。
2: 尹某代理人同时强调，双方签订的合同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家政服务范围仅限于对甲方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不可包括医疗诊断、医疗护理等任何与医疗护理相关的服务。甲方及家庭成员产生身体不适或者疾病的，请务必立即就医，遵循医嘱。也就是说，小平高薪聘请的是一名持有护理证但仅负责生活照料的保姆，而不是他心目中那个可以监测生命体征、判断危重情况的护工。
0: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14: 请原告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9: 我们认为被告一没有履行看护义务，去世当天早上，陈某与被告一对
13: 高某
9: 进行了体征指标的检查，显示一切正常，因此
13: 高某
9: 的去世绝不是因为其自身所导致。
0: 被告尹某本人有没有辩论意见？
15: 他招的嘛也是保姆，我也不是医生，我只是强调这一点，我只要在人家尽心尽责的照顾人。
2: 法庭辩论阶段，三方就尹某是否履职不当、急救操作是否违规、家政平台有无夸大宣传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原告方主张被告存在过错应当担责， 被告则认为家属明知病患高危，却未选择专业医疗看护，且事后未做尸检，无法证实死者的死亡结果与严某的行为存在关联。各方观点对立，互

0: 不相让，法庭最终决定不再进行当庭调解。病历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1: 对，老干出血是风险极度非常高的，很容易就导致人死亡的这么一个病症。
2: 如果说当时但凡我能发现他有一点点生命迹象，我花了八个多月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救都不救的。
0: 护工履职有无疏漏，平台审核是否合规，三方责任该如何划分？
1: 实际上我很担忧的是这个案件后期会影响他的一生，但是这个东西是需要他自己去释怀的。
2: 我每天晚上我都要听我妈妈的录音，我才能睡着。
0: 广告之后，现在开庭继续播出。
3: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
6: 失眠睡不好，
7: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0: 2025年7月3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家政服务费共计73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判决结果，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原审判决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无误，最终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我能够理解他们作为女儿，怎么舍不得她母亲走掉，或者是实际上她心里面还是懊悔的。但是我作为法官，我不能够是通过一个个人的这种情绪去来判断她的。他的主张到底能不能支持，我必须通过法律角度去考虑他的这种观点。
9: 我同事曾经问过一句话，他说你走出来了没有，我说我并不想走出来。从我妈妈离世然后到现在，我一直梦到他。我老公就跟我说可以放下了，妈妈已经去了彼岸了，他说你就不要再牵挂他了。但是

0: 我们都知道，就是牵挂这件事情不是我想放就放得下来的。
1: 半生辛劳，一朝别离，这场纠纷的背后，不仅是小平难以释怀的丧母之

0: 老服务体系，守护银发群体的必然之举。普通照料替代不了专业护理，口头承诺替代不了白纸黑字的权责约定。平台要如实推进，雇主要理性认知，家政人员要恪守本分，三方各归其位，方能让老有所依，落地生根，让老有所养，安稳无忧。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案子，从来没有出现过置办的案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

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爸，对不起。
1: 教育者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15年前，他杀害前夫，锒铛入狱。
0: 刀压在我脖子，我和你是已是离婚的，跟你没得任何关系。
5: 15年来，他无父无母，饱受冷眼。
6: 死法想过很多，怎么死，如何死，都想过。
5: 15年的爱恨纠葛，民警将如何救赎？
1: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5: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母子恩仇即将播出。这名罪犯名叫李想，1977年出生。2011年6月3日，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今天，他即将见到自己的儿子，这是两人15年来的第一次相见。
0: 放心，妈妈想你。妈妈对不起你，那么多年了，妈妈没好好的关心你，也没有好好的爱你。
5: 相较于情绪激动的母亲，儿子显得格外沉默和疏离。
6: 当时10岁嘛，我父亲走的，他进来了嘛。现在25岁，15年吧。
5: 原来李想杀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前夫，孩子的父亲。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李想痛下杀手？这些年母子二人又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0年11月13日，当日李想和前夫王强爆发了剧烈冲突。
0: 这只手是抓住他的那个手钢板，然后他这只手着咬着嘴巴咬着一口，脚也着跺了一脚。
5: 李想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夫妻间为何走到这步田地。
0: 那个时候年少了，不懂得经营，家里面不懂得这个婚姻也是要经营的。
5: 2000年5月，李想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了，对方一心想去省会贵阳发展，无奈二人选择了分开。心情低落之际，李想结识了王强。王强是他父亲老同学的亲侄子。
7: 哎，我就是一直认为，哎，成了事业后嘛，加上同学的，哎，来往了嘛。
8: 他父亲在这个事情上特别坚持。
0: 我也觉得懵懵懂懂的就结婚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也还不懂事啊。
5: 就这样，仅仅相处3个月，二人便仓促步入婚姻。丈夫王强当时没有稳定的工作，好在李想精于裁剪，手艺出众，在镇上独自经营着一家成衣小店。
0: 他们还是很认可的，所以老眼巴眼的他们都会来找我，所以生意啊这也特别好。
5: 婚后第一个中秋节，李想去贵阳进货，为了赶回家与丈夫团圆，她一路奔波，直到凌晨2-3点钟才到家。可刚推开家门，眼前的景象让她始料未及。
0: 她在家里面没有干其他的，打同学麻将，喊起朋友去打同学麻将，把自家家里面搞得一片狼藉。就是我输了他2局，奖了他2局，就是我就真的打起来，打了第一架。当时脚杆着他，只有他连着他一凳子摔过来，脚这个地方，他掰了1个多2个月，动不得。刚刚结婚才几个月，他就想那个坐，心里面特别难受。
5: 这个时候，李想才意识到这段婚姻过于草率了，因此他萌生了离婚的念头。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她怀上了孩子。
0: 我觉得你这个男人也靠不住，但是我爸和我妈不得。我爸和我妈说的，娃娃生下来你不可能没得爸爸。
7: 又有孩子了，那么就是能够他们活好嘛，就更好，是吧？
5: 孩子降生后，夫妻俩紧绷的关系总算稍稍缓和。为了稳定家中收入，李想打算将制衣手艺传授给丈夫。
0: 他和我的观念不一样，我只想有个稳定的家。他的是觉得了嘛，一个男人了嘛，是走四方的人，还没有出去闯荡。他要买车，我要盖房，就为这个事情也起了冲突。
5: 吵了好几回，李想最后还是让了步，同意丈夫贷款买货车拉煤。夫妻俩都能挣钱，家里的日子慢慢好过了起来。可两人花钱的想法相差太远，新的矛盾又冒了出来。
0: 他是那种享乐型的，今天有就今天享受，没得再说。他说他就是借钱来养我都可以的。我听到这话心里面就有点不安逸，你借钱来养我，啊，还不是要还。
5: 观念上本来就有差异，再加上王强一直在外地跑运输，这种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的感情逐渐淡漠了。
0: 那个时候他叫我是，他说我很冷血，只要和他搬两脊椎了嘛，他可能死在外头我都不会给他打个电话。我说我对你已经失望了，我还打了电话，你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反正我也没那想法。
5: 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煤炭生意就不景气了，丈夫也常常拉不到活，他渐渐沾染上了毒瘾，
0: 然后把车子都堵了。我觉得这日子没得过程的了。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了嘛，我很累很累，就是我就离婚了。
5: 2009年6月18日，二人协议离婚，儿子归丈夫抚养。那时李想年纪尚轻，身边亲友也陆续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0: 他们介绍这些了嘛，也有条件比他好的，也有条件像各方面像那些酒厂上班的呀，有固定工资的呀。
5: 分开整整一年，王强后悔了，想要和李想复合。李想为了孩子，也希望家庭能恢复完整，两人便又住到了一起。可没过多久，王强总看到别的男人给李想打电话发微信，
0: 介绍的这些他们就会留些电话，这些有个噻，就会打电话这些通话这些问候啊这些了嘛，他就特别吃醋。
5: 其中一个叫刘老友的男人经常联系李想，这让王强心生不快。他一边要求李想和对方断干净，一边提出复婚，却被李想回绝了。
0: 他要意思是把离婚证改为结婚证，我说没必要的，一张纸如果能在一起过，那张纸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如果过不在一起也就免生的麻烦。
9: 他这个前夫直接当时就是到餐馆，然后找到这个男生，然后拿刀去威胁别人，就是不允许这一个男生和他交往，
0: 把刀架在杨老幺脖子头，喊杨老幺离我离远点。
5: 教训过刘老友之后，王强本以为往后能安生过日子，谁知才过两天，他又撞到别的男子给李想发微信。王强当即变了脸色，趁李想没有防备，一把抢过手机，将里面所有的内容全部清空了。
0: 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了嘛，既然在一起没得信任，俺们如果还算啷子的，是不是嘛？既然要合伙在一起，我们最起码的一点尊重和信任是要有的，是不是？
5: 二人当时情绪全都失控，争吵不断升级，最后李想把王强赶出了家门。
0: 我性格本来也有点急，当时那分钟我也很愤怒，我把他的衣服裤子全部丢出去了。
5: 谁知被赶出去的王强却在一天后的半夜拿着偷偷留下的备用钥匙溜了回来。
0: 我回来以后，我妈就跟我讲，她说她半夜三更开门进来，然后开开灯看到是我，她又走了。
5: 李想觉得王强在窥探自己外面是不是真的有人了，想到这儿他气得火冒三丈，当即上门向王强讨要家门备用钥匙，盛怒之下还砸坏了对方住处的大门，二人争执不休，最终不欢而散。但是没有想到，两天后李想得知儿子在老家生病，急需有人陪同就医，于是他就主动找到了王强的住处。
0: 我当时是想的，如果他有时间去更好，如果他没时间去，我不得 不如关一天的门上开，因为做做生意的人了嘛，做门三天两头就关门也不是，也不对。
5: 几天前的余怒未消，又听到李想这样讲，王强当场就发火了。
0: 他说：“你有时间耍朋友，没得时间管娃娃。”
9: 就觉得他一天谈恋爱都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儿子没有时间，
0: 当时心里面就很气愤。我和你是离婚的，即便耍朋友，那也是合法合理的，跟你没得任何关系。
5: 李想的这番话彻底激怒了王强，他随即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刀子。
0: 他刀已经压在我脖子头了，他说娃娃从他起不要你管了。
5: 那时的王强或许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让他回心转意，可李想当时气昏了头，根本顾不上多想，下意识的拼命挣扎。
0: 那分钟根本也没有去想其他的，也没得那么快的反应，他是威胁我还是中我？我发觉事情不对，那么我就肯定手是想把我抓着刀的，他这只手是压在我脖子头，我这只手抓着刀的，然后这只手是抓着他的那个手钢板，然后他这只手左嘴巴咬着一口，脚也左跺了一脚。
5: 在争抢刀子的过程中，双方的身上手上都有多处伤口。
0: 那分钟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两个就扭打在一起了嘛。
5: 最终情绪失控的李想抢过了刀子，拼命地向对方刺去。打斗声引的邻居报警，民警迅速赶到，破门而入时，李想仍在持刀刺杀王强，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法律是公平公正的，李想于激情下置生命于不顾，犯罪情节恶劣。2011年6月3日，因故意杀人罪，李想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随后进入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服刑改造。监狱服刑，他再度犯罪，改造之路难上加难。
9: 警官怎么要求，他们必须怎么去做。
10: 他以后出去了，他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5: 家庭变故，他深受打击，母子伤痕能否弥合？
6: 因为他毕竟缺席我的人生，已经缺席了大半。
5: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母子恩仇正在播出。进入监狱服刑改造，民警们首先就是让李想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进行深刻的反思。
0: 我很后悔，后悔当初不冷静，让别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5: 对于年迈的公婆，李想也认识到自己的罪行带来的恶果。
0: 所以我很对不起他们的，我也是当妈妈的人，婆婆公公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儿子，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当时的那个对这个法律知识嘛，特别淡薄，也是因为我的性格吧，容易急，所以才触犯了这个法律红线。
5: 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针对李想的自身特点，为他制定了专门的改造方案，先从日常言行抓起。
11: 早上6:50必须全部起来，你就是6:50才能起，6:40醒了，睁着眼躺着，不能先起来。好了，7:00要洗漱，统一去洗漱，你只有那个点才能洗漱。8:00我们统一开餐，只有这个点你才能去吃东西。他实际上就是说，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一个框框里头把你框着的，自由度没了吗？
9: 也就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做，也让罪犯知道怎么去做。
11: 还是有很多犯人他会感觉到我没自由了。实际上我觉得这体现出自由行的基本要求，我们的刑法本身就是自由行，就是剥夺你的自由。
9: 警官怎么要求，他们必须怎么去做。
5: 在民警的教育和规范化管理下，李想慢慢收敛了偏激冲动的性子，改造逐渐步入正轨。2019年，他获得了6个月的减刑，但细心的民警发现，李想心里始终还压着一件事。事发后，年幼的孩子没人看管，只能交给爷爷奶奶带在身边。他担心儿子会因这场变故记恨自己，所以一直也不敢联系他。 但十几年过去了，他对儿子的牵挂与愧疚越来越重。也许正是这复杂的心理，2022年8月1日，李想情绪失控，与同监舍罪犯发生激烈冲突，致对方轻伤二级。清镇市人民法院认定其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同时撤销他此前获得的6个月减刑。对李想的处罚切实体现了监狱工作的法治化水平，宽有依据，严有法条。2026年4月30日，监狱法修订通过，监狱各项工作更加有了抓手。贵州省监狱系统以监狱法为遵循，全面推进监狱规范化管理，
10: 都赐予一个规范之下，它形成了一种就像条件反射一样的东西，他以后出去了，他就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
5: 规范化管理为理想的改造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亲情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贵州省第一女子监狱的民警们终于通过多方努力找到了李想儿子的联系方式。时隔15年，李想鼓足勇气拨通了那个号码。
12: 喂。
13: 喂，你好。
12: 哎，我是妈妈。
0: 打通电话那分钟很激动，那分钟我连气都不敢出，小心翼翼地说着每一个字。
12: 喂。
13: 小马。
12: 你好不？
13: 你把电话要到附近。
12: 你想你？
13: 想我？想我是为啥子？想我是想喊我写谅解书还是搞啥子啊？
12: 没有，只是想你，想给你打个电话。
13: 都十多年了，你才第一次给我打电话。
12: 我给你写信的，一直写在你们学校里面去的。
13: 你给我写信的，但是我一封我都没看到。
12: 你现在在整了吗？
13: 没整了啊，蚊子等死啊。
12: 啊？我很听不到。
13: 混吃等死哎。
12: 妈妈对不起你。
13: 啊。
5: 15年了，儿子的声音透着疏离与不耐，尤其那句混吃等死，比任何指责都更让李想痛心。
0: 一说话特别有点消极，他心里面我感觉负能量，还有种负能量的感觉。
14: 我都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这么萎靡不振，为什么会这么颓丧，我觉得不对劲，可能是心理出问题了，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然后就是中度抑郁症，然后就是中度的躁郁症。
0: 只有内疚，只有愧疚，只有对不起，
14: 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然后一天就在房间里抽烟，睡醒了就抽，死法想过很多，怎么死，如何死都想过。
5: 李想不知道这些年儿子一直饱受抑郁症的折磨，他只怪自己缺席了15年，没尽到一天当母亲的责任。此刻他只想尽快见到儿子。
0: 从9岁就让他失去了父母，从9岁他就没得到父母的爱。
5: 监狱民警觉得这是一个契机，正好借此打开李想的心结，化解母子隔阂，也能增强他的改造动力。
15: 在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还是想本着修复关系的，做减少矛盾的这个情况，给他安排的这一次心情放假。
5: 监狱民警带着李想在监内改造的影像前去探望他的儿子王兴。
16: 我也把他想说的话录成了一个视频，你要看他吗？想看他吗？
17: 这十多年里父亲改造了，但是妈妈知道知错必改，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改造，妈妈也晓得冲动是后悔不对，所以不管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14: 因为他毕竟缺席我的人生，已经缺席了大半，以后不敢说。
5: 王兴对母亲的态度我们不难理解，他说这些年因为母亲的罪行让他承受了太多异样的眼光，小学时只因和同班一个男同学走得近了点，对方的母亲便直接找上门来，
14: 然后呢就过来就说你以后不要带着我儿子玩。然后我说怎么了阿姨？他说你这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东西，你带着我儿子玩，你把我儿子教坏了怎么办？
5: 长大后类似的遭遇并未停止，王兴谈了一个女友，两人感情很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对方父母听说他母亲服刑的过往，便死活不同意这门婚事，
14: 挺受打击。我家里边也挺喜欢那小姑娘的，然后我也挺喜欢的。
5: 王兴说，因为母亲，他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家庭，更失去了正常人该有的一切。说不怨母亲，那是骗人的。
14: 可以说是他一时冲动犯下的错，然后这个错的因果投射到了我的身上。
16: 但是我确实是很想联系，但是呢，他也很心很忐忑，我很想和你联系，但是又怕去打扰你的生活。他其实对这次的婚姻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的。我相信他见到你现在长成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了，真的很骄傲很自豪。
5: 在民警的劝说下，王兴终于同意前往监狱与母亲相见。
18: 我说太感谢他们把他儿子能叫过来，真的，我觉得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给他说服过来的，真的很感谢他们。
8: 虽然不能够就达到或者是一下就能够让他儿子全部理解这个问题，但起码就是修复的第一步我们已经跨出了。
5: 2026年5月23日，李想和自己的儿子在分别15年后再次团聚了。
14: 那感觉很陌生，就像一个陌生人一样，内心毫无波澜。
0: 妈妈看到你长那么大，妈妈也很欣慰，但是我晓得你受苦了。看到妈妈之前，你给记得妈妈长那样子了？记不得啊，
14: 很模糊。
0: 家里面还有照片啊，这也没得吗？没得，
14: 没得，全部都捡丢了。
0: 你跟妈妈说几句话嘛，就怕就是你受那些苦啊，哪怕你跟妈妈去讲一些都可以的。
14: 现在说小的那些事情有什么用呢？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过去的说是说非，谁对谁错，我已经没那个精力去追究，也没那个心思去追究。就只是想了解一下案发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就够了。
19: 你稍微把你这个出发点在哪里？
0: 妈妈没得出发点。妈妈也没有想过要杀你爸爸。当时你不记得了吗？当时你在学校里面和小朋友争了玩，把耳朵争了。然后那个时候是11月初1，你外公没生。我刚刚从昆明打火回来，他刀就压在我脖子头啊，抢刀一抢，两个就争起来了嘛，互相动了刀。但无论如何，我杀你父亲是不对的，让你失去了父亲，让你遭受了太多异样的眼光，妈妈真的对不起你。
5: 这是15年来母子俩第一次交流案发当天的情况。听到母亲说了这些，王兴心里的那个结也终于开始松动了。
14: 心结算是解开一些了吧。
5: 眼看母子间的隔阂渐渐消融，一直在隔壁房间等候的李想的父母及其他亲人此刻也出现在了这对母子面前。
0: 爸，对不起。爸。爸，对不起。爸，我没有听你们的话当初。
19: 要听话好好改善。
0: 当初好好听你们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妈妈，我错了吧，我错了，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不能在你们旗下孝敬你们，也不能给姊妹们做出一个好的榜样，作为妈妈。

0: 没有给你多大的爱，在你最需要妈妈的时候，妈妈有没有在你身边？我错了。
1: 既然错了，
2: 就改正，
1: 就好好的改正啊。
3: 反正你有哪子困难，你可以跟我们讲，反正是能帮你的，我们是尽力而为。

0: 带这个罪犯走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他儿子是最先抬起手来给他说再见的。
1: 不管当时事情多商量，多一小姨他们，不管哪个，只要是长辈哈，多尊重他们哈，因为他们讲的话了嘛，也都是为你好。
2: 他是的妈妈。
3: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0: 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对罪犯以后的改造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也觉得这样的事情很让我有职业认同感、成就感。
4: 这场特殊的会面让母子间多年的隔阂开始消融。李湘表示，今后他将痛定思痛，以法律为准绳，严格约束自己，绝不再因一时冲动铸成大错，踏实走好改造路。如有可能，未来他还想当面向公婆表达忏悔。
5: 修订后的监狱法将于今年的10月1日正式实施。新的监狱法在罪犯人权保障、刑法执行等各项工作方面提了很多新的要求。作为我们监狱人民警察，要往各项工作要求落地、落细、落实，在规范执法的过程中，用心用情地教育改造好每一名罪犯。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犯，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本。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
4: 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
5: 你怎么也怕？
4: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5: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6: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月荣请回来的。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蔡永强用一场封神约谈，不动声色地为调查撕开了关键缺口，可他字字句句藏着分寸与掂量。他这份配合是真心撕开毒网，还是一场掩人耳目的假意周旋？东山的毒瘤并非孤岛，先是塔寨制毒，然后借着海上隐蔽通道偷渡中转，黑色交易链条一路蔓延至海外，各路毒枭彼此牵制，捆绑共生，一张遮天蔽日的跨国毒网如今浮出水面的仅是冰山一角。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画面层层拆解这条盘根错节的跨国黑色利益链条。
5: 江西来电话了，儿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儿姐你接。
8: 别跟着我。
5: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
9: 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工作工作。
10: 为了破案，李飞这小子真是能屈能伸，在文姐面前又是道歉示弱，又是模仿学狗叫，反差感拉满了。
11: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12: 啊，马文，我刚从下湖村回来。
5: 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
12: 跟你描述的年龄比较符合。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个五仔。
10: 水波刚提供五仔的籍贯线索，江西的同事就传来了关键消息。
8: 那吕远最近有回去过吗？
12: 他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他家我也去了，屋子塌了一大半，他家里没有人了。
5: 冯里有一个姐姐叫冯春月。
10: 跨区域办案是我国公安系统打击涉毒犯罪的常规手段，放眼现实，毒品犯罪早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域。
8: 我这还有事儿，那我先挂了。
5: 别挂。
10: 不少辍学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被同乡熟人以务工赚钱为诱饵诱骗外出，沦为毒贩跑腿运货的工具，这也成为全国禁毒工作中的重点方向。
5: 这不难吗？哎，姐，这你别生气呀，我这年轻嘛，我这嘴快，我乱说话，说什么了到底？
11: 刚才是谁说别跟着我来着？
5: 不是我，那不开玩笑吗，马文？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马文。儿子说什么呢？刚才怎么说？你给我复述一遍好不好？

0: 阿贤，你手细很好啊！视线转至香港，蛰伏多年，暗中追查罪案的赵家良，终于在层层摸排与周旋之后，等到了自己苦苦追寻多年的关键答案。香港这条侦查线迎来了重大转机，
1: 所以我们就没有仔细排查监控里面每个人的身份。
0: 职业杀手陈大雄落网之后。

0: 后，审讯工作却陷入了僵局。
1: 三年前的陈大雄也还只是一个普通人。
0: 陈大雄抱着闭口致死的想法，想要从他嘴里挖出幕后雇主难如登天。
2: 当时调查他，香港不会那么多冤魂呢。
1: 你积点口德了。
2: 陈大雄没有承认跟罗家怡的案子也有关吗？你什么意思啊？难道让我去审他？
0: 盘踞一方的贩毒集团为了守住犯罪秘密，清除潜在威胁，常常会雇佣杀手对知情线人、受害家属、办案人员实施加害。
1: 虽然结果不算令人满意，但是香港警方已经尽力了。
0: 为了规避警方侦查，他们还会刻意伪造意外现场，或是利用特殊药物制造自杀假象，手段隐蔽且残忍，
2: 不然下一步无法行动。
1: 什么行动？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哎，罗少红不是你老大吗？陈大雄可能会给面子他。当年在旺角，是你在枪林弹雨中救他出来的，他欠你的不只是人情，是条人命啊。
2: 我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查浩宇集团的事的。
1: 那就真的没办法喽。
2: 罗少红可以找，但我不能找。你可以派人去找了。
1: 什么意思？
2: 罗少红在政商两界都有头有脸，如果你们警方出面的话，他应该会配合警方的。
1: 那我回去试试看能不能劝我上司跟罗少红见面，希望私交跟正义可以完美兼顾到了。
3: 不是我说你啊，你太官僚主义了。
1: 你不在体系内，你不知道的啦。
2: 罗家一案重启调查是不是秘密进行啊？
1: 我们合作十几年了。
0: 凭借罗少红的身份与经验出面斡旋，成为眼下香港警方突破审讯僵局的最后一招。罗少红在江湖上威望极高，不仅和陈大雄的师父有旧交，更了解这些职业杀手的心理。
2: 我的生命因你而灿烂，
0: 能否就此撬开陈大雄的嘴，得知罗家怡案的真相，全在此举。
4: 哎，水伯，我帮你一起。
5: 哎，没事，我一个人行。
4: 没事。水伯，这个葡萄呢，它需要冷藏，所以晚些时候我们还得需要把它放在那个冰柜里。
5: 啊，好好好，
4: 辛苦你了。哦，然后那个芒果也是，芒果它比较怕压，所以你搬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5: 啊，我明白了，明白。
4: 水伯，这个葡萄它也怕压。
6: 进来一下。
4: 哦，好。那水伯你先忙，我待会儿再过来啊。
5: 哎，你放心吧，我都明白了。
6: 可可，你知不知道他吸毒啊？
4: 我知道，李飞跟我说了，但是他说他已经戒了。
6: 戒了？
7: 你知道几个吸过毒的能戒的？啊？
4: 那个林水伯，他跟我和李飞保证过，说他绝对绝对不会再碰毒品了。李飞相信他，我也相信他。
6: 李飞？你相信李飞？我们家
0: 陈科父母的抱怨如同一根淬了寒冰的尖针，狠狠刺在了水伯的心上。
8: 招来多大的麻烦啊！你看看你弟弟，他到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敢关灯。
0: 陈科家人的不满并非单纯的情绪宣泄，更是普通人对戒毒人员刻在骨子里的防备与排斥。他理解他们，但是这个瞬间也让他陷入了手足无措、无地自容的窘迫境地。
6: 他当雷锋也好，不要和我们扯上关系。宋江，
0: 但是他无法转身离开，他想离李飞近一些，也想离儿子的真相更近一些。
4: 就林水伯这一件事儿，就这一件，行吗？

0: 没事，水伯，你就安心住这吧。刚好也可以看看店。我爸妈他们是要回家的。
1: 你走吧，你放心啊。
0: 水伯，那个晚上我们就在这支个床，我去拿东西。水伯，我待会儿拿个木板过来，给你铺一张床，你就将就住一下，别嫌弃啊。那个洗漱用品我都帮你买好了，放在里面那个小洗手间里面，热水壶什么的也都在里面，你不用担心，你就安心住这儿。
2: 什么都不要想，工钱方面，包吃包住，一个月1500，你看可以吗？
3: 这个曾经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因为毒品的入侵彻底摧毁了他安稳的生活，如今就连找一处落脚的地方都成了一种奢望。
1: 谢谢你收容我。
3: 陈科不顾家人反对，执意收留他这份难得的善意。
0: 也让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人多了几分活下去的勇气。等李飞查清崽子的案，我马上就走。我绝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水伯，走了的人，他们就不能再回来了。 但是咱们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你有空也帮我劝劝李飞，我真的怕。

0: 陈哥，怎么能叫过去了呢？这事儿没过去，陈岩车上毒品哪来的？现在不知道。我家里140万现金是哪来的？也不知道。
1: 陈科劝慰的不只是水伯，还有他自己。宋阳的死，湘仔的死，一件件惨剧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2: 继续单枪匹马的查下去。
1: 其实他怕的不是自己再受牵连，他怕的是在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离开。
2: 陈科，你是去上夜班吧？嗯，对。那我先走了。哎，陈科，
0: 什么事啊？没事。
2: 那我先走了。等一下，钥匙给我，我自己骑车走就行。 他担心你，走吧，活该你单身。
0: 林老师，您坐。
3: 你看这个是吴仔吗？就是吴仔。不过比现在胖了，这照片是从哪儿弄来的？
0: 这个呢？为什么？这不认识，他是谁呀？吴仔真名叫吕远，这个是他表哥，叫冯立。吴仔就跟他来的广东。
3: 那吴仔是不是找他表哥去了？你确定吴仔不在东山吗？
0: 他肯定不在东山了，麻子他们要弄死他，他不会在东山白白送死啊。

0: 五仔这孩子挺聪明的，挺有天资的，就是给耽误了。要是有人给他指条路，他一定会有出息。水伯的话说得小心翼翼，他暂留水果店只是为了方便李飞找他，能第一时间得知儿子更多的案件消息。 当然，我们也能理解陈科父母对毒品的反感。吸毒的能有什么好人呢？谁沾上都得倒霉。完整的戒毒工作分为脱毒治疗、心理康复、后续照管三个阶段。药物脱毒只是摆脱生理毒瘾的第一步，心理疏导、认知矫正、技能学习是重塑自我的康复关键，而最后的后续照管。 就是帮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通过就业帮扶、长期监管，彻底杜绝复吸。放到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可能跟水伯一样是毒品的受害者，真心想改过自新。也许一次接纳、一份普通的工作，可能就能把一个人从毒品的深渊里拉了回来，而拒绝和排斥，很可能把他们重新推回毒品的泥潭。 禁毒从来不只是警察的事儿，给戒毒人员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也是在为我们自己筑起一道禁毒防线。世俗的偏见化作层层壁垒，剧中正邪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大雄，还认不认识我？红叔，以你的地位，怎么会在这里？我也不想来的，但是我之前做的事是要买单的，出来混是要还的。我先开个价，明天开始，你儿子。 来我罗少红的集团打工，每个月我给他2万。你妈，我会安排好，住圣雅各养老院，一直到他百年归老。所有的开销，由我罗少红负责。

0: 只能帮你儿子，还有你妈。至于你，
1: 罗少红深谙杀手最重亲情，没有空洞的说教，直接抛出最实在的终极筹码，用家人的安稳余生撬动油盐不进的陈大雄。
0: 每年到了你师父的忌日，我都会去他坟前坐一下，给他上一炷平安香。你师父生前有没有提起过我罗少红啊？
2: 红叔跟我师父有交情。
0: 是啊，当年我罗少红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小人物。有一次你师父带人搞我们的帮派，当晚杀得天昏地暗。那一天我和两个兄弟落在你师父手上，你师父直接爆了我两个兄弟的头，轮到我了，枪卡住了。你师父说了句话：“混蛋，这个人不该死。”
2: 我承认，罗佳怡是我杀的。
0: 那么，是谁在背后指使你的？
3: 陈大雄承认是他杀了罗佳怡。
4: 是谁雇佣陈大雄的？
3: 你自己看，比电视剧还精彩，有悬疑，有爱情，有凶杀。
4: 如果是他杀的话，为什么当时的警方没有发现任何的破绽？
3: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荡碱导致昏迷，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动浪荡间，动浪荡间是什么东西？什么？法医报告上面提到，素川体内有动浪荡间。
2: 东浪荡碱是颠茄中药性最强的生物碱，可用于阻断副交感神经，也可以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它的药性同其他的颠茄碱差不多，但作用较强，较短暂。普通人一旦服用过量的东浪荡碱，就会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先兴奋后抑制，最终导致昏迷，严重的甚至会死亡。你没事吧？
1: 东浪荡碱是不是陈大雄拔进罗家怡体内的呢？
2: 应该不是，他到的时候罗家怡已经昏迷了。
1: 为什么连你们警方都没有发现？
2: 因为现场没有他杀的迹象，而且东浪荡碱也不算毒药，更何况死者生前有十二指肠溃疡的病。
1: 你接着有什么打算？怎么样，说来听听。
2: 我想听听你有什么行动线。
1: 阿婶，老奸巨猾，我你不做生意可惜了。
2: 说得对啊，我经常后悔的。
1: 上次我跟你说过的了，荣昌公司所有资金都很干净，如果黄达成和刘浩宇两个跨境走读，所有的资金都是由刘浩宇集团转出去的，而张敏慧是当时浩宇集团的财务总监。
2: 那你是打算把这个张敏慧骗上床，让她主动敞开胸怀，把所有贩毒的事情告诉你了？
1: 这个办法挺好啊，不会要牺牲色相啊。

0: 你猜我在教堂见到莱恩的女人是谁？
1: 何瑞龙的合法太太，青龙物流的大股东宋倩。
2: 宋倩的出现让刘浩宇的贩毒网络更加清晰。作为青龙物流的实际掌控人，他负责将刘浩宇团伙生产的毒品通过合法的物流渠道运往世界各地。
0: 你要什么时候动手？
1: 明天。
3: 东浪浪碱是曼陀罗中重要的有毒生物碱。东浪浪碱在临床上其实有合法的医疗用途，可以用于麻醉镇痛、治疗晕车、缓解胃肠痉挛等。像东浪浪碱这类有合法的医疗用途药品被不法分子利用非常危险。再比如很多感冒药中含有麻黄碱成分，但它也是常常被非法添加到所谓的减肥药中。受害人在服用减肥药后出现手脚麻木、头晕、失眠等症状，甚至毛发检出冰毒阳性。而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近年来市场上出现大量披着可爱外衣的伪劣电子烟，引诱青少年跟风尝试。执法部门发现部分果味电子烟添加了依托米脂等，原本用于全麻诱导的药物却被不法分子做成上头电子烟，成为青少年滑向毒品深渊的危险跳板。现实里的陷阱防不胜防，剧中伪装的阴谋更是层层叠加，让我们继续探寻更多真相。
4: 别看了，整天侦查科的，
5: 怪不得脸生呢。
4: 吃点宵夜吧。还看干侦查的，你困死人家都不带打哈欠的。
5: 哎，你还有心思吃啊？啊，我的安全不是你负责吗？这什么意思啊？又派人来，又多一双眼睛，你说他什么意思？我告诉你，李为民这是不信任你。
4: 多双眼睛看着你，我乐得清闲。
5: 我刚把五仔的下落找到，你不想去看看？
4: 不想，每天跟着你到处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了，当然不想。
5: 你是不是记仇啊？我保证啊，我保证不离开你视线半步。
4: 李飞，你要知道，以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
5: 你怎么也怕了？
4: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5: 只要能把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
4: 你吃不吃了？
5: 不吃。
4: 他跟了一天，我来的时候特意没把车停在你家楼下。不吃饱，你能赶去惠州吗？
5: 二儿，仗义。

张敏慧不到一年便空降浩宇集团财务总监，他早被赵家良锁定。作为何瑞龙的情人，他掌管着整个集团的财务大权，掌握着所有贩毒资金的流向。想要扳倒浩宇集团，就必须从内部攻破，而赵家良要找的正是他身上可能藏着的黑色账本。

兵行动的车戏是整部剧的亮点之一。不管是专业的跟踪反跟踪博弈，还是借助地形优势，周旋脱身的战术运用都干净利落，贴合实战。

0: 过，但是我很困惑，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
1: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0: 就我自己。队里局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们以何种方式联络，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他们一概不知。
1: 为什么？
0: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个情报中心呐。
2: 喂，
3: 报告，不干净，
0: 在社会上早有流传。
1: 马文呢？
3: 马文和李飞在一起。
0: 不管他是谣言还是真相，我总不能置之不理吧。
4: 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的，只想问你几句

0: 是，是我杀了罗佳怡。
1: 谁指使你的？
0: 不知道，反正我听师父的，他给了我罗佳怡的照片还有地址，师父说自然有人开门给我。我的任务就是处死罗佳怡，再伪造一个完美自杀的现场，不能让警方查到任何他杀的线索。

0: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我也没见过他，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别急，慢慢看吧。你想不想知道你表妹罗嘉怡是怎么死的？
1: 不想知道，一点都不想知道。
2: 这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瑞龙请回来的。除了贩毒，何瑞龙也够忙的，有合法的妻子，有未婚妻，还有情人，一直自欺欺人、置身事外的张敏慧。 听到陈大雄直指表妹因他而死，他紧绷已久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也许并不是突如其来的震惊，而是早已知晓恶果却一直逃避侥幸的愧疚与绝望。

0: 你进门的时候，罗佳怡是不是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了？是，当时我就觉得好奇，她肯定是打了什么药。
1: 用了什么药？冬冷冬减，它会在体内自己分解，就算是警察验尸也查不出来。那天你们是一起走的吗？
0: 不是，我走了，他还留在房间里。从你进门到你走。
1: 大概都留了多久？20分钟左右，我看过表。在这个过程里，你们就说了这些话，就说了这些。那么当时有没有什么细节让你觉得印象深刻？那里不是死者的家，最起码他不是一个人住，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住。
2: 是个女人，她的死肯定跟这个女人有关。你们把我请来，你先说吧。OK，
3: 罗佳怡是你表妹，你们关系很好，是你亲手。 把他带进刘浩宇公司的，他很信任你，对不对？这个何瑞龙，香港人，在你表妹罗佳怡死前一个月，他特意从法国赶来跟你商量婚期。你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也不知道。

0: 在2008年，何瑞龙在法国和一个叫宋倩的台湾人结了婚。一个月之前，何瑞龙死在看守所。他直到死也没有跟宋倩离过婚。
1: 你说什么？

0: 你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是个流浪汉杀了他。
1: 这一刻对张敏慧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的爱情，她的事业，她的人生，在这一刻全部化为泡影。她被欺骗、被利用，家人被控制，自己也成了毒贩的棋子、帮凶，变成了害死自己表妹的间接凶手。现实中，很多女性也同张敏慧一样，因恋爱脑被毒贩精心操控，从受害者沦为帮凶。 甚至成为毒鸳鸯中的一员，比如下面我要说的这位王小娜，她在网上结识了自称做外贸生意的男友，让他帮忙送一批货去边境。沉浸在爱情幻想中的王小娜毫不犹豫答应。抵达边境后，她才发现所谓的货物竟是13.6千克海洛因。 而自己已被男友当作人质抵押给了毒贩，用来偿还他的巨额赌债。他用爱情换来了什么？答案是9年牢狱生涯和破碎的人生。让我们回到剧中，得知所有真相的张敏慧，她将何去何从？我们接着往下看。300,000
2: pour Monsieur au fond de la salle. Qui dit mieux? 400,000 pour Madame ici, 400,000 qui sera monté, 500,000 pour Madame, 500,000, 500,000, 600,000 pour Monsieur, très bien, merci Monsieur,
3: 700,000,
2: 700,000 pour Madame, 700,000 pour cette œuvre magnifique, qui dit mieux, 700,000. Wow.
0: 对不起。
4: 你猜我现在在哪？听起来好吵啊！我在巴黎艺术品拍卖现场，这是大开眼界。你对艺术品感兴趣吗？洗黑钱而已。宋茜在这里。
0: 她老公刚刚死，但是看她一点事都没有。
4: 其实，京东物流公司一直是她在幕后操纵的。
0: 何月龙只是他的马仔，我甚至怀疑何月龙是被他灭口的。是不是今天动手？等等。好。张小姐，咱们继续吧。
5: 想知道什么？你是英国巴士大学毕业，会计金融专业的高材生，你是国际注册会计师。你原本在英国 BAD 公司做得很好，是会计师，生活无忧无虑。英国 BAD 公司因为现金丑闻被政府调查，而你就成为了替罪羊，被公司解雇，生活陷入了困境。
6: 是吕浩宇对我伸出援手，把我招到了浩宇集团。
5: 他还把你在香港的父母、你妹妹、你弟弟全部移民加拿大。是啊，我还以为是好心呢。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用家人威胁你，逼迫你加入他们的贩毒集团。他为什么那么器重你啊？ 因为你是一个会做账的高手。什么高手？不过就是人家手里的一枚棋子罢了。你本来有机会脱身的，很可惜在那个时候，有一个英俊体贴的何月龙走进了你的生活里边，在他的甜言蜜语之下，你很快的坠入了情网，甚至有了婚约。
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你很清楚，你表妹罗佳怡并不是自杀，你也清楚地知道杀死罗佳怡的幕后真凶就是刘浩。
5: 张敏慧自认为遭遇了爱情，但这场欺骗一开始就无关爱情，正是痴情女子错付毒枭，片片深情满是算计。
6: 我爱她，她是我这辈子最爱的男人。
4: 万万没有想到，何瑞龙就是杀死罗佳怡的真正凶手。而何瑞龙也是刘浩宇集团里边的人。
6: 够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什么都不想听。
4: 何瑞龙真正的目的是控制你啊。因为刘浩宇知道你不是他的人，他根本信不过你，所以派何瑞龙来控制你。
7: 这么多人，就凭一张照片能找到吗？
8: 瞧不起我们缉毒警是吧？
7: 说什么呢，我也是禁毒局的好吗？现在
9: 甜言蜜语皆是圈套，一段虚情困住痴情女子，一支针剂伪造自杀现场，迷雾仍未散去，危机从未远离。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10: 这次去惠州有什么新收获吗？
11: 您给我复职，我就都告诉你。
10: 我今晚就要抓你。你是想复职，你还是想抓他？安永强，马上集合禁毒大队的所有警力，把甜蜜蜜 KTV 围起来。
11: 我为什么想你蔡永强？肯定有后手。
12: 你知道我信什么吗？随波不逐流。
1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9: 血糖高吗？
2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9: 小妙方？
1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8: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3: 小卖部里孤身店主突然遇害，
24: 物品散落很多的地上，而且现场有大量的这个血泊，
23: 逃脱追捕，下落不明，嫌疑人到底是谁？
25: 犯人怎样呢？羊呢会吃到，但他不会打嘴。
23: 20年的追问与排查，最终将获得怎样的答案？逃脱的黑影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一张西昌警方于2005年5月绘制的命案现场方位示意图。该命案现场位于西昌市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川林五处的地方。这起命案的被害人是这家小卖部的店主郑某，
26: 是一位女性独居，年龄大概50多岁，平常就是她一个人在那儿经营这个小卖部。
25: 这个事情当时闹得很大，导致我们单位上很多人呢对那个地方居住环境哈都是很担心的，能搬走的就都搬走。
23: 郑某的儿子王伟告诉我们，所谓的川林五处实际上就是原来的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2021年，按照国有林区改革工作的统一部署，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更名为凉山州鸭绒江国有林保护局。案发当年，居住在案发地周围的大多都是原川林五处的职工和家属。
25: 杀母之仇它是不共戴天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没得更多的办法。正义呢会迟到，但他不会打折。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郑某不幸遇害，他的家人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他们希望警方能够早日破案，抓获凶手，查明郑某被杀害的原因。这不仅仅是被害人家属的心愿，也是多年来四川西昌警方心中的一块巨石。这起当年曾经轰动一时的案件，让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竟然用了20年的时间才告破。那么这到底是一起怎样的案件？为何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得以侦破呢？
23: 2025年初，四川省公安厅再次部署开展了新一轮的命案积案攻坚专项行动。西昌市公安局随后成立专案组，对一些久侦未破的命案积案进行了细致梳理。此时，一起发生于多年之前的命案的卷宗再次摆在了侦查员面前。
2: 没有明确的线索，所以案子一直就悬而未决，就这么一年一年，一直到现在，案子一直没有侦破。
4: 命案积案的这个攻坚的话，是一场与时间赛跑，是一个考验这种耐心的一项工作。
23: 这起命案正是小卖部店主郑某被害一案。在案情分析会上，伴随着众多民警的讨论，这起案件的诸多细节再次被一一呈现了出来。
5: 侦查员一代一代的换啊，一代一代的更替，那么现在这个接力棒交在我们手上了，那我们这一代刑警那也不能把这个事情落下。
23: 当天凌晨1点多，西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报案人是原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保卫科的工作人员。据他们说，他们当晚在林区进行巡逻，走到职工住宅区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异常情况。
5: 巡逻到这个小卖处的时候，那么突然就发现一个人从这个小卖部窗户里面钻出来，就开始跑。
6: 深夜有个人这个窜进窜出的，可能还是行为不轨，他们也警觉性的就随即就追了上去。
23: 小卖部的北边有一条河，南边则是一条大路。三名保卫科工作人员对地形非常熟悉，他们奋力追赶并试图分头包抄。然而那个黑影同样是轻车熟路，只见他快速穿过一片空地后，沿着一条小路向山上跑了过去。
26: 追出去可能1公里左右，因为体力，所以说没能追上他。
5: 因为夜太深了，也没有什么条件，他们就放弃追逐。
23: 三名保卫科工作人员随后赶回了小卖部，准备查看一下是否有异常。
6: 门是完好的，是从内锁闭的，只有一个入口，就是窗口。
5: 不对头，肯定就是遭贼了，肯定小偷啊。
23: 小卖部的窗户是用几块木板遮挡起来的，由于其中两块木板损坏了，就露出了一个洞口。
5: 看了一个人上去往窗户里面望，到底什么情况，喊也没人答应，又发现那个里面有大量的血迹，这个小卖部的主人俯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喊也喊不答应了。
6: 郑某倒在血泊里边啊，那么刑事现场就是不言而喻了嘛。
23: 保卫科工作人员报警的同时，紧急联系了附近职工医院的医生赶来施救。
25: 我们职工医院的医生到现场去，可能10多分钟，瞳孔都已经放大了啊，然后做那个胸部那个啥子按压复苏嘛，还是因为身上的创口太多了，一按就血就到处飙。
26: 我们刑事侦查大队的侦查员、技术人员、法医就全部到达了现场，然后到达现场的时候，被害人已经宣布死亡。
23: 西昌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并安排技术民警进入小卖部展开了勘查工作。这个小卖部大约有20平方米，前面是售货区，货柜后面则是被害人郑某平时居住的区域。
2: 进去了以后啊，是一片狼藉啊，

0: 散落很多在地上，而且现场有大量的这个血泊。
1: 据了解，被害人郑某时年52岁，在这里开小卖部已经有很多年了。
0: 那么经检验呢，这个女性死者身上大约有大大小小有10余处这个伤口，部分伤口呢呈现这个不规则的形状，有一部分伤口呢它这个创口边缘又较为整齐。那么凭这个我们法医同志这个工作经验来判断啊，那么致伤的这个工具至少应该是2种工具，我们觉得这个案子有可能不止一个嫌疑人。
1: 被害人郑某是被利器捅刺而亡的，但民警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刀具，只看到地上有一些破碎的啤酒瓶残片和一把倒在地上的木凳，以及遍布室内的血迹。显然这间小卖部里曾经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打斗。
2: 小卖部屋内所有的物品都很凌乱，然后有明显翻动的痕迹，所以说我们推断应该是嫌疑人在进行盗窃的时候被房屋女主人发现之后，双方发生了打斗，然后嫌疑人把店主捅刺捅伤之后翻窗逃跑。
1: 勘验完现场后，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很快就对案件性质做出了判断。
3: 有几十块的现金不见了吗？肯定就是我们怀疑就是应该是就是土财。
0: 我们综合判断，这起案子应该是以侵财为目的实施盗窃，在入室的过程当中，盗窃过程当中偶然遭遇了受害人，然后发生这个争执打斗啊，然后杀害了受害人以后逃离现场，这么一起入室盗窃转化的抢劫杀人案件。
1: 然而经过细致勘查，侦查员发现小卖部里的大部分商品虽然有翻动的痕迹，但真正被嫌疑人拿走的非常少。
3: 丢失的东西里面香烟为主，这支香烟也不是他们店子里最贵的那种烟，丢失的现金也只有几十块，你说这是图财吧？即便是拿，你应该拿比较贵的烟嘛，这个才符合你图财的目的。那我们就在想，这个图财这么图吧也不太正常啊，那么会不会是有没有其他仇杀的可能，伪造了这么一个现场，他这么做是不是故意扰乱我们警方的视线？
1: 现场的地上、床铺上、家具上满是血迹，还出现了破碎的啤酒瓶，被害人身中数刀，那么嫌疑人会毫发无伤吗？侦查员推断这种可能性极小，
0: 结合现场的有这个玻璃瓶的碎片，所以判断这个受害人在现场可能和嫌疑人存在一个相互搏斗和反抗的一个过程。
1: 随后侦查员对当晚报警的3名保卫科工作人员进行了仔细询问，对嫌疑人的体貌特征进行了初步刻画。
2: 当时因为天黑看不清人脸嘛，但是能够确定的是男性，身高在1米7左右，年龄大概在20-30岁。
1: 随后侦查员沿着嫌疑人逃跑的路径进行了仔细的搜寻，很快就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物证。
4: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遗留的一只那个带血的那个手套，线织手套，还有一个 T 恤，男士 T 恤。
3: 我们就看见这个地上有一团带血的卫生纸，再仔细看又发现在这个逃跑的线路上也有带血的石头，有那种甩溅的那种血迹。
1: 果然嫌疑人也受伤了，
2: 在他逃跑的路上发现有就是在他的身体的右侧，逃跑路线的右侧的路边有那种散落的就是血迹，所以说当时我们推断应该是这个嫌疑人跟被害人在发生打斗的过程中，自己的右侧手部可能是受过伤的。
5: 郑某遇害时，他的儿子王伟20多岁，刚结婚，儿媳也刚

0: 怀有身孕。王伟原本打算等孩子出生之后呢，就让独居的母亲关掉小卖部，过来帮忙照看孩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和和美美。可不成想，还没有来得及和母亲商量，母亲就遭遇了不测。每次想到这些，王伟总是泪流满面。他实在想不通，凶手为何要杀害他的母亲。西昌警方之前的调查表明，嫌疑人有可能不是冲着店里的钱财和商品去的。那么，嫌疑人的动机是什么呢？难道是寻仇？会是什么人和郑某有这么大的仇怨呢？
1: 是侵财，是寻仇，多方调查全无结果，物证检测取得突破，嫌疑人能否就此锁定？逃脱的黑影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2: 疏于警，风不止，止于养，但亲不在啊！这些话其实可能要上了一定年纪，或者要经历过一些事情，才可能才真能够体会。
1: 据王伟说，他的母亲郑某是家里的老大，下边还有几个妹妹，平时母亲对几个妹妹照顾有加。
2: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从小呢，因为母亲呢是一个以前农村里面的赤脚医生，妈妈非常不错，她可以给人家看病，给人家打针，给人家开药吃药，可能有点唠叨。
1: 在王伟上高中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离婚了，父亲和王伟搬离了原来的住处，只留下母亲郑某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
2: 母亲呢就一个人在地下，她也没得工作，所以说就有一点点就说是去倒腾一些小商品啊，都有一个白话，盐巴、味精啊、糖啊、盐啊、纸巾啊、洗发水啊，这些诸多的这些东西。
1: 王伟万万没有想到，母亲在自己的小卖部里竟会招来杀身之祸。静下心来，王伟也在考虑，到底会是什么人会向母亲下此毒手呢？
2: 因为我母亲这个人呢，为人呢嘴有点碎，说话呢有点得理不饶人啊，就是就那种刀子嘴豆腐心那么一个意思。就当时这个案发之后呢，其实我们就家属来说，包括我来说来看的话，应该就是因为我老母亲的嘴碎，可能想骂人。因为我们当时实际上锁定的应该也就是后面山上的娃娃。
1: 王伟可以大胆猜测，但警方侦查破案要讲实实在在的证据，可西昌警方多方排查却始终未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
3: 这个案子究竟是单纯的一个侵财入室盗窃，然后遭遇了受害人所引发的案件，还是一起有预谋的蓄意的一个报复性的杀人或者是情杀的案件，然后作案以后可能顺手牵羊带走了这个现金或者是现场的部分物品，这个是我们现在急需要判断的一个问题。
1: 从现场勘查情况来看，专案组倾向于嫌疑人是本地人，熟悉地形，甚至很可能就是熟人作案。
3: 因为案发现场呢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区域啊，周边住户呢也主要是我们这个单位职工居住的一个居民小区嘛，周围的其他的外来人员也并不复杂。
4: 如果不熟悉的话，他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卖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不知道里面的这个情况和构造是怎么样的。
5: 我们针对这个是郑某的社会关系和矛盾纠纷这方面进行了个走访调查，特别是他的家庭情况、婚姻状况这些方面。
1: 据了解，被害人的丈夫名叫王川，是原四川省林业第五筑路工程处的职工，和妻子郑某离婚后他就搬走了。王川和郑某属于协议离婚，他们之间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矛盾。同时警方调查也证实，王川既没有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在走访调查中，周围的街坊邻居们也向民警反映，这一片居住的大多都是单位的职工和家属，大家平时相处的都很不错，没有看出有什么明显的矛盾。
6: 平时这个小卖部老板为人啥的都也不错，反正平时没得罪过什么人， 没跟什么人发生过什么特别重大的矛盾。
1: 民警在调查中也发现，案发现场周围没有监控设施，而且居住在周边的人当晚也没有听到小卖部里有争吵打斗的声音。
5: 之前应该有个踩点的行为，至少是知道这个小卖部里面只有一个单身女性在里面。
1: 小卖部的对面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也会有不少附近的村民或者商户到这里来购物做买卖，因此警方并不能排除外来人员流窜作案的可能性。正当侦查员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对痕迹物证的检测工作取得了突破。
5: 带血的卫生纸，还有一块带血的石头，我们及时做了检测提取送检，这个血液不是被害人的。
1: 随后西昌警方组织多组民警在案发现场周边区域对一些重点场所展开了细致排查。
5: 案发后这个时间段，那有没有这种可疑的受伤的人员，被划伤的刺伤的人员，把周边方圆10公里以内的我们当时大致画了一个范围，大小医院都走了，还包括诊所，到处都走遍了。
6: 通过嫌疑人逃跑路线，我们就是沿着他的方向，后续也开展了大规模的排查嘛，包括就是山上的那种自主搬迁以及当地的居民，这些开展了大规模的排查。
4: 2005年那会儿，其实我们侦查的手段其实很简单，有指向性，那我们就大面积的排查，针对就是我们刻画的这些嫌疑人那个刻画那个形象来逐一筛查。那么有没有作案时间，有没有作案空间啊，我们都会统一的一个侦查一个分析。
1: 初步排除了情杀和仇杀的可能性后，西昌警方在后续的排查中重点关注了一些有吸毒、盗窃等违法犯罪前科的人员。
4: 他图财，那是不是像会不会就是说平时就是好逸恶劳，也把这些人员纳为我们的侦查视线。不夸大的说，其实应该有上千人次是没有问题的。
1: 据当年参与办案的民警回忆，在排查过程中也查出了几名可疑人员，然而经过进一步调查，这些人的作案嫌疑全都被排除了。
4: 所谓的嫌疑对象把这个生物样本采集了，也拿到了这个我们的四川省公安厅进行了这个 DNA 的生物检测比对，但是后头结果不理想，没比对上，也很灰心，是吧？因为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排查以后没有结果难道是我们的侦查方向发现错误了吗？
2: 很着急，也很无奈又插不上手，自己有没得点办法？
0: 当年警方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展开侦查，然而案件迟迟没能告破。王伟曾经一次次的去公安局询问，办案民警每次都对他好言相劝，悉心安抚，让他回去等消息。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所期盼的消息一直未到。嫌疑人到底是谁？到底藏在哪里？这两个问题困扰着被害人家属，也困扰着办案民警。他们在心里一遍遍地追问，直到2025年，答案终于出现了。
1: 20年后，嫌疑人浮出水面，他有着怎样的动机？经历了怎样的逃亡？逃脱的黑影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4: 20年前，我还是个小伙子，其实应该是20几岁，其实跨度特别大，我自己心头感觉，也很复杂。
3: 案件一日不破，我们心里这块石头就一天落不了地，既是我们刑侦人的情节，也是我们压在肩上的责任。
1: 2025年初，郑某被害一案的卷宗再次摆在了西昌市公安局专案组的案头， 新一轮的书

0: 研判工作随即展开。
1: 案子到现在最主要的依托，那就是物证。我们重新利用现先进的技术手段，那么能不能提取一些有效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破案？
2: 这个人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他究竟身在何方？是在还在正常的生活？究竟有没有活着？在什么地方？都是我们需要去解决、去判断的问题。
3: 办命案积案的过程中啊，确实我们的所有的同志们都全力以赴的，在把原有的这些线索、证据，特别是线索再进行梳理、再进行调查、摸排、走访，把我们的物证再进行鉴定。
0: 当年妥善保存的物证最终发挥了巨大作用。通过一段时间的细致比对，警方利用现代刑事科技手段确定了嫌疑人的大致范围。继续排查，一个名叫申某某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此人是四川省凉山州人。
2: 申某某就居住在离案发中心不远的一个乡镇，而且没有固定的生活收入来源。从年龄来推断的话，申某某在2005年的时候年龄应该在19岁。
0: 申某某的年龄、身高等特征和案件卷宗里描述的嫌疑人相一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侦查员们决定以处理车辆违章为由，传唤申某某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1: 到处打工都是早出晚归的，这个行踪很难锁定他，所以说我们采取这么一个拦截的方式，这效果也很好。
4: 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直呼他其名，就说：“哎，申某某，是你吗？”啊，他说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们表明了身份，我们是公安机关的。
0: 申某某到案后，民警并没有急于展开讯问，而是马上采集了他的血样进行最后确认。
5: 嫌疑人到案之后，我们对他进行人身检查之后，也发现了他的右侧手掌虎口处有一个伤疤，这些都是完全符合的。
2: 等待的这段时间是最难熬的，然后过了有几个小时以后，然后一个电话铃声响起来，然后传来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消息啊，那边只说了三个字：比重。
0: 物证鉴定表明，申某某正是2005年5月12日出现在郑某被杀一案现场的嫌疑人。
2: 明显是出现了一丝的慌张和回避。不管这个案件过了多少年，当你自己做错的事情，总有一天你是需要去面对的，你是需要为之付出代价的。
0: 通过审讯，申某某交代了20年前的作案经过。
6: 案发的时候你是靠啥子生活？
7: 干农活就农活，不干农活就干发现子了，给的人们的钱，所以在干这个小猛的事了嘛。我真的做得做起了嘛，事情都出起来了，你抓到也没得法了嘛。
0: 2005年时，年仅19岁的申某某在家务农，家里养了几只羊。没有农活的时候，他就负责四处放羊。当年申某某手头拮据，为挣点零花钱，他经常会在夜里出去抓青蛙卖钱。
7: 是抓青蛙回去吃吗？那时候就卖力了嘛。那时候不赚钱也不赚钱，赚不到好多嘞。
0: 抓青蛙赚钱太不稳定。有一天无所事事的申某某突然想到了能够挣快钱的好地方。
5: 犯罪嫌疑人呢，因为经常从他那儿经过，所以说知晓他在那儿，基本上平时都是一个人生活嘛。在有一天他缺钱的时候，他就想办法去搞点钱，然后就把这个小卖部作为了作案目标。
2: 在案发当天呢，嫌疑人申某就携带了作案时使用的手套，然后还携带了一柄这个刀具。
0: 2005年5月12日0点过后，申某某来到

0: 小卖部外边，轻轻撬开了遮挡窗户的两块挡板。
1: 因为小卖部的床是用商品货柜隔开的，从窗户外面是看不到的，所以说他不确定这个小卖部的主人是不是住在这个小卖部里面。
0: 最终申某某还是壮着胆子从窗户跳进了小卖部，准备实施盗窃。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动手，店主郑某就被惊醒了。
2: 郑某马上就上前质问，你为什么跑我家里来？是不是在偷东西？
1: 小卖部主人就上去就抓住了他的手，然后他就想挣脱，但是没挣脱，这个双方就打了起来。
3: 他前面是拿手来打，后头拿啥子东西打我都记不清。后头人我拿一个酒瓶瓶打，他也拿一个酒瓶瓶砸。后头就他拿一个木板把人打，然后再我拿那个刀来捅的。
0: 连续捅刺之后，郑某倒在了血泊里，申某某的手也被玻璃划伤了。慌乱中，申某某随意抓起了一些现金、香烟、洗发水等日用品，就要翻越窗户逃离现场。他哪里想到，此时郑某强撑着站了起来，进行了阻拦。
1: 嫌疑人想往窗户翻窗逃离，但是这个小卖部主人是把他拽住的，虎口的位置是被刀划破了，大概有5-6厘米长的这么一个伤口。
3: 捅之后我就跳窗跑了，我走的时候人都还在扎起在，
4: 还站起来，
3: 就后头就不晓得了。
0: 申某某最终挣脱了体力不支的郑某，跳出窗外。此时他恰巧碰上了正在巡逻的保卫科工作人员，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身手矫健的申某某逃脱了保卫科工作人员的追赶。他当晚没敢回家，而是跑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躲了起来。
4: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去了哪儿呢？
3: 当天晚上是我都跑到西宁火车站上，都一个坝坝山，然后一个草皮上都休息到天亮之后，然后跑到西藏去耍了。
1: 躲了一晚上之后，他也不敢去医院处理伤口，就自己简单的用水清洗了一下，然后之后就带着他抢劫来的钱，就到了西昌市区里面去藏匿。后来他结婚生子都没给任何人说过。
0: 申某某最终逃过了警方的排查，他四处打零工，躲躲藏藏，这一躲就过了20年。不过20年后，他还是落入了法网。
5: 当年你这儿杀完之后，你咋个走的？
6: 往这边跑的。
5: 往这边跑，然后呢？
6: 往上跑的。
5: 往上，你家住在上面？
6: 对。
5: 往上面跑回家方向吧，对吧？
6: 对，家方向。
5: 没回家嘛？
6: 没回家。
7: 疫情弥漫背后牵涉的就是一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这是他们一生的痛。
8: 好像心情也是很复杂，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为啥子不掉一滴眼泪呢？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既兴奋又高兴，虽然意外，但是呢也是在预料当中的一个事情，早晚会抓到。

0: 受限于当年的技术，申某某没有被警方列为嫌疑人，为此呢，他逃过了排查，靠着四处打零工，躲躲藏藏，侥幸逃脱了20年。根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那么，申某某的行为属于逃避侦查吗？本案受追诉期限限制吗？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对于刑法第88条针对这个追诉时效延长规定当中涉及到的这个逃避侦查，目前呢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里的逃避侦查，我们一般做相对广义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在立案这个之后行为了有逃避侦查的一些表现，那么就可以了。比如说本案当中涉及到的这个被告人在实施犯罪之后，那么他就躲起来不敢去医院检查病情，那么以及在后面他这个四处打工，那么实际上这里面也可能会涉及到就是逃避的问题，不是说

0: 实际上在办案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的过程当中，那么会有一系列的行为啊，比如说这个查验这个人口啊，或者是核验身份呐、或者是询问他的行踪去向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有任何的这种这个虚构啊，或者是隐瞒事实的情况啊，都可以构成。那么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如果在案发之后出现了外出，长期外出，那么这个行为实际上，一般认为他，就是一个逃避侦查的行为。就本案来讲，就是没有过这个追诉时效的这种规定啊，他适用刑法第88条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的话呢，就是无论他经过多长时间，那么他都还可以对他进行这个，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1: 正义永远不会缺席，藏匿永远只是幻想。伴随着刑侦科技的不断进步，留给在逃嫌疑人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啦。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凌晨郊外，女子惨遭毒手。
1: 嫌疑人到底是一个、两个人还是几个人？
0: 十多年追查，警方从未放弃。
2: 初步刻画出，嫌疑人年龄应该在20岁至30岁之间，身高应该在1.70米左右。
0: 河堤边的左脚印，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

0: 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先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木油。

0: 问你个问题。
1: 嗯。
0: 假如你班上你特别好的几个朋友偷偷的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看了你们考卷的题目，当然这事儿你没参与啊，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1: 那肯定告老师啊，这得告老师。
0: 那你因为这几道题拿了高分啊？
1: 那我又没看那卷子，我又没干别的坏事，那肯定告老师。
0: 那你就不怕你那朋友们觉得你是在背叛他们？
1: 我这是为了他们好，你和刘主任不是经常这么教育我吗？
0: 大家都知道你们是好朋友，老师也知道。
1: 嗯，
0: 你要是说了，你不怕老师觉得你们是同伙呀？
1: 那我要不说，老师后来自己知道这事儿，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2: 省委政法委派来的专案组，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为什么来的知道吗？就在这个会议室，就是我们这些人三年来我们开了无数次的会，为了万海案，这才刚判省里就来人了。先是查出张文静案不成立，接着万海案又出了问题，每次开会问你们啊，都说没问题。那没问题，现在怎么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后边会不会还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那诸位，你们谁能告诉我？接到省政法委的通知后，我已经向建宁书记做了汇报，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同志要接受专案组的调查问话，我希望我们的同志要提高站位，敞开心扉，同时安排好本单位本系统的配合工作。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几天了？
3: 报告蓝书记，已经带走三天了。我们这边已经安排啊市局政治部主任去分局啊临时主持工作。
2: 三天了，那应该被砸实了。你作为案件侦查机关主要负责人，你本人要亲自阅卷，细细过一遍侦查内卷，把所有的疑难问题梳理出来，我要看。
3: 好，
2: 要快。
3: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们两家也一样啊，院领导要亲自阅卷，找出问题点报给我，咱们要做好内功，争取自己的问题自己查出来，力争主动就是最好的配合。这几天我们都随时通报情况，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最后我再说一句，

希望我们的同志少出事儿。希望在座的不出事儿。

0: 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万海所涉及的两项重要指控——强迫交易罪、故意伤害罪，均已推翻。基本已经确认，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为错案。516矿山事故是基于此案后续的一起恶性案件，
1: 还在调查。您看。
2: 我们就是要约谈、问询，什么人呢？就是办理过你刚才说这个万海案，所有的司法部门的相关领导，公安局许彦武，法院温琴，检察院李仁俊。对于职务犯罪，我们一定彻底清查。

0: 怎么还不睡啊？
1: 我今天接到了专案组的通知，明天要去接受约谈。
0: 专案组？
1: 519专案组，省扫黑办督办，省检察院指挥协调，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公安厅配合。
0: 他们找你干什么呀？
1: 要谈望海案、矿难事故、乔振兴的死，要谈东平的黑社会到底是谁，保护伞又是谁？

0: 程胜龙，天龙集团，你们最近都是正常的业务往来吗？
1: 洪家村地块的土地征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因为之后啊，我们是想在那儿修建一个电池厂的。
2: 所以我只要洪家村
3: 合作，
4: 我不敢，
3: 要么就全卖，
2: 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
5: 大都西山的房子我凭什么半价卖给你？700万的房子怎么就全在你名下了？
6: 这下对啊，
7: 对，
5: 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
3: 玩家的矿算是我给你们送份大礼。
8: 你们现在在政商合作，你拿了这套房子就会授人以柄，甚至有可能会职务犯罪。

0: 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
1: 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2: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3: 再说了，这房子也不是我们买的，是龙哥送给我们的员工福利。
1: 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
2: 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
4: 天龙集团。

0: 你跟天龙集团的人有来往吗？
1: 天龙集团有啊，那不法务总监程子健吗？那他不是你妹夫吗？
2: 关键几个节点上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啊。
3: 万涵，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0: 我去税务查天龙集团资料的时候，听说乔主任也去查。
4: 我会反映你随意撤换检察官，我还会告你渎职。
5: 我老婆柳韵是开发区副主任，帮助陈胜龙收购万川矿业，万海案又是我主抓的，我像不像是天龙集团的保护伞？
3: 明天你跟我一块去。
6: 不能，我不能去，我说不清楚啊。任俊，你可千万不能说呀，我在努力想办法跟他们撇清关系，我在努力想办法去弥补，你相信我，你给我点时间。任俊，只要一查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呀？琪琪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0: 李姐您好，我们是519专案组，今天请您来是想对上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向您了解核实一些情况，此次谈话严格保密，请您配合。
1: 李姐，你怎么看待万海案？你觉得这个案子有没有问题啊？
2: 我觉得没问题，否则我们也不会起诉。
1: 在乔振兴担任主办检察官期间，曾经两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你接手办理有对他提出过的问题进行核实吗？
2: 在他办案期间，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我觉得是他的办案思路有问题。
1: 所以你

0: 撤换了他。我海岸有两年了，哈，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1: 为什么把我撤？我是工作失误还是滥用职权了？是院党组开会决定的。党组会是谁主持的？
2: 当时是我代理主持。
1: 你主持院党组会，做出撤换具体案件主办检察官的决定。你认为这个做法是否干扰了主办检察官办案，阻碍了案件的正常进行？
2: 院党组是一级组织，对院里的工作拥有最终决定权。
1: 好，在张文京被证明清白之后。
2: 你仍然对万海案深信不疑吗？张文京案有问题，不代表万海案就有问题。
1: 一个检察官把张文京案办错了，那他办的万海案，难道就没有问题吗？
2: 那一个苹果坏了，我还能把一筐苹果都扔了？
1: 那你认为剩下的苹果就不会被污染？
2: 这是你的想法，我不这么想。
1: 像你刚才说的，思路问题。 在邵小燕推翻证词、张文京案撤诉之后，万家灯火伤害案就成立了。你为什么不跟进调查，去核实吴小天的口供，反而还按原来的思路推进案子？
2: 办案机关送过来的材料，事实清楚，证据链完整。我相信他们的意见，再加上时间确实很紧迫。
1: 如果有人承认诬陷了万海呢？
2: 那就是吴小天翻供了呗。对，吴小天确实翻供。你还觉得万海案是个铁案吗？郑主任，在当时他没有翻供，我只能按照当时的。
1: 我说的是现在，我刚刚已经说了，吴小天翻供了。 你现在还觉得万海案是铁案吗？

0: 确实，我承认，我是过于相信侦查机关送过来的证据。就像我说的，时间紧迫，在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不周全。
1: 只是这些吗？
0: 也是那个时候一心急于推进，那么推进的思路也会有些问题。
1: 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的因素？
0: 郑主任，我不太明白你说的这个更深层是指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确实肯定是有急功近利。
1: 还有呢？还有呢？
0: 郑主任，你其实就是想说我有渎职，有职务犯罪，有故意把这个案子办错，是吧？
1: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那话既然都说到这份上了，那就干脆一点吧。接下来的话你就别问了。洪亮，来吧。该你了。我能喝口水吗？有劳了。
2: 我们之前我跟李姐私下沟通过一次，就是在谢鸿飞被咱们指导组调查期间，他是觉得说整个这个办案一下子把人都抽走了之后，他们都没有办案人了。那说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段之后呢，你就接领了办案人这个任务，这程序上有没有毛病啊？
0: 蓝书记提的，政法碰头会上决定的，我也不知道这个程序上算不算有毛病。
2: 之前老谢当办案人的时候，你们把律师张文京定为说黑社会组织的这个骨干成员，这是侦查机关的决定呢，还是说你们检察机关决定的啊？
0: 检察机关。
2: 那你们院说从这个院党组到监委会怎么看待谢鸿飞这个同志呢？
0: 老谢老检查了，业务也过硬，可张文京批捕的整个程序是过了监委会的。
3: 哎，说你个人啊，最近是跟柳韵买房子了。
0: 你们这个材料掌握的很全面啊。
3: 也不行，这不还得问你吗？具体情况，楼盘叫什么名？
0: 大都西山。
3: 哪天买的？
0: 就是四月中旬吧，
2: 中是
0: 十五号前后吧。
2: 万涵宣判是四月
4: 二号。
2: 二号，
3: 这个楼盘开发商是哪儿的？
0: 天龙集团。
3: 那你们买的时候是市场价买？
0: 啊不，那是个样板间，多少有些损耗，所以其实我们是低于市场价的，
3: 低了
0: 142万。
3: 哎，那就这么低了？
0: 没有，已经让柳韵去把这个差价补上。
3: 什么时候让补呢？
0: 5月底。
3: 底是
0: 26、27号吧？
3: 5月26、27号。开发商是天龙集团，这个老板叫陈胜荣。
0: 对，我知道。
3: 我认识吗？
0: 见过两次。
3: 哪两次？
0: 一次就是李延新跟程子健的订婚宴。
3: 哎，那天我也在，我咋没看着呢？
0: 你不是要着急开会先走了吗？他后来来的。
3: 他来干啥？
0: 送红包。
3: 多少钱？
0: 没数，但肯定比你给的要厚啊。
3: 你第二次见陈荣什么时候啊？
0: 第二次就是万海宣判结束之后，
5: 正好赶上我过生日，就想家里人小范围聚一下，
0: 然后就让柳韵约了个餐厅，那天正好陈胜荣也在，就过来敬了杯酒。
3: 什么叫正好陈胜荣也在呢？
5: 那个餐厅是在天龙集团。
2: 你刚才说谁订的？
5: 苗韵订的，是蓝书记让他订一个地方，要小范围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所以他就求助了程子健，程子健推荐了这家餐厅。但订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餐厅是属于天龙集团的。
3: 程子健去了吗？
5: 没去。
3: 那都是谁？
5: 蓝书记、文琴、孙飞、许元武、谢鸿飞、刘云和吗？
2: 没想到他们还都去了。
3: 你妻子柳韵跟天龙的这个陈胜龙俩人啥关系啊？
4: 你可千万不能说呀，只要一查我，我这辈子我就完了，这个家怎么办？孩子怎么办？七七还小，这个家不能散呀。
5: 我认为就是工作关系，
3: 他俩工作有交集。嗯，
5: 天龙的部分业务范围在柳韵的管辖范围之内。
3: 哪部分业务？是房地产开发
5: 啊？不，万川矿业。
3: 是万海的万川矿业。
5: 是的。
3: 然后万海的万川矿业现在陈胜龙的天龙集团想购买这事儿，你知道吗？
5: 我听说了，
3: 听说了。那么万海的万川矿业在发生了矿难之后，你们决定说要补这个大肚溪山的差价？
5: 不，洪亮啊，并不是说是因为发生了矿难我们要去把这个差价补上，在主观上我是认为这个房子有问题才要把这个差价补上。

0: 这根本是两回事，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我说明白了吗？
1: 我就说清楚了。那这个房子的问题，你认为哈、是说装修质量有问题，还是
0: 就是差价的问题？
1: 差价的问题。
0: 是的。
1: 啊，行。你说主观，那我谈谈我客观看到的事实哈。事实一，你妻子柳韵和陈胜龙在工作上有交集，部分业务有往来。以你妻子柳韵为主导，你们共同购买了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叫做大都西山。在万川矿业矿山发生矿难之后，你们夫妻共同决定补齐这个房产差价。客观事实二，万海案宣判之后，
2: 从政法委书记蓝景明到法院庭长温琴，市院检察长李仁俊及其妻子柳韵，东平市公安局局长许延武等人齐聚在陈胜龙天龙集团旗下的餐厅，并且陈胜龙也出现了。
1: 事实三，万海案宣判没多久，你又见了一次万海，你要找他干啥？
3: 但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啊。
0: 回法了。
1: 那你见王玉也是回法吗？
4: 这事儿你一个人干不了，系统里有人帮你，中间有人牵线，有人出钱，有人出力。
3: 你要等我们查出来，可就不是坐在这儿像这样聊天了。
5: 有证据你就留我在这儿，没事我走了啊。

0: 那你见王毅是干什么？哎，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说，万安宣判之后，你觉得心里边也不那么踏实，你觉得这个办成了的铁案也没那么铁，你想再重新调查一遍，重新复盘一下，是这意思吗？ 你这次重新调查有结果吗？还是没结果呢？还是有结果也不想说呀？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但我这次觉得。
1: 哎，黄亮，你说怎么一大圈？其实就是想说，我是保护伞。
2: 哎，没关系，不，你完全可以大胆猜测，但是我请你，我拜托你小心求证，请你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没有证据，你不能让我自证清白。
1: 李仁俊，你不老实啊！我们现在代表一级组织在跟你谈话，我们希望你能够在这次谈话当中，你能够坦诚，你能够知无不言。
2: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这次谈话机会，不是说让你现在跟我要证据，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逮捕证啊！你希望自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你隐瞒什么呢？你顾忌什么呢？咱们就不能老老实实的？

0: 个举报万海是黑社会的是你，万海被宣判之后获利最大的还是你。
1: 王玉举报万海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
2: 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
0: 这个陈胜王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呢？
3: 我跟老谢确实挺熟的，在万海案期间呢，我们两个确实有彼此相互照应了一下，所以万川矿业电池厂是我们新能源的整体规划，吃下万川矿业是我们的整体布局。
4: 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我是被咬了一口，但是毒性不大，我能挺住。
1: 陈胜龙利用司法手段把对手彻底扳倒了。

0: 王宇。
1: 谁呀？
0: 李仁俊，你在哪儿呢？
1: 我在哪儿呢？跟你有啥关系？
2: 我知道你在集散中心呢，我在你楼下，下来聊聊吧。
1: 没时间跟你聊，忙着呢。
0: 机会我给你了啊！
2: 你要不在这儿聊，就只能请你去检察院聊了。

0: 聊吧，你想聊啥？
1: 知道我从哪儿来吗？专案组。啥意思知道吗？省里下来的专案组专门调查万海案还有矿难的。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个自首的机会。当然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
0: 说清楚啥呀？说清楚，
1: 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说你是诬告他的那个人，说你为了拿万海的集散中心你是人证，就说这些。
0: 你港片看多了，我还有污点证呢，我啥人证啊？你说我是枪，我要是陈荣的枪，你有证据吗？你说陈正楼处心积虑要人矿，你有证据吗？
1: 王玉，我都能查清楚，你觉着专案组查不清楚？我警告你，不要心存侥幸，也不要抱任何幻想，明白吗？
0: 我问你，专案组能摆平东城的事吗？专案组能扳倒陈胜荣吗？
1: 勾结官员构陷万海，制造人命矿难，把东平司法系统当作扳倒对手的工具。我告诉你王宇，参与这件事情的人一个都别想跑。
0: 一个都别想跑是吧？行，一个都别跑。你跑得了吗？你媳妇儿跑得了吗？你媳妇儿帮人抢矿来的，那案子是你打的，你跟你媳妇儿就是他妈工具人，你俩还人保护伞呢，哥们儿嘚嘚啥呀？跟我这嘚嘚，你从哪儿来？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这点事儿你专案组说了吗？没说吧？没说你跑上吓我干啥呀？你吓唬我？

0: 王爷，
1: 你学的我吓唬你，这样你回去查一下法条，就你这些事儿，你查查能判几年？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就你这些事儿，10年以上的刑期。你不信我说的，你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我现在是给你机会，主动去自首，还能争取立功减刑。但如果你要是等公安来抓你，性质就不一样了。你自己好好想想，想明白找我。

0: 上车呀，走啊。我打牌多少年了，炸谁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哎，你是不是怕呀？我去自首，我说啥呀？啊，我说你媳妇儿是被陈荣逼的。
1: 我是陈九龙的枪，我诬告万海，你办这案子一点毛病没有，你想洗清你自己是吗？
0: 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你今天有证据你就抓我，没证据你滚蛋。还有你自己的事儿，你想清楚，你能判几年？我判十年，吓唬谁呢？那吓。
2: 刚才给你打那是我电话，想明白了找我，
0: 我拉黑你。

0: 面壁思过呢？你也知道今天自己表现不好啊，怎么问着问着还能急眼呢？这是一个老警察干警应有的风范吗？
1: 都是套路，我故意的留的破绽。但是说我也确实应该向亚平组长继续深入。
0: 哎，行了行了，你过来，有东西给你看。

0: 好好看看。陈胜龙曾担任业务经理的大成矿业就在万海的万川矿业隔壁，紧挨着。
1: 哦，
0: 不夸张的说啊，在地下挖条巷道，一不留神都能挖到隔壁去。
2: 还有啊，13年前万海收购了大成矿业，它的矿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
0: 最蹊跷的是万海收购大成矿业一分钱都没有花，平白得了个矿，这里面大有文章
1: 啊。当时这个矿主叫于天成，
0: 对，他转让了矿之后就离开东平做生意了。就在这期间，陈胜龙成立了天龙集团。好好看看日期，协议签署日期，
1: 不是我们的要塞。
0: 巧不巧，洪亮，我是大胆猜测了，你自己小心求证吧。
3: 专案组那边呢？我已经摸到底了，阵仗大，动作吧。蒋红军出去以后呢，就没抓啥人了。
4: 我的意思是都别紧张啊，各自守好各自这摊儿，是吧？子健，
5: 嗯，
4: 你说说。
5: 我最近呢是准备把公司的账户和在座几位的个人账户都过一遍。我想把那些不干净的记录都抹掉。哎，王总，之后专案组肯定会找你谈话，但是我以一个专业人士的身份向你保证，做得很干净，根本查不着，万海翻不了。
4: 王总。你只按我们之前套的词儿说，没问题。
5: 龙哥说的对，如果万海案翻了盘，那整个东平公检法都有多少人吃瓜了？那多少人不答应啊？是不是啊，王总？
4: 丫头，啥意思？
1: 你们把这事说的这么轻松吗？专案组孙吉抓进去了，你们能保证咱们安全吗？
5: 理解。王总，你的担忧我都理解，但是咱一路走来，所有的事情都是孙飞给我们打点的。他要是招了撂了，那我告诉你，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4: 我觉得孙局能懂，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吧，谁都不想掉到水里啊。万一不小心掉水里了，不会拉别人的。这要是把整船人都拉下去了，谁救他呀？
1: 咱别说那些没用的，咱之前不说好了吗？万海的案子结束了，咱就完事儿了。大哥们，搞矿山干啥呀？又弄出一矿难来！我今天才明白，合着大哥们你们是冲着矿去的呀？那早说呀！哦，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是不是？行行行，没拿我当自己人也就算了啊。那你们告诉我，他们连孙飞都敢抓了，咱们呢？啊，真就自己安慰自己啊？那鸵鸟啊，那鸵鸟扎沙里就没事了吗？啊？
5: 王总批评的是，鸵鸟心态害人害己。
1: 程大律师，我陈总，我哥。3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集赞中心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
4: 王总，我知道你心里憋屈，不踏实。这样， 你要觉得没问题呢，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我陈总，我哥，三年前你们咋跟我说的啊？你们说我去告，告完了集赞中心归我，啥事儿没有，零成本，是不是？现在是零成本吗？啊？专案组都已经来了，抓人了，你还能遮着吗？孙飞抓了吧？

江红军抓了吧？李仁俊被叫你谈话了，知道不？还不知道呢哈！我告诉你们，李仁俊叫你谈话的下一个是谁？是谁？老谢呀，姓谢的要进去了。

0: 我找人带你出去住一段时间，等事情过去以后再回来，可以吗？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你让我现在好啊？让我躲两天，还是说这辈子都别回来了？那你跟我说个天数，我躲几天我可以回来？不会我回来的时候，人家八条铁轨都不是我的了，
1: 啊？万海岸要是翻了，
2: 谁能替我说话？那我今天把话撂下，陈总，我哪也不走，我就搁这儿待着。
1: 陈总，你不牛，本事大吗？你帮我呀，你打我。
0: 王总，你逼我呢？我说了，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呢，咱一块想办法呢。算什么德行啊！这人，
2: 我散德行，陈正龙，我今天就散德行给你看看了。望海，我告的，伪证我做的，那铁轨是我想要的，是吧？行，我真要进去了，我告诉你们，我把你全撂了，我就说你们是背后的主使，现在一脚把我蹬河里去，你们船天有难开呀！
3: 妈的！
1: 喂，
4: 陈哥，
1: 干啥呢你？
4: 半天他妈没他妈搭理你就完事儿了？
1: 怎么的？我有情面，我不能说一下吗？
4: 我不告诉你他妈没事儿吗？不是他妈想办法吗？
3: 哎，熊哥，冷静点，冷静点。
4: 你他妈想死啊你？
3: 坐，坐。消气，消气。嗨，黄总，熊哥多喝了两杯，没事啊。真没事儿，不至于啊，咱拌几只嘴没事儿。
2: 我跟你说啊，今天就要给你个面子。
3: 当然，来来来来来，坐坐。王总，我呢向你保证，只要咱几个一条心，没有人会把另一个人踢下这条船。你相信我，对吧，龙哥？王总，王总，咱接着喝，行吗？来来来，我敬你一杯。哦哦。

0: 我跟江哥底啊，大哥绝对不会怪你的。你说有话说出来才是兄弟嘛，说出来才能一块扛。
1: 我爱听这个，咱共事多少年了，咱有个三四年了吧？啊，咱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呀，对吧？
0: 对，
1: 再说了，我就不信了。哎，来那帮孙子还真能把咱们整个东平的政法都给铲平了，还那么多干警的，他不可能是不是？
0: 是哥，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跟江哥底啊，龙哥跟我俩的矿都是为了他老师于天成，于天成跟谁合作你知道吗？江远，江远的背景你知道的，这都是于天成和龙哥的靠山。你想想啊，龙哥跟他老师在东平经营多少年了呀？说实话，这些真的都是小东家了。
2: 我是刚才脑瓜子一下没转过来，我怎么没想明白呢？咱这得谁受了算呢？是不是？
0: 是，
1: 你上去，
0: 走了，好嘞，哎，走，哎，
1: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快

0: 哥，你回来又慌慌张张的，你们开会聊什么了呀？
1: 好，赶紧跑，我知道太多了。
0: 有没有可能是你想多了呀，哥？
1: 算是看明白了，陈胜龙的死拿我当炮灰呢。行了，不拿了。
0: 行行行，拿着。
1: 这点儿拿着自己花去。
0: 不是不是，哥，你拿着，你拿着。
1: 哎，我不不不不，听我的，你也找个地方躲两天去，安顿好了，到时候联系你啊。来不及了，
0: 不是，
1: 先走了，
0: 哥。哎呀，你是不是想多了？你有没有可能你？
2: 哎呦，王总，这么晚了，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哪儿也不去。
2: 陈总叫你过去。

下来吧。

0: 许军你好，我们是519专案组，现在我们将对你进行询问。
1: 好的。
2: 许军，前段时间呢，我们专案组啊，就是把你手下的这个两个干警带走了，啊，立案调查。咱先说说江红军啊，就是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包括你个人，怎么看待这个干部？
1: 触目惊心。江红军这样级别的一个警员，在他的家里愣搜出来300多万现金。
2: 许局，不好意思啊，段义强，就是在江红军家里边搜出现金，甚至说300多万，这些信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呢？
1: 跟我说这个金额的人啊，就是第二位被你们请进去的那个孙飞。
2: 嗯嗯嗯，
1: 在出事之前呢，他来过我办公室，希望我能到省里给他说说情，然后帮帮他。我记得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
3: 当初可是你们主动争取的这些案子，我交给你们是出于对你们的信任，更是蓝书记对你们的信任。
1: 你们辜负了组织上对你们的信任，你也辜负了蓝书记对你的信任。那么现在你只有一条出路，配合调查组接受现实。好像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
4: 嗯，根据我们的调查得知啊，其实你私下里做了很多有利于案件调查的工作，你为什么要私下里做这些呢？
3: 这么说吧，在公安机关工作这么多年，有些案子的办理是具有高度的保密性的，牵一发而动全局，私下里做一些调查是为了不影响案件侦破的大方向。
4: 那么在您的治下，江红军这样一个机

0: 别并不高的一个警员，直接受贿，现在已经查明了是323万。孙飞又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您作为东平市公安局局长，您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1: 洪亮，我可以掏心窝子的跟你说，做过我们这个工作的都知道，什么最重要？那就是业务，也就是破案能力、破案率。上级领导的压力追着破案，底下又有家属在闹，我不能够面面俱到，我得抓大放小。你应该理解，孙飞他是半路转调到公安系统的，所以他接受我党和政法系统的教育不足，在诱惑面前没能守住底线。但是孙飞他们出了问题，也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小概率事件，不代表东平整个公安系统的形象。你要是说我有责任，我承认我有一定的领导视察责任。
0: 好的，我了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徐局
1: 说，
0: 就是大概是在今年的3月10号前后，您向别人展示了一份乔振兴死亡当天的行动轨迹，你这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和目的呢？
2: 你先坐会儿啊，我去个厕所啊。
3: 那你看看这份文件。

0: 这个事吗？
1: 我怎么不记得？我想想啊，我好像记起一件事情，那天是秦风找我来谈别的事儿，我记得当时这份材料我就放在桌子上了，会不会这个臭小子偷看了以后把它泄露出去？
2: 对不起许局，我打断一下，就是我的点呢不是这个，我疑问的点在于说，您展示的这一天之前，你们公安局对乔振兴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为自杀，而且你们已经派专人到了死者家属周梅的面前，请他在确认书上签了字，那么说你们东平市公安局已经对这个案子有了定性，有了结论，尘埃落定了，您还要再次研究这个轨迹图，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呢？
3: 是这样的，其实我对乔振兴的案子是存在一些质疑的，但是案子已经结了，表面上又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就安排秦风让他私下去调查，但因为秦风现在是在警保科，安排他查案的确有些不符合程序，所以他采取了这样的方式。
4: 洪亮，有些话我还是想跟你再唠叨。东平啊，是个小城市，人际关系复杂，盘根错节的。这东平市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东平司法体系也不是一天建起来的，每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你就说这孙飞他怎么上来的你还不清楚吗？
3: 一个同志进入这个体系工作十年，有的工作二十年，还有的像我一样工作了三十年，
5: 都快退休了，你说一点人情世故都没有，这不可能。东平市面上的所有的案子，一桩桩一件件都那么清白，恐怕也不可能。
3: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你，我们没有诚心或故意的做错任何一桩案件，这一点我用人格保证。

0: 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安翻案，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根据张文京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坐实了张文京、陈有才、钱波、吴小天等万海案重要证人的证词，已经有确凿的证据指向王玉、程子健涉嫌诬告万海、暴力威胁、贿买他人作伪证，务必将其尽快缉拿归案。
2: 同志们，立刻行动！
3: 是。

0: 东平的事儿，现在查到这个地步，你这律师也都进去了，按照监队这个局势，下一个该是谁，心里都应该有数。
1: 小龙啊，要不你出去躲躲，这对大家都有好处。我不能走，
2: 你不走。
1: 你是不知道东平这些事儿都是因为你才变得这么艰难，是吧？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走？
2: 新疆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要有事儿，你看你脱得了干系吗？杜迪，你就是颗老鼠屎！
1: 跟谁说话呢？你要没个当官的爹，你是个屁！你有资格坐在这儿跟我吃饭吗？我分分钟我弄死你！
2: 对呀，对呀，对呀！
3: 当年你们为了抢万海的矿，为了围猎我爸，才对我下手。你当我真不知道啊？就是因为我有个当官的爹，我才认识你们呢。
4: 拿这点钱花花。
2: 真没钱。
3: 手机呢？
2: 我真没带。
3: 给我翻翻。
4: 我真没带。
3: 滚开！干啥？
4: 我说你小子不老实，给他长长记性。
3: 哎！干啥呢？我欺负人呢？跟你没关系啊！赶紧的滚啊！让谁滚的？啊！让谁滚的？啊！我就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哎呦，你叫啥呀？
1: 江远，
0: 请我们吃饭呗。
1: 行啊，
0: 我跟你说，以后有事儿找龙哥。

0: 喜欢吗？给我的，你看，那还能送谁呢？你点小意思，你是我亲属。哎呀，来来来，请上车。祝小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玩那些花样是吗？哎，我就想问问他，没有我，没有我爹。 能有你们今天，你能像个人一样坐这儿跟我吃饭？
1: 够了！还嫌事情不够乱吗？外边现在这都什么局面了？不清楚吗？要干什么呀？

0: 老师，我再说一遍，我不走。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您肯定也不希望我出事儿。
1: 哎，
0: 你那个专案组那边你知道什么情况？麻烦你提前告诉我好吧，我好做好准备。
2: 我爸现在真拿不到消息。
0: 还有个姐夫吗？
2: 那也得他听我的呀。
0: 管我屁事儿啊，搞不定那是你的事儿。看他们家有多大本事吧。
2: 你真当专案组是我在开的？

知道你不想搭理我。孩子，咱是一家人，叔干这些事真都为你好。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没把你交给郑亚平。你说当初要是咱拼一把，把你送到海州去，哪怕被公安抓着，也比现在强。长，叔对不起。这把咱爷俩估计出不去了，是没把你照顾好。叔是个怂货，你别恨我。

0: 叔啊，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非给我提起你个啥？我爸要看上这样，有点抽你。
1: 我现在巴不得有你爸能抽我两巴掌，没机会了。你说我这人吧，生来就胆小，从小怕事儿，遇着事儿就往后退。你爸跟。

0: 说过多少次，做人要有骨气，但我就是关键时刻我就怂了。但你说咱家矿那事儿，你说我能咋整？你说我有啥招啊？你不知道啊，孩子，我真是担心你呢。你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害你吗？
1: 说，说，听我说，听我说，我怪你了，都这节骨眼了，怪你有啥用？我刚才躺在就喝了，你说我爸现在干啥？说我想爸爸，
0: 咱别说了，好孩子，我想爸爸。

0: 送给楚饶。祖，你咋的？你谁呀、啊？陈总，你们这是整的哪出啊？
1: 别，小子呀，传人手吧，就是你呀、啊。
2: 有饭不？

0: 谢谢。你咋也来了呢？
1: 你要还申诉，我就接着跟你辩护。
0: 你可拉倒吧，你不都没事了吗？你还搅和啥呀？
1: 前段时间我确实离开东平了，也不做律师了，想换个活法。
0: 那不挺好的吗？
1: 后来郑主任找到我，我想了很多，还是决定回来。万总，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这个案件一个真相，给大家伙清白。
0: 我没那能力。
2: 你认识陈胜龙吗？你认识陈胜龙吗？
3: 二位请放心啊，从现在开始，我保证你们吃好喝好，还得委屈你们再多待个几天，等风平浪静以后，大家都相安无事再聊。
4: 不是陈总，你给我整懵了，我哥不都已经判了吗？这事儿不翻篇了，这咋啥叫风平浪静啊？
3: 上头来了专案组再查，只有你们待在这儿，你哥他才不上诉。我还是那句话啊，等事情过去以后啊再谈。
5: 对，陈胜龙，矿难的事儿是你干的吗？
6: 哎。

0: 专案组是来干啥的？查我爸呀！矿难事故是人为的，我拍视频了，你信不信？
1: 你刚才说啥？
2: 聋啊！听不明白人话呀！
3: 那小瘪犊子，你这不是在疯啊？
0: 你咋唬谁呢？
1: 咋的？急啥眼？你干的？
0: 你管谁干的呢？
1: 我说拍了你拍啥了？
2: 我死！
0: 你在哪儿拍的？
1: 窗户。
0: 你放屁！
4: 我他妈门儿去窗户哪儿看呢？哪儿都没有人呢！我做活那么糙吗？你谁呢你？你是广南的杀人犯，你不是那个警察。
0: 现在知道专案组来干啥的了？那个警察伪造现场拍了，视频发了，没发给市里，发给的省里。你信不信？
4: 张大将，冷静，冷静，张，冷静，冷静。这时候了，怕他们干啥呀？
0: 别说我话，
4: 好好说，好好说。我敢保证。 那个警察已经被抓了，陈成龙，你猜他着还是不着？打算一下，那我们聊聊汶川矿业的事儿。 我们仔细调查了你的矿，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在3年前发现铜镍，矿的身价涨了好几倍；还有一个关键的节点是在13年前。13年前，你将隔壁的大成矿业合并进来，汶川矿业的规模大了将近一倍。我们还发现，你并不是以收购的方式达成合并，反而一分钱没有花，你是怎么做到的？

0: 当时他们设备不行，再加上经营不善，所以就转给我了。
1: 据我们了解，铜镍是在原来的大成矿业发现的，对吧？
0: 领导，那矿洞底下啊，纵横交错的，具体在哪儿发现的，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我们家矿吧。
1: 好，还有一个问题，陈胜龙，他在13年前是大成矿业的业务经理，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在那儿待了好多年。这么多年你们就没有见过吗？
0: 你也说了，他就是个业务经理，他放不上桌面的玩意儿，我有必要认识他吗？
1: 他现在要收购你们家的矿，这个事情你不会不知晓吧？
0: 领导，之前我们家矿上发生那样的事儿，你也知道，那是我跟万红说的，就谁愿意买就赶紧卖，能赚点就赚点。
1: 万红没告诉你是陈胜龙要收购吗？还是你刻意在隐瞒什么？
0: 我没有。
1: 万海，我们认为这个案子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你的万氏集团也许在过去的经营当中有过违法的行为，但并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有人意图想要抢走你的矿，利用司法手段将你和你的属下打成黑社会，你因为自保或者是因为害怕不得不配合他们演了这出戏，而真正对付你的人不是王宇，是陈胜龙和他的天龙集团。
2: 13年前万川的矿业旁是大成矿业，大成矿业是谁的呢？于天成。哎呀，这俩人为这家私怨争来争去，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打打杀杀，终于于天成急眼了，让人拿着枪进去突突死俩。你爸明达跳窗跑了。

0: 后来他们俩商榷啊，谈判，谈判，把大圣匡胤给了万川，一分钱没花。
1: 你的大圣匡胤无偿转让给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
0: 于天成从此远走他乡，永远离开东平。所以兄弟，你说这矿挖了13年了，死俩人，这矿它就是你一家的吗？你没别人的份儿吗？这就是你上次见到你哥提到我，提到于天成，让他急眼的原因呗。别怨我，要怨就怨上一辈。所以我想这次风浪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再合作的。
2: 合作你大爷，我爸是被你冤枉的，我爸不是黑社会，我叔不是黑社会，我也不是黑社会，最大的黑社会是你陈胜龙。你们才是最大的黑社会。
3: 王涵，我们已经接近真相了，你还不打算说实话？
4: 腾高啊，你就别逼我了。
3: 你并没有否定。万海，如果现在我们不联合起来查清案件，你们万家依然是永无宁日，下一个代价是什么你很清楚。
4: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吗？
5: 万海，你现在还在逃避什么？你要相信法律，相信司法正义，而不是江湖道义。江湖道义到现在为止给你什么了？你不是还坐在这儿吗？他们放过你了吗？放过你儿子了吗？
4: 行了呀。

长啊，您刚才讲那些故事啊特别精彩，我也感激你做的这一切，但是你该抓谁抓谁，你该查啥证据查啥证据，我在这里边我帮不上你啥忙。还有你别搅和了行吗？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你闺女现在谁带着呢？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
10: 下是兄弟，
11: 既较真更交心，
12: 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要发言了，
14: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5: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6: 真好喝。
15: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17: 快点，
18: 爸爸，老师，谢谢，
19: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21: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23: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27: 上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能不能不走来走去？你把我血压都走高。
1: 不是他妈问东问西，我在这推三阻四，你真觉得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这样好吗？
0: 那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这么忐忑？
1: 他就问。
0: 行行行，你别说，你这说出来我又变成打探案情了。
2: 我跟你说过，李健，这次这风不小啊，我劝你还是积极配合专案组的调查。以前有些时候是走走形式，这次不一样了，
0: 人家这次是从根儿上跑啊。
2: 秦峰向我汇报，洪亮在查131案。
1: 就是我跟洪亮还有老乔第一次独立办案那个案子。
0: 这洪亮是什么人？是不是一部的？把13年前的案子翻出来他要干什么？
1: 算总账？算十几年东平的总账？

0: 任君啊，官做得越大，责任越大，小心是对的。
1: 乡亲们，听我说，听我说，袁立集团抢我们土地，占我们家园，今天我们讨个说法，他们不跟我们谈，说明什么？他们心虚。今天我们必须要个说法，还我们家园，
2: 还我们家园。
3: 去管什么用啊！哎
4: 呀，我只去看看。
3: 哎呀，你慢着点儿。哎呀，
4: 知道了。
3: 骑慢点儿。
4: 你怎么带头在这儿闹事啊？
5: 不是闹事，
1: 我们的伸张正义。
6: 洪老师，你可算来了，快跟大伙解释解释，咱们之前不是说好的吗？
1: 说好了的，大家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7: 听好了。
1: 大家有所不知啊，人家天龙集团给我们的补偿款比袁立集团多，那为啥我们村的地还是给了袁立集团呢？这袁立集团的老板叫江远，他是洪老师的亲戚，是洪亮的小舅子，所以我们的地批给了袁立集团。大家明白为什么了吗？
4: 你这无中生有啊！你这样子，我可以去告你去。
1: 洪老师，你告我，我真害怕了。洪老师为什么能告我？凭什么能告我？那是因为洪亮身上那身官服，洪亮勾结自己的小舅子，以权谋私，霸占我们的土地，我们能忍吗？
2: 不能忍。
8: 你说的那几个地儿我们都去了，那个屁你说的那个
5: 哥，我真不知道，
8: 我知道的全告诉你们了，那王玉不在这儿，他也不能怪我呀。
9: 哥，留着他也没啥用了，拿去发电吧。
10: 不着急，长生兄弟，我先给你充个电吧。

0: 谁？
1: 不认识。
0: 老实点啊。
1: 喂，
2: 没事啊，我是你哥，这是我新号码。你那啥，旁边有人没？
1: 我没有啊。
3: 哥哪呢？安全不？
2: 安全。
1: 那个，你跑了之后，我就跟着跑了。
3: 他们没找你啊？
2: 我躲在那个我那个老宅子里了。你哥，你后面准备咋办呢？
3: 我记得今天晚上有趟车皮在出省的，
2: 晚上9点对不？
1: 对。
2: 咱们得帮我跑一趟，上完货你把那8号车皮的门你别锁，你给我留着，听着没？
3: 啊啥呀？我问你听懂了没有？
2: 啊，听懂了。
3: 现在这出城的公路，公安都设了卡子了。那城里，陈胜同仁倒是抓我呢，我也被逼得走不了了，我只能这方法出去了。
1: 行，你放心吧，哥。
3: 哎，奔周全点啊。
2: 好，那我先挂了，哥。

0: 挪开，我得进去。
1: 不行啊，哥，现在那个外来车辆不让进呢。
2: 我有急事，我回家。我。
1: 那你也不行，大哥，红衣大哥给我下的命令。
3: 都看车。
1: 好。

0: 亮子回来了，哎，你回来了，快快快，赶紧的，亮子，
1: 亮子，快，赶紧看看，快，赶紧看看，
2: 快给气人，这样，
0: 你看，
2: 你躺，你快，
0: 你快点啊，你躺，你躺，你别动，别动，你摔哪儿了吗？
3: 这不是个东西，
0: 怎么就说不清楚话了呢？
1: 把我出来，
0: 说是咋回事啊？
1: 在洪家嘴这块地呀，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出来的这个工业用地，原理公司。
0: 也就是你小舅子江远来公司要在这儿呢建一个新能源电池厂，洪毅呢，觉得补偿款给的少，他不同意啊。这前两天看你小舅子来看你父母，他就觉得什么呢？你小舅子跟你父亲为了这块地做了个扣，所以他现在啊，一直在闹事儿。
4: 1969年呢，我们洪家的鼻祖迁移到了这个村儿，励精图治，打下了基业。600年建村，咱不跟你犟啊，不归这样。
0: 我们邻里和睦。
5: 安居乐业，其乐融融，互帮互助。可600年后的今天，他们家就要毁掉我们这个村，让我们所有的村民们，
6: 你躺着，别动啊！
0: 今天我给我们一个交代，是不是？
5: 不要，
0: 把喇叭给我。
6: 主任，
5: 给我，
0: 这是政府的决定，这事跟黄老师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走，
5: 你给我打抖不了。 1分钟之前，主任才跟我说一个大概的，我都没听懂，我都不知道啥情况。你要唠啥明白？
6: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啥政府的决定啊？不就是你们一家人的决定吗？你们家爱占便宜，当年村里分土地，你们家就比别人多3分，你们家一直如此。
5: 红毅，咱说话讲点良心，你别说我们家一直怎么怎么着，我家啥人，我妈啥人，你不知道吗？我爸是教咱们的老师，你老师啥样你不知道？
6: 你说我忘了。 当年村里集资盖校舍，现在这个老校舍啊，成你们家仓房了。所以全是你们家东西。
7: 里头只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家的，就是那个脱骨机。那另外的都是洪老师用过的教具啊。那洪老师说那是个老物件，得留下来，以后给学生们当展览用。那怎么能说是我们家东西呢？
6: 好，大娘，咱们说现在，你小舅子拉了一车礼物给你们家送礼，
7: 不就是为了把村里的地卖了吗？你们收了多少回扣？这是心里。
6: 没数吗？
7: 我小舅子来咱村是人家公事，人出差来了，顺便来看看我爸我妈，看你看老人你空个爪子呀？
5: 他
7: 是为了看老人吗？没有张弟的事他能来吗？
6: 洪亮，你结婚多少年了？甭说你小舅子，你媳妇儿回来过几次？你自己心里清楚。
8: 你个臭小子，那是我们家事儿，用得着你在这胡咧咧？你走，你走，你走。

0: 给他打电话。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走，
3: 走，
4: 老头，看着。
2: 不是，熊浩。

0: 哎，
1: 李现，我是王宇，
2: 我现在自首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怎么了？想通了？
2: 我跟程胜龙闹掰了，他现在想要弄死我。
1: 他带了很多人来，来我这火火场，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趟？
0: 我马上就过去，最多20分钟，你坚持住，等我啊。
1: 还有个事儿，程胜龙他可不是最大的，你得去查，他背后有个叫那个对，于建成，他跟那个江源在合作。你快点儿，你来晚了，我真就让他们给弄死了。
0: 喂，王玉，给我打电话给许延武。喂，老许，
3: 李姐，
0: 王玉现在在集散中心，他有危险，你马上派人过去，我也在路上。
3: 好，
0: 不多说了，快点啊！
4: 哎，老张，过来把这签一下。

0: 师傅，这事儿真不赖我。我们公司去你们村里拿地，那都是走的正规程序，区里批的。
1: 光区里批不管用，是不是村民思想工作没做通啊？
2: 我做通了，现在明显是有人在使坏。那个天龙集团你知道吧？他们真正的老板叫陈胜龙。
1: 你认识陈胜龙啊？
0: 我不认识陈胜龙，但是他也想拿你们村的地，所以呢就去争了一下，但实力又不够，所以区里就批给我了。现在他冲着我来了。

0: 这怎么到网上去了？这谁弄的？怎么那么快啊？你看，
1: 哎呀，我这手机也有，看，这怎么全都有了？啊？儿子，你们领导不会能看见吧？
2: 要是看见了，他能够信吗？
3: 这，我知道这个叫舆情。你们领导能把他们都删掉吗？
1: 儿子，那你们领导要是能看见这个，你这身衣服是不是就保不住了？

0: 这事儿就怪你。你说你我拦你都拦不住，你要干什么去吗？你看看你把这事儿弄成这么糟糕的，
1: 这怪我呢？我去，我只是把这件事跟他们家小远给他扯开，我怎么知道他来玩这一套啊？
0: 你扯开了吗？你还是没扯开呀、啊？你这是着了人家的道了，你知道吗？
2: 那谁让你打电话把他给叫回来啊？哦，还有，你要是不推他那一下，红毅能当场拍视频吗？
0: 还扇了他一个大耳瓜子呢。
1: 好好好好，都怪我，都怪我。

0: 这大半夜你让我上哪儿去？
1: 你哪儿来回哪儿去。
0: 那人明天红叶再来怎么办？
1: 那明天要再来，你在这儿那就是个麻烦，你要是不在这儿，一切就烟消云散。
0: 那散不了，人民要带更多的人过来，指名道姓骂你，骂咱家，欺负你们，咋办？
2: 他们来干什么我们管不了，但是我只要管住你爸这张嘴，那就啥事儿都没有。
0: 不是，快走，我爸我妈在这儿，然后他们……
2: 哎呀，你快走吧，你快走，你快走。儿子，东西哪去？

0: 庄伟，你在哪？
1: 我现在还在洪家村呢。
0: 你那边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些，这样，你先在洪家村待命。
1: 这不赖我。那这么的，我今天我回海州完了，我跟您当面说明一下这个情况。
2: 总之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等我消息。
1: 知道了。

0: 你到哪儿了？我操！你追住了我都。
1: 我已经进大门了，我现在左转，
2: 马上就到你楼下。
0: 哎，开反了！你开反，开反！你往回，你往回开。
2: 什么？
0: 我在火车底儿上，我进那个铁轨。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呢？这儿，大哥，这儿，这儿，这儿，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有人中枪！有人中枪！王爷，喊120！喊120！
1: 王爷，你坚持住！王爷，王爷，你，王爷，我。

0: 洪亮，你在哪儿呢？
1: 我说洪大哥，
0: 你赶紧回来，王宇死了。
2: 啊？
3: 对对对，李典现在啊正在赶回来的路上。至于这个王玉嘛，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已经死亡了。
4: 王玉是重启万海案的关键，这茬口在东平地界上被枪杀灭口，你这个公安局长是吃白饭的吗？
3: 蓝书记，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我有责任，
5: 是我失职。
4: 失职？你想的简单了，我告诉你，这不是普通的打打杀杀，一般的刑事案件，这是冲专案来的，
6: 是重大事件。你要是还把它当成一般的刑事案件查，你趁早从这个位置上退下去。我告诉你啊，要出动全部警力，
4: 挖地三尺也要把凶手挖出来。
7: 一定照办。
4: 要快。
8: 宋组长，经排查发现事故当天晚上在矿区出没的可疑男子，经当班组长陈辉比对，基本可以确认此人正是涉嫌制造人为事故的熊二强。
9: 把视频送到省技术中心做技术还原。
8: 是。
10: 你们都仔细排查过吗？
8: 查过了，视频有点模糊，匹配人员较多，排查过程很复杂。
10: 筛查出当天晚上出现在矿山10公里范围左右内所有的可疑人员。
8: 是。

0: 三星出去，出去了，咱得想办法。
1: 我可走。
2: 外面的字儿我一个不认识，我话也不会说，我出去看啥呀？我咋活呀？给外国人评事儿去，聊得明白吗？
0: 哥，我们要留在这儿就是死，你不明白吗？小龙，天哥的，咱找老师去，
2: 他肯定有办法。
0: 找老师干啥呀？大哥，这么多年，老师还把咱们当家人吗？早没了。老师现在的家人是江源。
2: 老师跟江源那是生意，现在生意没了，老师肯定能摆平。他现在还有靠山呢。
0: 啥靠山呢？老师的靠山是江源他爸呀。哥，他们现在解决这个事情的方法就是把你跟我给扔出去。
2: 不会的，不会的，老师干不出卸磨杀掠过河拆桥的事，他不是这种
0: 人。他就是江源。
2: 小荣，那我去求他，我给他跪下，我求他，行吗？
0: 跪个屁！都不是一家人了，跪啥跪啊？他的家人是江源。

0: 走，跟我走哥。
1: 这么多年经过这么多事儿，我真的累了。

0: 宋院长，现在情况怎么样？
1: 李建章在做笔录呢。
0: 宋队，
2: 哎，徐军，来，好，我介绍一下，这是咱们海东城检察院第十一部的检察官曹野。
3: 哦，你好。
0: 你好，徐军。
3: 谁也没想到能发生这种事。
0: 事关重大，我们想请李姐去趟专案组，详细了解一下情况。
3: 没问题，这笔录啊，马上就结束了，到时候我让他们复印一份。宋队啊，你也带着。
2: 哎，那谢谢徐军。
3: 哎，不客气。

0: 我来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个自首的机会。说清楚，你是陈胜龙的枪，天龙集团处心积虑的要拿万海的矿。你跑得了吗？你媳妇跑得了吗？你媳妇帮人抢的矿，那案子是你办的，你是不是从专案组来？
1: 你这点事儿，你跟专组说了吗？
2: 是不是我给你证据那天，我还要向你展示一份代补证啊？你隐瞒什么呢？你估计什么呢？
1: 你可千万不能说呀！
3: 这个家怎么办？
1: 哎，怎么办？琪琪还小，
2: 这个家不能散呀。
1: 那我要不说。 老师后来自己知道了，那我不更说不清楚吗？
4: 官做得越大，责任越大。

0: 我能喝酒吗？因为你是政法干警，我们对你有基本的信任，你才能坐在这儿接受讯问，而不是被铐起来送进审讯室，被当作犯罪嫌疑人。
1: 我能喝口酒吗？

0: 我再说一遍，今天这个不是日常谈话，这是一刻千金的破案黄金时机。李仁俊这点你非常清楚。你刚才说你是去接王玉，把他接到专案组来自首，你怎么证明？现在王玉还没有离开物资集散中心就被打死，你怎么洗脱你的嫌疑？李仁俊，我告诉你，我现在随便抓一个小孩过来，他都会觉得这事儿就是你干的，你就是王玉的保护伞。眼看事情败露了，你不得不杀他灭口。
1: 你们就是这么推理案情的？
0: 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推理？你怎么向组织解释？

0: 你能不能喝口酒吗？能，还是不能？
1: 。
0: 作为一名政法干警，我心里很清楚。首先，要做的就是诚实坦白。如果连诚实和坦白都做不到，那法律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说起呢？
2: 可是，
0: 太难了。有几个人又能做到真正的诚实和坦白呢？我要是能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上次你们找我谈话的时候，我能坦白，也许王玉就不会死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钱呢？收到了吧？
3: 他说没有零钱，让把零头给他抹了。
2: 你没脑子！
4: 性格迥异，感情渐行渐远。
5: 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吗？
2: 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6: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林和王婷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4: 流言四起，他心生怀疑。
3: 要我也跟他离了吗？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
7: 承认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还有小宝。
4: 一念之差将暗流激起风暴。
8: 王八蛋！
2: 啊，加油！
4: 普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回家吧，辅导功课。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聊聊天。
1: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你老婆也不见了。
2: 妈妈，妈妈，不要小宝了吗？
3: 爸爸，爸爸，你别走！
4: 程程跑了。
2: 现在家里老小根本没人管，他配当个妈？
3: 我要回去，
2: 那我肯定恨死了。
5: 好好的家，那么就这样了呢？
6: 我来养小宝，我要带小宝离开这。
2: 你在石方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耽误？我还想给他攒够了首付呢。
7: 陈立，
2: 你害了你两条人命，你凭什么不跟他们好啊？
7: 这
2: 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7: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俩会恨死你的。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8: 他确实是死刑，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你都感受不到吗？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我的儿子啊！

0: 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来，先吃饭吧。
3: 你不要命啊？
4: 老板，收果子了吧？看看我们家的呗。啊，我们家果子又大又甜，水分又足，我帮你尝一口啊，都有初恋的感觉。
3: 那价格呢？
4: 不贵，八块。
3: 贵了吧？
4: 那一分价钱一分货的嘛。你要不这样，你要长期在我们家拿，我给你。没打农药。你顺我也顺啊。
3: 那去吧去吧。
4: 哎哎，赶紧的啊！
5: 哎，能快点不？这么闷的天，太热了。
4: 记得六块钱一斤，一分钱不能少啊！稍微等一下啊，我上去了。
3: 啊，行行行啊！
6: 哎，我看一下啊。哎，看一下。
4: 老乡，你的腿怎么了？
6: 哦，哎，我这个腿啊，是之前参加抗震救灾的时候弄伤的，现在好多了啊。
3: 你这个李子挺不错的，味道挺好的，
4: 收点呗。
6: 你这个李子怎么卖啊？
4: 八块。
6: 八块也太贵了吧，便宜点。
4: 那要不这样吧，不要声张啊，这没这个价啊。
6: 哎，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给我来100斤好不好？
4: 你跟我走吧。
6: 哎，
4: 嗯，钱呢？收到了吧？怎么就1000呢？还有80呢？
7: 他说没有零钱，让把零头给他抹了。
4: 你没脑子，可你还是当老师的。哦，他没零钱给你。

0: 好啊，一点用都没有。你是豪气啊，哎，大手一挥，零钱给人抹了，零钱不是钱啊，我要你来干什么？当大爷啊？没用的东西。
1: 我自己家果园，少点就少点。再说了，你刚才不也卖了400钱了吗？
0: 我卖多少钱自有我的道理，我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王老师，在学校教学？
2: 你看那，别看王平啊是个小学老师，还不如他媳妇儿机灵呢。
3: 他平时啊被老婆欺负得跟孙子似的。要是我啊，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1: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下班辅导功课。
4: 爷爷慢点。哎
5: 哎，小宝，我来。
4: 躺在这
6: 儿，
4: 你休息一会儿吧。
6: 哎哎，好，乖孙子
7: 啊。叔，今天天好，这出来晒晒太阳啊，对身体好。
0: 王老师，你来了。
7: 哎，
4: 姑父。
7: 哎，小宝啊，先去把数学试卷找出来。姑父啊，洗把手就来啊。
0: 嗯，我给你倒水。爸，你歇着啊。
6: 忙去吧。
5: 你看你。每天上课备课，下课改作业，然后还要去果园帮忙。陈勇要是有你一半就好了。
7: 他在外地打工，挣钱嘛，想照顾也没办法呀。
5: 打不打工都一个样。幸好这个家还有你这个姑父，要不然小宝编课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等一下，你看你这扣子都快掉了，你等着，我去拿针线。

0: 这到底闹的是哪一出啊？
1: 家里没男人，天黑了可不得锁门嘛。
2: 你什么叫没男人啊？你说话不要那么缺德好不好？
3: 妈，我也没说错，我说的是事实啊。
2: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语呀？
4: 妈，你们别吵了，快把门给我打开啊。
2: 哎，好，妈来给你开门。来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呢？
4: 妈，
2: 哎，
4: 怕就那样，别跟他一般见识。
5: 王平，
1: 我哪样了呀？
2: 儿啊，你看看这哪有像当媳妇儿的样子啊。
4: 妈，我先扶你进屋。
2: 你看看啊，一天到晚对我这样说话也就算了，可对你说话也这样。你说我们老王家怎么那么倒霉，娶了这么一个媳妇儿回来。
4: 爸，
2: 你说话呀。
3: 这日子过的呀。
4: 妈，你先休息。
3: 嗯。

0: 王平啊，把剪刀给我拿一下，听见没？
1: 什么？你买车了？哎呀，哪天带我去兜兜风呗！
2: 你干嘛？
0: 你看什么呢？王老师，这么搔首弄姿的，你也看得入眼啊？
2: 你瞎说什么呢？我看他干什么？
0: 那你看谁啊？
1: 没出息的东西！
0: 怎么，敢看不敢认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3: 王平，
2: 哎，
3: 陈丽，你们赶快回家看看吧，你妈病倒了。
4: 姐，别生气了，他就是那种人。
5: 对对对，别和他一般见识。
6: 妈，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可没吓我呀，妈。
4: 哎呀，你妈刚才跟人吵了一架，气着了，高血压犯了。
6: 妈，你说你图啥呀？你干嘛跟人吵架呀你？
5: 妈不还都是为了你呀？刚才那个死老太婆，妈的媳妇儿，是下不了蛋的母鸡，你说？妈能不生气吗？
6: 你消消气儿。
4: 哎呀，王皮，你们俩也抓紧点时间，让你妈抱上孙子。
5: 快点，妈。
7: 行了行了啊，你们够了，闲的没事干是吧？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回家去。走走走走走走。
2: 那个，
5: 走走走，
2: 那个，
5: 哎呀，
2: 辛苦了，我送送你们。
5: 你上哪儿去？
7: 我给您做饭去。
5: 去都去饱了，还吃得下什么饭呢？话说回来，那些都是长辈，你说话怎么那么没大没小的呀？再说他们说的也没错，别人家媳妇儿过门两三个月肚子就大起来了，看看你，都几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哎呦，
7: 妈，
5: 这不还不都是被你气的。
7: 要我说呀，你就自己找气受，我检查也做了，药也在吃，说不定肚子很快就有消息。
5: 唉，这小的小都没着呢。那王平是你男人，总该好好伺候着吧。可在家里事事都是你说了算，
7: 就像那婆婆妈妈的一样。你说什么事儿？
5: 他是教书的，做事啊就讲究分寸，怎么到了你的嘴里就成了婆婆妈妈的了？
7: 妈，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要我说呀，我就书读多了，读傻了，都不知道当初怎么看上这个窝囊废。
5: 啊，你说什么？
7: 哎，妈，你干什么呀？
5: 你说我儿子窝囊废，你是不是还想嫁人呢？啊，你。哦，我明白了，你这几年呢不是怀不上，你根本就是不想给我们老王家让传宗接代。我打死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东
7: 西。你干什么？哎，我妈，你别激动啊。
5: 我不想动
7: 什么。妈，我干什么呀？
5: 我打死你。
7: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真的，我可还手了，我伤着你，你可别怪我
5: 啊。你要打我，你我反了你啊。

0: 妈没事了吧？别生气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1: 你放了我，你和妈总是不对付，你又那么强势，就算今天不出事儿，那明天也得出事儿。
0: 哎，你还是让我进去看看吧。
1: 你还嫌妈的血压不够高吗？

0: 妈，
1: 儿啊，
0: 哎，
1: 妈这次托你媳妇儿的福，到鬼门关去走了一趟。
0: 哎呀，妈，她也不是故意的呀。
1: 她告诉你的，怎么她说什么你都相信呢？啊？难道是我自己把箱子弄下来砸我自己的吗？
0: 妈，你别激动，你这刚醒，医生说了你要保持情绪稳定，这要不然啊能落下后遗症的。
1: 算了算了，只要他能给我们王家留个后，我呀就是死了我也认了。
0: 妈，

0: 护士，麻烦问一下，我妈她刚醒，又有点饿了，我能给她在外面买点吃的吗？
1: 可以啊，但是要清淡一些。
0: 谢谢啊。嗯。
2: 唉，要不是你上大学那会儿，他在你学校附近打工，给你赚生活费，你也不会心软，就凑合着呀，娶了他。
3: 妈，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2: 这事儿啊，也怪我看走了眼。妈在想，你们要不……
3: 妈，别说了。

0: 妈没事，我有事跟你说。你说吧。换个地方。什么事儿啊？换个地方。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咱俩要不离了吧？你说真的？外面有人吗？不是。
0: 那就你妈逼你的。没有，陈丽，我想了很久了，在妈这事之前。
2: 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嘛。
0: 你那是生路，我这是死路。我要是跟你离婚了，别人怎么说我呀？我怎么活？王平，你摸着良心问问，我哪一点对不起你？我自从嫁到你们家，我给你照顾了。

0: 娘，我帮你打理果园，我挣钱养家，你呢？你只用去学校逛一圈，什么都不用操心，家里家外都是我。啊，
1: 你现在说急就把我给急了。
2: 不是，陈丽，你冷静点嘛。我这怎么会是急你走呢？
0: 我男人要跟我离婚了，你叫我怎么冷静？
2: 我们两个在一起太难受了，我们两个说话根本就说不到一块儿去。
0: 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你跟你妈一样，巴不得重新找个人生孩子。
2: 你看吧，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每天都盼着去上班，下了班我也不想回家，反正我就是不想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也是个多余的人，还总是在你和我妈之间劝来劝去，劝来劝去。以前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痛苦，那我就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现在看来他不止我一个呀。你要再跟妈这么闹下去，
0: 他不是好了吗？都你为什么老跟我计较这个呢？
3: 王平，
0: 什么叫痛苦呀？啊，日子不都这么一天天过了吗？几个人能过得舒坦呀？啊，
2: 可是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那这样的婚姻还算婚姻吗？
0: 算，只要还在一个屋檐下就都算。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0: 道题还是不明白。姑父，姑父。
1: 嗯。
0: 我这道题还是不会，你可以再给我讲一下吗？
1: 这道题跟上一道题是差不多的，你怎么又不会了？啊？你好好想想，要学会举一反三，要不然啊，给你讲再多遍也没有用，毫无意义。你知道不知道？
2: 小宝，是不是又惹姑父不高兴了？
0: 没有。
2: 啊，好好好，没有就好啊。这样，不行，马上吃饭了，去洗手吧，去吧。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就好。
1: 有点脏东西。
2: 姑父身体好吗？
1: 好多了。
2: 那你和陈丽？
1: 我和他弟离婚了。
2: 啊？你怎么和陈丽？你
3: 啊？媳妇？
1: 陈勇回来了。

0: 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
1: 来说去，我回来多久？
2: 你又输了多少？
1: 没多少。
2: 没多少，你要回家来躲吗？你不是说不赌了吗？为什么又要去赌钱啊？
1: 我赌钱怎么了？输都输了，你有完没完呢？钱是我挣的，我爱怎么花怎么花，管得着吗你？
3: 爸爸，
4: 哎，爸，哎呀，哎呀，我儿子又帅了啊！你想不想爸爸？
3: 想。
4: 想，哎呀，我儿子又帅了。
5: 明哥回来了。
1: 哎，哦，王平也在啊。
5: 我过来给小宝辅导一下作业。啊，
4: 爸。这个得跟你姑父好好学，听见没？尤其是数学，这以后打牌有用啊！哈，等我儿子。

长大了，以后就跟着爸。爸告诉你，在这个社会上，赚钱才是硬道理。来，跟爸爸玩两把，好不好？

0: 要不你先吃饭，这改天啊再叫小宝。
1: 咱哥俩今天就在这儿喝两杯。
2: 不了不了，勇哥，这家里做饭了，我先回去了啊。
1: 就在这儿喝，
0: 我走了，勇哥啊。

0: 前天天在外边喝酒打麻将，从来不着家，现在天天洗衣服换尿布都是他的事儿。哎呀，
1: 哎，小丽呀、啊，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你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2: 哎，没有动静可不行啊，
3: 关你们屁事儿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哎，我们好心好意的关心你，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
3: 我就是脾气，要关心我就受着，受不了就闭嘴。
2: 别说了，这种人不听劝，有他哭的时候。
3: 自己家里这破事还没整明白呢，
2: 哎，
3: 用得着你劝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就这意思了。
2: 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就是，你这么冲，哪个男人受得了？
3: 用得着你们管吗？
4: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大家都别操心了。说不定人家就想过两年二人世界呢。
2: 走走走，少跟这种人说，讨厌得很，好赖话都不分。
4: 他们也是有口无心，都没恶意。
3: 没事，他懒得跟他们计较。
1: 哎，等等，
4: 啊！
3: 你这蹭着粉笔灰了？
4: 哦，没事，我自己弄。
3: 没事儿，够不着。我们家王平手上经常蹭这种灰。行，
4: 谢谢啊。
5: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呐。
6: 哟，这年轻人的世界真有

0: 什么？见了我像见了鬼似的，叫都不叫一声。
1: 妈，
0: 站住！你看看你啊，我才几天不在家，这家里脏的呀，像狗窝一样。这脏衣服啊，扔的到处都是。我说你眼睛瞎了你啊？干什么？
1: 我去收拾收拾。
0: 我都收拾好了，等你来收拾啊，黄花菜都凉了。过来，把这些衣服洗了。

0: 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啊，那衣服要分开洗，饭也要分开两个人吃，床也要分开两个人睡，那像一家人吗？就你那样的呀，能嫁给我家王平啊？哼，也算是你的福气了。告诉你，就算是他结了婚，还有一大堆姑娘喜欢他呢。说了这就来气，你看别人家老陈家媳妇儿啊，那侯小玲是长得又水灵，结婚没多久就给他家来一个大胖小子，可是你呢，这么多年呢，肚子还瘪瘪的，一点动静没有，气死了。
1: 我们家王平手上经常藏着老坏，
0: 你要是能有他一半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这干什么呀？你分两个盆洗，这样多浪费水啊！
1: 王明说他的衣服他要自己洗。
0: 什么？你让他洗？他工作那么忙的，白天要上班，回家还要改作业。我说你是想累死他呀？
1: 是他自己说的，又不是我不洗。
0: 别的话你听不进去。

0: 吃李子。
1: 他又打你了？我去找他说说。
0: 哎，别去。喝了酒乱发脾气，我以后躲着他点就是了。
1: 他的叫发脾气吗？他的都该叫蓄意伤人了。妈呀，打成这样还有没有王法了？不行，我得留个证据，实在不行了去报警。
0: 哎，别彩，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了。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说说心里话，聊聊天。

0: 以后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小宝的功课我就在学校帮他辅导，就不去家里了。
1: 这样也挺好，我也怕万一传出什么风言风语被陈勇听到了，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0: 这是一方面，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虽然我与陈丽也是名存实亡。
1: 你还是多关心关心陈丽，他心里憋着气，也是个要强的人，他不会那么轻易地把委屈说给别人听，也是个命苦的人。哦对了，昨天他好像看到我身上蹭的粉笔灰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多想。
0: 他才不会呢，你还能为他着想，你真是个好人。

0: 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实在不行，你就跟他打官司。没那么容易的。
1: 总得试一试啊，要不然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算跟他离了婚，陈勇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
2: 更何况我还有小宝，我不能不管小宝。媳妇儿，媳妇儿，我整个下酒菜了啊！人呢？听到了没有？

0: 我有办法的，王八蛋！陈勇，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我打死你！
1: 陈勇，不是你想的那样！陈勇，滚开！
2: 丁总，丁总，你听我解释，我的候鸟人都是清白的，你当我傻吗？
1: 陈勇，
0: 你们清白的，孤男寡女会在这儿？我的女人，
1: 不可！你是混进的！
0: 陈勇，不是你想的，
1: 陈勇，
0: 滚开！陈勇，听我解释，啊！
3: 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 有不成人样哦。
0: 哦，
3: 嗯哼，嗯嗯，哎，
1: 哎，站住。
2: 想去学校去见你的情人吧？
4: 我只是送小宝上学。
1: 给我回去！叫你哪儿也不许去，在家待着。

0: 哎，校长，
1: 跟我来一下。
0: 校长，我这马上课了。
1: 先别慌，给我到办公室来一下。
0: 校长，
1: 王老师啊，你的课暂时不用去上了，我已经叫李老师带你的班了。同时呢，你暂时不要到咱们学校来了。
0: 校长，你这什么意思？
1: 你看你做的什么好事啊？你看你脸上的伤。你是个老师，对咱们学校的影响多大？
0: 校长，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题不会。
1: 是哪道题不会啊？拿出来我看一下啊。
2: 是哪道题？
0: 就是这个。
3: 你是哪来的？
2: 果然是你啊！一些棋子从来都是三，这上边恰好有这个字。
4: 我承认我自己对不住你，可是我早就跟你提过离婚，是你死活不同意啊！啊，
3: 干什么？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2: 没事吧？
5: 我吃饭
2: 了。不要脸！我

0: 我跟你离婚了，他是一辈子折磨你。小宝，你妈呢？不知道。
1: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0: 你老婆也不见了。
2: 妈妈，能不能不要家暴了吗？
3: 爸爸，爸爸，你别打！
1: 给我松开，回去。
4: 能不能拿下，收留一下他呀？我家里有事儿，我先走了。
5: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源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

0: 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嗯。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世界杯作为全球顶级体育 IP， 背后蕴藏着巨大商业价值，
8: 它的一个产业的价值啊，都达到数万亿美金。
0: 随着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世界杯衍生品侵权日益突出。
9: 商标侵权主要集中在赛事周边产品的制假售假问题。
0: 如何规范商业借势行为，构建赛事版权良性生态？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即将播出。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的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在演播室邀请到了三位专家，跟您一起来关注如何共同的来营造体育赛事版权的良好生态的话题。首先为您介绍的是北京市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总队知识产权支队的支队长王安。
9: 大家好。
10: 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卢海军教授，欢迎卢教授。
8: 大家好。
10: 我身边呢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委员会的委员朱晓宇律师，欢迎您。
11: 大家好。
10: 世界杯呢是全球关注度最高的体育赛事之一，那首先呢我们要请教一下王队长，世界杯赛事当中常见的可能会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侵权的类型都有哪些呢？
9: 结合往届世界杯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世界杯赛事可能涉及到的知识产权侵权类别主要包含在著作权和商标权两大类。嗯，商标侵权主要集中在赛事周边产品的制假售假问题。常见的商标侵权行为有：一是制售假冒的周边产品，即未经授权生产销售印有世界杯标识的球衣、足球、纪念币、挂件、吉祥物等周边产品；二是恶意抢注商标，将世界杯的相关标识、球星姓名等抢先注册为商标，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三是未经授权蹭热度，商家在广告宣传中擅自使用世界杯的相关元素，误导消费者认为其与世界杯有官方的合作关系。在著作权方面，赛事直播画面、开幕式的节目、赛事集锦、官方海报、主题曲、解说素材等均属于受到法律保护的视听作品与美术作品，未经授权使用即为侵权。
10: 其实王支队长，您刚才介绍的，我们感觉到有一些可能大家伙儿都知道这是明显的侵权行为，但是有一些呢，就有点说想蹭个流量、蹭个热度啊，一不留神可能就会侵权了啊。朱律师，在实务的角度来看，通常这样的侵权行为还有哪些呢？
11: 正如王支队长刚才介绍的情况，在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进行过程中，小到日杂超市的货架摆放，大到各地商场的很多装饰装潢，从用户个人啊带货的直播间，到各大电商平台组织的营销活动，都可能出现未经许可使用体育赛事相关知识产权的行为。

行为，例如在商场的大厅里摆放巨大的足球世界杯大力神杯的这样的模型，也有如呢电商平台组织的彩比分赢红包这样活动的专属页上使用赛事的标识，还有一些公众的体育场馆、健身中心，甚至是饭店、酒吧使用球队的标识、队衣、队旗，还有一些知名。

0: 放了一些吉祥物的一些纪念品啊，用来做直播间的装饰，打造了这种赛场的氛围。还有那些主播呢，甚至直接就把大屏幕摆在了直播间的后面，那么作为背景啊，边聊球边带货。那么这些呢，都属于未经许可使用赛事知识产权的行为。那么在2016里约奥运会期间，某直播互动软件将正在视频直播奥运会等。 作为网络推广的关键词，吸引很多用户来他的网页上下载这个软件，鼓励用户充值打赏支持主播啊转播奥运会的内容。那么法院认为呢，该软件搭建了奥运会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属于一个搭便车的行为，获取了不当的利益，最后支持了权利人主张的500万元的索赔请求。
1: 所以，其实刚才朱律师介绍这些情况，确实是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请教一下卢教授，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想去搭便车，想去蹭这个流量，想去搭这个顺风车，这恐怕背后是跟这个顶级赛事的这种知识产权的商业价值息息相关。
2: 当然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了解的很多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啊，尤其是像我们看到的奥运会啊、世界杯这样体育赛事节目，它有很多的 IP 的价值，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呢。第一呢，就是版权价值，换言之就是转播权的价值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收入当中，版税的收入大概会占到 60% 甚至于说在有一些体育赛事的这个场景当中，能占到 90% 以上。体育经济、体育产业啊，我认为啊，就是版权产业。因此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利用版权的元素，利用当中的很多的这样的受保护的这样的一些表达啊，来去蹭流量，或者说为自己去直播带货，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行为，当然是有利可图的。这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就是商业赞助的价值哈。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啊，它的 IP 价值很高。那么因此呢，我们有一些商事主体啊，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之下，去蹭流量，去搭便车，去跟这个赛事之间要建立某种不存在的一个关联性。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去购买这个商事赞助的价值的话，需要花很多的钱。当然呢，在不同的体育赛事的场景当中，有不一样的级别、不一样的场景、不一样利用的情况。第三种呢，就是 延伸开发的价值，包括周边产品的一些文创啊，一些其他的这个玩具啊，还有一些衣服当中啊，都可能会用到体育赛事节目的它的这个 IP 的价值，最后一种呢，但是不是说仅有这四种哈，就是文旅的价值，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所熟悉的一些体育赛事节目啊，它的一个举办，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像这个旅游业呀、啊，或者说旅店业呀、啊，还有影视业、啊、餐饮业等的一些促进哈。最近比较火的一些苏超，还有贵州春超当中啊，都给当地的文旅带来很多的增值，我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体育赛事的IP价值的重要的几大体现。但是呢，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想它的延伸的价值还会更多，有更好的、更广阔的开发的一个空间。近几年来，全世界的体育经济的它的一个产业的价值啊，都达到数万亿美金。 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的，包括中超在内的它的这个版权价值啊，在最近呢，我们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来，也是达到数亿人民币。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哈，就这个体育产业、体育赛事节目的版权价值各方面的价值是特别高的。顶级体育赛事
0: IP， 坐拥万亿规模的商业价值与海量的数据流量，覆盖转播、 赞助、衍生开发、文旅经济等各方面，进而带动经济全产业链共同发展。巨大的利益空间之下，制售假冒周边产品、盗播侵权等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这也对体育赛事知识产权的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不仅是卢教授刚才提到的赛事本身，还包括赛事的知识产权衍生的周边产品的问题。那么近些年来，北京公安机关在体育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哪些成功的案例？我们请王支队长来介绍一下。
4: 近年来，北京公安机关依托昆仑、平安等专项行动，聚焦体育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工作，也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探索。从侦办系列侵权奥运会吉祥物著作权案件， 到打击假冒知名运动品牌商品，涉及到的范围还是很广的。比如，在2022年冬奥会期间，我们成功侦破了侵犯北京奥运会、冬残奥会吉祥物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再比如，
0: 近年来我们持续开展

0: 涉运动品牌、服饰、商品等打击假冒伪劣专项行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战果，还有球星卡、玩偶模型等衍生品也都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2025年春节期间，我们会同行政部门组织开展的常态化联合执法工作中，就发现市场上存在着销售热门 IP 衍生品的侵权行为。经过侦查，我们也是成功打掉了非法制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犯罪团伙。
1: 所以我们得请教一下卢教授，但是很多人会有一种观点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比如我们问您，应该如何去蹭流量？因为我现在听到网上有一种说法，说就不侵权就没有流量了。
2: 我觉得这个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就体育赛事本身来讲，有很多的价值的维度，包括版权价值，包括商标价值，包括延伸价值，还包括文旅的价值哈。那么这些应受知识产权保护的，像版权呐、像商标啊，像品牌的，像这个商业赞助这一块的，当然是我们不能够去触碰的领域。但是呢，比如说我们的体育精神、体育文化，我们拼搏的精神，那么这些啊，包括某一个运动项目的历史等等啊，社会的发展，都是我们可以挖掘的空间和挖掘的这个维度。所以呢，在我们遵守这个法律的规定啊，保护知识产权人所享有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个商业赞助的相应权利的前提之下，我们通过其他维度来挖掘，而不是蹭流量，或者说有意无意的去拿别人的东西来为自己来创造商业价值，这样的行为我认为是违法的。从过去十几年到今天呢，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育赛事相关的权利保护啊，也是取得很大的进步。过去可能有很多的成长的空间，但是呢，这个进步就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多企业或者说民商事主体啊，它即便是遵守了法律，没有侵犯相应的权利，他们现在也活得很好，也发展得特别好。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当中的，我刚才讲到，除了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还有这个历史的韵味啊，我们都可以去挖掘拼搏的精神。从这一方面来讲，就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相关的业务跟这个体育相关的不受保护的那些东西结合起来啊，来进行挖掘，来进行深入的去探讨。我想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发展和生存的一个空间。
1: 其实结合着卢教授的解读，包括刚才王志队长的介绍，我想可能大家有明白一个基本的简单的道理，就是可能您的行为本身按照法律法规您已经是这个侵权的行为了，但是并不因为您没有受到这个罚款就说明您这个行为是对的啊，我想这是大家要厘清的。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例来跟大家做一些解读，比如朱律师哪些案例他这个行为就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3: 很多侵权行为啊，那么本质上如果依据法律的严格规定，那么可以被认定为维权行为。但是呢，权利人在选择对什么样的侵权行为进行维权的时候呢，还是有一定的容忍度。那么他要选择那些典型的侵权行为来作为典型案例来主张权利，来警示那些这个怀有了搭界目的获利目的非常明显的那些侵权行为，让他们及时的这样的适可而止哈。首先要特别澄清的是，包括国际体育赛事组织啊，取得专有媒体权利的持权转播商，从来不禁止符合赛事组织公示规则的新闻报道和文化传播，也不会禁止甚至鼓励广大公众呢，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观赛体验、交流赛事话题、记录观赛心情。要将以个人和非商业目的的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少量的赛事图文、观赛记录的这样的行为，与商业组织有组织以营销为目的的赛事图文和音视频的这些行为区别开。啊，一个店铺、一家公司，那么甚至是有 MCN 机构管理的这些网红账号，那么平时经常会发布一些广告内容啊，即便是在他发布的软文中没有商品和广告的植入，那么使用赛事的图文画面，使用赛事的音视频内容哈，例如发布一个祝贺某某队哈晋级、祝贺某某国夺冠这样的软文哈，只要使用了赛事的图文内容，使用了赛事的标识，都可能被认定为侵权行为啊。比如呢，某社交媒体平台在网站的首页设置世界杯相关的专区，在活动中呢公开的征稿啊，诱导、引诱、鼓励用户来发布在赛场上拍摄的世界杯视频啊，鼓励用户发布自己观赛时截录的一些视频，那么对这些用户上传的内容哈、进行鼓励，甚至说你只要点击量高，我就可以报销机票、报销观赛门票

0: 那么这样有组织的引导用户来在平台上使用赛事资源的行为，都是以商业目的的行为，都可能被认定为侵权行为，被严肃的追究法律责任。因此呢，在话题营销甚至是线下的球迷活动，除了不能以任何方式使用赛事节目的画面和声音，也不能以海报、言语推荐、暗示等方式让公众误认为你销售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与赛事或者持权转播商提供的赛事节目之间有赞助或者合作的关系。
1: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咱们每个人遵守知识产权，保护好赛事版权，按照规定来履行自己或者规范自己的行为，本身就是维护我们的一个国际形象做出的一个贡献。
0: 是的，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公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从侵权警示到合规指引，借势赛事热点的路径边界愈发清晰，
1: 坚决铲除犯罪的土壤，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的打击。
0: 国内赛事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如何？还存在哪些现实短板？
2: 这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形式的发展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
0: 保护体育赛事版权，各方责任主体该如何协同发力、共同治理？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正在播出。
3: 我们保护知识产权，其实就跟保护水一样，必须给它明确的边界，才能保证它的畅通。所以我想，王志队长，包括这次的美加墨世界杯，包括我们近些年来，我们北京市公安机关，尤其在这一次，我们有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1: 北京公安机关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呢，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聚焦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所面临的新的犯罪手段，积极构建了专业带动、全警行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

0: 四动工作格局，不断形成打击整治的工作合力，在全市的范围内构建形成了知识产权大保护、严保护的工作模式。比如说，我们坚持全链条打击，突出打源头、端窝点、催网络、断链条、查流向，对侵权假冒环节实行全环节、全要素、全链条的打击，坚决铲除犯罪的土壤，同时不断强化与市场监管、版权、文化执法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线索通报、案件移交、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形成保护合力。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开展普法宣传、典型案例发布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引导公众自觉抵制侵权假冒产品。北京警方也将持续会同行政部门，加强对重点领域巡查监测，同时加强与版权、广电等部门的协作对接，积极组织开展执法活动，一旦发现涉嫌犯罪线索，也将依法予以打击。
1: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举措，更好地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或者说保护赛事版权的良好的生态链条，其实更好的也是营造了一个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也想请卢教授来介绍一下，就是在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是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还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提升或者改善呢？
2: 第一呢，就是在规则方面哈，可能还会有一些边界不清或者说有些范围不明的一个地方，那我们需要进一步的从立法、从司法各个方面来对这个保护的边界进一步的勘定和厘清。我们最近随着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形式的发展呢，也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在司法实践当中还在进一步探索当中。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在规则方面我们要进一步的清晰。第二方面呢，就是在保护的力度方面，可能还是需要去加强的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体育赛事节目啊，它最大的经济价值就是黄金的窗口期，就直播期哈。直播呢，有的几个小时，有的就十几分钟，还有甚至于说有的几分钟。那么这个价值最高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权利方侵权投诉下架的时效性不能够满足的话，其实它直播权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会被架空。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执法力度、司法保护等等方面要进一步的进行加强哈，我们就要把更多的这个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上到我们的预警名单当中来，让各大平台、各大使用方配合这个上到预警名单当中的重大的体育赛事节目，来加快下架的力度，加快下架的时效，让这个侵权盗版的空间压缩得更小一些。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觉得还是在这个新的技术条件之下呢，有很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都出现了哈，有很多打擦边球的呀，或者有很多的这个边界不是特别明确的情况也都出现了，需要我们去研究，需要我们去探讨，来有效地遏制这个新技术的发展、新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新的问题。
3: 体育赛事知识产权治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单靠一方发力难以形成长效机制。目前从规则细化到执法效率，再到新型侵权形态的应对，仍有多方面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唯有各方责任主体各司其职，联动配合，才能搭建起全链条的赛事版权保护体系。
1: 朱律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保护知识产权就像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一样，各个不同的权利主体要共同的来发力，才能把这个事儿解决好。那您觉得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4: 正如刚才卢海军教授提到，很多直播赛事的价值在直播期间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发生了侵权行为，需要非常及时的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多方的联动。对于体育赛事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是高价值的体育赛事媒体权利的保护，绝非是某一个参与方的一方责任，更不能搞独角戏哈，不能相互推诿转嫁治理成本，需要权利人、相关的传播平台、监管的部门、行业组织四方联动，各司其职，从源头开展全链条的协同治理。那么对于权利人来说，要积极地发挥自己的信息优势，来积极地履行配合的义务，向各平台提供完整的赛事的安排、版权样本和内容识别相关的特征，为平台快速识别、精准处置侵权内容提供完整准确的信息基础。而对于网络平台来说，也要发挥自己的技术

0: 优势，结合全力人提供的赛事的相关信息，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优化盗版内容的识别、主动过滤、拦截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功能和方案，同时对于即将直播的热门赛事建立主动巡查和快速处置的机制，对于排查出的侵权内容要及时的下架屏蔽，不能去等待权利人的通知，当发现的侵权内容还放任它的传播，要及时的阻却侵权内容的在网络上的发酵。那么行政机关呢，通常是依据权利人的举报投诉来进行巡查，但是对于一些重大体育赛事进行过程中，就像王支队长提到的，我们这种全链条的执法其实已经在高频的启动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主动的走出去巡查出去，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呢，尤其是一些盗播的网站，那么当已经基于权利人投诉，这是一个高频发现的网站了，可以不再逐一的简单的投诉一个具体的链接，甚至可以对我们的搜索服务，对我们的很多这个网络接入端口发出一个黑名单的通知。那么这些网站都是涉嫌侵权盗版的网站，对这些网站本身啊直接进行屏蔽式的这样的处理，那么就避免了权利人只能就逐条链接进行投诉，网络服务者收到了之后就这一条链接进行逐一屏蔽的这样的一个低效的状态。另外呢，对于版权保护呢，还需要行业协会的更多的关注，应当充分的发挥桥梁作用，搭建权利人与互联网平台之间的互信协同平台，由行业组织牵头组建统一、权威、具有公信力的版权样本库和标准化的侵权判断的规则，那么推动互联网平台统一的接入官方的这些样本库，来有依据的进行侵权盗版的识别，不能让权利人和平台之间由于互相的对攻、互相的追责已经很尖锐的这种状况下，让他们自己去建立这样一个可以相互配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的行业组织可以在这个期间发挥一个有公信力的桥梁的作用，推动大家能够共同的配合、共同的参与版权的治理。
1: 我想卢教授，可能我们也得面对着公众的某些问号，比如说有些网友就说，这样严格的体育赛事版权的保护好像让我们觉得没有以往那么热闹，这种热和冷您怎么理解？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体育赛事版权，对于我们构建整个体育产业生态链的健康有序的发展，究竟意义何在呢？
2: 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观赛的热和冷我认为跟版权保护没有必然的关系。最近的像我们国家地区性的像这个苏超或者说贵州的村超都非常热闹我刚才也讲到，其实体育赛事这个本身呢，它不光是一个运动，它也是文化，也是历史，它也是娱乐，还有很多其他的面向和维度。那当我们这个在知识产权严格保护的情况之下呢，那我想不光是这个我们大型的体育赛事包括那些中型的、小型的，甚至包括村超在内，它都可以在延伸很多的这样一个价值，包括但不限于版权的、商标的、品牌的延伸的以及文旅的价值。那这样做的话，那不仅是跟我们自己自身的发展有很大的一个匹配度，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说是一个单向度的一个问题，它跟很多问题密切相关。我想呢，我们要把产权保护给做好，做扎实，边界清晰，然后授权产品多样化，大家都来共同的把这个不光是成为一个口号，内化我们自己的行动，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大家都自觉的去这么做的时候啊，大家都不会感觉没有盗版、没有擦流量、没有擦边，我们就不热了，反而是会把这个东西啊，会做得越来越好。围绕体育赛事，围绕体育赛事的图啊、文啊、版权的要素啊、其他的要素，会做出更多更好的这样的周边产品、衍生品出来。
1: 感谢三位专家带来的精彩的解读。那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最后，我想也结合我们这个话题，请三位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想跟大家说的话。
3: 好的，针对世界杯赛事版权保护，在此也提示广大的观众和球迷朋友们，观看世界杯等体育赛事，请选择官方正版的授权渠道，自觉抵制侵权盗版行为，
2: 加大体育赛事节目版权保护力度，塑造良好营商环境，促进中国体育产业健康发展。
1: 谢谢。我们最后请朱律师。
0: 热爱体育赛事，践行体育精神，让我们从尊重和保护体育赛事知识产权做起。
1: 保护知识产权，既要从现在开始，从脚下开始， 也要从细节开始，从小处开始，保护。

0: 物版权从来不是限制大家感受体育赛事的魅力，而是要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让正版的投入得到合理的回报，催生更多优质的体育内容和产品。只有版权方、平台、监督、创作者、商家多方共建共治，才能打造良好的体育版权的传播生态。护航赛事版权，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1: 一女子结识自称有权有势的男友，跟着男友投资却血本无归。另一男子将全部积蓄借给女友，女友却突然失踪。两起看似甜蜜的恋情，背后却隐藏着精心谋划的骗局。两位受害者最终能否挽回损失？因爱破大财，下期播出。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粥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成就鲜甜，
3: 真好喝。
2: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一药业。

0: 高薪聘请专业护工看护患病母亲，谁料上岗首日便遭遇生死离别。
1: 已经有事办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收拾。
0: 是救济突发无力回天，还是护理疏忽错失生机？
2: 我整个人都是很紧张，都神志不清了。现在我直接给自己都觉得自己都神经病样了。现在
3: 他慌张到连自己的盆啊跟那个鞋子都没拿走，他这个就是等于像是逃走一样的。
0: 家政平台牵线搭桥，事发之后拒不担责，是权责划分清晰明确，还是行业监管存在疏漏？
4: 他们就说你去告，我跟你说死的不是他们自己家里人。
5: 当时一个病情病案的一个记录，上面写的是患者主动要求出院。
0: 百万索赔背后

0: 是难以释怀的丧亲之痛，还是权责难辨的法理纷争？
1: 我如果今天要是这件事情算了，我也枉为人子了。
2: 他可能是把他的这个居家护理跟医疗护理去等同了。
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地处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处的淮安，自古便是南船北马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更是一座底蕴深厚的人文名城。历经岁月洗礼，这座千年古城风貌日新，百姓生活安居向好。为守护这份安稳，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多年来坚守基层司法一线，用心调处各类民生矛盾。其中山阳法庭更是扎根乡镇，直面民生的前沿阵地。2025年1月，山阳法庭的法官贾冉收到了一份来自辖区内清宫镇的诉状。起诉人小平称，自己久病初愈，刚返家休养的母亲，在家政护工上门仅半日后便意外离世。一场突如其来的生死离别就此拉开了纷争序幕。
2: 因为这个案件很奇怪，他保姆第一天上岗还没干完一天，他的雇主就死亡了，这很蹊跷，应该是59岁整，这么年轻怎么会那么快就死掉呢？
0: 带着满心疑惑，法官一行人决定前往秦宫镇进行实地核查。这一天是2025年5月12日，也是小平母亲去世整整一周年的忌日。
3: 贾法官，贾法官，
4: 您好，
2: 他是你丈夫是吧？
4: 对，这是我妈妈。
2: 你母亲是吧？
4: 对，今天是正好是他一周年，去年的今天他走了。今天我们从上海，就是家里没人嘛，我们从上海把这个菜全部做好了带回来的。然后我说法官来了要给我妈妈伸冤了。
0: 昔日热闹温暖的家，如今只剩一片清冷孤寂。母亲去世后，小平和两个弟弟都回到了外地打工，父亲也因为身体原因搬去了亲戚家居住。小平说，屋里的一切摆设还是母亲生前在世的样子，药还摆在架子上，母亲睡过的床也还在，可一切早已物是人非。时间回溯到2023年8月22日。
4: 他是突然就是当天要吃晚饭的时候嘛，然后突然一下子就发病了，然后就马上送到我们那个淮
2: 医生有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老
4: 他说是可能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小平清楚地记得，当晚母亲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院随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连夜进行了脑血肿清除手术和气管切开手术。术后母亲在重症病房住了一个多月，又转入上海某康复医院。漫长的治疗过后，母亲虽仍旧处于昏迷状态，但病情总算趋于稳定。
4: 让他辅助他有更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然后医生建议说你到家里换一个环境，他可能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复苏嘛，就是促醒的一个过程，需要家人的唤醒或者是一些环境的刺激才能让他逐渐的恢复这样子的。
0: 为救治母亲，几个月来一家人倾尽所有，前后花费了200余万元，这笔巨额开销早已让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不堪重负。再三斟酌后，小平和家人最终决定把母亲接回家中照料休养。
2: 那他的当时的意识还是属于昏迷状态？
4: 意识的话，他是可以睁眼的。
2: 不是我说的睁眼，因为有的人他在治疗过程中他会有睁眼，但是他不代表他有意识。
4: 我们喊他的时候，他的眼神会追我们，就是会跟着我们人走，会追踪我们，所以就是已经对于他这个病情来讲，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了，这样子。
0: 出院前，小平提前模拟医院的环境，购置了呼吸机、制氧机等各类医疗设备，还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做无菌处理。一切置办妥当后，2024年5月8日，一家人办理出院手续，带母亲回到了家中。
4: 我们当时就是准备了那个房间是专门给他的，我们里面都是做的无菌的，然后里面那个消毒机是1天24小时在开的，然后平常我们就是即便有亲戚朋友进去的话，我们都尽量保证一个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环境。
0: 回家的头几日，母亲的身体状态很稳定，这让小平稍稍松了一口气。

0: 然而考虑后续治疗和护理需要持续开支，小平和弟弟们不得不外出务工贴补家用。几番商议后，他们决定通过正规家政平台聘请一名专业护工，协助父亲一同照料母亲。
1: 我说我妈妈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不是要一个保姆，我是要一个比较有专业的一个护工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妈妈是脑干出血的，然后她现在有气切的一个情况。然后我说你这个情况有没有合格，就是有适合的护工可以给我们。然后他当天就帮我匹配了，安排了一个三方的一个那个远程面试嘛。然后我当时又跟他讲了一遍，我说我妈妈是这个情况，你行不行？他说我这个我在淮安医院我做了7年，他当时明明白白讲的7年，他说是在8楼，因为我妈妈当时在淮安第一人民医院也是在8楼。他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他是懂的。
0: 凭借这份从业履历，尹某以每月7300元的薪资受雇上岗。2024年5月12日，恰逢母亲节，一早8点，尹某准时上户，小平安顿好家中事宜，准备午饭后便动身返回上海务工。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顿饭的功夫，母亲就突然不行了。
1: 他人已经就是躺在那边动都不动，然后身体发凉发紫，然后这边动也不动，然后脸都已经发那个就是苍白，人走的时候那个脸已经没有血色了，都苍白了。
0: 小平一进门便察觉到了母亲的异样，可尹某还在若无其事地给母亲按摩手指。小平想不通，自己高薪聘请来的所谓专业护工，为何连母亲生命体征消失、没有吸痰反应这类明显异常都未能及时察觉呢？
1: 后来他一直跟我讲说有呼吸有呼吸，然后后来我们也不懂，然后他自己是专业的，然后后来那个律师就跟我们讲，在有呼吸的情况下做心肺复苏是直接容易把人给按死的。
0: 强忍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小平越想越觉得不太对劲儿。回家后身体状态一直平稳的母亲，为何偏偏在尹某来的第一天就出了事？更让他起疑的是，母亲去世后，尹某连声招呼都没有打就匆忙离开了，他究竟在怕什么？2025年5月13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小平母亲的离世是否和尹某有关？尹某履职过程中是否存在疏漏？家政平台又该不该为此承担责任呢？
2: 现在开庭，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三阳人民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7条第一款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
3: 陈某东、陈某平、陈某帅、陈某将
2: 与被告
3: 尹某、
2: 被告
3: 某
2: 无锡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被告
3: 某
2: 无锡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
0: 法庭上，原告方要求三被告共同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及费用，合计1584700元。原告方认为，被告尹某在护理过程中未尽到合理的护理义务和应急抢救义务，导致病人抢救无效死亡。被告家政公司未能向原告介绍具有专业护理能力的服务人员，应对病人的死亡后果承担侵权责任。对此，被告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杨玉
4: 军，本案
3: 高某
4: 死亡系其自身疾病所导致，与答辩人无关。根据死者生前的大量的病案材料可知，其自身患有脑干出血、昏迷、肺部重症感染等多达10多项的重症疾病，并且根据病案记载，其出院时病情为并未好转，仍伴有间断发热等症状，出院医嘱建议继续治疗，而原告方却将
3: 高某
4: 出院带回家。显然家属对于
3: 高某
4: 的身体状况认为其可能已无好转的可能性，无需再继续治疗，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放弃治疗带回了家。
0: 尹某代理人进一步提出，原告在病人未痊愈的情况下坚持出院，可见其对病人的死亡结果应当有所预见。
4: 如果原告方认为
3: 高某
4: 身体状况良好且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那么在
3: 高某
4: 濒危之际，原告方为何不要求

0: 入院抢救，在其无生命体征后更为要求进行尸检等措施，确认其死亡原因以及抢救时效性等措施，这些因素都没有考虑，而是直接安排了后事，处理火化丧葬等事宜，完全不符合常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答辩人的全部诉请，完毕。
1: 家政公司代理人则提出，家政公司与尹某之间仅为合同关系，公司并未实施侵权行为，不应作为本案的适格被告。事发后，公司也曾经多次联系原告办理全额退款事宜，但原告均未予以配合，因此家政公司同样不应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采访中，尹某告诉记者，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自己也已重新上户，可那天的事却始终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他说自己这几年来照料过多位老人，从未摊上过这样的事儿。
2: 我当时觉得非常就是很痛恨，知道吧，根本就没想到人家来倒打一耙，这样来说我。
1: 严某回忆，自己上户当天，小平母亲就一直处于重度昏迷状态，体温更是高达40摄氏度，根本不像小平说的状态稳定。
2: 我早晨8点钟到了，后来下午2点钟左右走的了。
3: 这期间发生过什么吗？
2: 一直高烧，高烧到40度。早晨嘛，就是短短的这几个小时，我嘛就是清理工作，就是帮他清理一下，帮他按按四肢。
1: 尹某说，他整个上午都在忙着给病人擦拭身体，进行物理降温。中午小平下楼去吃午饭，他则留在房间里继续给病人按摩身体。大概下午2点钟左右，尹某和小平父亲发现病人的呼吸似乎越来越微弱了。
2: 当时喊呢，就是气息就是微弱吧，因为人要走的时候嘛，气息都很微弱，知道吧。但就是后来自责的丈夫说要不行了，不行了，后来嘛就是给他做了个心肺复苏嘛，心肺复苏做，然后他就是死者的丈夫又做了，做着按着按着，死者的丈夫说不行了，后来他女儿嘛下楼嘛就说人嘛就是确定死亡了嘛。
3: 你有没有第一时间打120呢？抢救呢？
2: 没有打。
3: 他没有想打。
2: 他也没想打，当时我们都慌了。
1: 病人的突然离世，让小平一家陷入到悲痛和混乱中。见状，尹某主动帮死者擦洗了身体，换上了干净衣服。尹某说自己离开时，小平的父亲还对自己连声道谢。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可几个月后，尹某却突然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面对小平一家人的指控，尹某满心委屈，自己尽心照料，怎么到头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2: 母亲死的了，真的是很悲痛。都这无论是一直都是理解，都是劝了，都叫他看看的去了。没想到人家能对我像娘呢，我自己真的，我自己，真的现在都个神经病样了。
1: 一个事实，两种说法，他们究竟谁在隐瞒，谁又在推卸？
4: 你母亲当天体温什么样的？
5: 体温没有什么问题，
2: 一直高烧，高烧到40度。
5: 他其实是在撒谎，当时他就是自己害怕，因为就是他的问题造成的。
1: 一边是仓皇逃走的指控，一边是千恩万谢的感激，真相究竟如何？
2: 死者的丈夫对我千恩万谢，还说了说，就讲了说，大妹子说你太专业了，说你人太好了。
1: 家属执意出院的背后，是满怀康复希望，还是早已预判风险？
6: 5月8号的一天，上面写的是患者因为自身原因要求转到当地医院继续治疗，
0: 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7: 就是要想让我母亲醒过来，哪怕她瘫了，我都认了。
1: 居家护理与医疗护理的边界究竟在哪里？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8: 下面进行举证质证。首先由原告向法庭进行举证。
1: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向法庭出示了死者生前的出院记录档案，证实其出院时身体状态稳定良好。
6: 证明高女士在23年8到9月份因脑干出血在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住院治疗并手术，病情稳定后，在23年9月份转到
9: 上海某康复医院
6: 进行康复。

0: 进入康复医院之后，高女士的意识基本恢复，考虑到康复医院的设施比较完备，也有医生的全天康复，在这个康复医院住院8个月，但是因为成本太高，并且主治医生反馈高女士的状态已经稳定，可以回到家中由家人照料，所以在2024年5月8日回到清宫镇的家里。
1: 你现在就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你发表一下执政意见。
2: 从原告的提交的证据中，可见，对于高某生前，其很显然是伴有多种疾病的，身体状况并不良好。与其在起诉状中陈述的内容相矛盾。
3: 同一份病历，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双方各执己见，僵持不下。为了还原客观事实，开庭前，贾冉法官一行人专程前往了死者生前所在的上海某康复医院，调取了死者的原始病历，并就相关问题咨询了医院的负责人和主治医生。
4: 5月8号那一天，上面写的是患者因为自身原因要求转到当地医院继续治疗，而且要告知他，如果情况目前的情况在转运途中，可能会因为痰液堵塞导致这个什么窒息啊这些东西。这个当时是有给他签相应的告知书吗？
5: 这个要看看病历。
3: 时隔一年，医护人员早已无法记清全部细节。法官通过翻看病历发现，2024年5月8日的出院记录上，白纸黑字写着，患者家属因自身原因要求转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已告知转运途中可能因痰液堵塞导致窒息、心脏骤停等危及生命的风险，家属也亲笔签字表示知情，并承诺出院后一切的后果自行承担。对此，原告方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6: 这个文字上面可能是这样，当时因为办出院也比较急，这个事情他可能也是说了，在那个纸上面也可能写了，当时我们只是签了个字，但是没有说亲口跟我们说有这个危险。
7: 3月29号，医生已经明确表示我母亲的状态是稳定的，可以回家自己护理。
3: 小平说，母亲的日常治疗细节都是自己和医生对接的，但出院那天的手续却是弟弟和父亲一同办理的，他并不知晓详情。但有一点他可以确定，他们是在医生确认母亲身体状态平稳的前提下做出的出院决定。
8: 那他有没有跟你交代哪些情况属于应急情况，需要你进行判断？
7: 是，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需要我们家属特别注意。首先是吸痰的情况，防止痰多造成窒息，还有就是体温情况。
8: 体温达到多少度就要进行人工干预啊？
7: 大概在39度到40度。
9: 那高某
8: 回来多久开始发热？
7: 在12号上午，然后有过短暂的发热，当时然后经过了那个物理降温和胃药之后，就已经平稳了，就是已经退烧了。
8: 短暂的烧到多少度啊？
7: 39。40度
8: 是吧？
3: 法庭上，小平也承认，事发当天早晨母亲发了高烧，但很快就通过物理降温退了下来。在康复医院住院期间，母亲也曾经多次发烧，均未造成严重后果。在他看来，母亲的死亡与发烧并无关联。可既然怀疑是严某操作不当导致了母亲的死亡，为什么小平当时没有选择进行尸检？严某的代理人提出，没有尸检报告就无法判定死者的真实死因，同样也不能证明死者的死亡与严某有直接关联。
1: 下面进行第二个调查重点，进行举证质证的。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关于这个家政服务合同的签订的经过。原告方举证。
0: 证据一，提交尹某物理技能证书拍照打印件，证明尹某向原告表示曾在医院工作过，有护理相关的工作经验和知识储备，足以对看护人的状态做出充分判断。
3: 小平坚持认为自己跟家政平台明确要的是专业护工，平台也反复强调尹某持有专业的护理证书。那么小平高薪聘请的到底是保姆还是护工？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为了明确这一点，庭前法官特意前往淮安市肿瘤医院调取了一份关键材料。
1: 庭前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护理员员工的职责分级护理制度、神经外科分级护理标准和神经

0: 内阁分离护理标准庭前都已经给原被告双方证人送达了啊。原被告对此发表一下质证意见。
1: 真实性认可，被告尹某具有专业的护理资质，对于法院调取的护理员工职责等制度应系明知，应该明知，并且对于其中载明的判断看护人员的状态危急情况的处理，应当采取熟悉并且专业的操作。
2: 首先，尹某代理人指出，尹某所持有的护理证属于生活照护类资质，仅可在医生或护士的指导下为病人提供生活照护，而非独立的医疗护理操作。而医院的分级护理制度是针对护士的工作规范，不适用于家政服务人员。
3: 本案中原被告多方签订的是家政服务合同，乙方也就是尹某主要的服务内容是家政保姆服务，而非需要达到像在医院专业护工的标准。这个即使在尹某有江苏省医疗护理员的护理证的情况下，也不应要求尹某在本次家政服务中必须达到护理人员的标准。
2: 尹某代理人同时强调，双方签订的合同上白纸黑字地写着，家政服务范围仅限于对甲方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照料，不可包括医疗诊断、医疗护理等任何与医疗护理相关的服务。甲方及家庭成员产生身体不适或者疾病的，请务必立即就医，遵循医嘱。也就是说，小平高薪聘请的是一名持有护理证但仅负责生活照料的保姆，而不是他心目中那个可以监测生命体征、判断危重情况的护工。
0: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4: 请原告代理人发表辩论意见。
1: 我们认为被告一没有履行看护义务。去世当天早上，陈某与被告一对
5: 高某
1: 进行了体征指标的检查，显示一切正常，因此
5: 高某
1: 的去世绝不是因为其自身所导致。
0: 被告尹某本人有没有辩论意见？
6: 他招的嘛也是保姆，我也不是医生，我只是强调这一点，我只要在人家尽心尽责的照顾人。
2: 法庭辩论阶段，三方就尹某是否履职不当、急救操作是否违规、家政平台有无夸大宣传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原告方主张被告存在过错，应当担责。被告则认为家属明知病患高危，却未选择专业医疗看护，且事后未做尸检，无法证实死者的死亡结果与尹某的行为存在关联。各方观点对立，互不相让。法庭最终决定不再进行当庭调解。病历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7: 对，老干出血是风险极度非常高的，很容易就导致人死亡的这么一个病症。
8: 如果说当时但凡我能发现他有一点点生命迹象，我花了八个多月的情况下，我不可能救都不救的。
2: 护工履职有无疏漏？平台审核是否合规？三方责任该如何划分？
7: 实际上我很担忧的是这个案件后期会影响他的一生，但是这个东西是需要他自己去释怀的。
8: 我每天晚上我都要听我妈妈的录音，我才能睡着。
2: 广告之后，现在开庭继续播出。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0: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2025年7月3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一、被告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返还原告家政服务费共计7300元。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原告不服判决结果，向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原审判决事实清晰，适用法律无误，最终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我能够理解他们作为女儿怎么舍不得他母亲走掉，或者是实际上他心里面还是懊悔的。但是我作为法官，我不能够是通过一个个人的这种情绪去来判断他的主张到底能不能支持，我必须通过法律角度去考虑他的这种观念。
8: 我同事曾经问过一句话，他说你走出来了没有，我说我并不想走出来，从我妈妈离世然后到现在我一直梦到他。我老公就跟我说可以放下了，妈妈已经去了彼岸了，他说你就不要再牵挂他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牵挂这件事情不是我想放就放得下来的。
6: 半生辛劳，一朝别离，这场纠纷的背后，不仅是小平难以释怀的丧母之痛，更是养老服务的现实之问。现如今，伴随着老龄群体照护需求日渐增多，规范服务流程，严审从业资质，厘清责任边界，健全行业监管，既是化解此类纠纷的治本之策，更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守护银发群体的必然之举。普通照料替代不了专业护理，口头承诺替代不了白纸黑字的权责约定。平台要如实推进，雇主要理性认知，家政人员要恪守本分，三方各归其位，方能让老有所依，落地生根，让老有所养，安稳无忧。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腰腿酸痛，足跟疼痛，更咸堂归芍地黄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

0: 巧。
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钱呢？收到了吧？
2: 他说没有零钱，让把零头给他抹了。
1: 你没脑子。
3: 性格迥异，感情渐行渐远。
4: 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嘛。
1: 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5: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3: 流言四起，他心生怀疑。
2: 要我安离了吗？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
6: 陈勇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我还有小宝。
3: 一念之差，将暗流激起风暴。
7: 王八蛋！
1: 陈勇！
3: 无法剧场《穿心之痛》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了，我去学校辅导功课。
1: 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聊聊天。
2: 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3: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2: 你老朋友见了。
4: 妈妈，真的不要家暴了吗？
5: 爸爸，爸爸，你别打！
2: 程程跑了，
6: 家里老小根本没人管，
2: 他配当个妈？
7: 我要回去，让我给他恨死了。
8: 好好的家，怎么就这样了呢？
2: 我来养小宝，我要带小宝离开这儿。
0: 你在食堂干采购工资已经不少了，干嘛非得搬家？
2: 我还想给他攒房的首付呢。这是我能给的全部的钱。小宝快上大学了，
9: 等他知道了他的亲妈就是你害死的，那他俩会恨死你的。
0: 你刚才话什么意思？
2: 我妈，小宝跑了，你快帮我找找他。
0: 他确实是叔叔，可是这么多年了，他对你的好都是假的，你都感受不到吗？
9: 你杀死他们两个！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好，妈来给你开门。来了。哎，你怎么回来那么晚呢？
1: 妈，
2: 哎，
1: 他去没影，你跟他也办件事。哎，
2: 王明，我哪样了呀？
1: 儿啊，你看看，这哪有像当媳妇儿的样子啊？妈，我先扶您进屋。
2: 你看看啊，一天到晚对我这样说话你就算了，可对你说话也这样。你说，我们老王家怎么那么倒霉，娶了这么一个媳妇儿回来？
1: 爸，
2: 你说话呀！
1: 这日子过的呀。妈，你先休息。嗯。

0: 黄平啊，把剪刀给我拿一下，听见没啊？
1: 什么？你买车了？哎呀，哪天带我去兜兜风呗！
2: 你干嘛？
0: 你看什么呢？王老师，这么搔首弄姿的，你也看得入眼啊？
2: 你瞎说什么呢？我看他干什么？
0: 那你看谁啊？
1: 没出息的东西！
0: 怎么，敢看不敢认啊？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3: 黄平，
2: 哎，
3: 韩丽，你们赶快回家看看吧，你妈病倒了。
4: 姐，别生气了，他就是那种人。
5: 对对对，别和他一般见识。
6: 妈，你怎么了？妈，你可没吓我呀，妈。
4: 你妈刚才跟人吵了一架，气着了，高血压犯了。
6: 妈，你说你图啥呀？你干嘛跟人吵架呀？你
5: 妈不还都是为了你呀？刚才那个死老太婆，妈的媳妇儿是下不了蛋的母鸡，你说妈能不生气吗？
6: 你消消气儿。
4: 哎呀，王平，你们俩也抓紧点时间让你妈抱上孙子，快点嘛！
7: 行了行了啊，你们够了，闲的没事干什么？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回家去，走走走走走走。
2: 那个，
4: 等等等，
2: 那个，
5: 什么呀？
2: 辛苦了，我送送你们了。
7: 站住！
5: 你上哪儿去？
7: 我给您做饭去。
5: 去饱了，还吃下什么饭呢？话说回来，那些都是长辈，你说话怎么那么没大没小的呀？再说他们说的也没错，别人家媳妇儿过门两三个月肚子就大起来了，看看你，都几年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7: 哎呦，妈，
5: 这不还不都是被你气的？
7: 要我说呀，你就自己找气受，我检查也做了，药也在吃，说不定肚子很快就有消息。
5: 唉，这小的小都没着呢。那王平是你男人，总该好好伺候着吧。可在家里，事事都是你说了算，
7: 就他那婆婆妈妈的样。你说什么事儿？

0: 他是教书的，做事啊就讲究分寸，怎么到了你的嘴里就成了婆婆妈妈的了？
1: 妈，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要我说呀，我就书读多了都傻了，都不知道当初怎么看上这个窝囊废
0: 啊。你说什么？啊，我明白了，你这几年呢，不是怀不上，你根本就是不想给我们老人家传宗。

0: 妈没事了吧？别生气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1: 你放了我。
0: 你和妈怎么是不对付？你又那么强势，就算今天不出事儿，那明天也得出事儿。
1: 哎，
0: 你还是让我进去看看吧。
1: 你还嫌妈的血压不够高吗？

0: 妈，
1: 儿啊，妈这次托你媳妇的福，到鬼门关去走了一趟。
0: 妈，她也不是故意的呀。
1: 她告诉你的，怎么她说什么你都相信呢？啊？难道是我自己把箱子弄下来砸我自己的吗？
0: 妈，你别激动，你这刚醒，医生说了你要保持情绪稳定，这要不然啊能落下后遗症的。
1: 算了，只要他能给我们王家留个后，我呀就是死了我也认了。
0: 妈，

0: 护士，麻烦问一下，我妈她刚醒，又有点饿了，我能给她在外面买点吃的吗？
1: 可以啊，但是要清淡一些。
0: 谢谢啊。嗯。
2: 要不是你上大学那会儿，他在你学校附近打工，给你赚生活费，你也不会心软，就凑合着呀娶了他。
3: 妈，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呀？
2: 这事儿啊，也怪我看走了眼。妈在想，你们要不……
3: 妈，别说了。

0: 妈没事，我有事跟你说。
1: 你说吧。
0: 换个地方。
1: 什么事儿啊？换个地方。到底什么事儿啊？
0: 咱俩要不离了吧。
1: 你说真的，外面有人吗？
0: 不是。
1: 那就你妈逼你的。
0: 没有，陈丽，我想了很久了，在妈这事之前我已经有这个想法了。我觉得咱俩真的不合适，趁咱俩现在都没孩子，放彼此一条生路吗？
1: 你那是生路，我这是死路。我要是跟你离婚了，别人怎么说我呀？我怎么活？王平，你摸着良心问问，我哪一点对不起你？我自从嫁到你们家，我给你照顾老娘，我帮你打理果园，我挣钱养家，你呢？你只用去学校逛一圈，什么都不用操心，家里家外都是我。啊，你现在说气就把我给气了。
0: 不是，陈丽，你冷静点嘛。我这怎么会是替你走呢？
1: 我男人要跟我离婚了，你叫我怎么冷静？
0: 我们两个在一起太难受了，我们两个说话根本就说不到一块儿去。
1: 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你跟你妈一样，巴不得重新找个人生孩子。
0: 你看吧，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我每天盼着上班，下了班我也不想回家，反正我就是不想待在家里，待在家里也是个多余的人，还总是在你和我妈之间劝来劝去，劝来劝去。以前我以为就我一个人痛苦，那我就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可现在看来她不止我一个呀。你要再跟妈这么闹下去，
1: 她不是好了吗？都，你为什么老跟我计较这个呢？王平，什么叫痛苦呀？啊，日子不都这么一天天过了吗？几个人能过得舒坦呀？啊！
0: 可是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那这样的婚姻还算婚姻吗？
1: 算，只要还在一个屋檐下，就都算。我是不会离婚的，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这道题还是不明白。姑父，姑父。
1: 嗯。
0: 我这道题还是不会，你可以再给我讲一下吗？
1: 这道题跟上一道题是差不多的，你怎么又不会了？啊？你好好想想，要学会举一反三，要不然啊，给你讲再多遍也没有用，毫无意义。你知道不知道啊？
2: 小宝，是不是又惹姑父不高兴了？
0: 没有。
2: 啊，好好好，没有就好啊。这样，不行，马上吃饭了，去洗手吧，去吧。你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就好。
1: 有点脏东西。
2: 嗯。姑父身体好了吗？

0: 那你和陈丽？
1: 我和他提离婚了。
0: 啊？你怎么和陈丽？你
2: 啊，媳妇，
1: 陈勇回来了。

0: 你不是说你月底才回来吗？怎么这么早啊？
1: 坦白说去，我回来多久？
2: 你又说了多少？
1: 没多少。
2: 没多少，你要回家来躲吗？你不是说不赌了吗？为什么又要去赌钱啊？
1: 我赌钱怎么了？输都输了，你有完没完呢？钱是我挣的，我爱怎么花怎么花，管得着吗你？
3: 爸爸，
4: 哎，好，哎呀，哎呀，娃子又帅了啊！你想不想爸爸？
3: 想。
4: 想，哎呀，娃子又帅了。
5: 明哥回来了。
1: 哎，王平也在啊。
6: 我过来给小宝辅导一下作业。
1: 啊，
4: 爸。这个得跟你姑父好好学，听见没？尤其是数学，这以后打牌有用啊！哈，等我儿子长大了，以后就跟着爸。爸告诉你，在这个社会上，赚钱才是硬道理。来，跟爸爸玩两把，好不好？
1: 哎，玩两把。
2: 哎，不玩了，先吃饭。
1: 吃吃吃，一天就知道吃。我都这么久没见孩子了，跟他玩一会儿不行啊？
2: 小宝他还小，他不会打牌，
1: 教一教不就会了吗？
2: 小宝，你不是饿了吗？走，跟妈妈吃饭。
4: 哎，摄影吧，要不你先吃饭，这改天啊再教小宝。咱哥俩今天就在这儿喝两杯。
6: 不了不了，勇哥，这家里做饭了，我先回去了啊。

0: 前天天在外边喝酒打麻将，从来不着家，现在天天洗衣服换尿布都是他的事儿。哎
1: 呀呀！哎，小丽呀、啊，你结婚这么多年了，你的肚子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2: 哎，没有动静可不行啊，
3: 关你们屁事儿啊！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1: 哎，我们好心好意的关心你，至于发这么大脾气吗？
3: 我就是脾气，要关心我就受着，受不了就闭嘴。
2: 别说了，这种人不听劝，有他哭的时候。
4: 自己家里这破事还没整明白呢，
3: 哎，用得着你劝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就这意思了。
2: 你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1: 就是，你这么冲，哪个男人受得了？
3: 用得着你们管吗？
5: 好了好了好了，哎，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大家。

0: 都别操心了，说不定人家就想过两年二人世界呢。
1: 走走走，少跟这种人说，讨厌得很，好赖话都不分。
2: 他们也是有口无心，都没恶意。
3: 没事，他懒得跟他们计较。
1: 哎，等等，啊，你这蹭着粉笔灰了？
0: 哦，没事，我自己弄。
3: 没事儿，你够不着。我们家王平手上经常蹭这种灰。
0: 行，谢谢啊。
4: 我还听说啊，那个侯小玲和王平的关系也很不一般呢。
5: 哟，这年轻人的世界真搞不懂。

0: 我现在我像见了鬼似的，叫都不叫一声。妈，
1: 站住！你看看你啊，我才几天不在家，这家里脏的呀，像狗窝一样。
0: 这脏衣服啊，这是到处都是。我说你眼睛瞎了你啊？干什么？
1: 我去收拾收拾。
0: 我都收拾好了，等你来收拾啊。黄花菜都凉了，过来，把这些衣服洗了。

0: 这干什么呀？你分两个盆洗，这样多浪费水啊！
1: 王明说他的衣服他要自己洗。
0: 什么？你让他洗？他工作那么忙的，白天要上班，回家还要改作业。我说你是想累死他呀？
1: 是他自己说的，又不是我不洗。
0: 别的话你听不进去，就这句话你听进去了。啊，那衣服要分开洗，饭也要分开两个人吃，床也要分开两个人睡，那像一家人吗？就你那样的呀，能嫁给我家王平啊？哼，也算是你的福气了。告诉你，就算是他结了婚，还有一大堆姑娘喜欢他呢。说到这儿就来气，你看别人家老陈家媳妇儿啊，那侯小玲是长得又水灵，结婚没多久就给他家来一个大胖小子。可是你呢，这么多年呢，肚子还瘪瘪的，一点动静没有，气死了。
2: 我们家王平手上经常蹭这种坏，
0: 你要是能有他一半啊，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吃李子。
1: 他又打你了？我去找他说说。
0: 哎，别去。喝多了。

0: 有端发脾气，我以后躲着他点就是了。
1: 他的叫发脾气吗？他的都该叫蓄意伤人了。把你打成这样，还有没有王法了？不行，我得留个证据，实在不行了，直接报警。
0: 哎，不，别，别打。我不想把事情闹大。其实我就是想在这儿跟你说说心里话，聊聊天。

0: 我觉得以后咱们还是别这样见面了。小宝的功课我就在学校帮他辅导，就不去家里了。
1: 这样也挺好，我也怕万一传出什么风言风语被陈勇听到了，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0: 这是一方面，毕竟我们都是有家庭的人，虽然我与陈丽也是名存实亡。
1: 你还是多关心关心陈丽，他心里憋着气也是个要强的人，他不会那么轻易地把委屈说给别人听，也是个命苦的人。哦对了，昨天他好像看到我身上蹭的粉笔灰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多想。
0: 他才不会呢，你还能为他着想，你真是个好人。
1: 我要真是个好人，就不会在这儿跟你见面了。

0: 你不能任由他这样糟蹋你，实在不行，你就跟他打官司。没那么容易的，总得试一试啊，要不然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就算跟他离了婚，陈勇他也不会放过我，更何况。
1: 更何况我还有小宝，我不能不管小宝。媳妇儿，媳妇儿，给我整个下酒菜啊！人呢？听到了没有？哎。

0: 会有办法的。
1: 黄八蛋！陈勇，
2: 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你们打死你！
1: 陈勇，不是你想的那样。陈勇，滚开！你冷静点，你听我解释。我的后脚链都是清白的，你在我手吗？陈勇，你们清白的湖南管女会在这儿，我的女人，你不可你是混进的！陈勇，我这里想的点啊！陈勇，陈勇，陈勇，不是你听我解释啊！滚开！陈勇，听我解释啊！
3: 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勇，陈
0: 听说啊，被陈勇逮个现行，把那王平打丢，还有不成人样了。
1: 站住！
2: 咋？
3: 想去需要去见你的情人吧？
4: 我只是送小宝上学。
1: 我回去。叫你哪儿也不许去。
2: 在家待着。走，爸送你。

0: 师啊。
1: 哎，校长，
0: 跟我来一下。
1: 校长，我这马上课了。
0: 谢别花，给我到办公室来一下。
1: 校长，
0: 王老师啊，你的课暂时不用去上了，我已经叫李老师带你的班了。同时呢，你暂时不要到咱们学校来了。
1: 校长，你这什么意思？
0: 你看你做的什么好事啊？你看你脸上的伤。你是个老师，对咱们学校的影响多大呀？
1: 校长，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

0: 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有一道题不会。
1: 是哪道题不会啊？拿出来我看一下啊。
2: 是哪道题？
0: 就是这个。
3: 你是哪来的？
2: 果然是你啊！这些棋子从来都是三的，这上边恰好有这个字。
4: 我承认我自己对不住你，可是我早就跟你提过离婚，是你死活不同意啊！啊！
3: 你干什么？再让我看到你跟我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不放过你。
2: 没事吧？
5: 我去做饭了。
2: 不要脸！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我一辈子折磨你。
5: 夏宝，你妈呢？
0: 不知道。
6: 你老公不见了，你跑我们家找什么人呢？
3: 你老婆也不见了。
0: 妈妈，真的不要夏宝了吗？
7: 爸爸，爸爸，你别走！
2: 给我松开！给我松开！回去！
8: 能不能拿下，收留一下他呀？
9: 我家里有事儿，我先走了。
10: 多吃点。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9: 格力真好。
20: 这个没新意，
21: 这个分量不足，
2: 点啥呢？
12: 有请新朋友。
14: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想去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7: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3: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0: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 现在开始，
0: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像不法上不
3: 足，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0: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对不起。
1: 教育部要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2: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15年前，他杀害前夫，锒铛入狱。
6: 刀压在我脖子。我和你是已是离婚的，跟你没得任何关系。
5: 15年来，他无父无母，饱受冷眼。
7: 死法想过很多，怎么死，如何死，都想过。
5: 15年的爱恨纠葛，民警将如何救赎？
1: 教育改造，用心用情去管理，很多罪犯他是受感动的。
5: 高墙内外，改造进行时，母子恩仇即将播出。这名罪犯名叫李想，1977年出生。2011年6月3日，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今天，他即将见到自己的儿子，这是两人15年来的第一次相见。
0: 放心，放心，放心，妈妈想你。妈妈对不起你，那么多年了，妈妈没好好的关心你，也没好好的爱你。
5: 相较于情绪激动的母亲，儿子显得格外沉默和疏离。
7: 当时10岁嘛，我父亲走的，他进来了嘛。现在25岁，15年吧。
5: 原来李想杀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前夫，孩子的父亲。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李想痛下杀手？这些年母子二人又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0年11月13日，当日李想和前夫王强爆发了剧烈冲突。
6: 这只手是抓住他的这个手钢板，然后他这只手做咬，做嘴巴咬着一口，脚也做跺了一脚。
5: 李想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夫妻间为何走到这步田地。
6: 那个时候年少了，不懂得经营，家里面不懂得这个婚姻也是要经营的。
5: 2000年5月，李想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了，对方一心想去省会贵阳发展，无奈二人选择了分开。心情低落之际，李想结识了王强。王强是他父亲老同学的亲侄子。
8: 我就是一直认为